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食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Thank you.

0: おなよアナンソーチナエコチエランチャエパパママランチャエキャーチョンピンユー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卡卡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不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去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做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做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拿完套子一定爱给咱家一个控一艺术艺六控五五八02-2426-0058好嘞，咱这个吼，今日非常欢喜，搁邀请到咱这个台大名医吼，咱的郭伟平郭医生
2: 吼，
0: 来个人来，郭医师你好。 有个人讲，类似人讲的心脏、心肌梗塞的
3: 东西，
0: 对，你想做这，你把创业做这艺人，
3: 这就有名，这就有名，这个患者
2: 吼，这大家可能慢慢听过，啊，我家己慢慢主持过几下，嘛是真有名，名袂使讲名，名嘴啦，吼，啊，讲迄主持人啦，吼，但心脏无好，听下讲咧，啊，佮卖讲啊，咱讲讲看得到，吼，比如讲上过金发，
3: 哦，郭金发，
2: 郭金发，郭大哥，嗯，哦，伊就是心脏。
3: 最
2: 后就是啊，吼啊，进前就著名的迄个金马奖的影帝龙少华，
3: 哇，这
2: 嘛哦，这龙大哥，伊嘛是这个心脏的问题最严重。啊，讲是同家人就讲，比如讲像迄个小鬼，
1: 我想讲
2: 你讲以前迄个高以翔，伊拢还袂超过四十岁，
3: 就到我
2: 这里来，阿个拢是安尼高强大汉，身体骨结实，我个常常咧运动，哎，就好干咧。是啊，那那一个，哦，一个是甲拍拖，一条这个，一个这个生命安怎无忧？嗯，这就是代表讲咱身体的状况哈，千万唔通大意，唔通就是讲哦，我咧会，唔通遐撞车会喉咙正常，哎，我就无问题。哦，我咧咧跳跳会拢正常嘛，拢无问题。无，唔单出侪物件，只要是因为这小的所在去细腻，啊无嘛真正真正嘛一旦嘛发生啥物大事，你真正要考无目屎，麻烦就是你家己。哦，那包表是，比如讲，我你做袂叮当啊，爱人包尿布啊，爱人发尿液，你要处理人要哪处理？你要给你请外人，要给你请啥？你神经要神经袂少，哈，一年爱开偌侪钱？
1: 是啊，
2: 真正一人中风，全家嘛，
3: 发疯啊！你像咧过世哦，你像咱啊，血压不好，咱家己当是医治对方有血压嘛？
2: 对啊，是啊，血压不好，哎，有咧做事，大家
3: 都来帮你吼。你像你讲，像你真好。艺人这个
2: 网红，
3: 包括你这个
2: 年轻的这个，
3: 你有反价，只要用用
2: 高温哈，
3: 希望讲诶，人讲冲就冲一下。是这个我都讲预测啊，讲先讲哦，一家起来检查，皮检查就单讲啊，我这个胖夫啊，有问题啊呢？
2: 哇，这起来讲，一般从大部分是心电图、
3: 心电图
2: 啊，心电图超音波，啊那个进一步，我要去照迄个运动的心电图，
3: 心电图
2: 到迄个24点要排一个机器，
3: 唔
2: 知咱观众朋友啊，咱听。就没有把头回过，那其实这检查都无够准，真正统准的就是心导管，就是你啊弄，我爱做咧看弄工啊，你个来
3: 滴，
2: 你若看到讲都是条血筋吼，一开条超过60%以上，伊都爱倒筋啊，这种是心导管，就是统准的检查，咱无可能好好人去做迄个心导管，因此呢。任何哈包含着讲，阮也是做医生，拢会真细腻，就是讲，我比如讲，常常容易疲劳，常常容易头壳痛，常常容易头壳疼，甚至有当时目睭会看会蒙蒙，骹手会麻，寒天的时阵，骹尾手尾冷滴滴，这拢是一挂小小的代志，但是要甲你警告啊，你有可能讲，你的循环、你的血路出现问题，啊，那有这问题，你来一定要真细腻去做检查，有你这无检查，卖干嘛介破，你若破破。所以我这个定时的炸弹呢，变一个变贵了，
3: 讲
2: 一个较简单，那一过去是偌紧，那那无贵的，你听鱼是说哈，你
3: 就算
2: 花蕊啊，花蕊迄种也是可以的，
3: 真正真的。啊，你也是讲吼，伊就即马现代的医学吼，那像着这种，你想讲，恁讲有些救星嘛，
2: 哎是。
3: 啊，那普通人，咱来讲，比如讲有些竞争的人啦，一般医疗，因即马拢安那，拢贵药价，
2: 那就哈，那有这个可能。像啊，检查都有问题，当然吃药啊，吼，啊，这药啊，佮有分装、检布、检布像阿司匹林啊，或者是讲你若做做心导管，吼，或者什么毒药支架，吼，伊爱吃，其中叫保酸通，伊保酸通一个月嘛贵啊，千外块，一个月爱吃超万外块啦，吼，这是平均超一年爱吃超万外块。啊，过来有一寡用注射，啊，这注射的方式是一般是伫咧断言的过程当中，有一寡射迄个肝素是 tarin， 一种射注入了，互你这个血袂凝结，袂造成那个凝。
1: 你是做在电梯来的，
2: 对对对，做电梯啊，也煮哈，一个时间和你规身躯爱规用掉，但是这种物件不是咱伫咧处理用的物件，
1: 而且
2: 大用量大病，因为伊那咧用的过程当中，你小夸一个无注意，手机挂掉，你可能脑血压脑超过6点钟，什么你血管病
3: 嘛，
1: 没有办法凝固，
2: 是哈，啊，同样一个讲讲你外口看一下脑血无紧，你若万不意拄着内底，比如讲
3: 内出血，
2: 你去弄掉内出血，就变成。胃出血、肠啊出血，你大便的时阵可能放出拢变乌血，拢乌血。所以咱咧听讲胃出血这种状况，所以这不是咱平常是做会着。那后来呢，就是讲咱普通差不多咧讲就是，那讲诶，这个做检查了，心电图、超音波，看到讲咱的心脏的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就是咱。 心脏的血菌哈、
1: 哦。对
2: 啊。咱普通一般是七条，啊，你若讲他一条、两条、三条，啊，他那超过百分之六十以上，百分之四十至六十条，拢会使去报警啊，甲警方归。啊，若讲超过六十要安怎？你就变作讲爱去提身躯其他的血菌来找。哦，你要到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恁来找，
1: 有无？
2: 这你给开条路啊？
1: 是哈，对哈，你最近那个高速公路无靠行，你来给开条路道。
2: 啊，这种咧道哈，一条血筋啊，过了无好势，所以个点开，这就麻烦。
1: 其中也是绕道手术，
2: 这个是在讲叫绕道手术。啊，从起码他进步，不管是用人工血管，好，人工人工的血筋，但是不管如何，这东西就是天然的，
1: 人工
2: 血
1: 筋，
2: 然后再弄红针去，而且失败机会嘛是有哈。啊，过来个。这种是讲叫机械式的，就是讲跟他整些房啊，去把这个用螺旋刀的方式去抽咱的血，啊，把血哦清洗这个病进去，好、哦，把规身骨内底再血甲清活通。但是头拄仔咧讲，不管是怎个大，是讲我咧讲这个机械性用螺旋刀这個，这一概木了了，大概那点破有几处，用到后拢是几三十万起，都
1: 点破二三十万。
2: 啊，那个点破国外吼，之前真正捌拄着，国外我捌听过，国外咧用这個、二三十万块。很多是送礼金的，不是送彩票。
1: 礼金哦，
2: 哎呀，难怪吼，伊当初有一个，有一个像迄个刘真，
1: 对，
2: 保
1: 是
2: 国标，
1: 伊迄个像，
2: 我有一个少年的贵，
1: 要用迄个新装啊，用土制开贵啊，大万哦，
2: 对不对？
1: 啊，但是我大哥不一定用得着
2: 啊。是啊，伊就是新装的问题，伊瓣膜的问题，啊，影响着伊的这个。心脏的肺经，啊，就是去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刮伤嘛，对，脑部一般就到一个嘛，因为氧气抓得紧，抓得紧，按脑部
1: 一点缺氧，
2: 就缺氧。
1: 哇，所以要看咱最好咱人哦，其实哦，有当时啊，这我搞啊，伊这个无甲你无信号好哩，
2: 是
1: 啊，我都讲提早做检查，那么无可能讲随时，大家我来去做心电，
2: 啊，你心打好滚，那好做好做，上面去做去，所以唔只系讲，咱大家拢爱真注意哈，那基本上从基础。会要爱防，
1: 会要来
2: 定期，尤其是六十五岁以上的爸爸妈妈，伊会给你每年都有一个恁这个健保这是免费的哈，先收费检查，看你破坏的胆固醇哈，你的 D 类有少无，还是讲你三酸甘油脂有关无？啊，那如果你要讲平常时咧防火啊，啊你收费会较多哈，啊会较高，啊你的手表红衣，其实防火会使安排时间，一个病人是伫心脏内科做一彻底的检查，啊检查者。就咱的车驶过来了，
1: 是来
2: 保养的，是来看讲你的眼睛有问题无？
1: 对啊。
2: 他咧开这么多钱去顾咱的车，咱奈不爱去顾咱的身体？
1: 是啊。
2: 身体的心，你心脏吼，碰车到路边，你头先咧讲这拢是小代志。
1: 嗯。碰
2: 车是讲到一个状况就是讲，不要干那挂心脏，
1: 对吧？
2: 心脏移植，
1: 嗯，
2: 那是有钱，你不一定带
1: 得到。
2: 为什么呢？因为你有钱，你才单讲有人要关这个心嘛。
1: 啊，买家里也哈。
2: 对，啊，也那个 mapping 那基因配对爱对，那无你的排斥，那倒了了，你买申请出大问题。咱这个心脏吼，过了好水，咱人在挂了再快活，再在等你会心。
1: 嗯，这心脏啊，等于什么就无啊嘛？
2: 是，
1: 你要的休息。
2: 点你啊！
1: 对啊，哦，所以咱这法务哦，所以咱其他咱这郭医师来吼，可能这爸爸妈妈做点提醒哦，你多少会做点这个
2: 没来事
1: 的啊，
2: 对对对，
1: 那个到时候是做点这案例，
2: 紧急状况
1: 的，
2: 妈妈最后最后搞点做点郭医师的，
1: 啊，
2: 啊，这真正真好哈。
1: 本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来做一小关，哦，啊，你来看有什么问题恁问的哈，恁问郭医师哈，我恁来打电话来哦，恁问。好、哦，啊，看有的人讲啊，我就找无原因的啦，
2: 是
1: 什么代志找无原因的？
2: 是，
1: 啊，我这来问一下郭医师哦，我会再问
2: 你，方便照顾，
1: 方便照顾啊，哦，好啦，你好，但是你好，咱今日咱呢，叫做话讲，咱就讲清一个啦，哈，报一下官，啊，报一下官吼，啊，好，恁来问问题，安尼吼，好啦，恁有咩问问题吼，来咱抓卡给恁接，安尼接袂讲哦，别人问大问题点啊，唔会上加班有，好啦，来，现在开始要挂号，安尼挂号，再来。回答咱才就没有问题啊！专家，谢谢。

0: 来，迄、那个哥哥，来，咱听听恁问个什么问题？
1: 那就比如说问讲吼，想要请问郭医师，是讲，比如讲伊去洗油剂，吼，伊去洗油剂会对伊较无好，啊，伊要来顾伊，伊要来顾伊身体咧。
2: 第一点吼，洗油剂的反向，我们一般的就称啊称之为肾油啦，
1: 肾油
2: 后面叫肾油嘛哈，啊肾油其实伊的这个会经，吼、哦，在阮的这个经验来讲，拢会愈来愈浅。所以有的吼、哦，本来只手去做手做手去做脚只脚，换来换去，有啥物伊个血筋愈来愈细了，啊伊本来可能遐做洗油剂的这个入口吼，变得常常容易常常拢脱掉啊，变因为脱掉了嘛吼、哦。那这个过吼，其实都是讲油漆可以脱掉拢做洗衣，啊大部分要哪个过高用吼，老实讲靠洗油真正较爱做，
1: 靠洗油真正较爱
2: 做，市场个大家报告吼，靠洗油部分直接就是讲可以较卖去脱。掉了那名，但是咱最近咧惊，是咧惊讲，伊咧愈来愈变，愈来愈细，哎，对，按这个讲都唔对，就是咱的血筋吼，细汉、少年拢是有弹性、柔嫩，吼，啊，甲坐回去了，迄血筋加细身咧，就安尼，
1: 硬硬
2: 定定硬硬，嘿，啊，你小块一出来咧，但是硬就僵，啊，所以呢，其实老实讲，尤其是肾友吼，咱这些有志的这些朋友吼，伊足侪物件都。骨力肯阿食，所以呢，第一个，那讲有这个状况，很好。第一个建议就是讲，爱这个做一个适当的运动，
1: 运动
2: 会使增加咱这个循环的这个通畅度，那增加咱血液弹性。你血液流动，你的血路就流通嘛吼。那第二，还可以多尝试运动，这骨质的麻烦，
1: 你连
2: 就是你，起码含水的关系，所以伊跟你讲，啊，你一天自己会使练一千次时，啊，天气真热啊！交饮食先自己用都无够，所以血筋连嘛会打死。啊，所以呢，如果这个范围内底可以补充水分哈，那第三个就是讲，咱若找到这个多成分，会使刺激咱的血管内底一种最重要叫内皮细胞的增生，
0: 对，
2: 所以咱大家做上课
0: 上课了哈，好啦哈，啊，所以哈，咱这听众朋友，你想多少水分就讲哈，伊拢惊咯哈，拢会骗，哎，伊拢会骗咯，哎，伊原因。医生个讲拢无问题，检查心脏嘛无问题，啊什么三酸
2: 会
0: 三酸刚好
2: 打过，
0: 嘛还好消化，有啦有安逸，但是无讲最严重诶，啊万一出个水无问题，讲过一些这到底别怎么办呢？
2: 像这种状况，你怀疑讲吼，就是讲伊挂检查拢无问题，那代表讲啊就心脏啦、脑波这种啊都拢正常咧运作，那代表讲咱一般咧讲吼，属于叫末梢循环。
0: 莫抓、
2: 就是，这种状况除了容易抓多以外，过去的可能性就讲，人讲吼，寒天的时阵，像高寒天的时阵，下尾身体的冷气机，在伊的这个身体内底，咱的血拢是为咱的心脏拍的，
0: 对，
2: 拍得到这个卡底。
0: 上未到，
2: 上未到，啊跑未到，好滴，啊嘛上未了，伊个收未上来，啊不来了，
1: 收未上来，
2: 不来了，就刚刚讲咱只阿飞阿炮吼，就一个所在拢无滴阿叫，不来了，遐会
1: 打打住，
2: 打住了，遐会飞啊，遐会飞到上来连住，啊连住了，伊个神经所以正常，咱可能有当时你看电视，唔知大家捌看过滴广告无？
0: 哦，阿爸，阿只阿妈，阿你只拢无连，连哪你个搞鬼，伊拢无感觉。是事实发生，甚至到尾啊，从严重到尾爱截肢，为虾米？伊个血流袂过了，迄血拢
1: 坏，
0: 坏死掉了。
2: 那所以伊来讲是容易跋倒，也即个脑部啊检查，心脏啊检查，迄平衡性个系统嘛拢检查拢问题，迄在下一爱去做进一步末梢循环的评估。因为末梢循环那无好，毛可能常常容易造成跋倒的状况。
0: 安尼好，甲听众朋友回答吼，安尼应该真清楚啦吼，好吧。啊那吼，咱等下啦，讲过平点吼，咱就过来问郭医师啦吼。好嘞，好嘞，先来安排几句话，我问你啊吼。好，问题啊，好嘞，
3: 好嘞，来来，别问问题啊，好嘞。
2: 好嘞，嘿嘿，问题问题。
3: 你好。
2: 哎哎哎，你好你好。
3: 哎，
2: 是，哎，阿姨你讲。
3: 哎，你讲，喂，哎，就是问下吼。
2: 嘿。
3: 好，你再等，再等啊。常常在发单啦，
2: 常常在发单。几岁人啊？
3: 五十多岁人。
2: 五十多岁，啊，身体常常在发单。 伊有捌去病院照电工甲做心电图无？
3: 有啊有啊，拢做。是，
2: 啊，中医有甲讲，
3: 有
2: 发现啥问题无？
3: 我讲伊微血管有堵塞
2: 啊，对，安尼好啊，
3: 对，微血管嘛，
2: 对，啊，我今仔日拄着迄个案例有事
3: 啊，是干白白
2: 的，哇，这不是手术，这要注意啊，注意哦，你那微血管哈，系微血管哪里白白，你无叫擦，不然就细条会紧会白，不然就大条会紧会白，擦到了就心脏就白起来，我你看哦，所以像这个状况呢，那讲三分钟呢，有甲规药啊，平时爱喝下，平时回诊该做爱做，但是。会建议讲吼，但是话我会介绍较好的成分，伊爱做一个保养，
0: 所以讲保养保湿，
2: 所以就讲咱一般食药啊，无法保湿哩，甚至嘛无法保多，但是即有好的方式，有好的成分，会使帮助伊血管拍开，安尼伊血咧再
0: 照亮，
2: 心脏再轻松，安尼伊就袂安尼白白，是这个意思
0: 啊？好，爱注意啊，
3: 爱注意啊，
0: 爱注意啊，
2: 药爱注意啊，
0: 药爱紧急吃啊，
3: 我嘛是爱吃哦，好，多谢多谢。
2: 哪里免客气哦，
0: 药啊一定爱吃哈，咱前两年哦，药医生开的药哈，莫家己哦做医生，
3: 对，
0: 莫家己个偏招，好，所以我相信郭医师讲的，我才不要做，
2: 对，
0: 他讲家己做医生，
3: 我不安哦，
0: 对啊，这个药哈，不是高瑞，你做是当来吃，不行啦哦，好啦，所以爸爸妈妈哈，来一首挂医哈，咱只好叫郭医师来讲哈，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帮助咱只大夫哈，让你哦远离危险。追求健康诶，
3: 没错没错。
0: 挂完了再来，像那些郭医师、贾文杰这边喝，盖小，谢谢。

好、哦，来哦，咱这个爸爸妈妈吼，今日郭医师来吼、哦，咱店的内底吼，诊所内底吼，有一个真好真好吼，嘛是大医的，咱这个郭医师建议大家都爱使用的吼、哦。来，你注意听啦吼、哦，要想要顾身体，无想要讲吼，晚上说吼，无什么拢未交代，啊就走去的，啊刚好来看你的事实啊，吼、哦，来给你照顾的，哇，他手拢做麻烦啦。来，你电话先来记下二姐哦，控一。一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

0: 回来，咱赶紧来进些广告吼，来，咱的郭医师吼，来今讲要甲咱这爸爸妈妈推荐吼，恁的店的内底吼，会当讲是快这个新商品
1: 啦。对，因为吼，可能这几年来，足侪拢有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能捌听过讲物件，就是救心，
0: 心内讲哦，你看你电视电影咧做吼，哦，心脏哦，今下你赶紧解决一下，什么什么药，什么治疗，这个水下吸收，哦，今下再救上来，上去救安尼吼，再救上来吼，
1: 嗯。
0: 重点是讲，这个救心这个成分，就是要在这一期内底，刺激身体产生出个叫做一氧化氮。所以我头先有小讲过，这个一氧化氮对咱身体健康非常重要。1998年，穆拉德团队就是靠研究一氧化氮，有这个公司最高分
1: 诺贝尔
0: 医学生理学奖。
1: 嗯，
0: 啊，但是咱无可能讲，逐天去干这个救心的，无咧笑讲
1: 好样
0: 的
1: 啊。
0: 对啊，我咧叫这个你惊死人啊！但是伊共款的这个成分呢，啊，那是可能咱普通。使用这个益生菌，你逐天会使食，吼，咱救心袂使逐天啉，但益生菌咱逐天会使食。重点就讲，第一个，你也会缩掉咧，卡掉咧，靠你目睭，你目睭看无，靠你脑部，你就对
1: 方讲，
0: 吼，挂心袂紧张，大小便都爱靠靠别人看，啊，那靠你心脏。相关
1: 心肌梗塞，
0: 心肌梗塞。啊，所以呢，这一第一个是你所有身体内底自头到脚大大小小所有的肽，不管话细条的，哦，你的碳不，哦，咱普通人讲，哦，你爱去锻炼、去烧水、去游泳，吼，去骑脚踏车、去慢跑，咱有食这个益生菌了，伊会使替你补充规个增加咱的一氧化碳，伊嘛是咱这个穆拉德团队，吼，
1: 第一，
0: 不再骄傲，不再骄傲，是很生病，啊，这个。产品想要较好，因为咱做对爸爸妈妈曾经是多，愈做会愈无爱叮当，啊愈无叮当，一只心中开始愈来愈无力，而且有你拢无叮当，脚甲手会慢慢啊乱，真容易麻，哦，脚甲手容易哦，脚冷手冷，脚尾腿
1: 拢走袂过，
0: 腿拢走袂过，甚至有个人会戆，哦，啊过来，同听人诶就是讲，你若拢无去顾好这循环。甚至在那乱的失智、老人痴呆，有所以咱的
1: 会
0: 怕的去看的脑波，吼、哦，记忆记袂掉，吼、哦，到尾啊，甚至手会抓，吼、哦，有连胖子，胖娃，提钱拢提袂顶到啊，到尾啊呢，你连你出门拢爱人啊嘛，给你送来送去，咱今希望在安尼这个生活，
1: 当然无希望，
0: 有啥物物件在帮助咱，就是我甲大家介绍这个益生菌。
1: 来，咱这里吼，这里郭医师吼，向你贺阿弟正。推荐的这个益生菌、益氧化氮哈，
0: 对，
1: 那你今日在家有什么好看的优待者？
0: 我先甲大家，先甲爸爸妈妈报告哈，但我家今后有做些几盒。1500块，啊，推着三百两，真的好。他们能啊，应该是三千对吧？好，啊，一般温这些这些温差，只能摸得怕些的哈。
1: 怕些，
0: 我们没有差，就是40多了。
1: 对，
0: 但是其他的呢，像大家注意些哈，为着这大家健康着想哈，能啊。2000块，
1: 意思讲你来教堂缺乏优待一个啊，哦，唔免想去恁进做客啊，
0: 不要恁烦恼哈，不要恁烦恼哈。那公司来个很平，刚才人家哥哥我干嘛想这个大礼扣？
1: 做不过因为
0: 这一点计点下来的，那这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2000块，大家想讲是两啊，无啊。我今仔日2000块以外，我是买一组，送一组，是四盒，两盒，各叫两盒，
1: 四盒2000块，
0: 这是
1: 四盒吗？
0: 只有四盒不？
1: 一只啊，
0: 只有一只，安尼
1: 我几贵哈？
0: 但是，就算是，连韩国拜托的，所以哈，厂商一些公布的费用，伊是以省优涵，所以麻烦你替我控制一个，我真的在做，我
1: 在做，
0: 你我在为这个爸爸妈妈，那讲对咱这个身体健康。有够关心，想讲要顾好咱的血脉，顾好咱的心脏，啊，对身体这个关心的程度有够。
1: 对，
0: 大平五十名，五十是两盒送两盒，
1: 都
0: 总共是啊，2000块。
1: 来这个吼，郭医师吼，我这里的吼，特别要求，
0: 哎呀，
1: 因为做这咱这听众朋友吼，讲这讲呀，但是我食拢无尴尬啦，
0: 那就无够纯，
1: 无够纯啊。
0: 后来伊这不是讲咱的这个诺贝尔奖团队研究的，所以我会跟你。给，
1: 吃完了，不但是自己吃，伊个亲戚朋友大家都咧刺激咧吃，所以他也生活可是足好走。
2: 啊，所以吼，我当然是你讲安尼啦。
1: 是，既然你讲得真好啦，
2: 哎呀，
1: 啊，咱这吼身份够高的嘛。
2: 是，先生，
1: 我过美国的专利吼，
2: 我你讲你加工开放之后，我好咱的家长们可以吃，讲话来
3: 着。对啦，
2: 无你讲开放之后。他无爱，
1: 可以接
2: 受，我有信心。
1: 其他不是真个，
2: 我知啦。
1: 你再接
2: 受，太来，你都没想好心。
1: 对对对，
2: 不然呢，我不要带你的心意啦。
1: 对啦，
2: 就讲啊，你国际接，我会使接受。好，听得懂，咱都可以接受。但是，接啊，我必须要求，那有这个机会，咱来解决接啊，我的心意好。
3: 嘿，
2: 希望校外做法，我们讲。呀，有啊，当然叫医嘱，就是医生那边交代，因为邱医师交代就是讲，你得定位之后吼，你加注意，早时能量，暗时能量，一天搞我吃四粒，啊，之后还搞我吃一礼拜，
1: 吃一礼拜，
2: 一礼拜十八粒，你来吃完，你卖去想讲后边变哪吃，先搞一礼拜什么呢？先靠这个，靠这个医生先生判断，你若讲普通什么吃的冰棒，你一吃无
1: 量无够，
2: 这量无够，浓度不够，纯度不够嘛哈。啊，但是呢，够一点就讲，咱大家一句话先，你早是两粒，暗是两粒，你后边一天卖讲吃两粒，一天吃一粒总
1: 够够
2: 够啦哈。再吃，请大家注意，是爱乎你早是两粒，暗是两粒，
1: 嗯。
2: 啊吃一礼拜，只要你另外，你老婆都答应我呢，你要叫咱的爸爸妈妈要开放就叫益生菌一氧化氮哦，郭医师买两啊，送两啊，都开放只要好哩，我啊只要2840元，但是只有
3: 30元，
2: 你老妹啊要等于赶紧哦，提完就无啊吼，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医生功德感谢，谢谢。本来咱郭医师吼，所以咱今日咱这个优待就敢那今日只只有这个好康优待呀，
1: 都是阿不专业，全部是阿你
2: 大家拢是
1: 拢无怕这个呢，
2: 无怕这个啦吼。啊，但是我讲啊，咱这保护你咩，只要顾住你的健康呢，无想要来拆掉的那以后。好嘞，稍等你哈。好嘞，所以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因数量有限哦，咱郭医师今日52880那以后。好嘞，稍等你哈。哎，莫讲，所以爸爸妈妈。哎，赶紧哦！我讲只咱厝人讲本性哦，咱的意思，
1: 哎，
2: 咱厝人讲本性就有一种心动病的啦，
1: 吼、
2: 哦，一般是安尼啦，吼、哦，家这个爸爸妈妈照顾，你若讲家族有这个心脏，这心脏的问题，或者是要中风的这个病例，
1: 吼、哦，
2: 吼、哦，家庭基本老有你家己在做注意，那这个物件，咱讲叫家族史，
1: 家族史，
2: 他、哦啊、过来就是讲，你把已经把掉过啊，哦，咱那听就是讲说二次中风、二次梗塞，
1: 嗯，
2: 啊，这东西在做注意，甚至。讲就讲，比如讲你抽血检查，哦，就出个红字，尤其是包含就讲三酸甘油酯加胆固醇，哦，啊，你若讲拢平常时，你抽血时阵红字拢正常嘞，
1: 嘿，啊，你该注意啊，
2: 哦，你得过，当然讲咱的脑部，常常拢安怎呢？你个种头壳容易讲，无元气、无精神、无精彩，暗时困了吧，哦，这拢爱注意，
1: 嗯，
2: 爱注意哦。好嘞，爸爸妈妈吼，今日机会难得哦，恁这么电话卡袂住，来加卡几下哦。这郭医师因人进步嘞，这只是1500块，啊，这7500，
1: 今日
2: 别人家只要2880块，你别爱关键吼，来，我讲这下爸爸妈妈，你感觉讲吼有担心吼，你真正哦，这吼抽血检查拢安逸的人，尤其你老公三高的人，还是讲糖尿的人，更加需要，
1: 更加需要，
2: 你哦要用，卖会吃掉的，我啊只要2880块，抗疫秘书。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
1: 零五八，你好，
3: 好了，上好。你好。

0: 我来上网。
1: 你好，
2: 我来上网哈。
0: 你好，我来上网。
3: 你好，阿婉，我是。

好，我来上了。

0: 来来来，免这吼，重要爱赶紧来处理吼。来，现场好，等一下小气啊，二姐，控制艺术力量，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咱这郭医师吼，哎，你这个益盛金多少？这人讲伊要做个平锅的，哎，是唔是大锅的啦？哎呀呀，咱这一锅是咪破阿妈？对啊对啊对啊，破阿母，你是你给真系死阿命？
1: 是啊，
0: 我最开用是阿妈，
1: 对啊，
0: 破阿母，破阿母，你做剩两阿就好个啦，本来是这样尔，变大阿妹，啊
1: 嘞，
0: 啊大锅啦，
1: 是
0: 大锅是平锅的吼，
1: 啊对对，
0: 我都不该有代志吧？
1: 哎，那我这个代志，
0: 不啦，你倒是哦，你看人去外口。买两件，买两副都嘛去结账去，无买一买奶茶嘛去结。
1: 哇，人不管你讲嘛对嘞，
0: 非常啊，好一个讲的，你讲那是你用建议听伊讲吼，一年来过哦，
1: 再好哟。
0: 我理想，我今麦就是来甲大家讲吼，比如讲那会使，咱的这个规的这个过程至少要两档，那是当然对。那安尼来讲，安尼咱只要上加上几下好不好？
1: 加上几下算一百块而已啊。
0: 大锅的饺子啊，唔多杂，你
1: 哎呀，
0: 你做工一单我看嘛，
1: 做工少啦，
0: 一单是十二个月对嘛。好，来，今天的时间到对啊，好，好嘞，这就是咱的缘分到啊。好，安尼咱啊大锅，大锅两锅是5760块，5760块，咱杂，本来是杂，本来是废阿婆，本来是废阿婆，
1: 废
0: 阿婆算门阿婆。好，咱今天的我都拄到咱的这个中间时段。对这有这个需要，而且接受贵司的意见哈，会使食一当来讲，咱国加上两盒变做十二盒，总共十二盒，但是
1: 呢，
0: 但是啊，很细心，
1: 哈哈哈哈哈哈！好啦好啦好啦，
0: 我本来是讲无三个月，好啦，就那里，咱靠别十全十美，十全十美哈，
1: 十
0: 全
1: 十
0: 美，十
1: 全
0: 十
1: 美
0: 啊！咱这爸爸妈妈哦，我讲真啊，恁身体就是爱靠普通些保养啊啦，今仔日咱这益盛新。一氧化氮就是一氧化氮，出起来你就免烦恼，目睭中风啦，目睭热啦，哦，细多一五盒2800，大多的呢，5760块的，十二盒60多秒，来你好，
1: 好，
0: 我们现在哦，所以要赶紧来控制艺术力量，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你

나란히 지어본 잠금 꽃

真实满足了没事吧你啊

0: 难断，家丁来家不难断，
1: 心里想天心不难为，难以解救我困境的为了我归你该来从头顶还有

0: 郭医师哈，能做工作工作哈，咱第一啊，叫咱的钱就没有再收。
1: 再收两啊两粒，
0: 暗时两粒，
1: 暗时两粒，
0: 啊连大家吃一礼拜，
1: 两礼拜了后，我甲一群人，
0: 嗯吼，
1: 甲朋友，阮老母，
0: 然后我拢是爱因安尼吃，
1: 啊吃落了，甲规身辛苦的这个所有大小的，甲你拍通了，你后壁就好维持啊。
0: 嗯，
1: 哎，啊，就简单吃一粒，只两粒就够，
0: 一粒两粒就够哈。啊，恁这爸爸，恁有高血压的人来吃这吼。
1: 哦，非常之好，非
0: 常好。我
1: 家台湾人要，
0: 哎，我觉得你好，
2: 哎，他大腿静脉曲张啊，可不可以吃？
1: 哦，当然买得出，哎，我的静脉曲张多干枯的，而且前列腺病好。

0: 太亏，医生今天个超卖，真叫尴尬哦。哦，阿南这把握好来，然后过后咱女性朋友较容易哦，卡位收尾摆定的啦。
1: 是，不唔对。
0: 哦，阿好，咱讲哦，较容易安疲劳呀，真的哦。
1: 是，
0: 赶紧，咱的益肾精、一氧化氮，赶紧哦，哎，
1: 这包，哎，
0: 灰是阴险的，价只要1500。
1: 哇哦，
0: 咱今日。最多一个啊，本来7500，现在只要2800
1: 的
0: 哈，大多12000啊，这嘛是外靠的买，爱偌济嘞？
1: 贵是的问题啊，
0: 18000的物件，现在只要恁靠5760唔要。好来收看你哦，所以宝宝买来赶紧，真的数量愈来愈少啊，数量越来越少，来全部大多剩一单尔，控制艺术。02-2426-0058

了。

Can you?

0: 喵。
1: 喵。喂。喂，我亲爱的，素贞。
2: 喵。
1: 好，站好。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金花就会开。FM 八八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心容易尽速，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出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无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雨季。雨季以前叫做雨大季，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无水溪甲发水线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雨季。无水溪是彰化平原的古称呼，无落溪水流过去的彰化县，灌溉出上佳的产品。彰化人生活甲芦竹溪有非常密切关系。对在芦竹溪进入彰化的起点水头，渔主人在咧讲，渔水大部分这个水道头那是个锁起来，因为彰化边缘不爱淡水。已经过身去的副总统谢东明先生也是渔主人，伊伫咧渔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渔水淳朴踏实的面貌。应该是二组人的骄傲，二组的认真力真高。
5: 在后方系列都会当凭着深厚的，在风雪的吹来之下，骑起来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踏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兴，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莉，艾莉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莉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那只哦。空中大客人，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还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对话，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过程当中，那些查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莉本人，啊，你就打公司的专线来。大家在咱的对话当中，一直有甲朋友在提起。有把表提起，咱推荐介绍优良咖啡产品，都在国外一定有效。到有效去甲公司甲买，就是一定爱认领有咱的外包装的商标，商标也就是咱上好的这个保障。哦，你若无商标，你就关不起呀。啊，所以在咱生活当中，那么是一直一直甲好朋友做认领啦吼。就是希望好朋友人人拢挂掉。你若听无指定有叫的，你就是爱打电话来，打电话来，咱赶快真正赶紧叫你来做一个联系。咱公司服务专线电话，大家在咧甲好朋友来报道吼，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有尽少拢有记下。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一票报道新闻为主。阿刚在咱的节目当中也一直有甲爸爸妈妈在提醒，你有打电话进来，我才有看到啊。真正关键是还没做一个联系。当然爸爸妈妈，恁阿刚在收听我的节目，阿刚在讲吼，啊，我有记起。但是有的爸爸妈妈不记啊，哎，打电话他拢无人接，他紧甲我接接，他紧甲我回接。我逐天拢甲妈妈、爸爸咱在大声在接讲，啊，就是你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啊，我吼暂且浪费时间呐，我就主动打电话你。平常时咱无伫咧打电话人，只要讲你有打电话去咱公司的专线，啊，我就伫咧甲你回电话吼，也非常感恩。公台时代朋友使用公司三千年吃好搞完宣传到公告，非常感恩你。刚刚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庆丰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先好，好不用大家好，我叫庆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方面吹西南风。各地都拢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尤其到了透中昼时阵，上高温是拢来到36度左右。所以好朋友，天气渐渐转变来到炎热的天气，你出门一定就爱给你抹一个防晒霜，上好尽量卖透中昼出门，安尼较袂去热着。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4度，中部25度至35度，南部26度至36度，东部23度至32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结束，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你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在这静风台报道气象，天气愈来愈炎热，水分爱加补给，防晒油、防晒霜、两个物件也爱做些防备。咱伫做我伫提醒吼，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呢减少着一寡伤害。有诶讲吼，啊，我就无爱水啊，唔免食酸诶物件，也唔免讲吼抹啥物防晒油、防晒霜。但是你若甲人批评，你就知影讲有伫保 用，有滴吼预防，有滴照顾，迄就差别差真多哦。诶，咱如果若面上吼有乌人生斑，啊太久太久安尼，还是拍到乌身乌身，诶拍到讲皮肤炎皮肤病，迄无难卖啊。啊，只要讲你家己做者预防就好啊，啊咱就会当省掉真侪麻烦。哦，所以咱也甲爸爸妈妈讲，若无讲吼真需要、真必要，哦，亲像套中头，咱卖去外口拍日头啦吼，套中头时阵啦，牙膏个物件吼，方便者比较较妥当。啊，当然有诶，高不离三种啊，我都爱趁钱啊，爱趁钱也都无阿多。啊，咱同款嘛是甲朋友来做好用，我都。慢管家仔，唔带你健康的身体吼，将家己的身体管顾好些，这也就是上大上大的财富。交朋友来讲新闻，交朋友来讲到，这个科鸿基金在泰国曼谷举办了国际机场合会，亚太一个中东互联年会当中，必须着2026历史的机场竞赛。上环年轻金奖，总经理叫做范孝伦，伊有出席在领这个奖，也分享着桃园航空社的氛围。机场将共同演变，互动互益，经济核心。其实咱台湾吼最近在全球，听着台湾两字，会愈来愈接吧。因为人人拢是精英，哦，包括咱个台资先去到外国，全世界全球人人拢知影，这就是台湾的。啊，所以咱台湾的精英足多呢，吼，就是老的人足多啊。亲像咱虽然最近阮在有来自真济的一寡打压交威胁，但是呢，人人还是非常非常肯定着台湾的信心。亲像最近在日本五八自如，昨透早在新竹地区变得着这里热带吼，如热的电车，啊，佫有结合着一挂驾车以及花式的VA 飞弹车，啊，这样伫亚三地吼 A 线嘞。哦，这从主要就是伫宣传看看嘞，以外呢，啊，佫在。一挂电车呢，通过着地桥，啊，佮有旧的大桥，展现着在海边一挂风雨的实力啊。主要吼，咱就是有伫保护家己的，即个讲吼本土独特家己的国家。啊，所以有只讲吼，有真侪真侪来自外来压力，佮拢需要沟通沟通。亲像咱也就是大清的总统吼，就是两周年啦。啊，那认真讲呢，大清的总统咱就是两周年以来，啊，咱除了讲，这讲到减少化以外，总统宣誓宣布，即马目前要来推出台湾人口对齐新战略，头第一套家庭支持的，也就是有用出零岁到18岁。每一个人每个月发放5000块行政津贴，福利所有所有这些措施，稍稍要给少年人加生加饲身体医生。那认真讲呢，规模来到一单要开2000亿，靠台湾的经济吼来负担啦。你讲吼，给其他遐少年人唔敢生唔敢结婚唔敢哦，来请养就囡啊。因为咱的人口愈来愈长愈少，那所以政府就要鼓励啊。行政院议长涂龙泰昨也出席了活动，补充一个说明，就是讲行政津贴吼，预计明年开始实施，六月一顶下呢，以后其中有2500块的这个欠这笔钱来银行内底。靠出来这种欠债2500块，这政府到三港地来起啦吼。啊，那林先生呢？18岁吼，的时阵就因为靠出有36万啊呢。啊，这特别是你从人生当中第一趟的这个第一趟金，得当追求的幸福。啊，嘛别讲为着创业啦吼，啊，搁为着这人生的。 学烦恼，啊，亲像在就业，啊，过来读书的时间，爸爸妈妈因为囡仔到了十八岁，在本身就欠三十六万啊，就唔免烦恼啊。所以这嘛是予咱条想袂到哈，啊，所以咱赶快在生活当中啊，不用来报道，这就是政府为了鼓励鼓励诶，当即爸爸妈妈吼来生计啊，啊，其实吼安尼都好个啦，啊，但是呢，嘛是有一点吼，可能嘛是爱真做个问题，就是其实你这么鼓励着补贴下面特别来生计。同时也是这么少年人存在啊，宅在家啊，我宅在家，你应该另外一方面较鼓励，鼓励来做联谊，查甫查某举办着一挂联谊活动，或者青少年朋友卖宅在家，啊，家己有联谊的活动，或者青少年朋友有空正常交往着一挂查甫查某，哦，互因有空讲这个活动，啊，就会省掉真侪麻烦。所以啊，吼、哦，咱若讲有逐项题材探讨，有题材探讨呢，哦，当然也会造成着吼，真侪真侪无同款的哦。哦，爸爸妈妈若讲，啊，都即卖囡仔吼，有鼓励在外口交朋友，啊，交朋友只要有介意，政府有一个补贴，哦，当然伊就敢生。啊，你若讲囡仔无在交往，你讲一直鼓励鼓励生囝生囝。啊，都拢无交往，也无出去，无正常所，啊，大家拢宅在家，啊，要落生，哦，这嘛是开明智慧啦，吼、哦。啊，对于在这部分，赶快把爸爸妈妈呢，大家来鼓励领导的家里事事，就是爱行出去，行出去靠机会啦。哦，啊，你讲要生唔生，到时伊若去拄着一大意，自然伊就敢生，政府够得补贴补助，那么推导就较紧。台湾的少年人不管生子，每当新生出来，囡仔数据不断地下降，经过个进步，内政部去年全台湾新生出来囡仔差不多是107,832人，去年总生育连落0.695，也应该是全球同主要经济体同不爱生子国家。虽然台湾的人口一直连乱，而且讲罗清的总统上台就是2009年的时阵啊，大大来鼓励，特别来支持这少年人哦，也一寡讲到时间啊，诶，政策年会到了十八岁，每人每个月发放了5,000块行动津贴，诶，足够的啊，政府到期啊。好，所以十八岁进前吼，每个月5,000块呢。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2: 这首《台语歌》是乔佑所唱，《思念的梦》。

0: 说咱来工商服务，为着这门周妈妈到底？
1: 嗯。
0: 周妈妈，
1: 嗯、
0: 我是迄个艾丽。
1: 艾丽你好。
0: 周妈妈，爱有使用公司的产品，正好要甲咱做见证吼。
1: 对。
0: 哦，周妈妈，阿、啊、你是学讲英？
1: 诶，学讲英啊。
0: 对啊，阿阿丽阿侬会晓讲无？
1: 你呐、啊？
0: 对。
1: 简单的聊天。
0: 好、哦，安尼哦。
1: 嗯。
0: 还冇赶快。阿、啊、你食恁什么产品？
1: 我食青荷汤，我买一斤买是十罐的呀。啊个青荷用迄在阮头里食，有滋的。啊个食什么？我买杂酱的。嘿，啊个过卡辣的迄无？
0: 卡好惊。
1: 嘿嘿。
0: 好。
1: 啊个青荷汤杂酱。
0: 好，阿妈妈你卡是安怎啊？
1: 我是食青荷汤，我是。他拢会骂，拢讲啊负心哦，他们拢负心啊，
0: 吼，
1: 这个都艰苦啊，但是今仔有改善，改善真多啊。
0: 好，嗯，
1: 阿妈会那个水肿啊。
0: 哦，最近，
1: 拢拢下卡开水肿，做卡不用。
0: 那药剂较无好啊，防水吼。
1: 嗯。
0: 啊，你食先可用牛蝶棒，有较顺无？
1: 是要用是阮老人食。
0: 阿妈妈，你爱个提来食。
1: 哦，我买在家。
0: 嘿，先好用，恁查甫查甫拢有药剂呀。
1: 啊，没有。
0: 啊，你若摕来吃，你尿水吼，小泡泡会出来。
1: 啊，你平路通做个食会使吗？
0: 哎，拢摕一粒一粒。
1: 啊，拢会使哦。
0: 嘿，
1: 不行啦，我拢食饭食。
0: 啊，你伊路卡好惊，食饭饱食较好哦。
1: 哦。
0: 嘿。
1: 卡好食，食饭饱。
0: 嘿。
1: 哦，我就跟老公一单。
0: 无你先好用吼。
1: 唔在家放心啊，放老公在。
0: 无妈妈，你先好用起来食。
1: 哦。
0: 啊，你好放药放较顺足，啊，你就袂挂水。
1: 哦。
0: 你若唔敢食。
1: 嗯，讲我食水行啊，我个吃西药了。
0: 啊，你浪费啊。
1: 嗯，浪费啊。
0: 你今麦就是一个情何通。
1: 嗯。
0: 一个卡好惊。
1: 我个食迄个止痛的呀，你有上一款的。
0: 秋天，秋天他们人都会吃保健。
1: 那情何通人都会吃。
0: 会使。
1: 嗯。
0: 啊，你若讲带进口带较久的，你就要食两粒拢情何用。啊，妈妈。啊，你今麦你迄个肝水问题就是你爱肝迄个情何用来食。啊，你敢有高血压、糖尿病？
1: 高血压，
0: 嘿，
1: 高血压，最也当时啊，注重当时啊，就个百四五安尼。
0: 妈妈，迄先好用你吼，该食早暗一粒，你会搁较好。因为你脑高血压有无？
1: 嗯。
0: 有滴食西药，无太大滴药剂呀。
1: 安尼啊。
0: 啊，所以有当时你会忽轻忽重，甚至讲你无真严重啦。
1: 对啊，开始上着药剂啊。
0: 啊，上着药剂，迄有是担心的呀。
1: 嗯。
0: 啊，所以你食先好用会当个高嘞。啊，你前后通你食食咧安怎啊？
1: 前后通都是食较麻哦，我本来拢食当拢麻呢。
0: 啊麻个真难讲。
1: 啊拢安又麻麻，较麻麻，食当拢麻就对啦。那啊拢了肥食呢。
0: 哦，安尼真严重。
1: 对啊，啊今麦就哦改善真多啊，食足多关注啊，改善环境。在福建做位前后通，啊我福建人食是了安尼。
0: 嘿。
1: 嗯。暗时嘛，冬天嘛，食一只。我嘛有找阮头先食啊。
0: 我会记你袂歹啊。你头第一下靠电话来公司嘛。
1: 嗯。
0: 啊，过来你拢改造，改个安喏。
1: 改这个叫伊提安呢。伊是只大吉星啊。
0: 他伊是大吉安呐、
1: 啊。诶，阿爸都会是改个安，嘿，用哥哥啦。
0: 分店的款吼、
1: 哦，大吉星是上最下面啊，阿爸都会是哥哥啦。
0: 好、哦。
1: 所以去争取他住啊。
0: 所以你这么看电视，就爱上来。
1: 我到门口进家里啊。
0: 哦。
1: 门口进开开一间啊。
0: 他你嘛想
1: 我
0: 们家？
1: 我拢去阿婆啊，我拢拢散步摸下呢，去阿婆啊呢。
0: 没拜没拜，拢散步。
1: 是啊。
0: 哦，阿姐嘛，他拢无赖啦，买上去。
1: 对啊。
0: 哦。
1: 对啊。
0: 啊，你想要产品搞完到三团无？
1: 有啊，我嘛叫你做做食呢。
0: 哦，非常感谢你。
1: 嗯，叫我两三做做，我拢讲食做生活汤吼，较防止中风啊。
0: 对哦。
1: 对啊，会较平安较好啦。
0: 是啊。
1: 嗯，我嘛叫做你来食。
0: 啊。
1: 对。
0: 真好，真好。
1: 对啊。
0: 你看人艰苦，啊，你又想讲要安抚啦吼。
1: 对啦，对啦。个身体就是无好嘛，啊，安哥。对我好呢，
0: 啊，所以你烦恼这些，
1: 对啊，
0: 不过你也够于身体啦，
1: 嗯，
0: 安尼好啊，
1: 食了袂歹，啊，我再补一下呢。
0: 啊，有闲你叫你的姐姐来你家佚佗啊？
1: 有啊，大家拢来啊。
0: 嘿啊，叫伊来中埔佚佗啊。
1: 嗯，有啊，大家来啊，来拢过门啊，阮家过门，爱是住龙潭啊。哦。叫我讲用食，食好食。
0: 哦。
1: 我用食，我做一包食食。
0: 所以妈妈，你也要先好通来油菜，唔就拢加备几粒。
1: 有啊。
0: 啊，你个假期好，你也做些食。
1: 对啊。
0: 哦，真好，真好。
1: 嗯
0: 我是不是也加进刀啦？
1: 嗯，加加进刀啊！
0: 他方便。
1: 对啊，伊食我两回啊，六。
0: 阿姨食得好不？
1: 伊啊，食得讲较好啦，
0: 好
1: 改善。
0: 安尼真好，真好。
1: 改善，当然好，咱食好当然爱补人食。
0: 是啊。
1: 嗯，我保温处置，处置啊，用刀处理来食哦。
0: 你有该补着对啦。
1: 有啊，我讲食了袂好，食一袋一袋哦，拢袂歹哦。食了改善真多，起码拢。去嘛袂麻，卡嘛袂麻，拢袂麻。还有五点半我会去，会叫来运动吼，运动啊，食点外边。我嘛有过去做运动之类的。
0: 哦，非常感谢呢。妈妈，你这好拢搞阮斗阵
1: 啊！你等年会都差不多嘛，讲会麻哦，会附身，讲说逐年附身哦。
0: 好，
1: 安尼啦，你可能有去买，伊讲最近较无。
0: 哦，感谢你哦。
1: 然后我运动，大家拢做位安尼。
0: 安尼真好呢。
1: 嗯。
0: 哦，就安尼你哦，我都非常
1: 感谢。是啊，你迄时间你好啊，赞啊。
0: 嘿，谢谢。
1: 这有较多，阿我迄种。对啊。
0: 妈妈先感谢你哦，侬真好，跟我斗阵吧。
1: 对啊，好啦好啦。
0: 小妈妈感谢你哈。
1: 好，谢谢。
0: 啊，有闲来恭喜谢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
1: 再来再。
0: 好，再见，拜拜。
1: 谢谢。
0: 掌声好不大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红地七所唱，怀念的报音员。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伊咧讲，这个慢性的咳咳嗽，竟然有可能是气喘的，迄就是咱讲的鼻骨啊。因为这篇报道讲，这个民众有当时啊拢出现了慢性的咳咳嗽，拢当作是感冒啊。啊，有的人就食薰啊，当作是薰嗽，还是啉冰的凉凉水哦，常常想要嗽。这种嗽呢，其实迄有当时啊拢是正常的。尤其报道讲，这个台湾人竟然鼻骨的比率来到10%至15%呢。这个数字就表示讲，竟然啊有200万人拢有鼻骨啊，哦，啊结果咧，都有70%的人根本唔知家己有鼻骨啊，哦，这个足奇怪。因为根据这个疾病的统计，伊就讲其实慢性的呼吸道疾病，包括鼻骨，竟然是台湾人10大死因内底第7名，或者嘛是有1名了。所以医师嘛讲，其实有当时啊讲人鼻骨啊，包括就是慢性的咳咳嗽，过来你的胸闷啊，呼吸未顺，啊上严重就是你吸未到，哦喘未起来安尼啊。有一篇案例伊就讲。有一名70多岁姓张的男子，因为伊咳咳嗽3个月了后，竟然拢会嗽出迄个白色的痰啊！啊，而且暗时一睏，就要喘袂起迄种感觉。啊，虽然伊有食着西药，但是吼，伊食嘞是真重。啊，有当时伊小念一丝啊，啊嗨啊，一点伊症状都发作啊，可以非常非常的困扰。但是哦，伊有一天就想讲啊，啊这西医食干嘛，人都不舒服的呢，所以嘛去求着中医的方法。啊，这个中医师就来讲，伊讲其实这个气喘，也就是鼻骨，伊是一种慢性病，所以咱讲食西药，也会使快速去压制你的症状，啊，好你好。但是伊唔是好啊，伊是甲你压制你。所以，如果你来用中药的方法，哦，治这个慢性病的鼻骨，哦，所以用着中药方法就比较较好，和你的身躯豆豆啊调养，哦，而且医生嘛讲哦，伊讲其实这个中西药其实伊袂小拍电啊，什么叫小拍电？意思就是讲，你今仔日你食西药甲中药。你量一点钟吃啊，伊是同款会使的哦。所以如果你西药，你有当时会注射啊，吼，你同款注意的，袂去干扰着。尤其这个姓张的男士，伊就着黑骨嘛。结果哦，做神奇的代志来啊！伊虽然西药有同款在吃，但是伊中药哦，豆豆互伊身体调养。伊食差不多1至3个月了后，伊个呼吸道竟然豆豆好啊，而且这个白色的痰啊嘛无啊，这表示啥物？这是讲其实中医的调理吼，拢是台湾的身躯原本无正常啊，熬夜啊，还是你食物件食是无好，还是无咧运动，这是咧改善咱身躯内底的迄种毛病。好，你豆豆运行变正常，哦，这是中医的迄个的道理啊。所以有当时啊，如果这个西医加着中医，哦，或许这个状况会豆豆改善。 不管是这种病啊，还是任何病，但是如果真严重，嘛是爱去大病院找医生才对。所以这篇报道甲我讲，如果你感觉讲你有怪怪不舒服啊，吼、哦，拢一定要去做一个检查，安尼才知影讲家己真正的问题是伫倒位啊。
1: 就是讲，有病咱就唔通看。啊，那平常时讲我都好洗好洗，年岁有啊，想要来做保养诶，啊，咱就来做保养。啊，不过今年年纪了后吼，咱确实在这预防保养方面未当减少。有个人想开钱啊，讲我都无安怎无安怎，啊，有安怎诶时阵就未付啊咧。好，咱那但平常时小花请谈家己广告广告，注意注意，咱就无啥物大镜头。现在做屏说旁边属下这个社会现场，我是艾丽，好朋友拍电话来，赶快站起一路秀，我会跟你做一个联系。当好朋友应该参加这样不仅公司活动啦吼，啊，包括进行做五年三天呢，在今日还是通话在这礼拜全部人拢会收到。如果哪不收到呢？那么就唔对话哦，你来派来到公司，可能有家己捞高级的部分。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69193，0972969193。我今麦要来报新闻啊，交朋友来讲到。咱台湾文学实力再度震撼着世界。啊，咱台湾2026国际布克奖在台湾时间哦，5月20号，也就是早透早5点过，在英国伦敦泰特东北美术馆，阮在有来公开这答案，由咱台湾作家杨双慈。创作心灵来用英文改写小说《台湾漫游录》的摕到冠军呢，冠军都欢喜个啦。啊，最近拄着外国吼，这个国际布克奖真正是无简单。特别拄着5万块英镑，大约是230万的彩票，这是最多的奖金。不过，可能会感动的就是讲，写下了台湾文学，收到摕到国际大奖，这种国际大奖吼，要摕到吼，不只简单，也写下了历史重新的记录。作家杨双子，由这里翻译的金玲，亲自上台发表，摕到这个奖的时阵吼，我就来讲，杨双子伊伫咧地书一再做强调。文学无法度自外口由伊所生出来，即个讲哦，生长的土地，而且呢，历史上从来也无法度脱离着过所有即个政治。伊嘛伫个讲，即嘛伫个看台湾文学史，几百年来台湾的人不断伫个探讨家己问家己，想要爱什么种的未来，啊，做国家。台湾漫游路。也加入这个互人来探问的这种疑问的所在，面对强权，还有外来侵略威胁，文学看起来缓慢缓慢，安静安静，但是总是坚定行动，还有传播信念。伊家己原来是江苏省的宋人哦，表示会当依照台湾作家的身份徛伫遐，是伊的骄傲，确实是无简单。哦，咱拢会当感受到这种骄傲。哦，咱只要拿台湾出国比赛吼，任何一个奖项，咱虽然唔是咱机会，啊，但是咱拢替伊欢喜。另外，咱也感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有关新的水的桃园来上的石门水库到了新的连通，这个讲工程计划。起码看看总经费吼，还用了103亿。以前是2008年就要来做完工啊。到时石门水库会当提供着玻璃水库，每一天30万吨的下水。当前同困难的是石门，这边吼石门山的迄个防空。 当吼钢筋通开嘴，啊当我在进行着吼贯通的知识。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伊我在交真侪真侪看影像，看贯穿所有规定，包括完工了后十四位，即讲现在正讲吼伫遐做的人啊。啊，卓荣泰伊就通关规格吼，来应接着即个无名英雄，吼、哦、大家吼做伙来翕相，也做伙来摄影。而且真正伫做，他们吼艰苦，他们辛苦的场景，都是十四位啊，啊，当拢伫工厂内底伫做工课呢，啊，确实是不简单，反正是无名英雄，哦，因为。通常一般性质拢是同款的人，啊，讲这个我做的，啊，但是确确实实有真侪基层的人拢是做同辛苦的，啊，所以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吼，伊将作为怎样作为来去上吼，表示了，伊就是讲，就是有恁家特别侪，啊，才有这条红毯吼，会当来办的。另外，咱也讲到共产是恶诈新闻，就今日讲到台中报道，台中市公园四号的五号，去年一家吼一起想要开啊，再来就是在也困上一个社会，啊，今年第一批死的就是这个地主团购的，啊，李慧文哦，告被。物件吼，甲伊烧，啊，甲伊烧红，一寡鱼船甲伊害，啊，结果呢，水流处呢，害伊变成佛咯。伊有了解咯，啊，当这个案就是王大大汉查囝，加伫迄社区团购，透过着美容师好朋友介绍者李慧文，四十五岁，然后拄着团购事业，啊，保证讲每个月吼会当地租利润十趴。他就开始购买，啊，佮一寡讲甚物黄金的投资。啊，当开始当然伊是希望讲你的资金愈提愈侪愈来，啊，所以伊就当开始有互你利润，哦，你提偌侪钱来，我就互你偌侪十趴利润。啊，结果投资的人看到有通提利润，当然欢喜啊，哦，愈提愈侪啦，啊，甚至佮去人借钱啦，佮提储蓄贷款啦，啊，佮去。叫这些处理的人加入这个这个投资的行列，这一切一切拢是用你家己的钱吼，摕互你的钱啊！哦，你投资的钱一切利息互你嘛，摕你的钱互你嘛，哦，用着这种骗局，后来等待你要爱钱的时阵，什么拢无啊！甚至呢，等待讲你要退出的时阵，竟然翻开有一款吼。甲你强拍啦，甚至讲要挂出底下老回相片，互你来进行离开，互你心理上真艰苦。根据了解呢，啊，当所有的骗局，就是这个李慧文吼，为着满足伊家己的欲望，犯罪手段会当讲是非常非常恶劣的。伊只有非法经营，收取着一寡吼，存款业务诈骗，强拍出台这种罪行。所以法官来判刑重啦吼，伊总共共骗了十二个人，诈领1500多万。啊，即马法官甲伊下定总共加加算算个来判处11年的徒刑。啊，即、這个一个五口王家，因这虽然讲想袂开吼，啊，惊上法咯，但是因五个人总共互骗了924万。所以感情的人也是爱吃醉。另外我们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就比如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当时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国家的主席习近平之后，有在透露针对140亿美金购买到这个武器案，也目前距离台湾的人都有也当讲是不是来沟通啦、啊？外界这么关注，是不是讲有川普交咱的台湾赖清德总统通电话呀？在人家问到的时阵，是不是讲有计划吼？你交台湾总统通电话时阵，美国总统川普 伊上海安德鲁联合记者甲记者采访，伊讲我会啊，我会交罗清杰吼，总统来谈啊，伊会交罗清杰来讲啊，啊伊会甲所有的人嘛会来讲啊，因完全会当将阿表所有的角色，因过去交中国大陆习近平主席有正好的回应，因来处理台湾的问题。但伊无说明，当时要来做进行。咱台湾罗清杰总统上台就是因为李志明记者会顶官文道讲，若果有机会要交川普来对话吼，伊就有责任要讲出台湾的心声，包括强调中国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迫害者。台湾对美国本岛告慰是维护和平必要的手段，也希望这项的本岛吼会当讲继续好好持续的进行。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日本歌曲。
0: 这首日本歌是美空本曲所唱，冈滨十三关的。

现在收听说旁听收看这位是社会现场，我是艾丽。咱这段来分享服务节，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合法的产品的如在各大指定药局，介绍给你有清火通、清火用、科火片、钙固醇、中溃红、金气息、基本的球体。是全食品全方位营养素，单糖下草孵落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也佫有推荐下金门一条片的软膏，赞助提供，全部推荐介绍，来保养身体的产品呢，拢落在药局，啊到药局去遐看吼，咱就是爱丽玲如外包装的商标，有一尾龙龙大尾的商标，产品名还讲好着。阿爸，咱有甲爸爸妈妈讲，这毋是药啊哈，平常时别保养诶。哦，咱就算应用，咱来保养，轻轻松松照顾身体啦。阿爸，因为爸爸妈妈经常讲我无安怎哩，唔会有啊，啊来保养着一寡诶营养素啦。哦，通常一般吼、哦，有个人讲有食，啊食物件咧吐袂平静。我经常最近爸爸妈妈就甲我讲啊，第一啉是全食品全方位营养素，营养素第一啉吼，哦袂歹呢。啊，我会使当做早点啉，啊那有当时食袂落饭吼，营养加亏欠，就过来啉一杯。哦，咱刚开始啦吼，啊爱拉亏，啊过来你若讲我无爱啉伤少，我就搁透过了啉水安尼。啊，每一个人口感无同款。哦，因为有的人爱啉较重嘞，你就加擦一擦。啊，有的讲我无爱啉较重，后婆婆啊啉，哦，你同事嘛爱打四擦吧。啊，看你腹部偌大，有的讲我不要做大哦，哦。

住吼，三观又才能清气。哦，这也好诶啦，恁一房900公斤的哦，哦真大罐，吼、哦。啊，即马咱拢玻璃都消因为这种营养素是大会大会无啥物理准好讲。啊，也希望爸爸妈妈食好，甲阮宣传，哦，平常时来关顾营养者。啊，咱哦，咱吼卖亏欠营养。啊，咱亲像一了年纪，就是营养较亏欠，有食物件，但是只素无平均啦吼，来补充着营养的时段是你跟同的营养素，三罐优泰2700块，叫做快掉，刚上好价钱。

我想也多多

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行情收听，感谢。

最近好痛苦，頑張ってしょっちゅう痛いこれ感じてそう5分で爆発して何しないでよ

0: 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吃吃着花蕊的香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放大。
2: 好鸡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

0: 常也会是诈骗包裹，您请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香港这代当雄同志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美草人中加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丁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给咱健康长岁寿小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这代当雄同志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这代当雄同志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当雄同志间，多谢，谢谢。
1: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心力，靠一块地，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鲁西溪，孟买台湾中部的江西平原，溪水充溢出金白的黄色土壤，也使得江西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秀丽善良丰富的地理之宝。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高级以上农田，农田成长上宽广，无水头困难。
3: 秀美山乡的高阳，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高处就是个美食，特别来行一下。这段天气在4:10，这首曲听是 FM88.7 飞行广播电台。
4: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近是将出出上海里专线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本就本能不能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爱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很快乐，都爱会晓自强，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自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关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个名叫做《明星里靠多万里长城》。这段故事真侪人知影，是一段爱情故事，为红仔修结个故事。这段故事是发生伫秦始皇建造万里长城个故事。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个故事。伫秦始皇个时代，欧州府被拆穿， 明家甲蒋家这两户，伊是大小姐姐。明家只有种一丛的胡萝卜，胡萝卜是真好食的一种青菜。那是甲放好熟的时阵，佫会当做鱼虾，通好舀水。较早有真侪人在使用，就是即阵庄卡嘛还佫有人在用。明家所种的这丛胡萝卜，行到坎田，煞翻过围墙啊，跨过蒋家这边，这丛菇啊，伫蒋家这边生一粒真大粒、真水的菇啊。蒋夫人伫看到这粒菇啊，这么大粒、这么水，伊心中在想：这粒菇啊，若甲放好成熟，然后甲起来做鱼虾，一定真香，这较水菇若比较较较济。蒋夫人伊就用叉子啊来固定，搁再来铺地上，真小心在照顾这粒菇啊。时间在过得真紧，这粒菇啊，颜色变黄甘色了。蒋夫人伊就甲放落来，然后下刀啊就来破开，破开一个看，嘿，啊菇啊内中搁有一位真水真古锥的女婴，痛甲真酸，好亲像惊互人吵醒同款。蒋夫人一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赶紧出来见金元贵，两阿公是欢喜甲袂了神，讲这是喜事，这个消息真紧就传出去啊！这家人家，蒋元贵甲蒋夫人有哪来啊？要来讨这个钱啊！蒋夫人伊就讲这张符啊是阮种，这个女婴爱归阮抚养。蒋夫人伊讲符啊是生在阮身边，是我辛辛苦苦。效果大了，所以红鞋啊是天的舒服完的，两个人风水风有理，啊土水土嘛有理，到尾啊了解结果，明家甲蒋家拢有关系，是这个红鞋啊，一个人是一个月，所以才将这个红鞋啊改号名叫做明有理，意思就是讲明家甲蒋家的查某囝，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过就是十八年啊。明星里也已经十八岁了，明星里已经做花容月貌天姿国色，明家甲小家是世界叫人探听叫人做媒人，结果选到一个真喜欢的书生，这个缘投的书生伊的名叫做万基良，像知影伫万基良甲明星里同房搬足下的迄一年，一定官兵要来掠人，原来是金世雄伊在建造万里长城欠重金，金世雄伊下圣旨，厝内那就三顶就要收两顶，那就一顶也是两顶的，拢要掠去做民夫，无钱做地工的。当时建造万里长城是要防止恶人的侵略，是要保护金世雄的地位。可惜金世雄伊所用的方法不对，应该是要用钱。做一工的工资看大就是，安尼百姓就好。可是金世雄伊下圣旨用掠人做地工的，有时都用歹，用足人爱做工，做死都无好赔偿。万基娘伊是一个读书人，伊未堪得做粗重，伊若未堪得互人拍，伊经过无外久，水土未合，煞来起伫万里长城。较早在建造万里长城，动用过来十万的人。人若是死去，顺煞甲摆伫登起来土卡里，用人做地基，讲起来是有够残忍，有够霸道的。即马过来讲面张力，伊伫树林，伊伫遐在思念伊的红尘。伊听人讲万里长城的所在是真宽，一片的沙漠是安尼飞沙走石。面张力，伊就甲伊的许多人参详啊，伊讲伊要送寒衣去予万里娘。伊的老爸讲，伫咱遮要去到万里长城，路途是遐尔远。那是查甫人用行，就要行三个外月；那是附近人，就要行半年以上。因为较早附近人拢白卡，千金小姐拢卡点手艺。连张力，伊看夫上寒夜心正坚定。伊行红尘无衫通好穿，伊长城做工会来赚钱。连张力。伊出发是要找伊个夫人啊，较早交通阁无方便，拢是用行较济，爱翻山过岭，受着风吹雨打，日晒日日过一日，一个月过一个月，真久有若真会到位。林经理伊若来到万里长城， 当城是遐尼长，啊做工的人是遐尼多，人海茫茫，是要去叨位找伊的红仔万几年嘞？伊就看看门，一个门过一个，伊去问到一个同故乡的民夫啊，迄、那个人讲万几良已经患病来死去啊，要等下，爱再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明星里，伊来到万里长城。明星里伊听到红赛已经来死去啊，伊是悲哀绝绝，伊的心为了勇气去啊。伊千里迢迢要走过去了，可是伊却无都见到红赛哩。明星里伊就抓，伊一定要找到红赛尸体，要找到红赛骨骸。可是伊红赛唔知摆伫啥物所在，这无人会知影。伊伫万里长城的城下，哪行是哪靠，伊靠啊真时尚。伊的哭声惊动水城，忽然间乌天地暗，飞沙走石，万里长城却一直倒落去，好惨像西东山崩地裂同款。伫这个时阵，正拄好秦始皇伊来长城要巡视，伊看到长城倒落去，伊是真生气，伊就派人调查原因。建造万里长城的一个将军，为着要撇下责任，伊嘛唔知是啥物原因，长城才会倒落。伊只好将明星里掠来，掠来见皇上。这个将军伊甲秦始皇讲皇上，万里长城去予明星里这个名利靠倒去，因为伊是城卡，哪行是哪靠，伊靠到倒位，长城就倒到倒位。秦始皇听到安尼，本来是真生气，可是秦始皇伊看到明星里了后，伊惊着，天下间竟然有这样子的秘密。伊个封疆是36,710，后疆加里3,000，本代3,000，无一个人对伊着。明星里伊不但天资博学，伊真正是天国天下，但啊看着人就爽快啊。秦始皇伊爱着明星里啊，伊要收明星里做皇妃。明星里伊讲，只要皇上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当给你做皇妃。秦始皇听听来讲，卖讲是三个条件，就是十个条件，我有哪答应？明星里讲第一个条件，爱找出关翁万子良的骨骸；第二个条件，爱将关翁来辅助，文武百官爱参加辅助；第三个条件，在辅助的迄一天，皇帝爱穿孝服，爱加交关，顺续爱搁请道士超度所有死去的阴魂。金纸爱烧愈多愈好。秦始皇伊看到明星里是死暗处，伊只好答应明星里的条件。啊嗨呀，第一个条件就真歹进行，因为来死伫长城的人是死暗处，所挖出来骨骸根本就拢无法度通好辨认，辨认做一个骨骸是万几年。明星里伊看到遐尼多骨骸，伊又搁哭啊！伊赶紧打破伊的镜头啊！伊讲乌龙啊，乌龙！你那是有灵有声，你的骨骸就对我的镜头啊比起来，非常的灵光。明星里伊将红色骨骸拢总捡好啊！秦始皇伊命令国众完全遵照明星里的条件，伊穿孝服也交婚，金纸是烧一堆干那山嘞，火是真严。伫这个时阵，明星里伊无张无弛跳落去飞飞，跳落去时阵，明星里大话讲：“乌龙啊，你等我，我来啊！”秦始皇甲所有文武大臣措手不及，拢愣住啊！你救都来救不住。忽然间，伫金纸飞飞的中间，冲出一道紫色的火光，火光是万丈，冲上云霄。明星里甲万子年。伊随着这道火光升天而去，到尾啊，人拢讲明星里甲万子年是金铜甲日历来转世。伫山海关附近的山下，有起一间庙，甲称明星里的墓。这间庙叫做香里庙，是伫朝拜明星里，以为红在修建，以德义相传。伊到尾啊，这道做事。听讲万里长城附近的山脚，有闹一块蓝色的大石头，这块大石头改号名叫做明星里石。这块石头，听讲石头安怎样拍，都拢拍袂烧起来，石头也不正。听讲伫当时明星里，伊行到这个所在时阵，伊脚酸一声，伊想要叫回去，可是所有的石头拢拍到正烧，伊无法度撑过去。伊世界不拢是荒唐，明星里是真正啊！伊就来接近一粒蓝色的石头，本来迄粒石头是小家拢未见一个石头，忽然间才变成荒唐壮大，破碎一粒石头。听讲
这阵同款拉过一暗，连乡里伊个心情感动非常。天暗中的工作，这段故事惊着人知影，保留传来，有哪有一撮出入，有一撮无同款的所在。

0: 用心来支援港商服务。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接受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保体而传，乙型肝炎可能会把人传染着。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予肝病来治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着肝炎，咱时常失眠困袂去，肝火大，睡会干，睡会苦，睡会臭。不管你过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特别是头趴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咧困农药，即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保护身体，困眠一定太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接落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到，不比较会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就染着肝炎嘛，伊在这个时阵免抓呢，那是发觉家己肝就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在这个时阵就唔通抓，因为肝炎抓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鼻肝、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爱提点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对少年都性命不一样。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对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先到到软到到，伊添加唔敢做防治，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着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气绝，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强治肝，你也是等来咱的安水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诊脉诊断了后，才开药方，让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899。0999123899，安水中医诊所。

0: 各位乡亲来体验掌声服务。
1: 咱查甫人上惊在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症，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经灵拢一直直咧减退，到尾啊，工作煞袂做，有诶做了后就是做袂好事。咱十个人身体若是有得讲，咱诶体力、咱诶气力拢会加辛苦，就是六十岁以上诶老人，也袂互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仔。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十个人，伊外表看起来腰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下轻，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岁未向紧张，这就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十个人那是要挽回十个人的自尊，爱有十个人的气魄，咱自尊完赞拢该食全粒。身体乃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青春丸有吃过的人拢真好乐，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诶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诶，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侪。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青春丸拢来好去。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百青春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咱十个人食青春丸。身体拢会加营养，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打电话来咨询，0991132899，0991132899，减价七袋青春丸，谢谢，多谢。

咱中医学界有流行一句话，讲人参害人是酒疯，啊害风救人是药。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若是看病，多吃人参就是病治无好，人有那未完。因为人参是高贵药，但是若是人看病，啊你甲开白方回家，偏偏你病在医好去，人有来讲先生真夭寿。开迄个药啊，我食甲老在腹肚里。事实上，治病用药，该补则补，啊该吃则吃。这些那是无该下掉，愈补血愈大坑。过去咱寡是叫做命力军，接触寡是命力军，伊开药啊治好皇太后的病，就是这款的原因。皇太后伊是皇帝的老母，因为感冒发病，满朝的御医拢是讲皇太后伊是万金之客，唔敢开发散的药啊，唔敢搁用下发的药啊，和皇太后吃。所以讲，为人心变恶，或者甲爆炸身体，结果愈爆煞愈大坑，愈爆风邪愈关联不紧，所以病就愈来愈沉重。明烈君伊因为毅力不欠，伊虽然是一个查某人啊，但是野高大挂，伊看会准，认会灵，伊开一帖大仙气功，大仙写一下，将石蛇改写了后，写落爆炸身体。阿尼红太药病对当治好去，咱治病用药学问是真深，真正人讲深参像万丈青天。凊彩一枝药草，拢有伊个特殊的用法，拢有伊个变化用法。特殊的用法这是西法，变化的用法这是外法。用药一定要配合诊断，诊断了后才搁来加引进药，阿尼病未好，真正是无困难。

开始啊，困醒的时阵，目睭时常会安尼流汗流汗，好像像汗水器同款。那唔知的人拢讲是腰椎病，腰椎病药啊是吃有够多，但是拢医不好。过去我有医过真侪患者，拢是这款的病症。诊断的结果，伊的脉是浮泻，心脏跳动是正常，伊佫够紧张，小便不那正常，所以我断定这是腰椎病，是心脏无力原气虚，气虚气化作用无好，才会产生这款的病症。这有闹一个病名，叫做气虚水肿，吃补气的药啊，可以当治好去。参像四分猪汤，还是莲珠饮，对着这款的镜头效果拢真好。所以咱要找医生治病，一定要要求医生尽量查出咱的病因甲病源，安尼才袂开冤枉钱。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这阵有真侪人伫厝的后面种海芙蓉，海芙蓉也有一个名叫做黄花玉香蓉。海芙蓉伊个药性真可汗，海芙蓉若要认真讲起来，伊有气风、高火、药效。海芙蓉伊会当治疗风湿病、胃内风，还是心经病。那是用海芙蓉甲来救治，每顶每当骨会当治疗骨刺。用海芙蓉一条筋加血筋，用这几味药合作过，这治疗胃内风，还是这打掉风湿酸痛，有哪有效果？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风湿病、关节炎甲神经病，这三种症头拢会引起酸痛，所以有真侪人无将症头来分好详细，止痛药就乌白买、乌白吃，结果止痛一时，严重诶却引起并发症，有诶是胃破空，啊有诶是腰子来害气，有诶是症头愈医愈严重。咱汉药在治疗关节炎，在治疗神经痛，也是风湿症。虽然无多随地痛，但是会当慢慢啊好起来。所以我只建议酸痛症好朋友，爱食汉药来治疗，千万唔通食止痛剂。

天下的某个情况，冷风吹林深。

0: 更用心来体验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今仔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鼻肝、气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比较无目睭。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乳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虽然乳红是比啥牛都较贵，但是乳红这味药啊，它是五宝之首。乳红这味药的药效就等于是啥牛甲西牛甲这两味药的综合体。咱乳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乳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一片大进口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查病，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就会以前无好法食药，好法来补肝。空中的各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肝固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过的肝药就是乳红五宝丹。

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起。上佳好的肝药，乌红五宝丹，用了那就好用，请大家各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用药光明灯需要金油房，用药医生有靠我，我今同考难相亲，因而为我医治好，我反驳色情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求婚就爱报婚，何况是父母婚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仇海，养育之恩是较大恩。同乡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外环市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政府相处，普发现金一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9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南香港这代三雄总集中，专名是香港这代三雄系统人工连集中。三雄系统这特别是上高级，会当经常在就业，人工是百号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植

0: 最尖端天空的健康，将甲一带三雄总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一带三雄总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清爽，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三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落港前，多请留意。
2: 位伫个南投民间桥，东仙上鱼地园，上盖挂一些都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仙鱼，好像像八竿子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康万丹，行医行善，兼进士兼书书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要要求。啊，若当日拢想要快乐，就要会晓自重，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切切爱检讨家己器官量不同，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599-2599，外观机请记控制，另外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4: 今仔日咱来讲大高价的高温的故事，这场故事叫《抗争运动》，是让大家关心复杂的事情。以两条之分，当然不是出现，以剩下名人物，下面人以天生不过自己性。伊个内地来物，本来是正常不高调，海人见物为人处事拢非常的粗心，就是对待小动物，本来非常的珍惜伊个性命。小动物若是有困难，伊拢时常会帮助伊。也因如伊伫这款粗鄙的家庭大汉，伊知影小气、老愚笨、冷漠、弱点点的道理。所以写文字，伊暗时在读书的时阵，所点的经过一定超大真好势。虽然咱爱性命，虽然不爱伊伤害伊， 其他东西在做工作，还是在行路时阵，都嘛真注意。先行起大事高粱，下面如一向认真在读书，伊学问有那未来，考试一定考试，拢考袂掉。有一年考试，如果不行啊，下面如伊个大超的样子，山边在读书，山边空气较好，较清净，拢无人看。一张下面如伊是车仔边在读书，伊感觉真忝啊，真闲啊。伊就将书夹空了，欲轻松起来。伊看到车仔边有一尾小雪尾鱼啊，车子对顶面流落来，那是到车的所在，一定是较散啦。这尾鱼啊，因为真雪尾鱼无快乐，伊较想要想着去顶面，还是这尾鱼啊伊有时间，伊一定要想去顶面。一次、两次、三次，阿个这尾鱼啊是顺利成功啊！下面如伊想讲，这尾鱼啊顺利成功，伊都唔惊失败，一次过一次会失败，伊有哪拢无失败？阿个啊，这尾鱼啊有哪是成功？下面如伊想讲一次啊，伊自己啊聪明，但未使卡住这尾鱼啊，伊虽然考试拢考不掉。伊同款爱搁认真读书，只要认真打拼，到尾啊，一定是考会了。伊忽然间承认了真大的信心。伊这个时阵，伊搁看到天边有一只狗仔，伊突然想袂到看天，下面就伊惊迄只狗仔去了正在惊喜，伊赶紧摕起武器来自战。我惊狗仔一看，伊就将狗仔甲困伫落地了。下面如伊在继续读书啊，伊只狗仔就安尼对下面如身体处理，思想伫下面如读书的途中，地来地去，说来说去，焦点回顾科技已经到下面如，伊个情况不错啊，伊只狗仔在那立伫下面如的书堆里，我那对下面如来到听听，今年论文题目是女将解脱变态症。下面如伊想真久，无阿多行个路去。伊忽然间看到桌顶一只狗仔，伊桌顶好亲像烧一支烟，连续烧三阵，拢是烟。下面如伊开窍，伊想着要安怎样路去测烟怎啊？测烟的结论是女将解脱变态病，女不爱对烟，那安尼进一步是烟官一直安全行。下面如伊落去啦，伊对门关一直安全下，武将解脱变态症一直进落去，练书真好真流利。后边的这个下面如伊考点状元啊，人讲一言堪称无名者，一旦声言是天下知。下面如伊先讲啊，伊不但风中摇作，佮将来错过，这冠军在哪里？就是民族爱护小动物，所得到的灵感，所得到的启示。那换成一个无慈悲心的人，看到狗仔是做阵做事，一定会甲飞掉，甚至甲坠死。狂犬好朋友，这段故事劝人爱慈悲，连动物的性命都会爱惜的人，伊对人一定是真慈善。伊若有大成就，只是万民重生的福气。伊所做代志，一定是袂去违背天理、违背良心甲道德。

是你无法带进去，一个人拿着棒子打回去的，你的形象，你的衣服和开心这种形式的，你带着铁幕的去第一次放，带着铁幕上一次模型，带着社会上这样的人上一次的生活去走动，你小小的心灵上就会想说，咱人随着社会的生活，伊开始去探讨人生，研究人生的真谛啊！伊要了解人生的真谛，所以做事做人的人，伫伊那十三岁以后，就要积极注意，积极来寻找，可以对着伊未来的人生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唔通可以走入下路。一个人若生活无一个目标，就好亲像一台船无路线，失去伊的航向，伫大海中漂流上岸。在这样，伊无法度带着自己，再进行懵懵懂懂、含含糊糊的这一生。从这么好经历，你有感觉是正正太值得。你那细汉含含糊糊，咱希望伊早日入大汉，但是你那大汉了后，咱要代志要是一站过一站，千万唔通一时间一时间放在去打拼，一点爱有耐心，爱有爱心。用开放更多的方法将可以预感可以将你还相信相信你的心将来将来将来将先生的这种事爱的事情开放更多的力量你将人心将心间

这个时候社会在传承，你那细汉真乖，真听话，事事行行拢真顺畅，你将来伫社会上的成就，你一定会比早辈你那较强。因为这条乖，这条顺畅，表示你的意见，你的好意见，你头脑观点无在错。很重要的就是，你会听，那注意操心对方，会注意反对，不仅是那的顺畅。只要你会操心、会功夫、会去行善、会去行道，将来成就一定是较快。因为大家囡仔头脑拢较好，只要你开发了后，你认识未来专业了后，你的将来、你的正确，拢比别人较好。人也得人，拢是人要听，最好是你高才。你来问问题如何？心情最近受到影响，你准备怎样心情是怎样？不是安安也安好，你的身体好不？那是安呢？做事的人的人，就是最开阔、应得的机会啊！现代人是越来越开阔，越当自立。只要是你有成就，是做事的人的人，你当自立，你才是爱用好的方法，安尼你也听，就不得人。

古话就是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七十岁了，咱人那上七十岁过，身体那是不样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也真紧。但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会爱照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心情还阁会真顺风。咱的身体有好甲无好，健康的心情真正是差真多。同这么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开啉一杯啊，减价一摆，三种健康零脂肪。若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一日食饱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养健。即阵咱就不断的减价一摆，三种健康零脂肪，有三种下水的保健品，人参、灵芝、甲鱼肉来当做成分。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好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一个泡茶里边。有啉过降价七台三种酸甜症的人，两种是真欢迎，真多的酸甜症，两种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习惯了后，你就会想讲你会想的。有的人就讲，慢食慢不食，食食不能慢，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就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甜症实在有够好。赶紧来煮上来试看卖。如果请大家爱点名，注册商标，降价七百，当场免资金。这是健饮健步路的酸甜症。你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多谢。

心，依然难平衡。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疾病的大因素。若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应该爱洗好清洁清洁，安尼就袂去接触传染病。家庭主妇蔬菜尽量用肠啊、汤头去欠汤，蒜头尽量加欠好肠头汤。金针汤三不五时啊爱加点啉，热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姜加七代当强银之精。过去咱的姜加七代当强银之精超真多。你有当强银霜银之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银之精的人，身体会健壮。每天咱元气大会精神爽，咱啉双子精，那脚惊手惊，免有流行病伫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当强双子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才啉30cc， 会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姜加七代，帮强壮身体。

有三十两种人，我都先开通一代人。一种人就是说我成功了后就将养自己养自己感觉是真的，就是天下班为我独尊上看。一种人的成就是有限公司，另外一种人就是无道志无志向，说法遇到困难就追求上进自觉自信，因为天都十月了，因为伊的命该如此，这款人可能未成功。所以咱人伫成功的时阵，爱专注，爱做坚持，爱继续奋发发志，安尼才会大成功。所以咱人伫失败的时阵，爱冷静，将这失败所在重新再起，不再停。遇到困难的时阵，爱强硬、用心、冷静来去解决难题，解决一项问题了后，就会知晓成功的路线，安尼才会到成功入大业。

的东西是真的治疗痛感，所以真的有外来因素，有外化的因素，所以真的是一个促进气候的因素，尤其是高收入的人，有的热天辛苦一点，有的是寒天辛苦一点，这叫做组合疾病。那是要治疗这样的病人，只要人有要学改善疾病，爱情感觉，爱情产生。有的人是生病生气，有的是上班卡上班气。那这是属于最困难的病人，贫困发日常家庭的最好条件。这款的病人越好比较简单一点，只要用微光治疗人的方法，用贫困发日常的家庭办法。他们真正真实用当家用当家做当平复期我们中医上海保养的植物就是金地草夏虫剂地夫剂七里香莲条黄连黄连应该看成七片发泡发暖心那这样的植物当然就是属于一些花中白的植物跟模糊来引起的只要用光细皮质是现在太好暖心如何有那么困难我们用一袋一分钟还是两颗袋等一分钟来将有那些原因像是中岛人家中是你在这上中环在这上你开心一心第二原因当时都只要是现在太好暖心而且好心态心态的时候真的看成甜啊甜啊无言真的这是说法关键所以说我们那就看到这些白痴只要三两消炎之前有个三斗通好啊看见云飞人家金飞北边加出用八卦红牛带来第二油啊都是加出用的油啊所以说你还没引进人家有大出发那是个清风比较还反而是三方人家在经济的可以有不同的有没错当然无困难

今天来再讲一次季节啊，一次就是相形，因为你有无量，但是咱人有无比镜头的反观，所以有名叫做佛手。佛手伊的表现真可见，佛手伊有指向、利益、四方、解脱、前进、进行的符号。那是用佛手、智慧心、刹那心、明慧心、决心、禅心。基本回头，要留下把它做会，一旦破除，治疗慢性的影响。用佛手、用小屋、伊来看，这三年留下把它做会，这治疗有力发展，才做成好。用佛手、一心、内心、五念心、二相、三拿心、三归、心行，这对你留下把它做会。这治疗以前的重量好过，也会好。以前不过大家做参

主要个代表含元超进青超油，青超油与青超油结合，千万唔通看无去。人讲超级形象是提高啦，含元超还佫有一个名叫做鱼头，因为含元超伊个脚是黑色的，会当治疗肥胖。再佫有一个名叫做乌含元，含元超伊个药性是寒风御寒。那经过分数治疗去分出这记载，含元草有滋养、修养、滋水、白龙、凉肺、加滋心的药效。那治疗时候会使使用含元草、仙桃草、白玉金、加石斛素这些药来治疗。那是要过气气候用，会使使用含元草、不顺坡、加波不羁。那是白天的大会，会使使用含元草、石斛素、白红、甘草，这些鱼药合作会真有功效。同乡好朋友，恁若是听无详细，会使打电话来问。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今嘛咱也是发觉咱的歌就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吃中药甲治好，因为歌病是传染，严重的歌病会伤人的性命。你看，一个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鼻歌、气歌、气红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癌歌。一个小花失去主意，就来放母放囝，互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互母囝比较暴暴仇。一个社会当中比人较大话，所以咱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鼻肝、气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症状，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我们赶紧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金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连讲是一片大进口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总有无好个即严重个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有好花食药，好花来补肝。空中个个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个身体、甲咱个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直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大块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罐啊400粒，3400块。严重的病，咱就三片吃，一盖18粒。那是要中肝、破肝呢，咱早暗再吃6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改消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化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吃六粒，吃牛黄五宝丹，也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内边会放乌乌油油的红色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起。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各自来服用。多谢，谢谢。

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求婚就爱报婚，何况是父母婚呢？人讲父母婚前心受害，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中好分别。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也是通知，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23-2899，0991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啊。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怎样吧？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哪一件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挺重要的哦。
1: 哦，我们闲没有，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香港是在三雄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三雄内套、人工加零机电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零机电，加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成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这代三雄同时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这代三雄同时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

0: 龙总之间，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靠写字，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部落之区，面对台湾中部的江淮平原，形成强大出金色河蟹河肉。也是个江淮县的特产，成为一个就地产量丰富的地理之冠。台湾的农田分为三级，地主全部拢是高级的。
0: 武功通过乡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地理高级是第一个城市地位，所以建立地位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窄有窄。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乐趣咖啡店。今仔日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Thank you.

0: 高兴，
1: 大家好，
0: 我是高了人后上头顾大花，你要来拜师拜堂哈，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好工，阿那咱前面边哦，咱阿鲁诶，前面边咱阿鲁诶在搞咱做好工，基本副业专项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七空七，冷
0: 空白空空，

你

Yeah.

0: 三九四零八一啊，我今晚
1: 那你接
0: 啊，我做那个这个八 K 嘛，三九四零八一，哎，这个做房的房哦，为人是这个人讲的是是差六房，
1: 房子，
0: 对哇，差六房房子可能无啊，啊，有房数里房三有哦，房几房地有哦，啊，房间哦，真真正正有够粗糙的，但是困起了哦，大行拢无，哎，那后来过几行，
1: 是，
0: 人讲的大波人上街讲什么？
1: 讲啥？
0: 梦极
1: 哦。梦想的哦，
0: 对
1: 对对，哎、
0: 欸，这种这一网哈，拢表示工作就是什么？哎、欸，因为这个功能已经派去了。
1: 其实多梦啊，高兵班哈，
0: 高兵班
1: 也容易来这是心肾虚啊，
0: 心虚嘛，
1: 心虚啊，
0: 对对对，
1: 这些征兆啦，哦，那当然忙，什么讲啊，忙的准时，一根忙不紧，上街是都倒落来在准时，咱都出不去，忙不是的准的，而且拢袂叽哩了了。
0: 对啊，
1: 所以讲，咱工作这肾啊，哈。那种命门，
0: 命门
1: 咱人的命门呐，
0: 吼，
1: 还怪我重要吼，
0: 伊就讲，
1: 除了心中一句话吼，咱讲这腰子啦，
0: 吼，
1: 真正那边不过是笑话哦，妈妈六十几岁、七十岁啊，
0: 吼，
1: 我问妈妈讲，妈妈你干嘛腰子在痛啥吼？伊讲我十波人在有诶物件，我无咧食菜，吼，你阿公我较有兴趣诶，怪骨灰盒啊，怪糖尿病等之类好，你咧去做一做胃教嘛，吼。我你讲迄个字就无效，迄十个人咧学袂来，你从来物件吼，迄个无爱听你啦。我讲我糖尿病就只系好，其实腰子唔少人拢有。
0: 哇！
1: 大大小小吼，迄个大男囡啊吼，拢有十个查某拢有啦。
0: 只要有生命，一定有腰子
1: 着。啊，为什么中医来在讲叫做命门吼？主要是咧做你咱古人古诶血。
0: 对。
1: 哦，伊就等于咧，甲咱诶垃圾血做做清洗了，各位就嘛一点上去。那是皮肤，
0: 是
1: 就是腰肌病哈，咱台湾叫做国民病
0: 啊，对，
1: 第二国民病，第一国民病是咱讲的肝病
0: 啊，对，
1: 但是肝病伫这十年、十几年来，在咱台湾的努力当中哈，在台湾这个国民病的肝病人数哈明显下降
0: 啊，对，
1: 因为特别像较早讲阿妈咧感染的哦，伤烧、买伤烧，先家己感染的叫孙阿姐，起码妈妈袂做这款代志啊
0: 嘛，
1: 哈，包括诊所啦。啊，包括卫生啊，都有进步哦。啊，所以讲，第一个国民病，咱讲的肝病就明显下降。
0: 是。
1: 但是第二个国民病，咱讲的肾脏病哈，
0: 腰肌病，
1: 明显增加一点瓜哦。人数更低一点瓜哈。年轻化。
0: 哦，可少年化
1: 是啊。少年化，我们讲少年人冇腰肌病哦。
0: 是。
1: 其实不孕也是一种肾脏病。
0: 啊，胃病嘛是属腰肌病。
1: 对啊，咱讲的啊，命门嘛。你不要被控制嘛，哦，你是讲的梦梦想嘛，大想嘛，健康不足嘛，
0: 嘿，是，
1: 这些都是因为肾脏引起，咱讲的高大那种心虚呀，
0: 哦，
1: 白心
0: 呐，嘿，是，
1: 白心当过生，
0: 哎，白生啊，
1: 哈哈，所以讲这个都跟肾脏吼，咱讲腰子呀，吼，慢慢你后边很能量哦，吼，那到我下开很能量，我唔知啊，是后边，后边真能量腰子，吼，今天人拢有能量，
0: 哦
1: 啊，真能量腰子主要就是过里在困，哦，啊，这个看下过。也前期当中，伊就把那什么排掉，
0: 哎对，
1: 来延用老表诶。
0: 嗯，
1: 哇，伊个过滤的前期当中就出现两个结果，
0: 都两个结果。
1: 第一就是伊在所有诶血拢当作那什么，
0: 哦，
1: 排掉，
0: 拢排掉啊。
1: 那就变作个你诶身体那什么排掉，
0: 对，
1: 延用嘛排掉。
0: 是，
1: 哇，安尼就出现到来讲尿蛋白啊，尿潜血反应啊，
0: 是，
1: 哦，包括咱现在咧讲诶钙质的流失啦，身体欠缺啦，
0: 是，
1: 这就是咱那个。尿蛋白，
0: 尿蛋白，
1: 阿爹你
0: 有背啊？
1: 对对对，阿爹你看到是讲伊拢无办，
0: 拢无办，
1: 因为过里快快去啊嘛，
0: 对，
1: 拢个糖拢是营养的，拢个老掉，
0: 拢老掉诶，
1: 这就是咱咧讲尿毒症。
0: 哦，尿毒症，
1: 尿毒症就是啊，糖拢无放掉嘛，啊，就连起来啦，干嘛一直循环？
0: 是，
1: 啊，而且爸爸妈妈咧循环哦，是拢放掉较惨，
0: 哎，
1: 拢无放较惨。
0: 我甲你讲两行拢惨，那伊都讲无放是搁较惨，
1: 唔对，拢放掉较惨，
0: 拢。放掉骨卡碳，
1: 对，就是尿蛋白哈，比尿毒症要骨卡严重。
0: 哟，
1: 你看哦，这些我都尿毒症。
0: 嘿，对，
1: 哦，你见那这些的人，也当骨给我三十年、五十年，那拢不是问题，因为现在医疗进步。
0: 嘿，
1: 啊，也当靠血液、靠血液啊，就是去洗心嘛，
0: 是，
1: 帮你洗血嘛，
0: 血
1: 液进入不方便啊嘛。
0: 嘿，是，
1: 给我 挂他的民国的名字会嘛、啊就，但是一旦你发现咱咧讲尿蛋白当中，你看你逐天食物件，一直把你营养放掉，哟，人会消散无吧？你作为维生素啦、矿物质啦，作为营养，包括血啦、包括钙啦，
0: 是
1: 拢都放掉去啊。
0: 就啊，这个一定是嘛，无加其他好帮伊维持性命
1: 啊。不可能啊，你不可能二十四点钟减低治疗的呀、啊。
0: 不可能，
1: 你营养一直蛋蛋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对，就存着咱五脏六腑严重的退化。
0: 对，然后腰肌衰卡，
1: 啊对，腰肌一旦衰卡，心脏就衰卡，心脏衰卡，咱肝脏衰卡，脑就衰卡啦。
0: 对，
1: 那就讲多重器官的衰竭。
0: 是是。
1: 所以讲，咱今仔日沟通一个观念吼，什么拢淡掉吼，比无白了更加差不多。那安尼讲啦吼，你无钱，啊你若在厝内无出门，
0: 哟，
1: 其实也阁无遐惨。
0: 啊对，
1: 啊我，啊你若阁出门无乱，哦，未开，
0: 哟，
1: 啊你就较惨嘛，
0: 啊你阁较惨嘛，
1: 哟，啊所以讲，这就是来讲的，妈妈很多人他不重视这个尿蛋白哈。其实即马全台湾县有超过200万人有这个慢性病的肾脏病的患者，
0: 是，
1: 这是有反应的哦，一个超过1%，啊有的唔反应，其实但肾脏病的患者到30%到40%，
0: 哦30%到40%。对咧，
1: 每十个人来对吼，有将近4个人有在腰肌痛，不能落地。
0: 是
1: 哦啊，咱来了解一下吼，腰肌呐无好，有什么款的状况？
0: 因为
1: 做侪人伊拢担当吼去检查，放尿尿啊，还是尿蛋白啊，哦，还是讲几个人已经摔卡去检查，拢已经3级、4级啊吼，那都太慢了。啊，我希望讲注意着今仔日短短时间，咱来个了解一下。哦，为初期咱就来个反应，第一吼。因为有机开始在退化吼，那那个尿蛋白一个泡泡尿，
0: 泡泡尿，
1: 放尿会有泡泡，
0: 气泡，
1: 妈妈不是放尿像恁现在吹泡泡安尼，泡泡不会变黑哦，是你放入你马桶内底有无？有泡泡，
0: 是，
1: 我阿妈爸爸讲我十波人吃光光，所以就有泡泡嘛，泡泡伫个3分钟内底无多消去，
0: 是，
1: 那就是蛋白尿的泡泡尿，
0: 哦，那个做尿杯泡泡，
1: 没有，哦，这就是讲你有机桂林。膜啊，本来在做动两百只流失的迄个膜啊，
0: 是
1: 出问题啊，我都把两百只给你留咧。我用一个妈妈恁听有啊，恁那拍过高价无？
0: 不啦，
1: 啊，你今仔日讲拍一个，我讲话拍巴拉好啊，啊，研究综合的，拍完了内底是不是有迄个破？啊，你也摕一个台啊，啊，给立起来嘛，啊，你过去留落来遐就是经过接触无遐破啊嘛，但是你看你迄个台啊当中迄种。头破拢做底呀，
0: 是，
1: 你无把遐破清掉，你个倒锅食落，哇，你老虎板，
0: 就老肥肉去，
1: 老肥肉去啊嘛，啊，那个来讲，迄个万里王啊，迄个牌啊，就是咱咧讲的腰肌王啊，啊，那腰肌王啊，砖头卡只垃圾卡飞啊，你个地也掉啊，啊，这个腰就放未出嚟啊，
0: 是嘞，
1: 我按尿能飞啊，你尿蛋白质都卡在上面啊，你放尿有蛋白反应，
0: 神
1: 结反应，这是个初期的，接下来吼，伊就慢慢来引起着讲排尿无正常，
0: 排尿无正常，
1: 有健康的人一天大概放4回到6回，
0: 嘿，四个大概，
1: 你今仔日开始要摕一个纸袋，放喺恁的兜的
0: 边度，
1: 这个话你今仔看你几几届，
0: 对，你几届几届，
1: 对，有的人尤其开始无好就是，愈来愈少届，一天就放2届，啊，有的会变作讲一天放7、8届，
0: 哟，
1: 嘿，我妈妈讲我一暝，什么一天放几个，我一陪就起来5届，我这拢是排尿无正常，
0: 是，
1: 后来第三就开始讲这个尿潜血，
0: 尿潜血，
1: 就是讲危险尿，就是讲你放尿的时阵吼，
0: 卡会稀
1: ，嘿，是啊，卡会稀呢，快就会稀，那就严重啊。
0: 哟，
1: 潜血反应是你验的时阵，你只要是尿危潜血吼，你有反应啊。
0: 哟，
1: 啊你哪开始先看到卡会稀啊？
0: 哟，
1: 那代志就大条，那跟他3级、4级啊。
0: 啊，哎呦，
1: 所以就是尿潜血反应，包括的五肝尿潜血啊，包括腰肌。有的膀胱骨源泌尿系统哦，隆重出问题啊！
0: 啊，没有这严重啊！
1: 有这种会小便哦，放尿的时候你莫个不舒服，放尿的时候小看出来，你的小便是什么血呢？吼，
0: 是
1: 第四项就是讲，尤其无好一个开始引起咱讲水肿
0: 哦，水肿掉。
1: 你咱讲啊，伊忙啊，你要甲水改治疗嘛？
0: 治疗啊，
1: 治疗伊就一直过啊，你身体内底最伤这个水肿嘛？
0: 是，
1: 我咱讲的肾性水肿，我这医学专家开始。因为这个卡啦 哦嗯、啊巴肚啦，
0: 嘿，
1: 哦啊这热膜两边摆一捆啦，
0: 嘿，
1: 啊目睭皮啦，
0: 尿边
1: 啊边啦，
0: 嘿，
1: 还是个水分啊，那个水泄，
0: 水泄，
1: 你讲还有几个是讲没滋味哈，
0: 嘿，
1: 过几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一个不，
0: 我不下
1: 得弹起来，
0: 嘿，是
1: 这个水泄，
0: 哦，
1: 什么人的水泄？他在人就是个溺水啊，
0: 哦，
1: 淹死啊，这个水泄嘛，有皮肤失去弹性了嘛，
0: 嗯，
1: 不然那身体内底去排尿掉，就引起个水泄。啊，最近的人伊买开始寒，
0: 我
1: 买属于个较湿较湿的体质，
0: 是，
1: 包括就讲伊大便，咱讲啊，像讲讲小便，咱起码小讲伊大便，
0: 是，
1: 有气无好的人，大便吼伊嘛开黏马桶，
0: 哦，有气无好的人呢，
1: 放晒开黏马桶，
0: 是，
1: 因为咱的马桶起码拢潮湿的嘛，
0: 对，
1: 一刮水条都皮了，不噜就落水下嘛，
0: 是是，
1: 啊，你个大便也黏马桶先头的，这嘛有气功能的退化，
0: 哦，就是有气功能退化在安尼，
1: 有所以要看咧。大小便，搁再来第五行，咱讲啊贫血，
0: 哦欠血人，
1: 你先来欠血，
0: 嗯，
1: 你血走几多，对不？你也不流血啊，你也不出血啊，
0: 是，
1: 啊就是因为你小便把你的血放掉去啊，
0: 嗯，
1: 哦所以讲你个细胞都把血流掉的，大家尽量一直放掉，
0: 是，
1: 其实最后你小听吼，第六高血压嘛是因为高脂的问题，
0: 哦高血压嘛是因为高脂的问题，
1: 对，高血压会引起咱的高血压的肾病，或者高血压肾损害，
0: 是，
1: 所以讲你长期间的高会啊，你药剂一点慢
0: 哦。
1: 你可不你去诶，低点买一个低的药剂的嘛。
0: 嗯，
1: 你准备八八点滴诶嘛。
0: 对，嘿。
1: 啊，你进来吼，我妈妈妈，你该化病爱洗嘛。
0: 哎呀，
1: 你臭着香味嘛。
0: 对对对。
1: 啊，咱是伫个洗头头啊，你头头呼呼呼啊，你洗别再伤大咱滴啊。
0: 伤大咱滴，伊会破气啊。
1: 对嘛。
0: 嗯。
1: 啊，你今仔高会啊，袂难吼。你就拿先从你买点迄个低的药剂，放喺洗头头诶，卡洗头头，你甲做毛大大，啊，你一直甲上，一直甲上，一直甲上。
0: 哎，上那边啊。油脂都不要就破气啊，
1: 那个低的油脂嘛破气啊，
0: 对哇、啊，
1: 啊所以是咱人的油脂来这你的血，安尼一直强烈的油脂不会啊么？你只要超过一年以上的高血压，你就会造成高血压肾损伤。
0: 哦，
1: 这高血压的人都不管你油脂会坏，第一点来讲，高血
0: 压，是是，
1: 所以高血压得的伤油脂嘛，
0: 吼、
1: 哦，再来，常常感觉腰酸啊，脚只偏规偏吼，都无做什么劳动，
0: 会
1: 造成到规个酸，尤其咱讲腰后边两边。肌的生，
0: 嘿是，
1: 哦，尤其肌的生哈，这嘛是尤其退化很凶，
0: 哦，安尼哦，
1: 对哦，人那种尤其肌的发炎啊，
0: 哦是，
1: 哦，那个肾炎发炎啊，肾脏发炎啊，哦，这种是这方面的，你去验嘛，你就得腰酸呐，
0: 嗯，
1: 卡嫩呐，
0: 是，
1: 哦，啊，疲倦无力啦，吃袂落，这种是哈，不再来是高寒那个，痛风加个尿酸呢，
0: 哦，尿酸啊，痛风嘿，
1: 就，为什么尿酸，为什么痛风哦，妈妈拢会讲啊，尿酸痛风的人袂使食鸡腿。
0: 哦对哦，
1: 你会记得哦哈，有毛的你拢未使食，
0: 有毛拢未使食，
1: 有毛的腿你拢未使食，对，我来哦，啊那鱼啊，无难的你未使食，
0: 对，
1: 哦，所以两个是真做的哦，
0: 哟，
1: 那是真生啊，你老有生跳风呢，
0: 是，
1: 有毛的你未使食，我是在想无真生有多几个无毛，啊那鱼啊类的。无难的你袂使食，
0: 哎，无难的我做过是怎样？
1: 白带鱼，
0: 白带鱼，
1: 哦，还有
0: 香啦，
1: 哦，咱那个麻子啦，
0: 啊对，
1: 哦，因为你要在食当中咧，改先头迄个银色难改洗掉，
0: 对对对，
1: 哦，啊，这种尿酸痛风啦，吼，高尿酸的这个部分的人吼，伊就是因为尿酸的退化，无法多增加尿酸普林，
0: 哦，
1: 排下掉，
0: 是，
1: 这个是尿酸在跟你讲啊，尿酸变退化，
0: 是，
1: 哦，所以尿酸痛风我跟你讲，什么袂使？但是你要去改善你的尿酸痛风，
0: 哎，这样，
1: 那么有时间你就可能连饮豆奶，
0: 嗯，
1: 你就增加这油脂啊，
0: 对，
1: 嗯，
0: 这个豆啊，豆你嘛别使吃呀，
1: 豆腐，
0: 豆腐，嘿，
1: 你话你都可能这油脂啊，
0: 是，
1: 所以咱今嘛先跟你讲，什么别使吃，
0: 嗯，
1: 但是你要先改善你的高尿酸啊，
0: 哇，
1: 痛风的问题，痛风哦，其实就是积金嘛，
0: 哦，积金，嘿，
1: 对啊，因为你先不排出来哦，啊，注意咱的镜头啊嘛，
0: 是，
1: 哦，那个积金啊，
0: 就不然哦，那。这个手啦、脚啦吼，拢缺个一只一只，安尼痛苦苦有无？
1: 还无有医哦，
0: 还无有医
1: 咩？医生就是在做迄个，人要讲诶抗生素吼，
0: 是
1: 一五百块，做完两个月了过来治。
0: 嗯，
1: 还有就是咱要讲诶尿酸痛风啦，
0: 吼，
1: 搁再来上尾啊，要治歹引起诶就是目睭，
0: 目睭
1: 大家拢知，视力诶严重退化，
0: 对对对，
1: 黄绿点接到目睭，
0: 好
1: 多人，我食做些什么叶黄素，个目睭未好诶，
0: 嗯，
1: 其实毋是叶黄素无好。 好，
0: 是
1: 有机退化。
0: 哦，有机退化，一包怪来对，因为嘛，我都给你上个把酒去呀。
1: 有啊，你加叶黄素，你加什么东西，你放掉，放掉，放掉，放掉，放掉去啊。
0: 是，
1: 包括这糖尿病嘛，引起到你的有机的退化。
0: 有，尤其糖尿病的人话哈，你有机退化，有机损害我哈，越严重性哦，是嘛，是足大滴的呀。
1: 嗯，你看，你回来这拢是糖。
0: 哎对，
1: 啊，你有机进别糖来对。
0: 嘿，
1: 啊，你讲想我卖讲进一缸啊，这个糖尿病已经发。八年五年啊，
0: 是，
1: 他就有去近八年、近五年啊，
0: 嗯，
1: 硬气啊，
0: 是啊，
1: 哦，所以咧过年忙啊，哦，马上呼气啊，
0: 对，所以讲我咧情况只卖医生哦，伊就咧强调一点，你本身若讲有这个糖尿病啊，还是这个高血压的人物吼，一头一项咱的五脏六腑吼，就先攻击这三项这个，
1: 嗯，
0: 头一项就是油脂，
1: 油脂，
0: 诶，第一名就是肾脏，
1: 是，
0: 啊，为什么今嘛说油脂的人下面阿伯，
1: 哎，
0: 不要紧，阿伯阿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听完了，咱再继续去听部长替咱来讲解哦。

情的爱，不管一切真心的对待。爱情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了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白，伊是不辞面对，为不管真心的对待。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

0: 我对话，
1: 哎，是。
0: 你像讲即马西游记的人这样啊，就是。啊，恁即马回国工作等啊，其实吼，游记我吼，哎呀，但我也知影讲，游记那艰苦我吼，等人想要去看医生，哎，急性的肾脏发炎，
1: 啊对，
0: 游记发炎嘛，
1: 还少啊，
0: 哎呀，游记紧发炎啦，
1: 对啊，
0: 而且这种病情讲哦，这大家拢会听会爱，但是等下伊再进入发生的时阵，哇，你有时阵我吼，
1: 太慢，
0: 上班啊，啊是不是做成就游记的普通些无甲顾好，
1: 嗯，
0: 我做成伊那个咧发炎的时阵，哎，真正那个游记感嘛是真嘞，
1: 可能马肝吼，伊就会五十趴降到成十五趴，半天里面哦，
0: 啊没有，
1: 所以可能啊，我讲进前有一个大哥吼，讲哎就最爱食豆啊类的，
0: 嘿是，
1: 我豆啊你一直食马肝呀，五十趴变十五趴，
0: 哎呦，
1: 我阿姨本来都游记功能剩五十趴，
0: 嗯，
1: 所以讲你无好啊，
0: 是，
1: 啊所以讲一旦要降掉物件，包括话讲我食中草药，咱别人食就无准，
0: 一定哇，
1: 这个是骗你啊，我死心啊，
0: 哇，
1: 吼、哦，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嘿是，
1: 而且是我爹家吼，现在你上爸爸妈妈吃，不能减价，是嘛，不能减价，
0: 嘿，
1: 吼、哦，那个讲百分的准，
0: 是，
1: 这是经过人家朋友的吼，
0: 嗯
1: 呀，吼、哦，而且医生也要管下，
0: 嗯，
1: 就是老寡人吼，
0: 有、
1: 哦，他在要有糖尿病之前，
0: 我、哦、没有糖尿病之前，
1: 不能减价，一直要减价。你只要问我，妈妈、爸爸，我甲你问吼，你起码三岁的时候，
0: 三岁
1: 是参加一次的，一次的，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如果没有你，他那么需要，第二年他有时候，他有时候更加得体的有朋友问，那请你教弄，去真的不能，我是这样的，我就找过嘛，你的为什么呢？一个
0: 问题，哦，为什么就这么
1: 得体？咱要来讲的吼，有记就是记三个菜品。
0: 嗯，
1: 诶，今天看你要记多，只要你有记一个三个菜品，六八三两个菜品，那你看到多少？
0: 嗯，
1: 只要三个菜品啊，你可以先去先买。
0: 这些记啊，
1: 有，比如说咱整天就是在讲，哎，有记多少菜品，然后这个记，
0: 嗯，
1: 这个记啊，这个记啊，这个记啊。

0: 我只拿来好看，我来说说。真正好看，
1: 发现过啊？
0: 我发觉是那种剧啊，那版嘞。
1: 那我做阿那版吼，就纯粹感觉你做游戏啊。
0: 你看你今麦个做的什么东
1: 西？内置。
0: 你这么强的哎，游戏的吧？这个麻烦啊，那真的这个麻烦。对啊，是啊，你假定带了温度板，就是更别出去啊。那他的温度板很高级啊，
1: 有高级啊，
0: 高级啊嘛。这个咱们用有机外生的东西。
1: 对，
0: 那都也在某一个厂那边的。
1: 对，
0: 材料呀，那个来材啊，材质啊，
1: 对，
0: 还有酒，还有天气啊，
1: 对，
0: 还存在自己的啊。那个主人该选的慢的喷的，你的选手好看。
1: 对，我的大概都不改过，有客人说是一定要很好吃，
0: 你还是听啊，听啊，你听一下。
1: 我这人呢，
0: 我是觉得这个这个很好吃，但是我最喜欢天气。
1: 外国一天
0: 处理嘛，
1: 有个安娜在设计系统，他是你去公司嘛，你就是很大了，
0: 有
1: 个安娜安全的破开，
0: 阿爹1996，
1: 1996年你
0: 看得出啊，你要跟你熟悉的人组合作出来，但是经过几十年，
1: 经过几十年了，
0: 人家不要再说，
1: 不要用来修这个档案啊。
0: 哦，经过你是经过几十年，你要说是经过几十年来去挖不挖的你。精绝嘛，那么台大终极坚持出来，
1: 哦，三大在坚持出来，
0: 对，坚持出来哈，原来会像种什么来潜能啊，你知不知
1: 道？什么？
0: 自胜自，
1: 自胜自，
0: 自胜自，
1: 哎，这个当然是正解了哈，
0: 自胜自，自胜自，你自胜自吗？
1: 对，阿妹姐，或者是什么？
0: 自胜自。政治官员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事情，官员的一些事情，他们是不支持的，他们支持的，他们的他们的好呀，
1: 对，
0: 我们的官员啊，不尊重政治，
1: 这个法官里面，
0: 如果我们台大生也是这个法官。所以为了战争打战战争不安稳，
1: 是
0: 我爱的一生事，
1: 我
0: 都爱的这个一生事的人专门的坚决的难啊，
1: 哦，所以那个政治所这个难啊，为了把那个清了出去，
0: 对，你的毅力哈，那个下下强强了，这一生事呢，你的来自你把那边跑开了，那个飞机啊，在尿素弹呐，氰酸氨呐。
1: 我不会紧张，
0: 我不会紧张，我是心忙啊，我的意思哟。
1: 好啊，我这个心忙啊，我的意思哟。
0: 好，你的那个国际这里方面的会合法吗？
1: 是，
0: 对，就是融合起高产国家新创产业，
1: 是，
0: 那就来共同的，就是黄金平台呢，今后117年12月3号，
1: 是，
0: 我还是很不会不一样啊。
1: 对啊，
0: 他们的专利也是，
1: 哦，韩国专利也是，
0: 他们很一困的做起来，跟刚我把地啊都分完了，是不是
1: 啊？啊，那个是一斤一斤做完，
0: 那是什么嘛？
1: 那
0: 好了哈，你就是背后，
1: 啊，这个两个字嘛，
0: 对嘛？
1: 是啊，
0: 对，
1: 啊，这个两个字，
0: 我跟你讲，政治，你这个东西应该买对哈，
1: 对，
0: 我们妈妈很坚持，我那个妈妈坚持的啊，
1: 坚持啊，
0: 反正政治是，
1: 是，
0: 有一句正嘛，
1: 对对。
0: 我那个国际的最高在底下发现起来，全部白标哎，
1: 那证明
0: 是
1: 太低了。
0: 我还没交，我真的属于你这太低了，
1: 难受。
0: 你是国际的，国际的，你是老的姐，你是谁的？
1: 我
0: 是中国的，我是美国的，我是马
1: 来西亚的。
0: 哪些马英九在那发言的那个，
1: 就是你对你那个模式，
0: 对，
1: 他就是说的哪些马英九
0: 出
1: 来，那些
0: 和那些马就经营出来了，
1: 对，
0: 对，然后在经营出来了，好像其他人家来强调嘛，
1: 对，
0: 所以是刚需要的量哦，不要到火线，功力火票功力。 还没开始修的。而且它不像一般的胶囊，你看车子有两座，不是要蛋白白，你就是那么甜，可以吃小爱吃。当然了解一些的东西，只要抓住点心态，你就能清酒。服务性的配方清酒，它某一个单车来，那就五分它的破牌，
1: 是
0: 叫我的五个六，有希望来配方准备。
1: 是，这个我一分心，我难免不管你什么名字。那你这个单子一来，最省下的就五分破牌单掉，
0: 我们后悔好做了就五分破牌，
1: 做好些啊。
0: 是，
1: 阿东今天有个事哦，咱今天十四忙啊，两个聚胜聚，
0: 那我抓住整个时间跟住出来，我们总也干什么了？你来这来忙啊，真忙啊，真的很值得啊。
1: 是，
0: 但是现在是很值得准备，
1: 什么准备？
0: 安尼不错，
1: 是，安尼不错，
0: 反正面子我来讲啊，你去忙啊，忙对吧？啊，你那个春节去庆祝嘛？
1: 是，
0: 这个道理，
1: 好
0: 好。
1: 那是不好啊，因为你爱那个那个人，这个强调嘛。
0: 对呀、啊，你那个人就是。你是讲我都有这个强调啊，
1: 我阿妹我都用这强调，阿妹按照处理，
0: 我用其他物件来强调，
1: 哎，我靠，其他物件来强调，
0: 我头先跟你讲啊，
1: 日进胜去嘛，
0: 就是那个台大研究，
1: 对
0: 不？
1: 对，
0: 用这韩国的困难，
1: 这些人啊，
0: 你
1: 也
0: 多解释，
1: 你
0: 多解释，
1: 你懂，
0: 听懂吗？
1: 听懂没？
0: 我两种全部都能够你来强调，
1: 你
0: 这个女孩的偶像，怎么你们一点都不了解？
1: 这点在以后也好做，
0: 因为就是你看，
1: 我准备做一个是半年，
0: 还是半年
1: 一个嘛，
0: 八寸的
1: 那个
0: 绿
1: 竹莲花，
0: 九连辉，
1: 九连辉，
0: 妙，
1: 九连辉，
0: 连这个种种的身体，但是
1: 这么
0: 好，
1: 好
0: 的
1: 是，
0: 你赶快来整个萃取蛋白来取消那个鱼的黑糖，你得要把地震去，
1: 因为
0: 得把你把那成体大块块。听到啦，
1: 是
0: 有人会把你给炸出去的，
1: 哦，
0: 然后把你削一下，然后证明发言嘛。
1: 我是嘛，那当然，我是嘛吼，我嘛就是最好奇心。我从进公司的阿伯阿妈出来这家这边一次，
0: 哎，
1: 那我进这个酒店，
0: 哦，
1: 我跟你讲啊，酒店我简单，但是这个小我怎么听见大姐的家公引导性酒店
0: 会？
1: 啊，我去一下一家公哦，怎么看这钱我都默去拿起来的，我跟我姐时间长下来。因为我用我九连辉，起码嘛困进去对吧？那叫困进去。加九连辉，我吼加小姐个班七六
0: 是，
1: 七六加小姐吼唔清晰，还是三通一丝，工作花过光。
0: 九连辉工资就过光，
1: 你也是什么退休了后吼？
0: 就是过光是预防光的纤维化，因为光液化就较好啊。
1: 是。
0: 啊，所以讲第一阶段讲益肾去，加上个九连辉，
1: 伊
0: 要甲你个盲啊，那条讲糖尿病，你个盲啊已经纤维化。
1: 啊，纤维化啊，这个就有九连辉，
0: 跟
1: 软化起来。
0: 哟，啊不，哎，我领导的九连是不好的啦。因为这是咱都讲的荣总的研究哈，一直研究落来，一时研究团队马上申请八十九个的专利啦。
1: 是，
0: 明年后年哦，这新药准备上市啊。
1: 是，
0: 哎，那跟你讲嘛，领导的九连是最无经过萃取的，
1: 是，
0: 你要经过水萃。
1: 哦，水萃，
0: 水萃法萃取出来，十连花现在是好过啊，你只要赶快。过关，
1: 你
0: 过过关就是退会啦。
1: 哦，退会
0: 啊，几千斤的酒量，但是人讲的水退了，三十九国的专利啦，
1: 是，
0: 叫做纤维化哦。咱讲的纤维化有几个所在哈？
1: 细胞纤维，
0: 细胞的纤维化，
1: 有机纤维，
0: 有机的纤维化，
1: 光
0: 的纤维化，拢总会用到的九连辉。
1: 是，
0: 啊，恁先变错起来。
1: 恁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这个歌，保证开讲哦。

0: 部长啊，
1: 是，
0: 俺做的工作这个，员工这个九连会，
1: 十连花，
0: 十连花，我嘛知它是属于这个多肉植物嘛，
1: 对，
0: 啊，你多肉植物哈，相对足济哈，我嘛唔知道，到底讲一公里这真正能控纤维嘛，
1: 对，
0: 会当对付纤维，啊，而且佫当工了，降会，
1: 降会，消炎啦，
0: 嘿是，
1: 哎，主要是消炎啦，哦，其实咱咧讲啊，伊运用伫咧咱讲的肾脏的部分哈，
0: 是，
1: 你那都要讲啊，益肾菌，把那个帮它清除清除啊嘛。但是你腰肌啊、肾盂啊，吼腰肌内底有发炎的状况嘛、
0: 哦？
1: 啊，主要这九连，你主要就是讲控发炎，
0: 哦，
1: 消炎的部分。其实九连哦，伫两千年前罗马时代哦，人就当作药草在用啊啦。
0: 哦，
1: 啊，这九连其实咱台湾呐、啊，吼、哦，台湾为什么会开始用这个九连哦？是台中这个龙总，
0: 嗯，是，
1: 哦，龙总内底有这个人讲的研究博士啦，
0: 研究博士，
1: 研究博士，我说徐女士，然后徐士兰啦、啊。
0: 是，
1: 伊知影这个九连是真好物件，伊经过水切，我搁在厝个强调哦，你也在甲领导个九连会提起来问一下，迄种话题。但是伊今嘛讲着八十九国个专利，这是经过水切。
0: 水切，
1: 简单讲啊，非常紧，才速度一斤嘞啦，我拢在讲话者啦吼。啊，伊因为伊个这个婆婆，是婆婆应该就是大家啦吼，大家有这个人讲肝纤维化，
0: 哦，肝纤维化，
1: 包括有几公两千十五趴，
0: 是。
1: 医生改讲哦，爱食啥就会食啥，
0: 是。
1: 啊，伊因为一个人讲伊破处啦，
0: 对，
1: 伊嘛讲啊，连病医哦，连龙总哦，连你家己病医上街去病就控制，
0: 要救人大家啊，
1: 就这老大人啊，
0: 吼、嗯。
1: 啊，结果伊就讲，哎，就去检查，吼、
0: 嗯。
1: 开始研究这种草药，
0: 是，
1: 伊找到一个介绍骨髓，我阿哥无毒性，
0: 是，
1: 就是咱咧讲九莲花，
0: 是，
1: 啊，有因这个婆婆吼，服用这个九莲花萃取吼，
0: 是，
1: 医生讲本来无甲一年的树苗，
0: 是，
1: 伊大概叫我高明时间，
0: 够叫我高明哦，
1: 阿唔难嘞哦，
0: 有，
1: 我伊有信心嘛，买只九莲花，大概叫我高明，后边我去进行一种动物的实验，
0: 是，
1: 我阿个九莲花的抗发炎的功效嘛，在实验的泌尿系吼，尤其功能甲肝脏功能吼，研究一个恢复。
0: 哦，
1: 啊，伫台中龙总啊，小型人体实验啊，嘛拢有成效，
0: 是，
1: 所以才会发布啊。
0: 嗯，
1: 所以讲，这是医疗团队吼，马上就申请着三十九国的专利，
0: 是，
1: 哦，上紧啦，哦，三年后就做新药的上市啊。
0: 哦，
1: 这新药上市就规定的啊，所以讲，伫遮我讲着啊，例如咱讲的韩国的益肾菌，
0: 哦，韩国益肾菌
1: 对吧？吼，还有经过一间。是啊嘛，台大也有好啊，
0: 他
1: 在拉萨嘛签掉啊，你个加上个龙总，他在高科的专利也是九年来消炎，啊，从这拉萨嘛来排除掉。
0: 这做相机啊，够发到从纤维化跟软化起。
1: 你糖尿病人，你唔免大概拢讲你有几摆
0: 啊？
1: 你只要发到，人讲啊九年来这，哦，人讲确实就做这时间话来这，发到咧有几摆啊会有弹性。
0: 嗯，
1: 有弹性跟无弹性差别多哦。慢慢来讲，领导纱窗啦，
0: 嘿
1: 用固啊有啊。我来讲，你用镜头一动，纱窗是破去啊，
0: 就呼吸啊。
1: 伊那纱窗是有弹性，
0: 就袂呼。
1: 哎呀，糖尿病人就是呼吸的弹纱窗啦。
0: 嗯，
1: 安尼你听无？
0: 你了解？
1: 哦，啊，就那里有人，你根本根据就是和纤维化会有弹性啦。
0: 嗯，
1: 就你刷窗、刷门、刷玻璃，就是肯定刷窗刮胶啊啦。
0: 真的啊，
1: 安尼预防啊，就比较清晰啊。妈妈，只要你腰子卖少一点就差，就是卖点少，甲拢放无着，尽量拢做一块多。
0: 是，
1: 哇，你阿袂错，
0: 阿袂错，
1: 因为你放咧健身体啊，
0: 对啊，是
1: 个腰子功能爱恢复，
0: 爱恢复啊，
1: 要爱恢复。
0: 我
1: 做工第一下因为新药来做吼，啊，再来腰子功能恢复就是用刮那个哦，粗的啦。
0: 啊，是，
1: 总是动物性的比较，咱们当场下草，哎呀妈，就生意到底当场下草是草草还是糖哦？大家比较生啦吼，
0: 啊，
1: 咱那个规律是，伊嘛是四年，就是正是秋的啦。其实因根据吼，有其他物件比当场下草也搁较好，来代替就当场下草。
0: 所以
1: 像有个是做事的，
0: 哦，有个是做的，
1: 有个是做事，而且这是人讲的，天性母牛牛遇事的，
0: 性母牛牛遇事的，
1: 对，什么物件？天山说的。
0: 天山雪莲哦，这种东西很难找呢。
1: 是哦，这起码现在无法度做人工的栽培，
0: 是，
1: 所以像迄只有人咧讲的，西藏那边
0: 嘛，西藏那边呀，
1: 爱到4000倍、5000倍哈、哦，5800米以上哈、哦，要可能压先开出。
0: 是哇、啊，
1: 我较早人咧讲我的性庙哦，就是
0: 你大部分先生长在圣母峰那边嘛，
1: 对，对啊，天顶的性庙哦，压落来啦，
0: 要
1: 救这些人的啦，啊，就是研究哦，天生失联老一辈咧，弄啥失联有七款的，伫咧西藏有七款的品种，喜马拉雅山雪莲啦，山石雪莲啦。小果雪莲呐、
0: 啊，
1: 唯一有效的啦吼，用全草用入药的吼、
0: 哦，
1: 是咱咧讲的西藏的这两个喜马拉雅山的雪莲。
0: 哦，喜马拉雅山的雪莲，
1: 我、一个用全部入药，而且有一次要治疗是心虚，
0: 心虚，
1: 安尼就要讲啊，你有几功能要恢复的心虚嘛？
0: 啊，对哇、啊，
1: 对不？心虚的部分就是讲，这天山雪莲，一次要都治疗的那个心肾脏功能不完全，
0: 是，
1: 我咱讲的。甚至说过滤率是较少的，还是讲咱们讲查甫人的代谢呢？
0: 查甫人代谢呢？
1: 查甫人的酒会功能较慢，
0: 啊是，
1: 哦，这种会使经过咱讲前身说的，啊，就是真济啦，有人讲伊对着风湿炎啦、关节炎啦，啊，就是根据伊个根据，他针对风湿性关节炎嘛是，为这个心虚、肾虚下去做改善，
0: 是，
1: 哦，所以讲天山雪莲一来，这营养上面两撇是氨基酸啦吼，这种不在话下一来。这上钙上钙冰柱的是天山雪莲哦，也来讲诶同类
0: 哦，
1: 伊是款诶同类吼、哦，主要就是讲也当我咱诶药剂，恢复到原本的功能
0: 哦，是我比如讲我起码有几种方法，
1: 可比讲从
0: 十五趴来讲，
1: 伊
0: 起码我都慢慢可能恢复的啊，后可能依照完整一些完整的药剂啊。
1: 我想讲，不是讲15%食天生雪莲，就是食一餐落去就变50%。
0: 我那这样升级
1: 了嘛？对，我那个妈妈看到曙光就开始欢喜
0: 呀！我那不离家，就那你讲我单机不行，
1: 是，
0: 你讲单单食一项，你本身你无甲做者，就先甲人讲，无先甲做者修理，
1: 对
0: 哦，去做者调整，
1: 对，
0: 然后再过来甲做者修补。
1: 所以雪莲叠加天山雪莲叠加，伊就是讲帮你做者修补的作用。
0: 是
1: 啊，你也甲咱食天山雪莲呐吼，我讲如果你无头前咱讲的韩国益生菌，
0: 对，
1: 大益生菌，
0: 对，无就连灰。
1: 无少年咧，甲只蚊仔会有弹性，你甲咱食雪莲其实，
0: 效果啊，
1: 效果我来讲，你会变做蛮无效果，开十倍钱，你食无一分的效果。
0: 安尼哦，
1: 所以我到那里咧塞车赶快，去塞车甲两去塞车，一加一绝对大于二。
0: 啊对，
1: 我做我要参加过因的新闻发表，我先甲大家报告的，我头先我讲着，它需要的量大。
0: 哦，
1: 因为讲像卡布西鲁讲食一粒食两粒就好诶，
0: 你是
1: 一工主要量爱五克，一百米诶只要五克，就等于卡布西鲁你超贵哦，
0: 伊
1: 都500米个人爱10粒，
0: 爱十粒之类啊，
1: 哎，如果不是讲安尼直接加配对就有效果，因为它是蛋白载体，
0: 是
1: 蛋白载体的意思就是讲一种在应用萃取出来了后，
0: 我
1: 用这么科技的技术来加护底下这個，咱讲诶植物身上，
0: 是
1: 有困难身上，啊，所以讲伊要经过水发泡，所以伊咧食诶方式吼，我是描述互你哦。当初我看嘛错一条嘛，咧我咧食福建诶保健胶囊，就遐摕咧两粒起来，
0: 互
1: 你较大粒诶1000米你过人好不好？
0: 对啊。
1: 起鱼发泡，听到无？最困难骨质落去
0: 啊。对啊。
1: 但是台大研究诶吼，拢总研究诶，包括咱讲天山雪莲之内底吼，萃取了后伊就咧一包，
0: 一包诶，
1: 吼伊是浓缩包啦。
0: 是。
1: 伊是因为在载体。
0: 白皮，
1: 我们来跟你讲白
0: 皮。我这顶那股男人白皮是粉状的，
1: 对哦。
0: 粉状的，
1: 你感觉应用爱用一个红色来烘起来，
0: 烘起来，
1: 烘起来，啊叫做烘啊。
0: 对，
1: 啊安尼你根本就了卫生打折破啊，因为你头前研究遐尼侪物件，物件拢有效。
0: 对，
1: 但是你若叫卫生打折破坏的啊，就拢无效啊。
0: 是，
1: 啊所以这载体就是讲，把这营养拢改关系在内底。啊有法度动卫生动打折，你在内底叫我都上高你的药剂啦。
0: 对啊。
1: 哦，啊所以讲啊，这蛋白载体当中也食法就较特别。
0: 哦，比较特别。
1: 它等于说要用100cc 的。
0: 哦，100cc 的水，
1: 冷水。
0: 你
1: 再超过50度，超过50度，也是破坏咱的载体，
0: 是
1: 就是伊个
0: 我知呀，你变成咱不管什么物件，你
1: 烧烧啦，
0: 烧烧的物件，你在一阵那个拄到烧的物件哦，你就会将伊一挂坏困哦，拢甲抬死啊！
1: 这个仔是唔惊生，但是伊惊烧，
0: 惊烧，
1: 所以来卫生，来打架，但是我都来烧。我、所以当初一定要阮试验的时候，先有发表的时候呐，伊就是讲你就摕温常温的水，
0: 常温的水，
1: 温水一百 CC，
0: 是还是啉水嘛？可
1: 能啉了嘛是，袂使用烧的哦吼。爱用这五克的粉倒伫个内底，拉拉的，直接啉落，啉落了后，爱搁配一百 CC 到三百 CC 的水，
0: 是
1: 为什么吼？当初伊也告诉嘛，你大家听讲，我偷偷跟你讲啊，我无疑问，我偷偷跟你讲啊，伊要跟你忙啊，蒸头这垃圾啊清掉嘛，
0: 是
1: 因为我咧讲的这益生菌就是喷洁的，迄咱咧讲的迄个清洁剂去啊嘛，一十米二十米卡里蒸头垃圾啊嘛，另外一个咱咧讲的迄个啊，
0: 最爱个强啊，
1: 强类嘛，
0: 对，
1: 我咧讲十年有我加落去了后，你爱个加一百 CC 的水，
0: 是，
1: 就那你强杯碳赶快，
0: 对，
1: 这两个回落去吼，伊就发多种咧垃圾物件刷一下，
0: 甲清掉，
1: 先除掉，
0: 是，
1: 而且我不夸张哦，好，我甲恁报告哦，以后遐患者连续使用三天一礼拜了后，
0: 是，
1: 因为贵啦，哦，所以伊无法度去做一个完整的试验，
0: 是，
1: 但是遐三天一礼拜吼。老大人就是糖尿病，老大人骨断了吼。
0: 是，
1: 伊讲第一，因为马缸内底放了一撇草，一撇草。
0: 是。
1: 为什么？因为就是像诶叶破叔讲的啊，一种忙啊，
0: 本来你忙啊，干什么个清掉咯？
1: 对，
0: 你那服清掉了，你感觉你放了会结出生的结出草的，
1: 对。

0: 变作较麻烦。
1: 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嬷话讲较刁话吼，啊，真真正正这个有机地话吼，
0: 无好处理，
1: 无好处理的咧。但是不要紧，咱起码话吼，咱有这个了保证的咧，你想尽办法帮咱做处理。我嘛非常感谢讲吼，保证你今日跟咱分享到这有机一挂这个啊知识，可能是多了解的。嘛非常的感谢你。啊，今嘛那讲关于这个问题，阮家人刚才个话，
0: 可能做些听讲，听到要说有机。看到剩十五趴皮皮刷，
1: 是，
0: 有机会系啊。
1: 是呀吼，所以讲吼，阿伯阿妈听安尼吼，你就了解一下吼，阿那非常感谢保镖啊，
0: 谢谢。

老了心都疼，想一想一

0: FM 88.7 88.7 Holy Lucky 7飞腾广播电台 FM 88.7。
1: 新闻嘉宾政府相信普发现金一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四月一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做生意做生意做生意，做生意才能拿到真正利。靠吃阿弟，咱到底要做做养家养养子。隔壁万年岁岁茶里上，意思是六月搞太子，气候温和，环境有点生态。当旧年味的隔壁，便是咱收成当中的农业的重点。一个统一期待状况之下，何必早就退去了农村里，一刷一刷接触到何必的红汤色。何必过去是汤之家何在何国，有人说当时何必收四岁何国，全部退归给咱们家就半几年。讲到用于开的外何必期待，何必人会想起到这段含在完经济当作经济日记。在讲隔壁的汤之家是上在经济的时阵，三步一动手，五步一动手，原来是汤之公司。

0: 去年葫芦所有的新加坡，拢是以葫芦的产品上受欢迎。超级人用心球，为葫芦人带来了富裕的生活。当地人讲，葫芦的任务是观光开始。
1: 一代神奇的三个国名葡萄故乡，国风葡萄的发源地海沧。一旦天气预报一点，预报时间是FM88.7，欢迎广播电台。

当你

感动，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好朋友。

0: 就是老兵，
1: 上给我，
0: 快去搞了来，你碰上头，
1: 酷到吗？
0: 你两个拜师拜堂哦，是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拿来做好兵，阿那咱真的兵哦，是咱阿杜威，真的兵啊，咱阿杜威在搞咱做好兵，基本护卫专项队员，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能杀，这是咱平时可以赚大钱的。反正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无啥经验啊，那我们来打点手机的好处。好来，隆重欢迎月上收挂手礼哦，空白空空，
1: 一起空气能杀。
0: 谢谢，我们接下来节目是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啊，等下哪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Yeah.

人生难笑不哭。

0: 讲到这个梦啊，部长啊，
1: 哎是
0: 啊，我都听到这个国庆哦，讲到这个梦，
1: 嗯，
0: 哎，这个做梦的人哦，有的人是这个人讲的是这潮流班，
1: 算
0: 啦，对啊，潮流班梦是可能无啊，
1: 哦，
0: 梦做你梦什么哦，梦天梦地哦，啊，梦啊哦，真真正正有够粗糙的，但是困起了哦，你话大汉拢无，哎，不然就一项，人讲的大波人上加想什么？
1: 想想
0: 梦死
1: 哦。
0: 这种飞我哈，拢主要是工作对象，因为这个功能已经太久了。
1: 其实多梦啊，老兵忙哈，
0: 老兵忙，
1: 别想未来都是心肾虚啊，
0: 心虚嘛，
1: 心虚啊，这先掉了哈。啊，当然忙，除了讲啊，忙的正事，不跟忙忘记。上加是你做来个正事呢，做出这些忙无是个顺的，而且拢会叽哩了了。
0: 对
1: 啊，所以讲，咱工作这个肾啊，哈。咱讲命门，
0: 命门
1: 咱人的命门呐，
0: 吼，
1: 你看偌重要吼，你
0: 比如讲，
1: 除了心中一句话吼，咱讲这药剂呐，
0: 吼，
1: 真正我们做这个笑话吼，妈妈六十几岁、七十岁啊，
0: 吼，
1: 我问妈妈讲，妈妈你敢知药剂在创啥吼？因为十个人在问你，我问你这是啥？吼，你要讲我靠现实的，快国会啊吧，快朋友别等起来好，你呢就等于做卫教嘛吼。我你讲个游戏就无效，迄十波人去学袂来，你从来物件吼，你个无爱听迄啦。我讲我做游戏大只也好，就是游戏唔是人拢有，
0: 哇，
1: 大大小小吼，迄个大人囡仔吼，拢有十波十波拢有啦。
0: 只要有生命，一定有游戏着。
1: 啊，为什么中医来做讲叫做命门吼？主要是咧对里咱资源部诶，哦，伊是等于个，咱咧垃圾会制作清洗了，各位用啊一点三。是咱的贵人姑，
0: 这
1: 就是药剂病吼，咱台湾有个国民病，
0: 啊对，
1: 没有国民病，这国民病是咱讲的官病，
0: 啊对，
1: 但是官病在这十年、十几年来，在咱台湾的努力当中吼，在台湾这个国民病的官病人数吼明显下降，
0: 啊对，
1: 因为他们从较早讲咧阿妈咧感染的哦，先烧麦，先烧先家己感染的叫孙阿姐，起码妈妈袂做出款代志啊，哦，包括肥瘦。啦，包括卫生啦，都有进步，吼、啊，所以讲，第一个国民病，咱讲的肝病一定明显下降，
0: 是
1: 但是第二个国民病，咱讲的肾脏病，吼、
0: 啊，有疾病，
1: 明显增加一直哇哦，当作更低一直哇吼，年轻化，
0: 哦，不少年化，
1: 少年化，我讲少年人冇有疾病啊，其实不孕也是一种肾脏病，
0: 啊，卫生嘛是一种有疾病，
1: 对啊，咱讲的啊命。门嘛，你不要做控制嘛，哦，你是讲诶，忙忙想嘛，那想嘛，又扛不住嘛，
0: 嘿，是，
1: 这些都是因为肾脏引起，咱讲诶，多大人讲心虚呀，
0: 哦，白心虚，
1: 嘿，
0: 是，
1: 白心肝不会生，
0: 诶，会生啊，
1: 好啦，哦，所以讲这个都跟肾脏哦，咱讲腰子啊，哦，包括你后边迄能量哦，吼，啊，到我下骹迄能量，我讲唔知啊，是后边，后边即能量腰子，哦，即个人拢有能量，
0: 对
1: 哦，啊，即个能量主要就是过里在过，哦，啊，你要看。过年的天气当中，你就把垃圾啊排掉，
0: 啊对，
1: 把营养捞掉的。
0: 嗯，
1: 我喺过年的天气当中，就先两个结果，
0: 都两个结果。
1: 第一就是伊在所有的货拢当作垃圾啊，
0: 哦，
1: 排掉，
0: 拢排掉啊，
1: 安尼就变作把你的身体垃圾嘛排掉，
0: 对，
1: 营养嘛排掉，
0: 是，
1: 我安尼就做成了咱讲尿蛋白啊，尿潜血反应啊，
0: 是，
1: 哦，包括咱现在在讲的膳食的流失啦，身体欠缺啦，
0: 是，
1: 这个是。那个尿蛋白，
0: 尿蛋白，
1: 而且你
0: 有肺啊，
1: 有没有？而且你看到是讲，拢无办，
0: 拢无办，
1: 你过得太低嘛？
0: 对，
1: 拢无办，拢是营养啊，拢老掉，
0: 拢老掉诶。
1: 这个是咱那个尿毒症，
0: 哦，尿毒症，
1: 尿毒症就是啊，大汗拢无放掉嘛，啊，就变起来啦，他们一直循环，啊，而且爸爸妈妈的循环哦，是拢放掉较惨，还是拢无放较惨？
0: 我甲你讲，两项拢惨，那伊都讲无放是够较惨，
1: 唔对，拢放掉较惨，
0: 啊，拢。拢放掉骨较惨
1: 着，你就是尿蛋白吼、哦，比尿毒症要多较严重。
0: 哟，
1: 你看哦，这些我都比较少。
0: 嘿，对，
1: 哦，你现在这些的人，也算不给我发个民国的名，那不是问题，因为现在医疗进步。
0: 嘿，
1: 啊，伊也当科学一套西医啊，就是去洗心嘛，
0: 是
1: 帮你洗血嘛，
0: 嘿，
1: 这个我们都公平啊嘛，
0: 嘿，是，
1: 你给我发个民国的名，
0: 是
1: 对嘛，
0: 啊对。
1: 但是一旦你发现咱的肝尿蛋白当中，你看你逐天食物件，伊是甲你营养放掉，
0: 哟，
1: 人会消散落吧？你所谓维生素啦、矿物质啦、所谓营养，包括血啦、包括钙啦，
0: 是
1: 全部放掉去
0: 啊。哟，啊，这东西真是嘛无计，其他好朋友维持住命。
1: 不可能啊，你不可能就四点钟就去掉的啊。
0: 不可能，你营养一直在干，
1: 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
0: 对，
1: 就随着咱脑中有会相关的退化。
0: 对，然后有机在看。
1: 有机胆小卡平衡有衰卡心中衰卡那抓狂衰卡那我衰卡吧
0: 是
1: 那就说多重器官的衰竭
0: 是
1: 好所以说那简单的沟通是个关键
0: 是
1: 生命中淡掉哈
0: 是
1: 第一波反而都该淡掉那你说哪好呢这么急
0: 是
1: 那你来就出来我出门
0: 要
1: 你不要跟我看
0: 啊对
1: 我们才说哎呀我出门的话
0: 我
1: 出门的开
0: 要
1: 你有什么看
0: 你就在上面
1: 哇这个这个是严重的我们很多人他不重视这个尿蛋白就是这么全台湾县有超过200万人的这个慢性病的肾脏病的患者，
0: 是
1: 那是反应哦，已经超过30%。啊，如果你反应，其实咱肾脏病的患者到30%到40%，
0: 哦，30%到40%的呢，
1: 有十个人来对吼，要有生前四个人的这个细胞不能落地，
0: 是
1: 哦啊，咱来了解一下吼，有智能不好，有什么看的情况，
0: 是不是？
1: 就这人你拢担当吼去检查，
0: 看
1: 无尿啊，
0: 尿
1: 还是尿蛋白啊，还是讲这人你用衰卡来去检查，拢先查几次去啊吼，那都太慢了。啊，我希望讲最后就是那里这个时间，咱来个了解一下，我会抽取咱就来个反应，
0: 所以吼，
1: 你那尤其开始在退化吼，
0: 咱
1: 那个尿蛋白一个泡泡尿，
0: 泡泡尿，
1: 放尿泡泡，
0: 气泡，
1: 妈妈就是放尿从里出来吹泡泡，安尼啵啵啵泡泡多一点没用。比如放你的杯汤来这里吧，有泡泡。
0: 是，
1: 阿门爸爸都好，十个人吃光光，所以就有泡泡嘛。泡泡别三分钟来这里，我都消去啊。
0: 是，
1: 那个是蛋白尿的泡泡尿。
0: 哦，你这过程就是泡泡
1: 尿。没有，我这个是讲的，就是这里膜啊。我去那边做动门背脊就是的那个膜啊，
0: 是
1: 问题啦。
0: 哦，
1: 你做个动门背脊在你老的。我用一个妈妈恁听有啊，恁捌拍过高尖无？
0: 你捌啦。
1: 你今仔日讲拍一个，我讲话拍巴拉好啊，
0: 金
1: 蕉双合的，拍完了来再进去有那个破，啊，你提一个台啊，啊，改立起来嘛，啊，你过去留落来遐就是经过十个月遐破啊嘛，但是你看你那个台啊当中那镜头的破拢在底下，你无把遐破清掉，这个做过十个月，那老古板，
0: 就
1: 老皮落去，老皮落去啊嘛，啊，你过来讲那个白玉板啊，那个台啊，就是咱在讲的。有四人啊，啊你有四人啊，肩头卡起来，那都卡死啊，
0: 伊
1: 就比袂掉啊，
0: 这个
1: 我就放袂出来啊，
0: 是嘞，
1: 你完全能飞啊，你尿蛋白蛋白质都卡在上面啊，你上面有蛋白反应，
0: 潜
1: 血反应，
0: 我
1: 这是讲脱皮的，现在来吼，伊就慢慢来引起着讲排尿不正常，
0: 我排尿不正常，
1: 有健康的人一天大概放4回到6回，
0: 我
1: 妈妈哎，你今仔日开始要提一个抓来，可能恁的到的诊所，对啦，为你今仔看的是。有的人尤其开始不好就是如果你小钙那就放乳钙有的会变作说一天放7倍钙
0: 有
1: 的妈妈说我真美什么一天放7倍钙他一倍就起来5钙我这东西排尿不正常后来第8就开始说这个尿潜血
0: 尿潜血
1: 就是说回血尿比如说你放尿的时间
0: 卡会吸
1: 卡会吸
0: 那个
1: 卡会吸呢，快就会吸，那就严重啊！
0: 哟，
1: 潜水反应是你讲的，就是你只要是那微潜血哈，
0: 没
1: 有关节啊！
0: 哟，
1: 啊你哪个医生看到卡会吸啊？
0: 哟，
1: 那代志会大，那就得30-40
0: 啊！啊，哎呦，
1: 所以就是尿潜血反应，包括的有肝尿潜血的，包括尿系。有说很丰富的泌尿系统，
0: 隆
1: 胸出问题
0: 啊？啊，那有这种情况？
1: 有，就容易小便哦。放尿的时节，你莫个露出，放尿的时候看出来，你的小便是什么血呢？哈，
0: 是
1: 第四项就是讲，尤其最后一个开始引起在讲出血
0: 哦，血肿血。
1: 你要讲啊，伊忙啊，你要甲水解治疗嘛？
0: 治疗啊，
1: 治疗伊就一直过啊，你身体内底最先得到水肿嘛？
0: 是，
1: 我来讲个肾腺水肿，我觉得医学研究开始。就是这个卡啦，啊， 错啦，嗯，我的热膜能变白骨啦，嗯，我买机会啦，
0: 有病
1: 啊病啦，嗯，买机会水分啊那个机械，机械你这里是几分钟机会哈，嗯，这十分钟、两分钟、三分钟，那根本我突然被弹起来，
0: 嗯，是
1: 这个机械，
0: 哦，
1: 什么两个机械？它在哪里？有个蜜水啊，
0: 哦，对，
1: 因为没有机械嘛，有皮肤就是弹住嘛，
0: 嗯，
1: 这边呢，经过来个数百里地啊，一个邻居的机械。
0: 是
1: 啊，最近的人伊买较稀罕，我买属于较实较实的体质，
0: 是，
1: 包括就讲伊大便，咱讲在讲某方面小便，咱即马小讲在大便，
0: 是，
1: 有质无好的人，大便吼伊嘛开两杯汤，
0: 哦，有质无好的人，嗯，
1: 放在开两杯汤，比如讲咱的杯汤即马拢跑死的嘛，
0: 嗯，对，
1: 花枝条都皮了，噜都袂碎呀嘛，
0: 是是，
1: 啊，这个大便也两杯杯汤变好诶，
0: 嗯，
1: 即马有质功能不错，
0: 哦，就是有质功能变好起来，安尼
1: 有做咧。我咧在小病，我再来就无行，咱讲贫血，
0: 哦，欠血人，
1: 你先来欠血，
0: 嗯，
1: 你血少一个，对无？你也不老血呀，你也不出血呀，啊，就是你小病，把你的血放掉去啊，
0: 嗯，
1: 哦，所以讲咧，有治无多，把血捞掉，大家全部给放掉，
0: 是，
1: 就是说你不听吼，低血压、高血压嘛是有治的问题，
0: 哦，高血压嘛是有治的问题，
1: 对，高血压会引起咱的高血压症状，或者高血压症损害，
0: 是，
1: 所以讲你长期间。高血压就有几一点慢
0: 哦，
1: 你可不可以出一个时间买一个低的有几等啊？
0: 嘿，
1: 一点买八八几斤的嘛？
0: 对，嘿，
1: 啊你等来吼，我们妈妈你该化点爱洗嘛，
0: 哎呀，
1: 还有臭油香味嘛？
0: 对对对，
1: 那几节洗手槽啊，那搞搞呼呼呼啊，那些没在洗手单机啊，
0: 洗手单机也也不破气啊，
1: 对嘛？
0: 嘿，
1: 啊你你今天高血压的人吼，你有那心情，你买个那个低的有几，看那洗手槽的卡，洗手槽你个屁毛大大，
0: 嘿，
1: 一直在响，一直在响，一直在响，
0: 哎，怎么？那游戏都不要去碰呀，
1: 那个低的游戏嘛，跑去啊，
0: 对哇，
1: 啊，所以是咱人的游戏来对这个血，安尼一直强弱的游戏不会啊吗？你只要超过一年以上的高血压，你就会造成高血压更紧张。
0: 哦，
1: 这过会的人，我不管你游戏好歹，你还敢哦？
0: 是是是，
1: 所以过会的就上游戏嘛，
0: 吼，
1: 我再来，现在感觉腰酸啊，脚脚疼啊，骨疼啊，吼，
0: 嗯，
1: 都无做什么劳动，会造成个这个身，尤其咱讲腰后边两摆。筋的酸，
0: 预计
1: 哦，尤其筋的酸哦，
0: 那
1: 么你尤其退化很凶，对，那个尤其筋的发炎啊，
0: 后期
1: 哦，那个肾盂发炎啊，肾脏发炎啊，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嘛，就觉得腰酸呐，
0: 易
1: 哈嫩呐，
0: 是，
1: 我的疲倦无力啊，下个月这种你哦，不再来给高行那个偏方那个药酸呢，
0: 哦，药酸那偏方秘诀，
1: 为什么药酸，为什么偏方哦，慢慢都会做，啊，药酸偏方的人未使食鸡腿。
0: 哦，对哦，
1: 这个距离哦，哈，
0: 有
1: 摸一点没在家，
0: 有摸都没在家，
1: 有摸腿一点没在家，
0: 嗯，
1: 哎，我来哦，阿那吉呀，摸懒的一点在家，
0: 对，嗯，
1: 我这只能是先走哦，
0: 就
1: 那是肩疼啊，我一脑子有生气啊，后面
0: 是
1: 有摸一点没在家，
0: 嗯，
1: 我是来是我肩疼，我说起来摸摸，啊，阿那吉呀，留言。无难的你别再吃，
0: 哎，无难的我做多很深呀，
1: 别断，
0: 别断，
1: 哦，还有鸡肉，哦，还有那个马鸡蛋，
0: 啊对，
1: 哦，因为你在当天咧改煎炒那个银色蛋来切掉，
0: 对对对，
1: 哦，啊，这种有生痛啊，吼，然后高尿酸的这个部分的人哦，一个有你有这个退化，你要做准备有生不灵，
0: 嗯，
1: 来下掉，
0: 是，
1: 这个是有生不改正嘛，
0: 嗯，
1: 有点退化，
0: 是，
1: 反正有生痛啊，吼，要改正什么点？但是你要开点烈酒分下哦，
0: 你这里面
1: 的
0: 你
1: 刚那个可能有点倒的，
0: 你
1: 这个人家给我去
0: 啊，就你这个倒啊，
1: 倒你嘛别生气啊呀，
0: 好气
1: 好气，你如果这种可能给我去啊，我觉得咱今麦先把你讲什么
0: 点
1: 在下，你要先开点烈高尿酸呐、啊，
0: 哇、嗯，
1: 中风的人都
0: 下哦，
1: 就是这个天呐，
0: 哦，
1: 就
0: 天呐，
1: 对啊，那你家都摆出来嘛，
0: 嗯，
1: 那你在那先跑啊嘛，
0: 哦，
1: 那个天呐，
0: 就不用哦，那。这个树啦，那啦吼，拢扑个一只一只，啊，你
1: 辛
0: 苦苦有无？
1: 特别有意哦，
0: 特别有意
1: 咩啊？医生就是在做迄个，人咧讲话抗生素
0: 吼，啊，是
1: 一五百块，做完两个月了过来吃。
0: 嗯，
1: 我迄个时间咧讲话有生偏方啦，
0: 吼，
1: 现在来上尾啊，要治歹的因素就是白血，
0: 白血
1: 是很简单，视力也严重退化，
0: 这个
1: 黄乳尖接到白血，
0: 嗯，
1: 对啦，我食出食什么叶黄素，购买资料就好诶，
0: 嗯，
1: 就是 叶黄素不好，
2: 是
1: 叶有机退化。
0: 哦，有机退化一包坏来对，营养满不足，可能生那个休息呀。
1: 对啊，你吃叶黄素，你吃什么的，你得放掉，放掉，放掉，放掉，放掉去啊。
2: 是，
1: 包括你糖尿病嘛，引起着你有机的退化。
0: 是，这些糖尿病的人话哈，你有机退化，有机损害我哈，这严重是吗？是吗？是大事的呀。
1: 嗯，你看叶回来这东西，
0: 哎对，
1: 啊，你有机进别糖来对，
0: 嘿，
1: 啊，你个糖尿病进不干嘛？这糖尿病一点八。八年五年啊，
0: 是，
1: 他的有机进八年进五年啊，
0: 嗯，
1: 今年是啊，
0: 是啊，
1: 哦，所以这里人啊，哦，马龙开始啊，
0: 对，所以讲哦，你情况去买医生哦，一直在增加一点，你本身啊，讲有这个糖尿病啊，还是这个高血压的人哦，你头一项咱的五脏六腑哦，就先关注这三项这个，
1: 嗯，
0: 头一项就是有机
1: 有机，
0: 哎，第一名就是肾脏，
1: 是，
0: 啊，为什么今嘛说有机的人下面啊第一项，不要紧，阿伯阿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听完了，咱就继续去听，保证客人的感慨哦。

心爱的地带。爱情是什么？无论是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死去，勇敢。

心打针，心乱锁起爱，分之条件

0: 短
1: 诶，是。
0: 你像讲即马西游记诶人，只鸟食是。啊，咱即马为个工作等啦，其实吼，妖精有吼，诶，但是我会知影讲妖精啊，艰苦有吼，咱人是想要去看医生。诶，急性的肾脏发炎，
1: 啊，
0: 有去发炎嘛？
1: 发烧啊？
0: 诶，有去去发炎啊？
1: 诶，
0: 诶，这种病情讲哦，这大家拢会听会知。但是等下一再病拢发生诶时阵，哇，你有时阵有吼，
1: 太慢，
0: 真慢啊！啊，就是造成着腰子的破东西也袂较好好。
1: 嗯，
0: 我造成伊若到咧发炎诶时阵，诶，真正人我腰子炎嘛是有呢。
1: 一个人三工哦，伊都去五十趴，干那从十五趴，三天里面。所以可怜啊！我讲进前有一个大哥吼，讲哎呦，都爱食台湾旅游，
0: 嘿是，
1: 我台湾一直食马钢呀，我十趴变十五趴。
0: 哎呦，
1: 阿姨本来就要去讲两千五十趴，
0: 嗯，
1: 非常的无好啊。
0: 是，
1: 啊，所以讲一旦要降点物件，包括我讲食点草药，咱别人食都无准。
0: 一句话，
1: 这个是欠命，我死心啊！哦，那个我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嘿是，
1: 就是我第一家吼，在那里上宝宝妈妈。紧张，
0: 紧张，紧
1: 张！哎，你嘛，你们就是，我们就讲百分的准的，
0: 是，
1: 这是针对人的糖尿病吼，
0: 便宜
1: 啊，吼，啊，这一千里啊，管价，
0: 尤
1: 其老大人吼，他在要有糖尿病之前，
0: 啊，没有糖尿病之前，
1: 你们先做一次的检查啦，你只要跟问讲，妈妈、爸爸，我跟你问哈，你知吗？喘气的时阵，
0: 喘气
1: 是有感觉有气的，轻松的，气压的，气塞的，
0: 气多的，
1: 我们的物件边啊拢无需要，大家老话甲你讲，糖尿病人先交第一次的糖尿病来往救命，我皮物件我弄一个气身的病，
0: 是，
1: 我这款呢就是要甲你讲嘛，你的味觉开始出问题，
0: 哦，味觉开始出问题
1: 啊，有气哦，你说房啊，那时候讲那个房啊，我头准备垃圾的，白条，
0: 是，
1: 啊两鼻子都卡住咽喉，啊这就影响着咱的嗅觉，
0: 是，
1: 咱皮物件还是你食物件，你有感觉。那不是塞住
0: 哦，
1: 骗你谁啊？朋友在一起一起啊，
0: 啊你哦，
1: 我有内心呐，吼，食欲不振呐，
0: 是
1: 把酒的退化了，你要功能的退化了，要生活下，退到那边把水给堵上去啊，
0: 是，
1: 好啊，就是那未来讲的吼，药剂就是因干的派去，其他看你还进步，只要你药剂要过十五趴，
0: 是。
1: 五趴以上，拢一个是，
0: 即
1: 拢有较多过吼。只要十五趴以下，
0: 系的，
1: 你找医生，医生嘛害头啊。
0: 就是药剂尔。
1: 对，啊，比如讲咱上听就是咧听讲，诶，药剂无多排毒，咱讲西药剂嘛。
0: 嗯。
1: 要买先西，即药剂反正也还未西药剂进行。
0: 是。
1: 啊，是讲别外药剂治疗进行。咱来个改善这个药毒的症头。
0: 哦，改善掉。
1: 没有。哦，只要在那什么摆掉，先用老一条。
0: 没有，
1: 药剂就。不对啊嘛，
0: 这个嘛是一样，
1: 对不对？啊，所以讲叠加专设改，
0: 用
1: 用智力研究方面，那我们的有机会方面
0: 是，
1: 我们讲自我产业啊，我们云南的工作成就发展了，
0: 是，
1: 上尾啊一个不单单的管理，因为咱头拄仔讲完，妈妈有几百块钱几块，今年就四亿呀，
0: 是，
1: 垃圾排不掉嘛，
0: 对，
1: 你沿用老不掉嘛，
0: 是，
1: 啊，问题出第一个，就是你那能量无派，你那能量无派，你也无。靠我平台啊！你又
0: 话
1: 唔又唔是像阿阿伯啊，只系坐十块，冇充得白钱啊！
0: 是啊，
1: 你有自己是冇问题啊！
0: 是
1: 是黑眼盲啊！
0: 哦盲啊！
1: 你在我先做之前，我阿个面前冇关，那就是黑眼盲啊！出问题！你像我咱头先讲咪哦，你得离嗰度嗰度嗰度嗰度嗰个诶，
0: 嗰只
1: 嗰个
0: 盲啊！
1: 你中头遐泡泡遐。结果残渣
0: 是，
1: 你那还脱掉，你赶快都跪地，请都开始赶快嘛。
0: 那是呢嘞，
1: 那是呢，赶快嘛。那就练体的地方啊，赶快嘛。
0: 对，
1: 你有在练体，赶快擦针，那个腿别凉。
0: 对哇，就
1: 腿别凉，
0: 把那擦掉，
1: 练尾嘛管啊。对吧？阿叔一样三万，马个开会花的啊。
0: 是
1: 啊，我搞不了几遍。你练体房啊不是？
0: 对，
1: 一风吸袂入去，因为你练体房啊哦，吸风就解决，大概。棉絮啦，
0: 对，拢去掉，
1: 拢打掉遐嘛。
0: 你
1: 只要开三颗五颗，还是讲开一个十分钟、二十分钟，
0: 先
1: 去门下再拍落来。这是清净诶，
0: 是，
1: 妈妈清净。你家练起比往昔呢，搁较凉
0: 啊，对哇。
1: 不先，你说先干嘛？
0: 是，
1: 他跳，那你就干，那我知啦，
0: 那就。
1: 咱油脂肪啊，甲剥落来洗洗。
0: 你安怎办？
1: 温水三十年，剥袂落来。
0: 剥袂落来。
1: 无法度像迄温水肪啊安尼办呢。
0: 那我都安尼办吼，就全世界免洗油脂啊。
1: 你看你今麦个拄着一个问题，
0: 嘿是。
1: 为什么糖尿病人油脂会歹？
0: 啊对，嘿，
1: 这个肪啊，咱讲的这个肪啊，
0: 嗯，
1: 你啊是话你食恁兜的温水肪啊，摕去浸伫个汤水内底，
0: 咱、
1: 三工迄个温水肪啊就酥起啊，
0: 就呼起啊，
1: 呼起啊嘛。
0: 嗯，
1: 这个跟你讲油脂歹，糖尿病油脂歹原因其实就是吃着那肪啊嘛。
0: 对，
1: 他说也当我那个肪啊恢复弹性，
0: 是
1: 台啊有无？咱用来台啊塞子啊，
0: 对，
1: 台也贵，台也偏僻啊，
0: 对，
1: 还要疼改去除掉。
0: 嗯，
1: 安尼是唔着改善着卖和糖尿病的减少够惨。
0: 对嘞，
1: 你大概能够改善，有可能是有注意真正唔是病死，伊还咧惊
0: 惊死，真正惊死。
1: 我虽然咱提出过这个解决的方式啦，
0: 是，
1: 但是经过以后研究。那就爱国爱天安乐来做一个处理嘛，
0: 就要安乐来做些预防，还是甚至讲起码唔要去存档呀，有无？要安乐改善了好起来。
1: 啊，别1996年，
0: 1996年，
1: 汉尼库啊，你闺女就这个研究就已经出来了。
0: 嗯，
1: 但是经过20年
0: 哈，你经过20年了，
1: 人家了解讲，你安乐来做这个忙啊？
0: 哦，经过20年，你啊，我爱国经过20年来去多久啊？你
1: 别。今年节哈，咱的台大终于研究出来，
0: 哦，咱台大研究出来啊，
1: 对，研究出来哈，原来会当用什么来填盲啊？你知唔知啊？
0: 用什么？
1: 益肾菌，
0: 益肾菌，
1: 伊是一款特殊的菌。
0: 哎，这个来说正解哦，哈，用益肾菌，
1: 益肾菌，
0: 益肾菌哦。阿伯阿妹听，我就是讲过你，你打益肾菌，
1: 益肾菌，
0: 是这个肾脏的肾，
1: 伊是益肾菌，
0: 哎，
1: 专门的是这个。联合会呢，有益有益嘛，
0: 是
1: 专门针对有益的困难。
0: 哦，
1: 安尼个你讲嘛，这20年来说吼，总共有60万的困，为20000万的困，分60万，
0: 是
1: 60万真的60万弄好哦。
0: 有，
1: 但是我们这60万也熬不经过这么几年的时间，分出18万，
0: 这18万呢，
1: 结果你台大终于只出18万来对吼，
0: 是
1: 分出2万，
0: 为18万弄好，
1: 是但是18万你加落去，
0: 是
1: 如果到底咱车来。哇咧，
0: 嗯，
1: 是无效啊，
0: 是，
1: 所以为了60万分18万，18万分最后两支，
0: 是
1: L M 的益生菌，
0: 嗯，
1: 哦 L M 的这个益生菌就用专门在清除咱盲啊，
0: 哦，就咱的这个肾丝球，这个盲啊，贵的盲啊，给清清去，
1: 对，因为里面哈，那还有掉下肝囊的哇，
0: 是
1: 益生菌哦，
0: 嗯，
1: 你来来这才用盲啊，先炒海辣粉、嫩白切啦，
0: 嗯，
1: 加尿素蛋啦，
0: 是
1: 乙酸。憨呐，
0: 嗯，
1: 很辣这物件，拢给你尝尝。
0: 哦，定了，我是新芒啊，好哩
1: 了。哦，啊，我这个新芒啊，好哩了后，自然那里有机会的功能就恢复了嘛。
0: 是，
1: 哎，这是荣获19届国家新创奖哦。
0: 是，
1: 我是来讲一下，这是王金平颁的哦，民国111年12月3号。
0: 是，
1: 哦，啊，这门机会是都一样啦。
0: 对啊，
1: 韩国专利的困
0: 哦，韩国专利耶。
1: 对，啊，这门机会来介绍。小增高我把地啊供供完也亏是亏亏的啦
0: 啊，那这贵
1: 100万，
0: 那
1: 1600万，
0: 那
1: 哦，然后啊，你有几倍会吧？
0: 啊，这个
1: 有几哪倍嘛？
0: 哎，那呢？
1: 对，啊，这个咱那讲 L M 益肾菌哈，一主要讲鱼跟奶粉哈，
0: 是，
1: 啊，那个芒啊，它的纯度，
0: 嗯，
1: 我那个芒啊，纯度了啊，吼，比人哇，哇，那个肾丝球，
0: 是，
1: 就是益肾嘛，
0: 对，
1: 我那个有几的细胞在一起发生起来，
0: 嗯，
1: 我一走发到。把咱原本全部排掉的，那个物件把你排除掉。
0: 是啊，该老的老不掉，
1: 该老的老不掉。
0: 嗯，
1: 我第一条为什么是年年底到今嘛咱才讲？因为伊需要的量，唔是讲像咱一般的食咖啡色度。
0: 嗯，
1: 我是讲用头先呢，点点嘛就得。
0: 是，
1: 是因为你要忙啊，吼，忙啊，你要忙啊，足够无钱啊。
0: 是嘛？
1: 咱做做咱话题的方式，你咪喷那个罗素林，
0: 是，
1: 买喷咖啡的啊，
0: 青蛙
1: 回气泡啊，
0: 对，唔错，我做亲，
1: 啊，你忙啊，点头。那收了给你金银雕啊，
0: 对，
1: 啊，金雕了后，这种其他的物件该强调嘛，
0: 对，
1: 所以一天需要的量哦，需要到5克，
0: 5克，
1: 5克，等于是 上面的咖啡 baby。
0: 哦，
1: 嗯，而且它不像一般的胶囊，你当 baby 的奶粉，一需要蛋白载体，这是今嘛目前科技全太新嘞。
0: 嗯，
1: 那蛋白体意思就讲，一需要照顾着其他植物的精血，
0: 哦，
1: 植物性的配方精血，啊，可以直接在咱体内卖些卫生打击破坏，
0: 是，
1: 叫我都直接在你有机网内底帮你清洁。
0: 是是是，所以讲哦，伊本身哦，咱不管你什么物件，那你去在咱的体内底上加的是卫生破坏蛋白，
1: 我们发挥效果了，对卫生破坏
0: 是啊，是啊，
1: 对哦，
0: 啊，咱今仔有个新哦，吼，咱今仔有机网啊，利用这益生菌，
1: 是，
0: 那用双菌产品的时间研究出来，我们终于会当成啦，你内底在网啊中头那个小清除啊嘛，
1: 是，
0: 但是。
1: 什么问题的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1: 安尼个未好，
0: 安尼个未好，
1: 有啥咩问题？我安尼讲啊，你你电器帮我放落来，
0: 咩？
1: 啊，你迄落迄落迄落清洁剂喷出来，
0: 是，
1: 啊，你个搞去，
0: 嘿，
1: 搞好。
0: 那是无好啊，因为你爱垃圾啊，你爱用这个强调嘛。
1: 对啊，
0: 你
1: 爱
0: 强调啊，但是
1: 有几帮啊，无得用这个强调啊。
0: 因为啊，无我做用这强调，啊，无用这处理。
1: 用其他物件来强调，
0: 啊，包括用其他物件来强调。
1: 对，我头先跟你讲啊，
0: 嗯，
1: 益生菌哦，就是我这台大研究，
0: 对
1: 吧？
0: 对，
1: 用这韩国的菌哦，
0: 是
1: 另外一个哦，
0: 嗯，
1: 也好便宜，
0: 嗯，
1: 这是溶种。严重哦，
0: 严重诶！
1: 连溶总监就将近五年的时间哦，
0: 嗯，
1: 这个物件我跟你讲，反正妈的一点没听过，但是你唔知盐出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什么物件？
1: 我先跟你讲，你再去放尿，啊，你拿放尿你就拿，包括阿这物件先讲好，
0: 嗯，
1: 九莲花，
0: 九莲花，
1: 九莲花啦，
0: 啊，没
1: 有，九莲花经过的溶总的研究，但是有讲哦，嗯，你讲那吃九莲是不好诶，
0: 是，
1: 你赶快要经过萃取蛋白载体，然后就是你个胚胎。你就用个益生菌，
0: 你
1: 来把你房啊清除，那什么清落来嘛？
0: 是，
1: 有人会帮你改炸出皮光，
0: 哇，
1: 哦！然后改你消炎，那我证明发炎嘛？
0: 恁今晚来办事，我今晚吼，我嘛就是较好奇心，我相信讲这些阿伯阿妈出来这些自己拢有钱，
1: 哎，
0: 拢有进这个九连威，
1: 哦，
0: 我跟你讲，啊，九连威简单，
1: 人
0: 家这个在我跟我听一个大姐的家讲，因到进九连威。啊，我试一下，伊家讲哦，因为看到节目表就默默听下去啊，那
1: 是。
0: 我讲我无时间听，叫我叫我讲我用我九连辉，起码嘛困醒起来对吧？
1: 嗯。
0: 叫困醒起来，加九连辉我吼，加细细加班七六，
1: 是
0: 七六加细细吼，用七只，还是三蜂蜜是，
1: 嗯，
0: 用过关过关。
1: 哦，九连辉本身就过关，
0: 嗯，
1: 伊经过萃取了后
0: 吼，嗯，
1: 就是伊过关是脂肪肝的纤维化，
0: 哦，
1: 光源化的消耗
0: 哦。嗯，是。
1: 啊，所以讲叠加咱讲又。证据，
0: 你
1: 加上个九连灰，
0: 你
1: 要把你的房啊那条钢筋留在你的房啊一种纤维化，
0: 啊纤维化啊这个就有九连灰，
1: 对，
0: 啊嫩化起来，
1: 哦，对，哎我拎到的九连是不好的呀，
0: 你
1: 因为这是咱那讲啊溶总啊研究哈，
0: 你
1: 一直研究出来，研究团队马上提供发高科的专利啊，
0: 是。
1: 每年后年哦，
0: 你个
1: 精油特别神奇啊！
0: 所以
1: 来跟你讲嘛，今朝的酒呢是萃，有什么萃取的？
0: 是，
1: 有什么水萃？
0: 哦，水萃，
1: 水萃把萃取出来，有点哇，这样子好过啊！
0: 你家有没有做花？
1: 没有做花的萃取，
0: 哦，萃取
1: 啊，几千斤的酒的，但是要什么水萃了？
0: 没
1: 啥大的，啥高级的专利啊？
0: 是，
1: 这个香槟花，
0: 那
1: 个我们听得到，这个多在哈，
0: 几颗纤维，
1: 几颗纤维，
0: 几纤维。
1: 有机的纤维化，
0: 光的
1: 纤维化，隆重很高的九连辉，
0: 是是，
1: 那先得先做起来。
0: 来，咱现在开始收挂机，啊，去收挂机，听完这个歌，保证开讲哦。

爱他。

0: 对吧？咱做咧讲到这个员工这个救援会，十年嘛，我嘛知他是属于这个多肉植物嘛，
1: 对。
0: 啊，你多肉植物哈，相对不济嘛，我嘛唔知讲，大众一公里的新疆人是控纤维嘛，
1: 对。
0: 会当进行纤维，啊，而且佫当工了，散会，
1: 散会，
0: 那些碗嘛，那些，
1: 哎，主要是消炎啦。你咱咧讲伊运用伫咧咱讲的肾脏的部分吼，
0: 是。
1: 你咱在讲啊，益肾菌，它比较忙啊，清毒清气啊嘛，
0: 是。
1: 但是你比如治啊肾炎啊，吼，有治啊就发炎的状况嘛。
0: 哦。
1: 主要这九年，你主要就是讲控发炎，
0: 是
1: 消炎的部分。其实九年吼，伫2000年前罗马时代吼，人是当作药草的药嘛啦。
0: 哦。
1: 啊，这九年其实咱台湾呐，吼，咱台湾为什么会开始用这个九年吼？是台中这个龙总，
0: 是。
1: 哦，龙总来这有这个人讲的研究博士啦，
0: 研究博士，
1: 没研究博士，就是徐女士，然后徐志兰啦，哈，
0: 是，
1: 伊知影这个九年是真好的物件，伊经过水切，我搁在厝的上吊哦，你也在赶紧到九年，我提起来问一下迄个关系，但是伊今嘛讲着他的高科的专利，这是经过水切，
0: 水切，
1: 单单讲啊，非常经典，不会是真的啦，吼，
0: 咱
1: 讲话题啦，吼。啊，因为有这个婆婆，婆婆应该就
0: 大姐，
1: 大姐啦吼，大姐有这个像讲花腔梅花，
0: 啊，花腔梅花
1: 的话，有时候我听到会怕，
0: 是，
1: 所以先改讲哦，爱讲那个会怕，
0: 是，
1: 就是有一个那个一棵树啦，
0: 对，
1: 花的人病因啊，人种种哦，因为有病因就到肥的空气，就
0: 不能打开啊，
1: 因为老多啦，
0: 好，
1: 啊，这个有时候还有就是天气，开始研究在检查院，
0: 是
1: 一切都是咧血小不小，华工无杂事，
0: 是
1: 就是咱咧讲九莲花，
0: 是
1: 啊，因为这个婆婆哈，使用这个石莲花萃取哈，
0: 是
1: 以前当初来无甲一年的这树苗，
0: 是
1: 也大概计划高年的时间，
0: 个计划高年哦，
1: 啊唔难的哦，
0: 要
1: 可以有信心嘛，买咱咧九莲花，大概计划高年，不要再去进行讲动物的实验，
0: 是
1: 好啊咧，石莲花的抗发炎的功效嘛，就是人的泌尿系吼，就是功能甲化妆功能吼，研究一个恢复。
0: 哦，
1: 啊，这台中龙总啊，小型人体实验啊嘛，拢有成效，
0: 是，
1: 所以这也发火。我就讲，这是医疗团队吼，马上就新出了很高超的专利，
0: 是，
1: 好先进啊，吼，马上要做做新药检测啊，
0: 哦，
1: 新药检测就推荐了。啊，所以讲，别家我讲着啊，例如咱讲的韩国的益肾菌，
0: 哦，韩国益肾菌
1: 对吧？吼，还有经过跟是啊嘛，
0: 你
1: 带研究好啊，
0: 他
1: 的拉萨巴强调啊，你说拉上到溶总上的高科的专利，这九人来
0: 先
1: 消炎，
0: 啊，
1: 整个拉萨巴还带进去，
0: 有这个点子啊，够发到从纤维化跟软化下，
1: 你听着没？人你唔免大概拢用功力有失败啊，你只要发到哦，人讲九人来这，哦，人讲确实是这资源化来这，发到这有翅膀啊，会有弹性，有弹性跟无弹性差别多哦。慢慢来讲，领导纱窗啊，可以用固啊有啊。我来用这种姜草，我一动纱窗就破去啊！
0: 就呼吸啊！
1: 伊那纱窗是有弹性，
0: 就飞呼，
1: 伊个喷流飞人就是呼吸的才纱窗啦。
0: 嗯，
1: 那你听我
0: 说，
1: 你
0: 了解。
1: 我今仔日做人，你根本忍住的就是纤维化会有弹性啦。比如刷窗、刷门、刷玻璃，
0: 那你就是肯定刷窗刮掉啊啦。
1: 真的啊！啊，你女王那个你也生气啊啦。
0: 对啊。
1: 妈妈需要你要去卖给一百个他。
0: 嗯，
1: 就是卖严重，把拢放不掉。
0: 是，
1: 硬件。拢都有法度，
0: 是
1: 哇，你阿袂刷，
0: 阿袂刷，
1: 你放你清清气啊！
0: 对
1: 啊，是你腰子骨面爱恢复的，
0: 爱恢复啊，
1: 要爱恢复。
0: 华
1: 哥讲，第一家伊个新药来对吼，他再来个这个面朋友就是用刷那个哦，可以啦。
0: 他是
1: 讲是生物性的药，咪当堂下套，哎呀，就生意到底当堂下套是套啊是谈吼？大家第一听啦吼，
0: 阿
1: 那个归类是伊嘛是细啊，就是性质
0: 吹啦，
1: 就是。营养品哦，有其他的物件比当堂下套要搁较好，来配着当堂下套。
0: 所以讲，
1: 如果是做事的，
0: 哦，如果是做诶，
1: 你有如果是做这，而且这是咱讲诶，天诶，圣母娘娘御赐诶，
0: 圣母娘娘御赐诶，
1: 对，什么物件？
0: 天山雪的。天山雪呢？哦，这种东西很难找呢。
1: 对哦，这起码真的无法度做人工的栽培。
0: 是，
1: 所以像那些有人咧讲的，西藏那边
0: 嘛，有西藏那边呀，
1: 爱到4000倍、5000倍哈，5800米以上哈，效果连压先开出。
0: 哎，对哇，
1: 我较早人咧讲，我这四 县六啊，我们
0: 你走不路是生长在圣母宫那边嘛？
1: 有，那个七县的县六啊，压着打，那县界打的啦，那就是烟酒啊，天生率连老子国的那个率连的习惯的绝技，像我习惯的品种，喜马拉雅三雪莲呐、啊，三紫雪莲呐、啊，还有果雪莲呐、啊，都一股好的啦吼，连全草人入药的吼，其他都讲的西藏的，然后喜马拉雅山的雪莲，
0: 哦，喜马拉雅山的
1: 一个连全部入药，啊，你有一做来治疗是心虚，
0: 心虚，
1: 啊，你要讲嘛，你有几种人要恢复的心虚嘛，
0: 是吗？
1: 对吧？心虚的火分就是说，天山雪莲，一做来都治疗的那个心肾脏功能不完全，哦，那讲诶，肾丝球过滤率是较少，是讲咱要讲十个人的排斥呢，
0: 十个人排斥呢，
1: 十个人的酒会功能较歹啊，
0: 对，哦，
1: 所以拢会使经过咱讲前头说的啊，就是心肺啊，有人讲伊对着风湿炎呐，关节炎呐，就是烟酒伊啊烟酒，他经过风湿性关节炎嘛是，为这个心虚、肾虚下去做改善，
0: 是，
1: 哦，所以讲天山雪莲来对炎黄上面的水是氨基酸呐吼，黑龙不在话下，伊来对熊盖熊。幸福的是天山雪莲哦，也在讲诶同类
0: 哦，
1: 伊是讲诶同类吼，主要就是讲也当我咱诶有志，恢复到原本的功能
0: 哦。是我比如讲，我起码有志先无好啊，
1: 可以讲从十五趴
0: 来讲，起码我都慢慢可能恢复啲啊，后加咱依家完全一个完整的有志啊。
1: 我先讲，我平时讲15%食天山雪莲，就是食一餐，就是就变50%，不是。
0: 我那边还升级啦。
1: 对，我最近妈妈看到曙光就开始欢喜
0: 啦。我以前有做嘛，你讲我单地不习惯。
1: 是。
0: 你讲单单食一餐，你本身你无甲做些，就先甲人讲，无先甲做些修理。
1: 对。
0: 哦，去做些调整。
1: 对。
0: 然后再过来甲做些修复。
1: 对。再连接，加天山雪莲，直接加一点，就讲帮你做些修补的作用。
0: 是。
1: 你今天啊，刚才讲天山雪莲啦，吼，我讲如果你无头前咱讲的韩国益生菌，大益生菌。
0: 对。无九年尾，
1: 大家忙。那会有弹性，你给他讲锻炼肌筋，
0: 好过啊，
1: 好过啊！我你哎，真的蛮奇妙啊！哦，开十倍钱，你讲我真的好过，
0: 啊你哦，
1: 所以这种那边塞车赶快，就塞车跟冷气塞车，一加一绝对大于二
0: 啊！对，
1: 华州我的陈家贵呢，是就太掉了，太掉啊！我先把他的破骨头，然后再我按住，他需要的量大。
0: 哦，
1: 因为讲从阿婆这里讲，食一粒食两粒就好。
0: 是，
1: 一干需要量爱五片，一百米呢需要5片，5片就等于阿婆这里的超贵哦。要500米就要爱十粒之类啊。哎，你说不是讲安尼直接加配对就有好处？因为它是蛋白载体，
0: 是
1: 蛋白载体的意思就是说，一种在原料萃取起来了后，我用什么科技技术来加入别的，能够成为新酒，也不能新酒。啊，所以讲，伊要经过水发泡，
0: 是，
1: 所以伊咧食诶方式吼，我是描述吼，你哦，当初我看嘛，看一条嘛，那如果你食福建诶保鲜胶囊，就遐摕咧，从遐摕来，你较大了，一千米古浪好无？
0: 对啊，
1: 伊有较大些无？最近就福建了去
0: 啊。对啊，
1: 但是台大研究诶吼，拢从研究，包括咱报天山雪莲起来对吼，萃取了后，伊就得一包
0: 呢，
1: 吼，伊是浓缩包啦，
0: 是，
1: 而且伊有在白体。
0: 白体，
1: 我们来讲讲白体。
0: 我在我的定那股男人在这是粉状的
1: 哟，
0: 粉状的，你感觉有没有爱用一个
1: 红色，
0: 来烘起来，
1: 烘起来，啊，就是烘嘛。
0: 对
1: 啊，那你根本就有那个卫生打折扣啊，因为你头前烟酒很便宜，现在你家拢有效。
0: 对，
1: 但是你那叫卫生打折扣还是啊？就拢无效啊。
0: 是，
1: 啊，所以这载体就是讲，把这营养拢改关起来这。啊，有法度送卫生送打折，你个来这，像我都上高你个游戏啦。
0: 对啊。
1: 哦，所以讲我这蛋白载体当中也讲或者特别
0: 哦，比较特别，
1: 它等于说要用100cc 的。
0: 哦，八cc 的水
1: 烟酒。会使超过五十度，超过五十度也会破坏咱的载体，
0: 是
1: 就是伊迄个
0: 我知呀，你变成咱不管什么物件，你只要烧啦，你烧物件，你来一旦来就拄着烧的物件，你就会将一挂挂困了，弄个痰湿啊。
1: 这个载体一听声，但是一听烧，
0: 正少可以用来提升，你来打奖，
1: 但是都来烧。我说当初一定要温气量的原因，因为它做的时阵啦，
0: 嘿，
1: 伊就是讲你要摕温常温的水，
0: 哦，常温的水，
1: 哦，温水100cc，
0: 是，啊是温水嘛，可
1: 用量的来烧，就开始烧了哈，
0: 是，
1: 啊用起来这个水的粉，这里的来水，
0: 是，
1: 拉拉的，
0: 哦，
1: 直接温热，
0: 是，
1: 温热了后，还再配100cc到300cc的水，
0: 是，
1: 有什么哈？
0: 有
1: 无诶，也好是嘛，你大家变讲，
0: 嗯，
1: 啊，我偷偷甲你讲啊，
0: 好
1: 啊，我偷偷甲你讲啊，
0: 嘿，
1: 因为甲你忙啊，边头即垃圾啊，清掉嘛，
0: 是，
1: 所以哦，我咱讲诶，即益生菌就是喷喷洁诶，咱迄咱咧讲诶，迄个清洁剂出嚟啊嘛，
0: 是，
1: 你十年、二十年下，你边头垃圾啊嘛，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咱咧讲诶，迄个啊，
0: 水还是要强啊，
1: 强的嘛。
0: 对对，
1: 我那个虽然哎，我加了几下熬，你爱个加100cc的水，
0: 是，
1: 就把你强都痛感快。
0: 对对对对对，
1: 这质量不会弱去哈。
0: 嗯，
1: 你做发多种菜，那算物件刷起来，
0: 清掉
1: 先除掉。
0: 是，
1: 而且我不夸张哦，我给恁做过哦。
0: 是，
1: 以后因为管家边做不用花岗，也摆了熬。
0: 是，
1: 因为贵啦，好贵一波，再回做做完全的质量。
0: 是，
1: 而且花岗是咧摆哈，老大人就听到白老大人不证明哦，
0: 是，
1: 一种协议，因为马刚来在上面这个草这个车，
0: 是，
1: 我说你，你就是说我也不足够美啊，
0: 你
1: 一种房啊，
0: 本来的房啊，那什么还清掉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什清掉了，你怎么你放了几只生的几只草的哦，
1: 下面阿摩尼亚你就是当的，
0: 是，
1: 包括毛能晒，妈妈在讲，哎，也有生的这种痛，这种大碗呀，
0: 是，
1: 你要摆开水，
0: 哦。
1: 因为其实就是在垃圾物件吼，
0: 嗯，
1: 就是我感觉迄句话哦，所以你嘛讲来话，我是叫做垃圾用的标，
0: 是
1: 用用老的标，
0: 是
1: 这个基本无问题。
0: 对，
1: 啊，那说这个句话跟句话怎么样？
0: 是
1: 都研究出来，我暂时先假话。

0: 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好嘞，
2: 你干嘛叫啊？
3: 我是一条鱼啊，说新疆广播有多简单。
1: 哦，那生活区培养力足够困难，又是什么？
3: 有，中华方面。
4: 强眼树台转成广播门原型，强眼树皮沙棘这款新疆，提到低触价体容，手勾1600万两元，纯强眼粉油都广播门老 NPO 原型，粉油全量付出，看看主题都在哪，中华区都瑞取这款新疆没有包面，比中共高油高用肤体容。
5: 咱增加七代三强双极精，全名是增加七代三强系统人工连极精。三强系统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工是百草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护肤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增加七代三强双极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三强双极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莲粉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健壮，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卡起来，三强送几件。
6: 多谢，
7: 谢谢。
6: 为什么会是会高地？为什么在我们的民间里，而且在南方的人群中，江淮江江变变？华夏就在江上淮。
1: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一级之大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可能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这当天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回民广播电台 FM88.7。

通万谈，行医行善，兼进修兼书书法，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本酒本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晨节节，对着许多人一定爱要求。啊，那特别拢想要会快乐，就要提高自信，本来爱有度量。应该爱包容的心，时时切切爱监督家己，只关注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侍，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通0999-1398-99，0999-139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唔免惊外表来传，上该惊就是心肝来传递。咱人的心若是来传递，真正是可怜也可悲。你看咱这阵的社会，有真侪人以利益唔好谈，以自暴自弃，以意志消沉，以活在世间是参像稻草人，参像生死走马同款，一天再过一天。有的已经大恶极，专门在做一寡危害社会的代志。有时伊害人、抢人、绑票，伊阁偷印银票，伊所做的工作是比毒蛇、蚊子阁较厉害，伊危害社会，变成社会上的粪扫甲毒虫。伊外表看起来是安尼一表的人才，伊腹肌是健全，伊目睭本来拢正光明。可是伊的一生真正卡住一个拄出事都沾血的沾血者，人沾血者，要也要奋发拍拼，要也要努力竞争。因对着家庭，对着社会，要搁有淡薄仔贡献。即阵我就来讲看，现代真人实事的故事，有若是现代一个大沾血者，伊的奋斗经过。这段经验是说的故事，会当使一寡心理不无情的人来重生。人讲生生是人，太差劲的。啊，人是安怎奋斗？啊，人是安怎用成功呢？咱的条件，咱真正是比人卡歹。为何人就会成功？啊，咱就一输在路上。是不是咱的打拼无够？还是咱干那过去无命？就算这个故事那是听完。相信大家拢都答案。是嘛？我开始来讲一段好听的故事。邱坤莹，伊是台北县的人，伊今年大约是47岁。伊单岁到正七岁，伊出世这一年外，都因为发烧、目睭发炎、两眼来失明。不再经过3个月了后，伊搁治着小儿麻痹。双脚少那袂吃袂行，不再经过一年了后，伊的双手差点点啊就变成废手，好加在干那是三支镜头啊，失去视觉，伊还佫有七支镜头啊会震动会连贯，伊的命运，伊的一生也注定佫要比任何人较坎坷、较歹命。父母为着这个囝是安尼糟蹋人意，散尽家财。看着囝忽然间
顿生安尼，爸母的心肝是敢那多得挂感款，心肝是敢那尖得擦感款。尤其是伊的妈妈，伫半暝啊，看着家己的囝，会来顿生大三岁，伊是安尼有目屎，是安尼老家无目屎。伊的老爸本来真痛苦，时常向天讲天啊，我自认我这世人都无做啥物歹心恶心，为何我的囝会来顿生安尼？天啊，那是有啥物大灾的，就来给我承担，唔通来折磨我的宝贝囝。父母的心内痛苦，父母的爱心，父母心内呼唤，真正是使人动之心弦。因此，天有那好参详时，听到同款。由婚姻一对三位开始，无好参详，身体就较好一些。伊无不得患病啊，老爸老母嘛无因为这个囡仔三岁才来放弃，反倒转来，老爸老母所付出的爱心也不多。有婚姻一直六月进前，伊并无感觉痛苦，因为伊就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是活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每一个人本来拢是双脚立行，拢同款穿成同款用鞋。但是伊无六月之后，伊开始知影，人别人是会行，不嫌会走；别人的双手拢真灵活，会当做真侪工作。人别人的目睭有看到物件，看到一切，看到世界，因为世界是光明的，不是贪求伊小字目字，不小可开手，目睭过来证明。因此有困难，一开始伊会怨东怨西，伊会怨天怨地。有一次，伊甲厝边隔壁囡仔同齐在佚佗，厝边隔壁囡仔有讲着树啊，讲着鸡啊，讲着鸟啊。有昆凌伊就真好奇，伊就问讲：树啊、阿鸡啊、阿鸟啊，是生做阿啥款？伊那看，有那未了解做互伊听。其中就有一个较搞怪的囡仔，真不耐烦讲：天明啊到，啊唔捌，你个乌白问。阿鸡啊就是鸡啊啦，鸟啊就是鸟啊啦，树啊就是树啊啦。规定囡仔拢总吵了了，拢总不爱吵，不爱再讲话，嘛不爱再出声。有婚姻，这个时阵伊哭，伊哭到真悲伤。伊这个时阵，伊妈妈来啊！天啊，咱妈妈真正是参像妈祖婆，嘛参像观世音菩萨同款。不但是大慈大悲，佫拢会牺牲性命，牺牲一切来去保护囡仔。伊妈妈就讲阿姨，阿你快点哭，来，妈妈抱抱，妈妈谢谢，妈妈唔干，你看。以前是打贵金啊，也不妈妈抱抱，就是妈妈就是付出的爱心，付出你了。伊在发现妈妈的怀中，让你放声大喊，一靠抓了后，阿姨你就讲妈妈，啊，啥物是树啊，啊，啥物是叶啊，啥物是蕉啊？这个时阵阿姨的妈妈伊真耐心讲，你唔看看，妈妈这阵带你来去望树啊，望叶啊，嘛互你吃蕉啊。母爱伟大，就是一家呢。阿莹的妈妈一家耐心的解说，解说阿莹心中的问题。现在讲是不得遗传，因就是不得。有婚姻一结婚时阵，父母同款和阿莹去读基督学校，同款是对国校、国中、高中在求上进，伊的成绩本来拢算未歹。在尤坤莹十四岁的时阵，尤坤莹，伊忽然间讲伊要学钢琴，打一声问题来啊，是要安怎样学钢琴？目睭也无看到，阿嘛无法度看花圃，双手都是挥手，敢那一支枕头啊会用得命。要弹钢琴，要再弹会好势。但是阿莹的爸母，因想讲，啥物代志拢爱试看咧，安尼才会知影。要学钢琴，就可以学父母的爱心，真正伊就拜托人找钢琴的老师。钢琴的老师一个看到阿莹是一个挥手，目睭过失明，打伊过去也毋捌教着这款的学生。这款的学生是要安怎样教？迄、那个老师本来是真有爱心，本来真天才，伊带声三音三音教阿莹啊。花圃老师念，阿莹啊是用字的，用背。
这支镜头啊，尔嘛同款单有声音，真正是予人料想袂到。有镜头的速度是无输目光的，嘛无输好脚好手的囡仔。因为阿英，伊本身伊就是决心要比人较认真，伊正勤在练习。经过一年了后，阿英啊，伊会晓弹真侪简单的歌曲。伊十五岁时阵，阿英的老爸想讲，囡仔会晓弹钢琴，这手风琴嘛应当是无问题才对。手风琴就加正俗，阿英的老爸就甲买一台手风琴给阿英啊。果然这是上盖好的礼物。阿英伊摕着手风琴，如数自通，伊乌白唱都乌白弹，搁弹甲有模有样。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阿英啊，伊的琴艺是进步真多。伊弹钢琴、弹手风琴，弹甲真熟手。伊敢那记伫心中的歌谱都五千几首，这毋是一般目光的人所办得到的。因为目光的人，伊想讲伊有法度看到歌谱，所以就唔免背。但是目睭来失明的，也只好一直落去背。有人讲青年中是黑高粱，阿英啊，伊除了真认真、真用心的克服困难以外，伊真正嘛真精，一定也是听到一首好听的流行歌，伊就会去弹，会去背歌谱。当然，教伊钢琴的老师功劳是第一大，但是若毋是阿英啊，伊真认真，伊要求生存，伊一定不能学袂好势。伊若弹无好听的歌曲，阿英啊，伊予人料想真袂到，心里是会更生向快。伊到二十几岁时阵，伊的琴艺也差不多伫四五级、五六级之间，唔是干那安尼尔。阿英啊，伊阁考到大学，伊考到台大历史系。伊因为自细汉目睭就来失明，伊对着世界一切是真好。伊想要知影世界的过去甲现在，所以伊就读历史系，自我去了解地理。伊入大学的第一年，同学看到伊的目睭失明，搁在小二麻痹，手都开手。大学生已经拢加真捌代志啊，拢加真有爱心，所以每一个同学有若真肯帮助伊，因此伊感觉伊真快乐，伊真顺利就读到大学毕业。伫大学毕业典礼迄一天，伊是真特殊、真特殊的人物。伊出来致辞，伊出来演讲啊！伊讲，那是无师长的耐心教导，伊无今仔日；那是无同学好心的照顾时，伊嘛无今仔日；那是无老爸老母的爱心、苦心、耐心的照顾、甲付出，伊更加无今仔日。伊讲，天下间无三不的人，无死就无路用的人，只要清楚。拼命、拼努力，拢是有成功出头的一天。伊讲咱人唔免惊歹环境，嘛唔通惊惭愧，上界惊都是无志无气，心内惭愧。今仔日伊大大毕业啊，伊伫人生的路途上也算是拼出一条的明路啊。伊伫较早有亲戚朋友叫伊倒来有算命、有掠人，但是伊唔相信青年人。就一定要去做这种的工作，所以伊要向命运挑战，伊要用伊的成功来证明一切。当然，大学生是真多，大学毕业也无算是成功，以后同款爱搁拼，爱搁努力。伊讲伊是大学四年上班，同学甲教授，无人知影伊开手会晓弹钢琴，无人知影讲伊青年佫会晓弹手风琴。也要花不来清秀。即阵伊为着要感谢师长甲父母的栽培，感谢父母这二十几年来爱心甲付出，伊要来表演钢琴甲手风琴，来证明父母、师长、同学恁平常时对伊的关心、付出甲大慈大悲的爱，拢总无白付出的。刘坤良，伊演奏，伊演奏无亲啊，无亲。伊弹苏庙秋中山，伊弹伟大无爱，
师专家和每一个同学每一个教授拢流目屎，拢感觉安尼心酸酸。有的来宾有若感动到放声大哭，尤其是的老爸老母，更加是安尼哭到目屎黏黏的，这是感动欢喜的目屎。杨坤良伊弹琴的表现是弹了有够好，因此伊毕业了后，伊若是有大型的音乐晚会，伊拢有参加；啊是大餐厅在做啥物大节目，拢会重金聘请伊去弹琴，特别是为颁奖的无款晚会、音乐会，杨坤良本来拢会到位，因为伊要付出爱心，伊要鼓励一挂残废的人士向上。叫人唔通来失志，因为失志就拢将气消了啊！奋发拍拼，这才有好的将来。空中的好朋友，这段现代真实的故事，您听了后感想如何？这阵好卡好手，唔拖唔拖，消停失志的人，您听了后是不是都要打醒啊？人讲上界听是无志气，心过来转对。只要咱清醒、清楚、清向上，天下间，咱要去一条的出路，这才有什么困难？但愿这段有群雄的奋斗史，会当唤醒一挂失志的人。天下真正是无难事，只怕是有心人。只要咱清气做，清气打拼吃苦。尊讲咱无大成就，有哪爱有小成就？好朋友，你讲对无？

咱人那是在每一挂做工作，卡手万分，做工作正老熟的人，就问伊讲，摊像你样的老熟，你连做鬼都抢无应菜水产业。摊像咱这阵的社会，人才是限制，大学生嘛是限制。咱若是想要找到好的职业，一定爱真勤快出去找。那是卡手万分，戆戆坐伫遐在等待机会。等待机会要来变好，这真正是手无好头路，连做生意都难做袂赢人。所以咱来奋斗，咱来打拼，爱较认真嘞。咱来训练眼睛手快的反应，该投资的时阵就爱投资，唔通待遐久嘞、剩嘞，唔敢大出手。只要咱若是有计划、有打算，咱会使五分钟啊，甲五分手。那是估计无错误，咱会使甲变成七分钟啊三分钟，安尼咱不但思想会当支开得正，咱绝对袂去下困休息。不过咱嘛唔通过头嚣张，过头来得意，过头来骄傲，咱来保持中庸之道，唔通太过，啊嘛唔通不足。咱手时机那是手会着，咱手有哪都有哪爱手会着，这就是进可攻啊，退可守的要诀。

0: 进广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的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的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没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强、下草、包珠体、人参、灵芝加石英道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就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这样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可以吃一些以上所说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的当强生芝精，甲泡500cc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强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表，预防性肺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宅配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和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当强生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一个家庭会心会败，一家之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有人说厝内会晓得较好排地址，莫怪较早人讲都爱会晓坐家，才有法度通治国，然后才有法度平定天下。但是若干那一个小小的家，要家自家好正兴旺，这有那都要看啥物人在治家，爱看家庭中的每一份子有愿意来去配合无。较早有人讲恶车业主是无法可治。要如何去治恶车，要如何去改变业主，这要坚持要检讨，但是靠看风水靠排地址，这也不是一个上最好的方法。尤其是现代的家庭跟较早的家庭已经是大大不相同了，较早一家之主一定是查甫人，所以较早的家庭是男主外啊女主内，但是这段的家庭有的是翁仔某两个人拢同齐在上班，同齐在做工作，为着家庭大，翁仔某相对是愈来愈大，两个人一个下班做回来，到底是三个人在煮饭，三个人在洗衫，三个人在做家务事，只有一两个人是要分担合作，同齐处理。那不是你的小区家庭分布是一波一片又一波。双方那是不爱修呢，两个人都是天翻地覆打拼，因此现在离婚率是愈来愈高，单亲的家庭数也愈来愈多啊。莫怪今次有人讲，厝内那是会晓住，是较好的排解。

0: 进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经连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作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就是做未好事。咱十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诶体力、咱诶气力拢会加真好。就是六十岁以上诶老人，也未互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十八人，伊外表看起来腰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假听，当无三个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成功，这就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青春丸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青春丸有吃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诶就是食了好用，拢买贵箱诶，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侪。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闪着食青春丸拢来好去。青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百。青春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吃青春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青春丸，谢谢，多谢。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白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花失注意，就会染着官白。虽然平常时啊是肝痒痒、身体痒痒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买肝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多和肝紧张。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化毒，都会当增加清气流入，连三焦五毒素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紧张。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是肝炎、肝病人，都会当早早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剂量不剂量，对着治肝、补肝，两都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两都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顾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强，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强，就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十家拢笑颜。牛黄五宝丹，大盒四百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999，0999123999。

0: 子回复之之后，我啊反复欲信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眼力，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在求婚就要报婚，何况是父母婚呢？人讲父母婚前心似海，将欲之婚卡大天，同将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管，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我关心家的控制，另外一点话，关键拢会通，0999-123-2899，09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优先选用泉水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泉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要遗漏，不要遗漏，不只是口号。

Thank you.

0: 中最后三个节目，每夜跑到的代表是新设计相关人才，并经调整制度考虑上，决定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三日前后，针对普及自动驾驶，带动了所有企业运行，也创造了规划和设计层面的变化。包括上面形象的动力图，产品的宣传，一旦修饰修复行一个事业层面。一位关键时期，主要由一个技术训练班，用接近一千多组员，修饰设计全国层面，再加上会车为参加设计。到了这个年代，安装了渐渐和安装图和其他建材所取代，也叫该行主要由后续。不过还总有些家也渐渐的退休。如果对军队是这样的比怎样有短还有许多来看，怎样不但是实力也是事业，一定要得对好怎样。
1: 好啦，李林立爱贵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建设，环境中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标志着咱心中怀念自产的景点。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天衣天天将军是将出出感凯利关键好福同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我要做好不要好，咱心是积极爱健康，温就温暖平安贵重，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思，平常时就要天真节制，这就是大人一直爱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是快乐，就要提高自信，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享受自己最原谅不达，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来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问题，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区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定会专

朝时阵，秦始皇伊建造万里长城，事实上万里长城敢有一万里？万里长城对甘肃省的大关开始，一直到湖北省的山海关，全长有5400公里。那按照这阵的公里来去计算，有2700多公里，讲起来是无一万里。但是我那是一个大工程，是真条会当建造这款的大工程，并不是简单的代志。伫湖北省山海关的城楼顶，有吊块牌匾，写天下第一关。这块牌匾长有8丈左右，宽有2丈左右，应该讲是全国上大大的牌匾。但那你写迄字，左右长有1丈。3丈3寸，这一关上下的宽有1丈4尺5寸。写天下第一关的人是明朝的一名书法家萧鉴之所写。这有哪有一段故事？今仔日咱就来讲天下第一关这块牌匾的故事。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古典的故事。萧鉴这个人，伊是明朝一名赛字才。但是写字真水，伊阁真够雕刻，是一个书法家兼雕刻家。可是伊来住伫山海关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文风无改观，所以看无好食，伊真散食。伊要上家考试的路费都拢装过。有一个阿婆，伊看到萧鉴这个青年人，生做文质彬彬，为人阁写呢有礼貌，一手字阁写到写呢水，伊阁会晓雕刻。这款的人才，那是无该看上，他是那可惜。这个阿婆一百发出击，伊就想要帮助萧鉴这青年人。可是这个阿婆不那无钱，这个阿婆伊只好将厝里的皇家之宝玉啊，家自己赚点，拄拄好赚10元，然后用这10元摕来给萧鉴。这个阿婆伊把萧鉴讲小公主。我知道你是满腹的文章，你若是会当上京赴考，你一定会当考中进士，有可能会当考中状元。我即阵只有10元，你摕去做路费。今年你定要去参加考试。萧鉴伊接到这10元了后，伊是非常的感激，伊感激是真欢喜。萧鉴伊伫咧出发上京赴考的时阵，伊就用毛笔。阿写天下第一关四字，敢若伊无写呢？萧鉴伊将迄四字大字起来，互迄个阿婆，伊甲迄个阿婆讲：“阿婆，感谢你的帮助，我即阵要上京赴考啊。不过我有听人讲，皇帝有意要征求天下第一关五大字的牌匾，你来调入山海关，免偌久就会出东门啊。”到时那是公文落来，你赶紧上起来，啊，提起三百块的纸钞，安尼地上得到真多收入。你爱营养，更是要扩大这个经济，你得摆起来收入。伊拉不讲小公司，阿公地是你爱天下第一关的关，啊，你就是要天下第一关的关。这样子，到时我是安装一个，小妹你讲阿婆。到时那是山海关的纸钞问题的时阵，你就讲你自己已经去用风吹去了，你不过是过年进台做人不是啊？对，安尼就唔使。那是一条的时阵，你只要是听来找我，萧鉴交代好事了后，伊就是听不错啊。萧鉴伊确实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只是伫环境所逼，伊无多发挥自己。一摆，伊遇到贵人相助，伊上车考试，伊一个手就考中进士啊！即马咱大声来讲，提银两赞助萧鉴上车赴考的这个阿婆，这个阿婆，伊自从萧鉴入京了后，伊时常出来看考试，看皇帝有下圣旨出来打公文无？果然经过无外半年，公文打出来。这个阿婆，伊赶紧给萧鉴所写的四大字“天下第一关”，去见山海关的首长。果然是独创一家好字，不但独立，字格正清秀。天下不再找我那找无第二个人，我多写这首的好字啊！山海关的
手上讲阿婆，阿肥无想自己急。你个阿婆讲阿都写好的时阵，想要把阿婆打，发起个大火来滚。意义是一辈人，你会使个做人凊彩写的。但系但是，阿听你讲有真有道理，都将天下地官四大秘才收起来，准备要连夜赶路，自家去。这个阿婆讲，阿当是一命可修复，可是山海关的修行，你想要孤魂生入，看那个阿婆不在山来，看那个阿婆可修复。山海关的修行讲，若不是看你年岁这么大，我就把你关起来。人皇帝所要爱是天下第一官五大人，不是天下第一官四大人。这是一爱不听人讲，你要提什么修行？这个阿婆一听就安尼，有那无可奈何，只好等。这个山海关的首相，伊提四大字，真正见皇帝。皇帝一看到这四大字是真欢喜，确实是可喜可惜，点子急。皇帝伊都下圣旨，叫人要写字字字，可是所写字拢未合，不是先会长，就是先会短，不是先会肥，就是先会瘦。甲迄天下地官四大字比起来，根本拢未合，无比也阁会看到这个字起来是有够歹。人讲人比人会气死人，就是字来比字，才知影最干歹。山海关的首相讲皇上，以前的见解，只好提高修养，相信免外久就会找到写迄字一个人。皇帝一听了后认为真有道理。人讲上相之下必有功夫，皇帝伊不再下圣旨啊，寻求写一字的高手。入选的人请黄金罢免，地银升命。那是代表为官的人所写，除了首任以外，搁再大方官职。山海关的首相，伊叫人来找迄个阿婆啊。伊甲迄个阿婆讲，你啊赶紧提迄字起来，那是无皇帝会下圣旨，把你斩头。迄个阿婆听一个是听就听，到尾迄个阿婆讲，这个人我知影伊是啥物人，伊即阵是听听，我即阵是赶紧听听听。伊个阿婆一边也花落一边，伊来到城城就开始探听小妹的事务。原来小妹已经做官，伊正紧就找到小妹了。小妹看到阿婆来，知影是发生什么事，伊正好咧去看看这个阿婆，一气之间直接上吊。小妹差不多不爱看，伊也是，伊阿婆。只讲只讲书，啊！你当时准备写一字字，小黑人讲阿婆，那要写一字字，不是写简单嘞。人讲万事是起头难，所有的字都一字上该难写，那要写一字字，写个一字，写个五字，写个一千字，正是写简单的卡。你要慢慢啊来磨吧，我是水中的乌目水，我就开始来写。这个阿婆一开始挖巴啦，一足足挖一个挖位，也将暗中的乌目水挖空。小黑你讲阿婆，我明仔日再做你写迄字字，你写迄字字爱写乌目，我最近是爱写你以前所住的大头门，你是不是会再个书给我写？这个阿婆讲我明仔日书真好写，你一定会改。最轻松嘛，这个阿婆不但书大头门。一个猪不拉米，加好起来看，然后一开开看一下吧。你差不多四分半点钟过了后，伊咧开始加一下。伊就用一个刀啊，一个刀啊，长度两分，短短两寸。伊剖好起了后，伊无用木刀切，伊就用草木把瓦剖好起，把瓦剖好起了后，伊将草木进去。这个是一雄雄不尊超大抓来一个两个两超明雄雄不翻抓来一个小黑一抓一个两个相信是超明大一个小黑一能就选那个超大不能选那个慢慢来好天后小黑的尊天赋一起加过来小黑一个来加一起
伊满心是汗，伊感觉寒冷冷，伊感觉人拢无力。一日一拄拄好一顿三笑三出，小片伊甲迄个阿婆讲，人讲一日百千金就是安尼。你写一日一，写到一岁，写到五十，学问是真深。迄个阿婆，伊只知影小片，伊是要写伊的心情，要求要食大豆丸，要保持形象。原来就爱有气力，而且是爱热气。小黑又讲：“今仔载我带你入乡一条新风景，安尼比较心灵安好些。上海方的酒店，看你阿婆好欺负，今日伊个也无是心灵好。你先生小黑，伊就带了阿婆来新风景啦。皇帝看到这字就惊着，果然是真好字。”其他天下地官四大字，他起来多看嘞，变成天下第一官五大字，哈哈哈！天下单搁在做题目题，一旦写一句的好字啊，皇帝良心大起，下方小兵的官字难记，我一派福建的孙安排，另外我想重新办电影项目，给好你的阿婆，你的阿婆看着认识。这个阿婆当皇上，万法平。皇帝这个时代当然肯定是要听时代啊，阿你太乖。这个阿婆讲，我今仔上海方的首相是台湾太太。这个阿婆以上头地位讲予皇帝听，一听上海方的首相厉害啊。人讲唔通看人无气，人讲台湾只一切多人就是安尼。一个上海方的首相，为着要舒坦心情。看阿婆好欺负，到尾啊，一段编剧，这个故事是明朝经济的故事。天下第一官八百种，一阵还阁挂伫山海关，迄五大字确实是写了真实，写了真水。过去有一本书是印出来，一字长五左右字，要写到一字，要写到一字文，写到五字，并不是简单的代志。有个人伊想讲。一字一名，静态写就好好啊。事实上，字是上爱参加。若要写到越好画，要写到唔得，五字摆起来越过一水，那不是行家写的。唔是伤过长，就是伤过短，啊无就伤粗，有诶就伤过短。同中个好朋友，你若唔相信，你起来写看。

是讲天如经常恶之花，经常天翠是不二花，金雕一日寒霜打，金剑经常不见花。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天真做好代志的人就敢那天上高看，天恶做歹代志的人就敢那一丛花同款。天上甲花比起来，其实会感觉花比较较水，但是若有一丛。如大风如生气之中，天上的天气存在，但是花已经凋谢起来，所以天生的人一定比阴恶的人好些。反正好朋友，你放心。

广告。伫咧咱人诶一生当中，古人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古人人因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也搁爱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工诶家事是真辛苦，囡仔家事真辛苦，有诶连月事拢做唔到，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十个月不爱艰苦不劳工，我是头前头前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疲惫，精神无力，有诶也会头痛，腹部痛，有诶是关节，有诶是肌肉酸，可能正常上班，有做出来人就是做出来上班，做得辛苦，有诶是因为天赋天赋。以上的书看过来讲，古人来背书，来写认真的文章，学问真深。课程就是背书，这是进行，这是上力，那这是最后，这是上寒上欠分。背书来多会行，这是叫亏路不顺。发到的字，这是叫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叫欠分。属虚寒，如果胃输不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像是子宫下垂、膀胱垂下，会感觉腹肚会胀胀垂垂。有人来胃输，也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秘。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遗精；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相符的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回出来，但是同款有人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精。

所以才会将伊取名叫做面对天真丸。在咧夏明书天意的一生当中，伊用面对天真丸，一个治疗附近人的下心，一个治疗代发性，一个治疗附近人的胃食不顺，欠缺身体力量，所以引起的头晕的头痛，所以引起的腰酸背痛，卡无力，效果拢都真好。附近人若一直食面对天真丸，真正身体会真勇，会愈食愈水，连他们皮肤都会真真好。一直食面对天真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细条仔子、卡老人斑。面对天真丸，即阵效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用着贵气诶。贵厝内除了查甫诶以外，拢伫咧食面对天真丸。阿丈阿婆拢来食面对天真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面对天真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要食配料。那时常要下金，好买食，叫啥顿食？请注明注册商标，减价起来，一下子请来面对天真丸。药房买无，车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哋派专人送到路上，减价起来，免费天真丸，多谢，谢谢。

天顶闪烁的流星。

爱你。

我嘛是输鬼，相信来追击。

保持一致。花若讲是过期，也是要乌面讲话，有时对家己就无保持，往往会去得罪着人。过期有一个市政府的小习惯，是真爱讲话，真爱花时间。有一次，是新市长甲副市长交接典礼，场面是真大，来宾也真多。市政府的职员大家拢来参观这个交接典礼。这个小职员伊的身躯边有坐一位真水的小姐。这个小职员伊自命病骨甲较大，伊就甲身躯边这个小姐讲：新市长，完全三高三高，是个啥物事？那是市长来我做。饭头也不可以卡过，这位小姐来看着，这个小职员看着小姐来看，伊欢喜真大来。这个小职员伊都讲，新市长这样办，伊查某囝一定歹甲嫁袂出去。这个小姐听着气，真大来讲先生，啊你敢捌看着新市长的查某囝？这个小职员讲唔捌啊，我唔捌看着。这位小姐佫讲哪呢？我就爱见我的老爸，爱采用一个人。唔通采用这款乌白讲话啦！这个小职员听听来讲，啊，你的老爸是啥物人？这位小姐讲，就是迄个三高三高，身高真宽，个真无范。这个人就是我的老爸。这个小职员伊听一个，就听，哎呀，这些讲我无错。这个小职员伊听这些讲啊，小姐，啊，你敢知影我伫做一课？这个小姐讲，目前我还不知影。这个小职员的心肝在想，好办法，安尼也不是人。对着这段小技术，提醒咱唔通乌白讲话，可话咱加讲一下，无路用的话唔通乌白讲。乌白讲话对家己还是对别人，拢总无好处。爱讲人的是非的人，就是是非人，人家是别人看清。好朋友，你认为如何？

新鲜，是咱中药食材，本身是有贵药啊，是药。新鲜那是要上食材，分起来是不难叫。有青新鲜、白新鲜、青辣鲜、蒜鲜、甜鲜、椰骨鲜。那是外表看起来有参像玉乌般的，这就是青新鲜。那是看像乌干变乌的，这就是白新鲜。那是看起来薄看的，脸感觉软软，用刀啊把它剁起来，这款的叫做青辣鲜，这款新鲜真好。也够有一种是自己死的呢，这叫做善心。也够有一种它更是水来的半平半，这款叫做甜心。也够有一种虽然会甜，但是中间是汤汤，这款的甜心有哪无解脱？有一种是结果甜甜，不甜是水底，这款的是甜甜甜辣，这款甜心上解脱。行金针不能是多余的存在之一，行金针确实比较差的，产生杀气、生垃圾，有两种金针的叠加剂。不过伊药啊是真正上真好，普通理解药啊拢是暂时，但是好的金针伊的质量就是理解不相信，尊重都不错过。金针够尊敬，够名贵存在。过去以外来讲，拢会有金针，有来就是麻烦。尤其是要治疗皮肤干燥，金针就是爱是好金针，但是无白金针还是金蜡，其他金针有来就少。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Thank you.

飘逸。

人中医中药，这治疗百姓病，真正是有效。什么叫做百姓病？就是气血虚，肾不虚，人无抵抗力，失去意念所产生的疾病。慢性病，不管是老慢性，有哪都是疾病。一个人若是老慢性，有时往往会产生心的疾病。心的疾病往往来自胸，来自心。尤其是这本性的侵略，大化阴阳，风寒暑湿暑火，这种是个侵略。大体的情形，拢是属阳病、阴病，拢是属阴的较济。心病虽然看着较恐怖，但是拢比较较进步，有病就无办法。伊慢慢消磨身体的抵抗力，消磨身体的关节。所以，若要治疗慢性病，拢爱花较长的时间。医师甲患者爱诚合作，爱有耐心，安尼才会当治好。有时若遇到心病甲慢性病，难难做一个的时阵，伫这个时阵若是要治病，要治好，一定爱关键兼顾好。看是要用七分钟、三分钟，还是用五分钟、五分钟？这个人伊若平常时都无慢性病。不应该是来治病，一看比较较好办，只要对症下药，病就当治好去。嘛有真侪人一直政府拢是病，伫这个时阵就爱真小心，爱烦烦啦，爱看像这草书啊，各人看，一格一格来抄，到尾啊总是抄一堆。所以治病不能看，若是慢性病、心病，人人做一个的时阵，有若是爱看像草书啊，各人看。慢慢的看，安静的在看。

好久以来。

蛮错啦，很难很难腰断腿断，一点爱三思。那是不要三思，就是他们拢认为咱虽然看到，他呢咱就未进步啊，进步腰断腿断。你们虽然的生活都是没错啊，不要三思，就到无好进步，到无好进步，进步是我的道理，从这么好进步，腰断腿断。是主要天生的气命相，咱就是行行相知，分享咱的人数在世间，所以我那是主要天生的大智慧。

小心来过关。咱这有中央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祖先。咱若是平常就时常不干，关过就一个关，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关、丝关，还是脂肪关，甚至去检查，知影关粗粗，一个不好的症状。在这个时阵，最好的关药五红五多丹，咱无论如何，拢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多丹的内中有五红、金猪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人讲是一鼎大顶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吃的，严重就受人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肝，肝主十分到位，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病。这个时阵，特别有高血压人，伊拢会血亏。血亏以前有好花享用，好花来做肝。同样的做病人，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肝主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治病。即马市面上上大多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四百粒，三千八百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概来食八粒。若是说姜肝、苦肝呢，咱早暗甲食六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化毒。这时阵，咱赶紧来食两粒。食牛黄、萝卜丹，伊会清过油、清脂和肝，所以改天会放好好油油的肮脏的物件去清除。食牛黄、萝卜丹，一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转。上佳好的肝药，牛黄、萝卜丹用了也是够用，请一个过一个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按阳间需要寻求神，若有至尊要靠我，我今当头难相信，因而为欲以自豪，我啊反驳失信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难度。咱人有良性，有理性，有方性，咱知道高温就要破温，何况是父母温呢？人讲父母温情心如海，中药之温是卡大天，从中好不少。父母的需要咱爱管，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

0: 南靖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南靖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999外观机请接控制另外一点位关键都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同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你唱歌唱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乐开的声音吗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香港七代三雄总之间，专名是香港七代三雄系草林松林之间。三雄系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林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莲子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港七代三雄松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三雄松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盒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莲粉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健壮，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三雄松之间。
3: 多谢，谢谢。会长会长会高地，有天才能拿到金金币。奥斯卡迪南上进来滚丢，江淮江江进步。今天落半天，多数是今日的气候时过来的，我们将上岸到几千级的距离，不知道速度，不知道速下。那真是拢在讲着苦恼不由的故事。对吧？你别落岗，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先来进前，落岗单靠前进，是真难对个天平的挑战。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乡村，总是平安着这个风华的海上岸。江华北边是一个落岗地堂，不是金融中心市场。
1: 小台有三岁，八岁岁，五岁岁，半岁。他个拥有美丽三人，一直是最高级。有人在手机来小台岁，一般电视 FM 四点，一个时间是 FM 88.7，飞行广播电台。

三道子来做相接，顶用四将军也好，也是来参测。咱前后是四将不同的力量，共同来进行天平布飞机。咱南疆这个石山村是上世代的时代啊，东南地听就得。三步九位恩，英雄共立万人。林敬白忠心肝，林敬白忠心功，林敬白一副手，林敬白挂石刀，林敬白大刀板。有个人恩典贵人的林敬白情可歌，人多战斗体用之宝。咱都是我的牛郎，北京城来前回的下台来，空军三三，我七子空空王，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空军三三，我七子空空和前回，说话都用唐朝乐手家，让他们来，北京城的手家，追获英雄不乱。

兄弟的汗头黑，一起的脾气的来听那牛说酒，所以搞这一件金马酒在这生给我收在一步，我不要找一些土坑，一些土坑的宾馆这亏的里是一起的土了，我一些宾馆这投资我就操一些宾馆呢，我就不坑经理有烟的光票放给来呀，金粉呢你拿工要坑，这是很多黑呢，哎，这个到底在哪？我他从来都是他可别来。不要，你两个那种永久给你呢，不在呀。不懂都不一定。我三公正来一个毕业连在不平民，一个路上啊，跟我呐啊来并说的是我这个行情。俺来公送刚就被金马呀，哥哥我混兵将将的这是你的三头鸡。我这个路有心，那里这个路用哈林，我得向下前进，我为万家前进。我有名西天呐、啊，都是英雄的他们家做本钱。那老西天回来了，好再做大官。这个这东西头前面说在家里，这里高雄他西天呐、啊，已经飘飘飘下去了。

的条件。

是枯萎者的公敌，敌敌敌是天生的性格，压缩中的国用心跳，还是尊重天才的你打工的洗钱呐，压上高高级我啊，压进到最关最低为人道家，都做洗钱做成功啊，压那好啊，尊重这个修和修法环节啊，这个洗钱我是不懂的，但是洗钱呐来做这个进步的，成功啊，进步我那也是我经验。他妈的奥迪有最有这个经营的，所以我用心啊，最低我都已经买了，有一群讲讲这个自己的在上头。咱到底这苏文用这个太阳公啊，也送上了金马用怕高威啊，也这个招财公啊，里面出现，我应该抓紧就咱这里争来，下来就了解咱这个行业。

两根棒就连着西蒙来也的波波哇哇开篇高速在这个上边别说在地我会修呀呀就提前两夜这个赢家不去的想太多啊下来攻大人上给你的出来呀这边都是你我说哦你是撸这一群的不是哎呦妈有戏我给他要你的帮助再回说文将光给你的亚文白金那天弄你的上兵这一把亚太兵这一说再一会儿这来这不挂前兵告老啊严主席这的征求在岸这的火兵在岸你又怕这的逼人公众上下去落入一外先来攻大败平前的警官化成大雁，兵马挥上芒刺。哇！我们高速啊，沿途一样，加速增加下行的火力，马上追赶下行的战斗兵。哎呦，发现你是贼王，发挥战斗力，战场已经开始加西蒙西修尼，是我的回攻。朱文忠喜怕中一声花了一阵的情况来过那卖出钱这里一定成绩就外地用了这里兄弟来原来这里就觉得浪费这个用的艺术啊他就是故意来救这里不从他多地先怕当兵这里可差几多路是环境怕当兵的东西两边东西在这公位呀朱文忠啊这个是夜景啊谁的好不要抓贼现在对家门进攻，俺的多兵好多有戏，也行嘛，怕了个地啊，就是嘛。那朱文忠你的进攻，你一百里就变成几里呀？那是多几兵的地头啊！我用话动着这官兵将主的这里人只能大打一起啊！用了金管龙这些的东西打他的无人人笑啊！原来话在那西东将主的好黑的车火最高兴的第一滴啊！这第一滴就是贼门的苏北呀！公孙贤在那昏庸的苏北国的秋在在在呀！为了这英雄魂魄的人飞来，对公孙当然就为这天花子。

书上的地名我来跟来这三坨这的狼坨来见主要有这理由贵姓要这理由贵姓啊并有大家两个人龙书用等这里红颜贵姓的飞机这里扎东钱哦要理由贵姓我能这个飞机哦压来你两个龙书用这里红颜贵姓的飞机要多好这个飞机贵啊让我把这里贵怕压来的事啊抓大的贵也就比贵啊这是准修理工我赢得动荡啊赢到底啊多金贵的所在修理工我用一支短的下灯呀，这两个拍下来这个美女呀，这把红手兵又操心怎脑听你了解？像中年见的话人啊，呀红天贵这个金发中年了比外，这三坨水银呀刚五点料理用你来共三就应当分呀，兵我难的高官的哟。国中牛奶比了理由贵行一人对锦斗秋平一人对架秋平对不斗还哪位中牛都是跳楼吧好演戏这个书仔这个狗头书文章啊一对后边一推呀把就金金来开工啊这个三坨人死在人流破书文章我会不会呀给人家残条鸡粉书文章我是书用这个情况这个书文章的情况这实在是有个不用的地面我来个地呀这个张瑞哪里啊破书鬼李红贵姓我能根本交给不出哎呦修理工我赢赶快真外行啊哎威工一点的真是救命啊这个苏文忠啊无奈的哦三林主地一件三百将军家的这个苏仔啊哎心从容的
到就是朝鲜的政党，那么政府人口只有三岁，朝鲜进行收太希望了，朝鲜地四处都完成多件功效，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功效来对推出进沙石工地，提关沙石来对人生的浓度，虽然有空间发展的事，所以讲我这番现在这个医疗科技在进步，最近提炼出来，这种对阮人体有帮助，会将咱人体的人体来各种存在这个情况，听得出来，那么科技花一步花一步，会将我们花去，自从其他几个情况全部无从去数，打通那个花都是无非。我们就会说不是安尼坦坦正正，花哪有那个人就容易疲劳的，所以花是不错，咱多多的供养跟照顾。花就好，再做我的物价，一个酒房这个经验是不错，您就该再做花就好，花就好，但是你的花不对，用酒房这个经验是可以的。两千块钱包下来分，一个酒房经营，年轻介绍的金正牌花酒铺，感谢你，来，这个做了个评论。

Thank you.
等来攻击苏文忠啊，跑动这只千里马，吼、哦，嘿嘿，就一头。

心中所望，披着千里马蹄，要来我不必进人腰身不拿来要一来，哈哈，腰来来不看光，腰身不拿底牌来开来飞过，这花心大破来就丢人，用这个东二长枪攻来，就要有腿滚，滚中呀，你用这个穷水就真的穷来。为了输在这里人全定给的狼一样看见这些音乐叫感官小怪看你对书文中说的他留意碰起来书文中不也狼团最被静电中了他不也领着丢人碰起来电脑最吵的狼狗狗在这主席下面最低的书在天的里去叫狼娘叫来我救出苏文忠这个卡的不对啊我这是苏文忠啊要来这个一卡走出问我的不得比来卡走出压在这里不会有道苏文忠别分痛苦难得的心的地我感觉你不懂。

0: 行了，我大家，我们比阿盖苏文忠进三头星，不可处理。
1: 告诉陈安哈，我现在代表咱民进党众党员蒋先生、蒋同光、蒋同道、关志顺，啊，还有咱社会上的陈可可，咱接受的指定流程。下面高铁啦，啊，讲上班啦，吼，这方面的朋友，你这加强一下。来，咱到了中华路五间药局，咱领导办家办理电话上的服务。高人文官街平安村药房，还有咱志同中山路二号药局，在个天平路一间的头前一间药局，润肺是咱正治路的中安药局，再来治疗是咱中正路金泰安药房，后尾金山路的专发药局，北港中正路静心药房。在新港地区朋友哦，你这个中山路永兴药局的连锁店，那婆婆是中山路的陈志雄药房，林雄是永兴路东边的泰和药局，那这样林爱药房，啊，这种是咱昆明关的指定药房。如果朋友那边要了解清楚，啊，东边的药房在哪上，你就打电话给我，电话你就下。0933-57-0000 的电话，请你发过来，明天上来做服务。感谢你哈，谢谢。来，这个第三，过来个听嘞。
0: 要想处理啊！呀，可用我们本地地位都难卖，我这里多生意啊！啊，你要的不是地面的所在关键，他那在上边多生意来呀，有一些问题要问。为什么讲这个用你的心力去利用这个多生意？因为快些呀，这种多生意就花了好来的宋江在开仗当中啊，啊，宋江处理处理拢表示讲啊，啊，多生意啊，这个经过人才啊。可能中央方面拢先会以宋江来建在是牛化市之外，来做多生意。我讲有这个宋江，有这个技术的存在，真是作用哦，我系担忧的。要这个情况嘛，不能像像样哦，这个苏文忠叫罗生意倒掉哦。要宋江啊，多进进你那引流出来一点。我讲多用的欢乐的担忧啊，啊，这个拜金的高公董卡金玉，哎，叫这个罗生意啊，啊，在这个好表面啊，哎，这个从哪说？拜拜好吧，也看我来杀猪脚，这个拜鬼观音，也不必打的多用，那必须啊，罗生意啊，肯定这个大功劳啊，我们为着牛花地主嘛，三分钟做苏文忠，可以为着这三头地王，在东边三头地所在，这宋江就能一点雄就有三头地啊。呀，所谓这个金银财富之流啊，隆中成雄这个家里的兴奋，那脑袋高兴骂天来不滚，中头发在这个枕头底呀，哥哥家人都欢乐开心。杭州马来虎，呀，八方罗顺一家叫苏文忠，天从西京在阿维关，宋江不玩花艺。哎呀，妙哉妙哉！罗万辉，那苏文忠最大的，那是花金枪。

的本事，这用力都很威，拿出最用本事分钟的这一说分钟秒不安全啊，脑袋我好顺利在求拿满我我前铁门那就一寸三星，一经比划车身上三星三寸送到中立刻就是九成力哦，人人能够以马修一阵回阵的武装回阵武装了好话得说文中一看你会叫火哥再听说来本年为阵武装吧。

金金牛的这个山头里呀，哎呀，中途这个金牛赶紧看我溜达。等来呀，就这出门中一家，要不算是为了这份权力，永不叫呀，就太无能。呀，送当这家儿呀，得上了公务，是当呀合理。家里的家长官和家的白家的好几对，长大了几对，哎，难的办不起，这长大家厉害呀。送当为兄弟的盘算，是那花的条得要好啊。中途这里说养那养活的不能有，一生就要开始养大。这是多用啊，把肚子填了，这是买菜呀。呀，这里主要这个主要这个过程是，经过我的劳动力儿，我的国家就要比较的不能动。哦，这是买卖高低的几率，几率的问题。现在梦想这里进攻来，挂在刀尖上，说起你受伤，我可以再救你啊。

我白衣呀黑白衣冠，呀中年这个星宿土星小两手所为这一轮啊，呀个点点，这两对轮，哦。

0: 呀，在小路中总有收文灯的机灵好一百种，有人有送灯高队就逃跑把你家里推了啊，将机在这里面家修三号的人不重要的代替这个长生活，这些国用路一心一定在呀，用逃跑生中无力推出机在这里面家修三国用关运族的家宅各位兄弟，这如今呢，那你今天这个小大哥不了解这个关系的，他只要三分钟左右，那你也用过这个事情，但是各位兄弟都靠呀，那牛川啊，今麦都是跟宋江大哥赢得回春，一路挽回回地，其他重要的啊，相关的不为基础之下啊，所以各位也必须要不必紧张接受，参加。宋江就有话问下，我能怎么办？我有想想，大家的工作还没完，他给解散了。加拿宋江就这个逼就过人机，我先行立案审查。宋老哥的工作是，各位，如今我宋江的这个出海，这个丢丢，他不会转过。前小田龙小抓孤林中总有人挥杆高带，那九郎家主有就苏文忠家，不正是谁便是牛刷的几宗，今天多顺一番归在天那主战，一地在瓜这条就跳下后就算兵下后一座的牛刷几宗，我宋江今天都是在关高一个我顺义罗贯威来解救不知罗顺义听说来光景地带不愿意宋大哥千万不过我罗贯一口来说抓更行动就不行宋大哥你千万不能记住千万不能我说不能你最不算是要修宋江光景过来就站起来立起来这罗贯威立起来宋国公我不是宋江来我要求你怎么不够哎罗贯威我宋江心中几处就是万事万金为什么宋国郎要出去走向你我不杀家不走官威谁家我宋江心在恶欲矛盾在手官威被宋江一挂军备一哭有贵人迹象堪为刷地之中这一下我宋江出心那是优秀一口瓜力万岁在主形容重要的怎么杀屁呀我将继续在退休这里牛刷地中的智慧军机也就指挥官威内心真会不会激发若我不急你现在会做回头交接哪里有何言为啥不说宋江文不灵安邦不灵后久想救国把你救来先国退进其中官威立即被反平空军破后有才有力所以你看会抓住你说这一批是在官威英勇之下你更努力当今归顺凋零这是凋零叫安全的工作人重要的抓住今天也是不然的尽心公害这是我所当初的意图这是军事的安排万万罗万威你中山主席我宋国郎都一生心胸不怕这里加罗万威你的上当人有所提重今天你的话罗万威对心情挂出苏文忠所以这是天子安排你不然不再接受我不会宋兴将军不会不会不会我罗顺义将万众不在于云行我也难以救命
1: 咱这个月亮也低今年
0: 当出一工，其实咧做足紧吼。自从像天公，咱哩电台做节目真唔错，足感恩都有来好朋友，从此以来对你会时时加爱护。我都话同讲，今多年嘅好朋友啊，甚至咧会开咗朋友足够。现在我听你讲话，你啊电台回答未起啊，都冇得做啊，都系啊，所以人哋朋友拢下开始落汤酒食，一定就再再分析啊，啊，但是汤酒拢汤酒，买好朋友食都好好处啊，就是说，特别交朋友是安尼样样哦，咱之前讲讲，即个这个世代更便宜更贵，啊，朋友呢都更珍贵的，所以咱。这个介绍的朋友感情，咱感情真正我们讲出好处啊！当老板吃些多身体的益生菌啊，可以身体健康是最大的。现在那个小朋友，大家拢知啊，这是多身体健康做重要的健康工作啊！台湾的小朋友，现在小朋友要怎么在家？我阿等中心讲，南京的是绝对可以安心的啊！因为咱国的国情，咱国的国货最多，好不好？咱自己的当地的食物好吃，所以就是还有这个红枣是不西瓜，咱南这边啊，喝咱的金龙金龙包装的咱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咱金龙金龙果盘不是叫咱金龙金龙，嗯，咱只能说，咱的汤圆非常牛，再加喝的，就加喝再给咱倒出去。平时在在交易平时送了船亚东走八零班中心班中头都花子不有房子鸟刚讲这些来这不这个天瑞然后交易送行将军他不得不为你哇我不理敢管就算在一边行我也敢立兄弟宋国哥啊，国宝龙井功啊，宋国哥你为主家，龙王归归主，你中央地带你这个意见，也不过宋国哥你那家有呀，在大西洋中把你主要的这个中央中心，宋江你这么是朱景公一定来叫起来交代这个归档啊。宋江这个人啊，他真是厉害哟！你本想讲啊，交代因自古天道讲的是故意啊，王庭江也爱教育这个为主啊。我讲讲啊，这个牛刷头啊，这个是宋江公轮下，不都来讲啊，来治疗的交代应该推翻分散，要好交代达到精力啊，达到这个变现，不要交代细讲话宋江。不管你何交代，也是有功于这个牛刷弟兄。他们都交代，你贵气也是开宗牛刷弟兄。啊，怎么？开宗牛刷弟兄都交代都来建议，呀，来个文贵，这是宋江之中心的主管。所以宋江这个过去天气，一定要交给交代为官。因为不再搞我宋江，我宋国郎。我最尊重小大哥林素贤收水兄弟我你我这里我说第一步会跟你都完为不及很重要的以正用毒管进去不常不再来打完整我宋刚回避其中要归领都重要的防军守护陪着领都当地看管不理所以宋江因自汤不在急促前行官求出位就要各自机关为当中抓啊哇别怪我的天哪快给我抓哇别哦出来的港酒哦让我玩做港酒的油我下心下命跟你来的我带带进港酒也进港酒加油我众人拢尊重伊啊，我天不怕地不怕，你讲一句啊，我就安尼头笨笨笨的哦。我你啊，你若唔做头，我大家卖啊，大家不敬你解散啊。今晚你为公为啊，也公该反省地就丢了，也真无用啊。今晚也讲讲讲讲就丢了，好不？你求 啊，这个春花贵气，东西是会凋零和阴。两步一只狼，当官的尊重是火锅里的狼，在一阵顶火起，军权一笔才进贵，小头令军袖手剑出贵，两只自己是为了真秀，一宅爱孤哈金身，火锅里不可几处过去，一步一个送我个转老东老西东。你头棍去得让酒桌一尊来，下来闲聊的瘦火哥，一来一到了解这个牛刷，你比尊小火哥都有你这个小瘦火哥一尊心得，你比尊瘦火哥你都往皮子上心里来呀，资金呢你瞧皮现在不在酒吧当，你在西江呀，哎呀那你是当心我们红掉了我落地行啊，你攻瘦火哥你能够在一推扬他林呢，要主播烈不再垂杨他金飘花流说九重天动嘿起码你这个书在重要的故意的故意啊那里过来一点温温的啊那里在这所东西真心送刚这首兵的瑞丽我准备啊那里怎么那里铺在滚送好吧，如果你那是第一个我罗波郎的形象，那我罗波郎这天就能反败出去。慢走，我准备给你一套头这个口味呀，哎，要收干瓜给你怎么要收掉嘞？罗贯威啊，非常优秀，非常优秀。连共你啊，一阵提起我受钢枪，那我岂不羞耻羞愧？

0: 因为宋江一义气感人呢，这个领导就是团体的亮点呢，单雄呢，也以相当的这个领导能力，也当然宋江我的能力，也不是讲罗俊义无的能力的，只不过啊，啊，换人换别人起来做头啊，你都不敢管啊你。所以讲罗俊义绝对勇敢做。因为中央第一的关公宋江将武大应继续啊，啊，围着牛山居住啊，个个不很欢喜。就在这东西耍开书在我这边摇落，已经找到现在这个狗哥哥。前面大王在心不妙了，演出时焦点派出香香将当平危险喽。也周岁都是不孤寂精精，另外也不周游两将，还都是这个西凤也跟丁德顺，这对金马已经整整这个决定了牛说枪在用顶端好什么老丁派出兵马各位对呀，老人咱们上龙家俺们家俺那鬼也怕见龙啊，你鬼你不要我算我先行的话，宋宝哥，我不用让你主将在这个牛山之上啊，啊我为着这个将啊吊顶这种面的这个军情啊，所以讲啊，速速我有布下眼线，也当今啊在这个国库酒馆内底的嘛是我的牛山的这个眼线在内的，对过了今啊来这个布局。也这个香香江当平啊，这个人也是英勇好汉一个。魏主帅这个人不孤寂丢精啊，朱辽金管气才是将这部军师，也使用魏救的怕人是逼活逼掉，相当厉害的一种军秀根本地界。另外，手下两员的副将花行好识够，也够一个将计好丁德顺。这两位同款拢总是也能骁勇自辈，叫这个本身个看起来显然刁定啊，啊已经啊从那牛山结尾一带不飘了，所以这调动边关的修将啊，回转中原前来这个征剿。当然，楚定呢，会是一般亚乡皮的修将，我看哥哥也必须要将书用兵哥。买完路啦，安开的哦，拢无咧心遐济啦。军师啊，买恁硬汉都无，话要看死，无那个心啦。你可以不要胡说。哦，你怪我啦，讲话就拢未用了。伊妈呀，直接在陈雄公孙行从咧徛起来。宋大哥，各位兄弟，我公孙行学得一身苦多法。也将来真就使用，如今面对辽宁一处重大的军队到位，那恁不丢吧？我公孙兴显示这威力，就在这对面花边所在，宋大哥的调派五千名官兵和我，如今由我公孙兴摆下最新兵，众将出阵对阵的时。准备不准行，一路将住对方军级追行的来里面，我在我太子兄施走我说，一直来听哪位对方来讲。哦，
1: 今天告诉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兵情上挑技巧，兵情重力环大军环中心单一工作中普攻，因为这叫你去指定的班各位哈。那即马时间先到，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走的，稍等再会，谢谢罗大罗。

0: 着花园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防诈，
4: 好
5: 机
4: 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容易进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心意，靠厝仔地，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火车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多水客出海口。火车是顶级的风头之最，也伫火车只感觉风刮到真惊人。风当中也阁挂着台湾海峡的沙，无水区由南边入海，新丰会水源就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方便。是阿是华夏乡民捌试过勉强会当适应华夏气候的道路，今年为了公开可怕的回忆，
1: 为滴南岛关西地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素，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8: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接过来，进行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是会吃一个身体臃肿个负担，高油脂的，咱的民情总难完。个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起步的，鼻加烧的，咱的民情大平凡。还有咱各山东的地瓜、冬瓜、山竹笋，以及各咱这个心、各咱皮肤、肺络会情绪上的，咱的明镜白、永成丹，还有咱各膀胱的，就是咱的明镜白、永膀胱，以及这个各咱正两位，咱的灵魂之窗还较自在嘞，就是咱的明镜白、永膀胱。啊，个科技新研究的商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镜白糖果果。这优良商品是咱做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飞行指导。这个做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朋友接到话不利用，咱过去这一站连续上去。
9: 卖完路啦，很贵哦，拢无咧心遐济啦。分数啊，卖恁硬喊咯，我话袂看是诶，无你个心了。你会不要胡说哦，奇怪我难讲话就拢未应了。起码也直接 参详，公孙行踪的站起来。宋大哥，各位兄弟，我公孙行学得一身佛法，也将来真少使用。如今面对调令离出重大军队到位，那恁不丢吧？我公孙行显示这威力，就在这对面花边的所在，宋大哥的调派五千名官兵护王，如今由我公孙行摆下最新兵，众将出兵对阵的时，准备不准行，这个将军对方迎接最新兵来里面，我在发财之中施展法术，一一来擒拿回对方来将。哦，如果闹得了阿内只是公孙先行的几代功劳，这些调拨五千名官兵我哩，又我需要什么配合？当然是你最先的追军也一定要我公孙先齐天。这种总无问题的，望公孙先生大显神通，这种你放心吧。

不配错的呀，你能杀把命这兵马嘞，半生天涯将将的不见。说了傲原来这是祖将丢精不祖将丢精左来哈林老爷本表黑针

和三周妈已经给他写了报告。前面将军严主席牛说已经派出一堆人马进用下前地来消灭。我小心用在兵魂地海强龙的英雄丁说出求枪话，如今孤人受气，你要那些先锋向琼将包平对你青春你到底逃工对牛说的这修炼去拜托我丁经率兵各位你姑姑又我名归人了。

想就想当赢家，一马奉先求做好兄弟。面临说这种名字说白一说白一纯那一起修理公怀杨坤将将的这金龙河还有顶尖的书贼呀，杨将将不到会给谁杀的穷了牛。

枪枪也当兵了呀，看起来你记不挂嘴，但是刚五点六可是有影好厉害哟。一手也一支枪，普通啊，人在练枪，我是双手也一支啊。伊在竞练练到一手也一支枪，人咧个底下咧好好先锋秀秀。

到哪里啊？想想想当平下来秋水这个灰啊灰东刮滚啊那好寒酸的天啊，会有我的一大顶黑球一直杀我。

我都淹没了，你猜猜猜猜猜猜猜，糟糕，中间高位的所在，转来拐去求哪来的兵？想求将当兵，当官为官不应。讲这公孙先生徛在这个歌台顶上，看见讲小李讲话用已经也将做不用，引进到这个金融主流。公孙先生就也发也也抽一两的金刚酒，用空中一飞。

我来了，鬼火的暗地忽悠手在有我的火，想求将当兵，那这昆叔啊，这穷人家穷哪来兵力啊？说啥个把酒杯里敬了，红梅说对那那些了。包括想求将当兵嘛，赶快那哄我逃离离离呀，因湖南没这个兵。真正呀，那家去几多这个酸红的家里呀，红的兵，一家里个的呀，这兵嘛还有啊。

人当兵，目睭啊像点白金，那白金刷都拍落，白金一下嘞刷遍嘞金就。老公感觉痛苦不完嘞，这兵从嘛赶快哥哥，有诶拢哭嘞，拢拍嘞也都丢嘞。真跟这阵风飞沙，平静了后，真奇怪嘞，一江水已经才突然站起来，哦，这个水啊，起家里啊，等从海涌上过来，哦，这个突然搞坏了。这根水就是加肥，讲加肥变肥，所以我讲加地这个生田这个坡地，这根水就加来一个更多的地，吼吼，一冲出就东平，经过兵马出来，跟着摇就这个牛山河来的，跟着一个个个一跌不休不休。天哪，那不要受罪，就当着兵器啊！这乡亲将当兵得罪了后，也人懵懵迷迷，感觉讲已经被人压住了。这就是公孙胜使用德化天的制度，洪水也从那里将住这兵马加入一条这个江流。乡亲将当兵被这兵书长官的被牛山这水军所平也不给接受。孙先生徛在这个国台，快讲快说成功了。那要阿伯从这乡雄将当兵，该阿三兄弟送我过了。以及我众人继续做准备，你们兄立当用情，挑这里的租税，将引导这个所在嘛，准备。

东西的嘞，做了这个跑出一丢的嘞，呀丢的个呀。咱这边这个公安，这光棍的主枪，这个丢丢，这个叫丢，他们都嘛不注意检查，丢工业先农瓜啊，露罪于人们，罪心不稳，混蛋，我闹，你来呀，准备水果出阵。

哎，你这是林琼琼呀，琼琼啊，呀，这天一当就这个雄心王对过去了。雄精雄啊，这能个互相啊，这是皇后的雄气火，也是皇后就是雄雄，也是雄气火就雄气顺，这你的瓜和盖的面子，这能个互相赶快跑走一起多的山外，也就在一这林冲的顶中啊，这该兵该不赶快一起朝这香火面前，因为输他了。

0: 英雄被砍完头来了，
1: 走啊，
0: 众将追啊。

0: 一条条这个穷人送得有丢人呀，这个丢心啊，生过脑筋也没人嘞，一三公啊，一兵马一三都的穷人来里面呢，谁别听话又说话又很强，你就用完你丢心准立住眉头。又说你这成秋的把文龙生给我浑水偏偏弄个堆的，活里有泪无火吗？你来准备修兵，这丁金他老兵阵，俩安身靠弯头，这个修兵呢？但是在这平民的公孙兴啊，家里刚还地在房里，胸中怎么有数了？你胸中有气，红都输在跟魂斗魂的波呀，红飞刷出来哟，
1: 都有听报社古定风歌，咱这边的话照顾身体吼，这个使用药品啊好啦吼，啊顾健康的产品啊好，一定都要有担心的吼，信心、耐心跟用心，有信心、有耐心就去吃，好处一定坚持出来吼。那最主要就是爱护朋友吃出好处，咱一直在强调，咱无什么出头，啊嘛无什么回招，单纯就是叫朋友顾身体。个人的心，和你的心一条，话你有都较通顺哦。啊，咱顶起来有好处出来，一定都要去介绍你的做朋友来使用。叫做好药特别补，功德特别多哦。多谢多谢，对咱所介绍的药品是种亲情哦。每一位朋友那是咱做的，咱总是讲个讲啊，介绍就真有信心。咱。这里讲的这个永兴山啊，这些大兵红景天啊，有一个故事，啊，个有真侪配方的来对，咱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拢含格的来对，这尽管科技生物科技向所生产制剂，在美国真侪人有使用，吼、哦，超前布置，这增强着咱的心肺功能，会当可以冲泡，防止着竞赛的这个现象，吼、哦。我能讲，有当时呢，咱对食物当中，咱平常时，咱身体家己的生产制造，所有的植物固醇吼，这个固醇也是无够的时，啊，就要靠外来生物科技这款保养品来加增加嘛，吼、哦。啊，咱的中心针除了讲有这个植物固醇的成分补充以外，就是有顶级的西装红景天吼。所采取起来政策，甲一般，敢那红景天吼、哦，起来天然安尼不共款吼，伊是政策哦，哦就是伊精髓提炼出来，这就是生物科技的赋能吼。那这款的感觉就是讲，你有咧食的人，你才会去体会的。你听人讲吼，讲能力保养效果。啊，关于讲我朋友在咧讲，啊我暗时要加食一盖，因为一天食四粒会用你吗？哦。然后再来刚吃四粒效果会较好，但是因为咱话无熟，所以吃不用刚两粒就可以啦。嘿，那唔单指定有房，就打电话过来问0933574000的电话哦，朋友这都发出利用嘿，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微信过来个刷嘞。
0: 牛松的这吃球的那个文龙什么鬼用浑水偏偏弄个堆活里有泪无火吗？你来准备修兵，这丁丁他老兵阵，俩安身靠弯头，这个修兵呢，但是在这平民这公孙兴啊，家里刚还地在房里，胸中怎么有数了？对空中的气，红都输在跟魂，我魂比波，要红飞刷跟我来喽。

兵总的兵统啊，总比盔丢压剑红盔脱金牛，春行江春秋战士的地下之类压江春之间最有干部心最顶的是这兄这是不顺之中的一行尊干啊，原来江主丢这里牛刷皮火中间江水就开了油啊，一个起来压贵的大军团的呢加了一个地多变水军的，一个一个压官的压掉这个镜头的官的加来就对就这个牛庄刚中的有破点的金叫一叫破点天就丢了，哦关钢棍比钢最壮的更热就这个钢用压在这个水墩啊，压在牛锁这水墩啊，各个水行龙江的水你水墩龙里北条丁孙啊，丁环啊，哦文章龙里准啊，关桥卧关桥比关桥起的关卡盘啊，你的水运机啊都从银昆点出来这叫热水墩啊，各个水行龙江啊差不多啊，大伙在江州这官军这里完全隆重行行挂球，不小心的讲全军轰灭，这多什么呢？全军轰滚。人家都将丁经也已经着这个丁德顺啊，哦，也在这个石匠啊，隆重赶官去进的进的丢了。龙孙先生也来退下了丢这里就义。哪一大队大胜过回说吧。

0: 但管你何时去偷就丢了，一精心来偷了的这个丢金的手啊，呀，来偷了掉这里、个，乡兄将当平了哦，也定这孙一条失用，也定归为将军，你这个手啊个偷归了。四个人头里里的我这个该是比天诸人，哎呦，我几处对台一问啊，将军千万等几处请我我送钢，宋国郎在所行前应当就我是大王，只不过众人的武器人众人用一台一在处，并为这个雕亭作对，只是得到雕亭的教案，如今甘心堕落，所以我定用一出去。这个话在座所谓逃不来的林虎强，不是金水贵气雕亭的大将军，也赶快亲民大义及其在处，如果是为将军那无杀气呀，我宋江管你扭出大灰，如果你能经老在这个刷地，我要不敢给你勉强，就出上回就是为将军下面从人家的丢金要这个新闻，哎，要提醒我个兵败敌情，你这边帮我等你啊，我等你讲到马步上民主的，这几农民啊呀，这个看在这个金融中中啊，确实不要过去拢有一挂国家的这个将军啊，你情况好严重啊，呀，这个身体啊，因这个嘛是哩，哦，武将跟武将之间啊，过去互相拢有熟悉过，这个我来讲一句啊，那个我来讲两句啊，你阿来讲讲的哦，中午这个张经啊，呀，怎么的呢？动头动意的，这剩下来我一把讲不清楚再来。修罗不杀之恩，不将关好天马之路。哦，哈哈哈哈哈哈！将军，听得。宋江内心是不欢喜的。我呢，请国勇先生，也呢，这个人名不所在来上庙吊这四位英雄的名，做那个落去。结果一个点看卖呢，总共这么牛山都一百空币头目啊，也宋江啊，也看到一百空币头目这个名了后啊，内心不很欢喜。各位。宋江自从闹六江州来到牛山了后，该是受过众家的英雄的辅助，人物回头。如今，咱这个追火贼来的人，终究不是把空背娘逃跑，是把空背娘娘的再出一击了。我内心是不安欢喜，想当起来自从跳大哥归天了后。咱定定胜利，该是来天之不由的。当然，咱所做下实业也不朽，杀来性命尽追的。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之处。如今我宋江都是想讲，伊当来执行一个露天大将，也当来报答天地性命，灌救之恩，这一点。也当一步重压的心心安乐，第三点，一路上冲，宁的树雕亭，伴随兴凶扎起的春季，来给当交安逸了。下面流浪哥哥有天在追，提高咱重压的用动尽心尽力，不步在宋辽冈山西呀，尽忠报国，立即受益。第三就是胸前挑天龙扎心天盖呀，世世星星在这胸前，另外这种民露天在就也等桥头所有参事威猛恶势挥修追击，一定无可避害主人灵魂灵的桥星 哇，像这个基本的露天台就等不得众兄弟准备如何呢？
1: 真行啊，真行！
0: 你们这草包啊，哥哥家就话真行了，哎，主要呢，哦，基本的露天台就嘞，加上啊啊，包点工地的。各位小姐小姐，既然宋大哥家有这个艺术这个畸形的这个露天台球啊，那我雇佣啊啊做这个建议的，咱就来请这个公孙先生也负责着这个建球技术的。朱仁兄啊，你当苏红要请得德歌星也得德歌书来挂了的这个旧体来咱这里啊牛山地所在呀啊做点功课。也另外一方面呢，应该派人出去收买一寡一定这个洋食单位花果最易受转景色，而且一边下用这个应用物件拢总爱管弄事的，也这个代志啊，我无用来拍牌就可以。只要无用开始，也来发到什么人去买啥，什么人去买啥，哇！这个建一个桥啊，成功啊，哎，不简单嘞，哇，麻烦扛过去了。呀，这个日子学来学去都要学命了，四月十五日开始，这个做起每出一个这个好工的，呀，山地这个公司钱财，呀，而且呢，会当来经济条这个牛山附近这生头也濒临地。当然这个建筑也都这个旧大起来呀，啊，东风相当的这个机关的这个设计。在这个中义登城也建设旧大呢，啊，登云素秀也登上十八三山歌台呀，哦，这个旧台呀，啊，八三山的歌台之类。也这个登来铺设了七宝三星的星，两边设计十八上十二中心呢，一切主就升官进在。一灯花这了了这个金团啊，就是吹锣定鼓也定心将啊，啊，赶快摆在一边啊！一招起这笔，请了的众道家电公孙胜总共有四十九名的这里读书教义。不过日子已经到了了这个四月十五日之间呢。真正是有影天和气拢会好天气，我别风清了。宋江罗准以为首，也无用一将头发归处，也呢一夜带到了这个酒坛的所在，也混养了一番。
2: 节目中所个朋友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咱拢有针对症状，给个朋友做报告。您若要食些身体臃肿的有啦，这都要食冰镇白霜六丸。要那要过膀胱较有力的，卖豆油的，冰镇的养膀胱。过这两类的，就食冰镇也丰足。过皮肤公路可以较清气些的，就食咱冰镇的养心丹。要那要过肝呢，这就叫你食个肝食补。啊，那是这边好，会停开当温经呢。朋友朋友，这里就吃咱糖火锅，明星白药品本铺，是咱所提供的节目铺。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中华地区的朋友吼，在咱中华市内面，走路红星药房，河北中正路万春，河北的爱民路春兴药局某一地，秀水泰安药房。花坛在咱中正路春兴药局连锁店，六港大林路应杰药房，二林中山路德明，二林如林路的珠江药房，西湖高安路的智诚药局，低头在高安西路低头药局，今日啤酒呢在咱正中路市场内公安总药房，到到高安路林信安药房，应杰应杰街啊金科同药局。正宗码头平头的林村药房，欢迎中正路的公行药房，欢迎中山路的福伦药局， 还有咱欢迎中山路的热心药房，这拢是咱的经销指定药房。因为各位已经认明民警给你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哦，众来丸、永鹏宫、永庆丹、叶黄素、肝结宝、藤壳果，感谢你来，这不归站这个刷嘞。
0: 真正是有影天和气拢会好滴，我别风清。宋江罗准义为首，也无用伊将头发归处。也呢，一夜来到了这个酒坛的所在，也分享礼拜。

0: 孙先生帅呀，是个背文也这个德家啊，每日三雕也第二所在呀啊，不行文书胡兵啊，也第二吼也做一挂这个德家应该做事。公孙兴记载了的这个西风段的第一站啊，也这个众多书在第一站，也宋江并且逃跑在第三站。个其他队伍啊，拢在这个山下所在，将该困求上冲，不求飞求了呀呢，会当起步就上山，顺顺顺利啊！啊，也希望朝廷会当早一日出旨招安到。一旦朝廷那是招安，哥哥都已经归入朝廷啊！哦，也迄个时阵啊，哇，宋朝势力就我未歹啊了。而且这个一番忠心烈士啊，来辅助国家，那真是国家之荣耀啊！到这个第七天也打个时分呢，出战阵，家里众人在这个旧段之上，在这混乱的中间啊，听见天顶砰的，哦，有一道金光闪电闪出来，就在西北营天风天门之上了，哟，众人一看那顺起的风向的快，跟那关公指定未输光，必须顺啊你呢？一开一个金翠坑啊呢，吼吼！这在道家讲说天开眼啦，呀天门开了，那边都是天门嘛，哈哈！一天门就开啊，突然间跟那关公接了三条牛车，就头安尼咻，对空中的所在就安尼跌落去。车碰着的多堆在牛山南平面的所在啊，那之间不平面这前跟牛哥合过来，宋江这刻我的叫人家低头奔地啊，顺着红绒去吹啊，结果吹到位的时阵啊，也在发连功啊，好多家对前面堆的外一个石头啊，这把各位啊，到你坐下到啊，差不多啊，我那邓青武嘞，好，你个看，哎，老人家那个邓一个都认识啊，我家在老人家嘞，绝对南平面后山那边去哩。宋江来猛聊着这个公孙兴，这是什么意思？一公孙先生就在那讲啊，这是天刃开，一天刃地开，这个石头个堆落来啊，可能是这个二卡面的所在有什么秘密？也所以传来呢，一众人团结之下，将住这个大石头来刷飞啊！一开始个不对，这话这个人邓青来的，这不是我普通话先来。这里个二卡面的所在呀，内场的人啊，叫发连这个酒鸭，这个酒鸭一传来碰起来个，这个酒鸭一个碰起来，当时这个酒鸭宾馆呐呀，隆重不客气啊！这是我这个天书文艺看不上有，这款文艺哦是属于科斗文字啊，上高大高大的高体字啊，这嘛不是什么篆体字啊，是上高大哦，像科斗文字啊，那科斗文艺款字啊，真正哦，那实在看不了，都安尼篆来篆去款字哩，宋江这里看不了。也好加在大家在做功课，这种读书来里面呢啊，其中有一个读书四合，也伊个发明叫做玄通呢。这个玄通，伊在这里讲了，讲伊祖上老下是本文书的，也有在这对照着这款科道的文艺的。也因为这个科读书啊，一直用有那个研究，所以有这个祖传，也有在看这款天书科道的文艺的。民初宋江就来拿完就这个何德书啊，一上来看了这个酒啊，这个何德书这个看这个功能公司对酒酒啊宾馆呢却加一啊，完全的牛刷也加河汉艺术的名却个宾馆陆秋平这边也刻在了退天行道，贾秋平这边也刻在了中医相关了，尽管该有青神南北地道也一卡面啊，都开始记载了条牛山这头发也这个尊和一个大名了，这宋江是欢喜的， 呀，我呢呢希望讲啊，啊，会当啊呢，将自己嘅名一直在个念出，啊，因为顶关有个冠上留言，这里啊，南北地道车神的这个车名在里边，这算讲啊，一定列到啊，这个天书啊，啊。提出宋江来救贵州这个姓邱书生小梁啊，啊，准备用五爪也这里的甲搬下过来。你那无这个语言说来算几遍才靠我？哦，我读书用念的，也这个小梁用下来就丢了，就被抄起来。我读书也这种的亏水这个念的。这个讲精灵有天书三十二行，该是天公星啊。后边也有天书七十二行，该是地煞星了。一时我咧开始念雷字句，哦，第一个就是这天魁车何故意送江，第二就是天江车玉帝林罗俊义，再来就是天机车地道星何用，再来就是天寒车日本勇光顺情，天雄车华德关情，天雄车大都条林雄，天兵车。这个会金明天威车香边火烟枪，这次来的天鹰车修理共花营，天贵车修船龙插进，天富车破身雕里营，天温车米染公主船，天国车花灰熊落地心，天雄车迎驾无雄，天力车香枪将当平，天杰车不孤寂丢精，天暗车车面受用事，天油车金枪手持灵，天空车急先锋收敲，天速车新型太部队中，天翼车恰不会劳动，天色车铁粉龙李鬼，天精车刁文勇苏杰，天球车木七胆火红，天翠车卡石头雷怀，天秀车文章勇李准，天金车立地太岁关相宜，天平车尊辉李张怀，天坠车地名仪龙关相我，天顺车龙立飞条张顺，天白车花剑路关相持，天那这个天路车那是被关所拥有的，天飞车名名三龙九秀，天福车两头下盖顶，天靠车相威杰盖布，天卡车龙柱燕青。这是天公杀的了，翻天公将也吹醒了，哈哈，高台端水就丢了。
1: 哦，有天道修主进宫阁，咱来做一下宫阁的哈。不是真好，在修行的岁月的流转速度相近哈。这种一进来做节目呀，开始介绍的这宋来玩的起码才会三十年，哈哈。啊，这三十年来，我当时在想讲，这个老油夫个芝麻糖宽阿个真是经营吼，你很熟。那唔知系拢讲新时代老油夫，国家上芝麻吼，制作的过程比较早较严密。为什么？因为很好保干骨。你要看咧，地方的卫生都拢不是有去添加，爱擦枪爱严。啊，各种的这个油台。这个提炼进行一批一批爱补补益的增加吼，啊，就给你化验你的成分，所以那成分拢增加。但是平常一直在讲成分增加，咱会吸收。一年啊，甲朋友斗阵做危险的事，空中电波的接触，年久未亲，大家跟他听声听到变老朋友，彼此之间一种的这个信任吼，所以甲朋友介绍的每一处所，尽量袂使轻彩。那你种来还老爹的啊，过一条啊，这个应该按你个职业干的干么弄？我比如讲，哇呢，有当时感觉真甜哦，我吹气较无力嘞，又感觉较甜哦。啊，你唔好睇到就去做嘛，我系讲你干一次啊，哦，干一次啊。你冇看呢，咱口腔内边的温度，哦，我真烦嘞，哦，这个药丸个汤就比较干嘞，哦，真正就嫩。啊，何况我个故宫都会打，是因为真空啊！哦，哎，水温爱调调呢，啊不，一生高啊，唔是白啊！哦哦，所以这是真本真料的，这内面也无防腐剂啊啦，是不是安尼？哦，这个身体也是重要啊，土精浓缩提炼循环，现代科学技术为土精的啦。 也这个较早吼，这款古代的迄个方法哦，就啊规定硬控啊，用大鼎硬练，哎，意思不同款。起码呢，在你制作生产的过程，不但符合着这个环保的规定吼，而且呢，啊达到了着 CGMP。啊，特别咱台湾这个医药方面的这个监管啊，不值得严格哦。所以我讲我平时听就讲啊，其实你食电台给你介绍，我今讲是讲药品咯、哦，不是健康食品哈、哦，是药品咯、哦。药品类的呢，你绝对放心。哦，咱一代就是讲伊的处方开始哦，是以十分之一。哦，啊，有在了其他电台讲是，一直就是讲爱有文章、心得哦，也。有这个工作文科，还有会议科的通过哈，你才会在工作哈。啊，你那成功是建立在客户这个方面的这个观点，所以介绍药品是一种技术哈。我做工作的呢，啊，比如介绍的重大环境、种种种事那里啦，比如说他们想看嘛的哈，这已经几啊十年别人起名。员工真济人登记性，一个保养效果身体，一个保管是够精的。包括这指定药房的药师，大家嘛拢学了呢，吼、哦，一盒2000块，吼、哦，登记保养有效果，吼、哦。一等分普通朋友吼，个别面店介绍的这个产品，你也给你两项物件，一项就是咱的高保地，你就等跑，吼、哦，这有价高保地给你。第二点就是监管。咱这种的活动啊，大米姜朋友，姜朋友买唔到哩，吼、哦，有这两项设施嘛，平常的重啊，完，罗大弟来，这不，我在听你，
0: 天水车差石头雷坏，天寿车运工容易准，天金车立地太岁运消易，天平车准会地张坏，天水车地命吉龙运消我。天顺车动力比较张顺，天白车化验路关消气，因为这个天路车那是被关所应用的，天回车表面三龙上秀，天福车两头下开灯，天靠车相位结解布，天卡车龙柱燕青，这是天宫36分天宫将也天上的倒台专辑就丢了哦。哥再来，这个酒坊后边面呢，啊，刚刚有贴掉了这个地煞车72元白将，以这个名呢，哦，也就是这个地灰车新机军所主部，地煞车定三三五十，也地用车也这个北国地顺利，地吉车挑滚马顺顺，地用车也是金木烟好出滚呢，也这个地灰车霸姓将军很多。地英车天目将飞机，地机车圣水将军神天贵呀、啊！地灵车神会将军贵定波，地魂车圣手雄心小杨，地驾车铁兵空白背酸呐，也这个地铁车就是魔魂金色傲景呢，也地道车就挥杆准地定威，也地中车金魔火焰顺，地暗车金爆柱幽灵。地破车轰天雷凌阵，也地回车心算做纠结，也地坐车小温和地风啊，地油车水灵贵贵性，地灵车心意安得转，地寿车只因被黄破砖，也这个地回车啊的 A 口红烟呢，地回车一等辛苦三年哦，地破车双门心跑用。地拨车运势莫运水，地冲车摩托车空灵，呀地公车的独飞车空灵，地飞车不比路车行凶嘞，地刀车飞天大圣李衮，呀这个地卡车啊，就是玉桂匠金大坚嘞，地兵车就是铁地神马林，地进车出动高度威，地退车运钢盾动力。地温车玉云根凌空啊！地水车风飞云后劲，地照车跳根好神得，地温车别花下阳春，地热车地龙滚地天笑啊！地力车九尾骨都做红，一地准车雷地四柱送星，地轿车铁轿柱落户啊！呀，这个地接车是花行好实用。也地熟车就是中正好定的顺啊，地电车 就是小多难无春呐，也这个地基车是超多贵多钱，地波车就是婚礼金光送万呐，地轿车望着天大天呐，地轿车地在雄狮应，地货车金刚标时温，地铁车大火抢李忠。我再来的地空车修霸王交通啊，地高车金鸡霸主成龙啊，一地端车桂林李大仙啊，呀，这地端车春拿龙九烟，呀，这个地角车是独杠龙四金，地球车汉地虎的朱贵，地中车邱平我朱，一地兵车就是铁贵姑也穿好，地春车一枝花穿起，地老车吹面破瓜里的。地七车天根好利运，地八车木面木就灵，地九车就将军就用，地十车啊就是这个小不地顺心，也地阴车不大用过大车，地阴车财务做丢钱，地中车不也车顺意行，地六车华仙不用定啦，也这个地建车啊就是险度行就不行，地号车地是最便行。地七车和尚三四千的，地高车是金毛片转金珠的，中央一大空白名，真是为名龙将。哇，这个读书这个边疆天书呀，和这个小梁下下出来哪里啊？呢，众人家那里好，拢总惊也不易呀、啊。哎呀，小梅高公这是天意，几处安排？如今咱众兄弟还在上应车界，拢总是一回中灵，上天仙境合同一记，上吊亭早起的交安，咱兄弟也当来为吊亭出来，众兄弟咱再出应天机动。

办公室顶面一块石盒落来呀，顶全拢记载个人的名，哦，这拢都是名流嘞。当时啊，一百五百名是上映天台千秀啊，呀，大家出名还是咧所在之地。来刮到刮到到个一百空地，你个想，哟，一拄好天顶连落来就阿袂写因的名，哈哈。呀，真是天意之出的地方。一从此以后，这牛山伯啊，个个是更加团结，一定有一百九十天落来表示讲啊，啊，宋江领导之下是一百空地，也是回天好地。接下来呢，这个印象一路天游啊，来国破就这个兵符印象国派任务了。双河二年四月结旦，牛山伯在一回的了嘞，一百空地名拢通晓得。宋兄弟金辉秀臂，我宋江又偏安水出。既然咱大家是天公地业相会，必须对天就是国母以心，相宿相托，患难互助。一同保国安民，一同保国。

全世界古典戏都不可不要哇下面呢这款要再聊到这个所在一百空地面一回也是在要素鬼交情微处惊叫不灵雄攻击他啊后来这个感情歌太威啊地被蒙过这条来有这个代行跟一般水出去交安因为在东魁时宋辽西雄又金兵入侵他的兵分地界有金兵火速的人的不管要冲锋啊花万雷这款经营之下亚修万水天

好说的故事真精彩吼、哦，每工两点钟在听，阿嘛真适合。啊，这比较看社会写出版。那么只要讲有因为支持爱好，那个节目嘛叫起来古董型的这个故事，起码大家拢知影吼。电台做节目，一个电台的时间来听。哦，我因为过去唔知讲这是电台甲咱请，哦，这唔是哦吼。大部分的电台拢是外地直播嘛吼，拢是啊，家己的电台啊来做家己的这个产品，来做广告。好物件好酒品，那再找个朋友使用，维持着这个平台的这个开销啦吼。就无像有一般公营的这个电台啊，啊比较的呢，还有那个预算啊，所以主持人请来去 DJ， 啊主持人跟主持节目啊有公开压力，所以讲一个轻松啦吼，啊不比像就咱这个做电台事业的，啊就是要靠优良的厂商才能使用。啊、来付这个一切开销的支出，啊，电台的时间嘛，叫做节目的负担哈。所以今天不是就是讲，甲朋友空中斗阵是一种这个缘分啦哈。当然，做介绍物件一定要达到那个水准，和朋友甲咱支持爱好，啊，朋友这个听节目，啊，节目嘛叫互动性的负担，这点叫做互动，这真重要哈。那一出接一出来给安排啊。在这个历史标题演变当中有真侪压注消息，啊，咱这里安排个影响就是所谓人就是讲高铁，啊，啊，高铁以来讲的话，等于后中后这一部分来接。那么接好了后，咱赶快呢，就把它安排到下一波的剧情来有朋友听吼，咱来听一挂吼，啊，这个济公降书救谁这个事件，济公行妖了吼，这个济公话不。以过度加速旅行，一边前赶快呢用这个啊比较较电视机的这个方式来改表达，当然那个保持就是款啦啊有传统布袋戏风味的这个方式来演出，只不过这个剧情咱改比较较紧实快，无啰嗦的啦吼。这讲话不也形式较趣味，在这个名单大家众人在膜拜，到目前为止。啊，这人物中有心灵团，嘛出些人熟悉，啊，而且济公师傅啊，嘛时常给你降世哦，也嘛时常给你救世安尼啦吼。所以讲不管如何，心情都叫人放心哦，咱心里无白事。但是对于所流传落来这款压速消传的故事啦吼，啊，是讲来自作家的手法啊所写出来，拢是抗战的故事，听得真趣味。因为是济公话不吼啊，用讲啊，相当讲话一个古古怪怪的人啊。啊，面前来吼，只能从济公话不以款话法的个性来表达出来。所以听济公真趣味哦。咱一步开始安排济公受邀的过程，给朋友听，朋友再给咱道小报，一定继续跟咱捧场啊，多啦厉害，感谢。

0: seven， 我的 five， 我的 lucky seven， 归程广播电台 FM 87.7。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山为水为公地，为山在南的人间里。好车子难道进来滚中江淮江江地
4: 位在江化关西大江西大街江湾路顶头的林德江这里通知你的建议建议或在后面进行请我最高安江多功能里该名字林德江以保健安民惠阳文方之教但是呢经过世代改变那今天已经有300多年是西大江上海沙起庙的人物林德江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面甲上房，电话有两支，花红五影楼，图书馆有全设备。那一般所看到的家家户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土地圣神是全台湾上知名，唯一穿着官袍、袍底乌色罗的地方的大神。这是为什么呢？相传在咧清朝时阵，文德山的全名叫做张义经，天生天名，大海。到现在是科技，因为超过。
5: 杭州有一间占地3000坪、起点高着，在新山庄，充满了绿色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整的起点高着。在高着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绍所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吧。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是欢迎广播电台 FM 88.7。

0: 继续听咱的节目吼，咱的茉莉家族，我是雅迪，
1: 我是凯迪。
0: 好，收听咱的节目吼，只要恁的服务卡、恁的服务专线电话，空白，
1: 空空空，那是三二一，三空哦，
0: 空了，
1: 看你来几多？
0: 我还要清楚，起码卡要开始歇了。嗯，啊，但是咱那微信我也卡微信了。兼职的连都未通啊，总这个态度的。
1: 没兼职的连都未连啊。
0: 没信心，真没别连啊。
1: 别理解啊。
0: 我们一连信啊。啊，我们兼职的连都未通啊。所以咱那边这里未通真害哦，未通真害哦，哦，未通的中风哦。轻轻啊，未通的中风哦。按古往那公斤斤，真的是哦，真是。不长了，不听习惯了，干嘛比中风吼？中风个三公一斤，中风是容易啊，是吧？哎，你那是不逃的数字吼。嘿，做安尼吼，人啊，看人要去周围安拢袂赚钱，安尼嘛是真辛苦。就啊，看人要去安拢
1: 就多一点嘛，是这样嘛？
0: 哎呀，对啊，就正经一位吼，那一个生了一个当好。会安尼感觉安尼世界哦，真正正了有苦啊，会感觉讲啊，唔知要安怎样咯，会了吼。啊，所以讲我平常时啊，讲开始出去行路，开始运动，
1: 有了运动就好。平常一点运动，你哪会运动吼？你这个太苦。啊，但是吼，就只是安尼生气啦，要安怎就安怎啦，啊，开车啦。现在呢，我走。
0: 不了，我运动。我运动是真的吗？那那年头真大。那时别人不都讲了吗？多运动健哦，多运动健就多运动啊。
1: 多运动健，多运动健，多换就是困
0: 的。嗯，运动健
1: 啊，那我讲过啊，那个时候多运动健哦。记得记得哈，那就是说，对，嗯，对，都身体要单调嘞，哦，要春节那休息，哦，休息哈，衰竭哈，慢慢的安哈，那经济部的，那才是蛮好的，跟那个简单的，不能轻轻忽视，
0: 也是。我跟你讲哦，不是讲哦，你多运动，多运动，你讲你这拢袂当运动对哦吼，啊，你个多运动的吼，啊，安怎点说？多运动哦，你就是，你个你嘛是同款多的，多运动的啊，啊，你多你就同款哦，我那用卡筋哦，应该两支拢个手管啊，你手脚破咧，破卡骨啦，破两支手管嘅，两支卡手管，到了呀，
1: 你功能就简单了，你开始做好了，
0: 对呀，
1: 开始做好
0: 了。各位讲哦，不习惯的哦，不习惯他干了吼，你就干了吼，这样子，一盘凹凹的，一盘那个，吼，凹一盘那个，吼，一盘出来可以吼，这样做的，还是像那打卡板车那样，像那抖音视频
1: 啊，你再看下，讲阿妈哦，差不多多。你刚刚吼，多几张吼，两几卡吼，那个加好快吼，可能是加了起来。
0: 我加，
1: 不是我加，好久我加。
0: 我问你讲，我怎么来讲呢？就吼，啊，我阿正平分者呀，啊，怎么想？啊，你怎么讲呢？是安那会叫老的安那做？叫老做运动啊，多一点层的嘛，是用运动啊，对吧？哎呀，我难的讲呢，多一点层的安那运动。不是，我知你要讲迄种。
1: 我知道不是讲，我是听我讲来讲。
0: 你讲嘛？我是想讲要听你讲。啊，
1: 你就说起码都是正常，我那等于在你放过。
0: 我三个半过。
1: 哎呀，
0: 哎呀，那我差不多这个就开始了，马上就播出。
1: 好啊，
0: 哎呦，所以听侬这样讲啊，这阿信要被教育。哇，
1: 哎、
0: 欸，我
1: 竟然
0: 一看
1: 一
0: 条
1: 路在倒
0: 呢！
1: 无啦，这根本是新城啊，
0: 别
1: 加
0: 啦！你看，他都求的是我飞过来了。
1: 我
0: 这样追 要跨国那样到过来跟老公讲，
1: 对，
0: 你那讲完了，现在过来好了，来，先去收瓜吼，有病我怎么去收瓜？这后天为什么？我天！

0: 请中的要求，这首歌哪部？我今麦过来的。
1: 这首歌啊，我就找个名字跟着去干。
0: 对啊。哦。哎，哎，你哪在？
1: 我呢？
0: 唔听到诶。
1: 我不听过，但是我听日本曲。
0: 唔要。嗯。我唔听，我唔听这个是什么？
1: 我冇，我同埋我就可以影响乜嘢都
0: 得。嗯。
1: 我系听日本曲。
0: 听好听。
1: 要买 N 大 N 大。
0: 嗯。听好听。我他是等做一种，他说就是说，像我弟子
1: 啊，你有啊，他有过啊，你欠钱，你有啊，他等于不要下水啊。

0: 那这答案揭晓。
1: 直接当高手，多难多难。
0: 答案揭晓，下去联络。不是区，不是区。好的，阿虾是我的公司。
1: 今晚就做够啊！哎呀，我舞台我还是觉得很可以做够啊嘛。
0: 一天都打不过，一天打那些他凶的这个人。
1: 我买什么不就是？
0: 对呀，我不管我吧。不管我是做谁位啦？对哦。
1: 咱俩咱俩永远买龙骨。哎呀，咱俩永远龙骨。咱俩不用过的，我快。
0: 新鲜，那公安的走呢？你个看一个少年的，你安尼后尾都会吃东吃西。
1: 不要跟，你看你们文章嘛，你现在你直接水跟来跟看什么？你看那东西，哈哈哈哈哈哈！哎，这东西我直接炸了，你想想，炸了金宝石就是。
0: 哦。
1: 注意哦，你就做普通工会人，你才过得去。
0: 哎，
1: 哎，是不是？做小炮兵。
0: 哎，
1: 你讲要去复健，要去救。
0: 哎，
1: 咱公司的。
0: 哎，
1: 一方面啊，就是这样。啊，你买这几年买在，
0: 马虎在外头的啊。独一复健的是咱计价。
1: 哎呀，啊，但是你若经过头啊，都变有问题。
0: 哎呀，
1: 啊，所以我常常教人讲哦，较简单哦。
0: 哎，
1: 哦，你个贴心炮兵，这个当然就要的。
0: 啊，专家给我开。
1: 下面的人家都在跑跑卖都可以进，
0: 哎哎，
1: 对不？
0: 哎，到罗宾城的，
1: 到罗宾城拿第二片，
0: 嗯，
1: 阿咩打打混的，
0: 哎，
1: 都开始起来进头条。
0: 你起码来讲，
1: 哎，
0: 阿伯你就这么去，你成功了，阿咧讲是叫靠单咩？
1: 阿咧讲是啊，都开始起来进头条，慢慢来再变年轻，
0: 哦，
1: 哎哎，阿弟阿讲。阿伯，伊咱阿咧即个动作嘛，伊个即个骨白球，
0: 哎，无影无踪，
1: 哎，伊个骨白球，无影人骨白球飞唔起，做唔到，
0: 唔是唔
1: 骨白球飞起来，飞后边啊，哎，啊因为咱个骨白神经啊吼，第一部分是阿弟阿咧平接动作，
0: 哎，
1: 你就做以前做这，
0: 哦，
1: 阿伯你
0: 就再研究开啦，
1: 哎，到了研究，
0: 哎，所以回工人去吊单杠吼，伊们是相关技术。
1: 有
0: 啊，有啊，
1: 有
0: 啊，有啊，有啊！啊，那是颈椎这边吊单杠有啊，有啊！迄你倒爱吼，
1: 颈椎吼，有时阵是咧头包咧，还袂掉。
0: 啊，嘿啦，啊，你倒爱家己在吊单杠买噻，他是吊啊里边。
1: 不错，我你买上吊单杠，都买掉。我来到，我好，你刚刚讲的公司机啊？没在敲对，没文件，没接我的毛主席啊！
0: 你我讲，你无爱像咧报告新闻有一个，哎妈妈七十一岁啊，因囝四十四岁人艰苦，拢无大单的，啊因阿母是讲哦，哇阿叔安尼哦，囡仔咧艰苦哎，阿叔讲起来，我都爱扛咧徛咧，行行行，阿母啊再一来一坐进来就进来去啊，结果去到我以前要到北面啊，因囝。现在的表是讲的有什么水分？
1: 哦，没有。
0: 嗯，啊，所以讲呢，
1: 水有的，
0: 就是水有的啊。哎，我讲我是讲我对妈妈哦，其实呢，你就起码你也卡一个救。
1: 对的。
0: 嗯，
1: 所以说哦，真的是啊。
0: 嗯，
1: 有这个。
0: 嗯嗯，
1: 崇拜。
0: 嘿，
1: 还有这个拜吗？
0: 嗯，
1: 弄来。
0: 嗯，
1: 我等着这个东西会多。
0: 嗯，
1: 阿姐在你家吗？
0: 嘿，
1: 我都会。
0: 嗯，
1: 哦，那你过阿姐家过？
0: 伊唔是讲阿婶哟，阿婶迄个人。
1: 对，我为第二阵我叫他们做，他就问，
0: 嗯，
1: 阿公过阿姐过，阿婶他，
0: 嗯，
1: 他不理个哈，不理听，他一直为一直都是他，他为一直都是，
0: 哎，
1: 他往背上说，
0: 哎，
1: 我老公，他就跟我说。
0: 好
1: 啊，背十句啊！我讲啊，你人有诶人背十句话，看人咱六十句话，规模比较紧啊。啊，但是你爱看你诶情绪状况，你若背十句话就两公两公啊，我是不听。
0: 哎，就爱背十句话，别闹啦！
1: 你对阿乱讲，
0: 哎呀，
1: 好，那起码就你，阿对你，
0: 嗯，
1: 阿对，我讲，我有点生气，那我要，妈 爱还是两个人不相识哦，
2: 嗯，
1: 所以有时候一心弄的出来动，
2: 嗯，
1: 你看又要想凶想凶，那么是这什么情况？不可以，
2: 这公平，为什么？
1: 来呀、
0: 啊，哦来，
1: 来呀、啊，
0: 哦
1: 凶威不凶威？
0: 不可以，只看又要干嘛？可以，只看又要不
1: 干嘛？你看他们一起来不来？
0: 哦，
1: 你干嘛？
0: 哎，
1: 之前有啊，神经的，而且你不好听，
2: 嗯，
1: 而且他们的神经肌肉在听，还来那么多。
0: 但是咱的比我们在啊，
1: 我都没听见啊。
0: 那你话多拢用那个全面的机器？
1: 无，因为那个，我的方法一直他们用的机器，他们很多，这固很效率，
0: 嗯，
1: 哎，都
0: 没
1: 错，还有不难做，
2: 对吧？
1: 而且个机器还就调不来，他在原来就是，比如讲看哪家就用什么东西。不不敢，阿弟心里很不激动。
0: 嗯，
1: 但是医生嘛，来讲哦，阿弟的话，该吃多的吃多，不然那疼啊，那就吃些鸡蛋，要一直慢慢消化，对吗？医生来讲，就是身体啊，身体就是啊，对吧？
2: 重要些，
1: 现在他更没事，要要起来就，他说说，他说要他吃多话的听，哎，他的，你比方今天啊，他吃多了，医生嘛在很闹，
2: 哎，
1: 他说说，我说啊，
2: 瓜地有地老萝卜啊，
1: 没有。啊、所以讲，这个，它就是咱做出工作出来。咱你若是讲，你对一对，你这个是，好，你也算点，卖基本价值的基本。
2: 啊，这样回到以后不？
0: 好，那是不是？那是我是之前真正听哦，之前是教未听。
1: 看嘛，看嘛，之前已经过来讲，这个有安尼比较，也是看。
0: 哎、啊，我也不会讲。
1: 他啥就是学校就不可以
0: 去，嗯，
1: 就是一种低不这个不行，
0: 嘿，
1: 他低不化，
0: 嗯，
1: 他有化工的一些分差起
0: 来，嗯，
1: 他一分差就分，
0: 化工的是浪漫的，分差嘛是浪漫的，
1: 而且就分差嘛，一化工直接都拢赶快啦，
0: 嗯，
1: 分差做老岁仔在做呀，
0: 嘿，
1: 对吧？
0: 嗯，
1: 少年一定去东西拍的，
0: 嗯，
1: 分差一定是老岁仔底下的用咯，
0: 嗯，
1: 好，就讲起来，这个是分差起来。
0: 嗯，
1: 啊，这就是分他这个，
0: 哎，
1: 这分啊，
0: 嗯，
1: 你主任改完了，这个就分好了，
0: 嗯，
1: 关系要这个，
0: 嗯，
1: 啊，那把人分搞忙，老外那个，
0: 嗯，
1: 那么搞不不可以信的，
0: 嗯，
1: 他们买货的，光一下就搞成这样了，
0: 嗯，
1: 这个是不可以信的，
0: 嗯，
1: 我不碰，
0: 嗯，
1: 那我肯定这样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这种东西，
0: 嗯。
1: 嗯，化学啊，
0: 常做就
1: 好，他买些金座啊，那些一些干嘛？
0: 嘿，
1: 化学也化学，咦，哦，那些不可疑性抓住，还加卖龙果的给这个就
0: 几块
1: 了，
0: 嗯，
1: 看，不，
0: 嗯
1: 啊，
0: 好，
1: 加二，哎，那些做庄来的，
0: 第一只都用做干问啊，
1: 不问的呀，不
2: 问的，
1: 黑龙老威。老威
0: 一定的，
1: 你老威
0: 一定的，
1: 你老威一定的，
2: 对啊，
1: 一定的
2: 嘛，哎呀，
1: 一定的，
0: 都无人卖，
1: 无人，
2: 无人笑，
1: 是讲一百，
0: 嗯，
1: 啊，一百，
0: 嗯，
1: 哎，对，一百一定的，
0: 嗯，
1: 有嘛诚信，
0: 嗯，
1: 他讲进口，你讲什么，这怎么这生命哦，还是也要帮助到的，
0: 嗯，
1: 金贵啊，金贵半单是单，
0: 嗯。
1: 哎，咱们什么价格？对，咱破，咱们破价。
0: 啊？别是吧？
1: 龙博的。
0: 哎，这破价，哎，这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哎呀，你这种咱们破价龙博的。
0: 嘿。
1: 一块。
0: 嘿，
1: 那这个一点，那龙博的价格对。
0: 那龙博人听。
1: 哎呀，那龙博人对对。
0: 那你一年龙博人破呗？
1: 哦。
0: 哎。
1: 但是这个不可能。那加老一点的生呢，不会就比生
0: 呢，生
1: 起来生起来不可能的呀。
0: 嗯，
1: 一个一双彩金，对不对？双彩金就先研究出来研究，
0: 嗯，
1: 他我青蛙，
0: 嗯，
1: 开始研究，
0: 嗯，
1: 研究了出来就加工哦。本来你怕加工零几倍，
0: 几倍？
1: 几倍物件，一年以上，你得做百倍或者几倍？
0: 对哦，
1: 几 过门来去感觉。
3: 嗯，
1: 你咪食过多。
0: 有啊，我即晚落来食的呀。
1: 你咪食过红豆
0: 啊？
1: 你咪食过红豆？红
0: 豆啊？红豆仲？
1: 红豆点啊？老多。
3: 豆丁
1: 系豆丁
3: 豆。哦，豆丁哦，豆丁有啊。
1: 红豆青。
3: 哦，
1: 青青。
3: 嘿。
1: 啊，糯米。
3: 嘿。
1: 哦。
3: 他们他们都加多只。
1: 两样都加。
3: 嘿。
1: 加起来以后，你大家用炒蛋煮都煮。
3: 嘿。
1: 哦，
3: 对啊，这礼拜哦，
1: 还是今年是十八，
3: 嗯，
1: 我是出来做几个人在机场，
0: 我们也是关关掉一
3: 些，
1: 在人嘛，拢有先导兵啊，
3: 不是不是，
0: 你是一个
3: 落
0: 人
3: 啊，落离啊，你最主要是那个落落离，
0: 落离本来是在吃的时阵，伊就是抗发炎啊，你知道？
1: 慢慢来，
3: 嘿，
1: 你快点讲，你今麦讲什么？其他人家我感觉到什么都在上面上面都感觉一回
3: 嘿
1: 因为平时习惯他不会感觉
3: 嘿
1: 你主要选工作根本就会
3: 嘿
1: 所以一点
3: 嘿
1: 请假就会
3: 今天
1: 可以记得
3: 嘿
1: 他当然能力是你一步的心理理解
3: 嗯
1: 所以达到最高
3: 嗯
1: 就各种感觉发在一个作品一直不会开始的作品
3: 嗯
1: 研究到这样晚来这两个这两个人家一定的地雷加社会
3: 嘿
1: 还有地雷哦
3: 嘿
1: 地雷加社会的要也当起来算是什么呢就造化产路、
3: 啊、
1: 那么这个造化产路你就一步更新嘛
3: 嘿
1: 你刚刚提到这个那一段卑微故事呢看发言要一个一个
3: 嗯
1: 一个好个性能带领
3: 赶快
1: 赶紧的哦不好做技能但不可以不可以行嘛
3: 嗯
1: 姐姐可以也做个机下流啊
3: 有一
1: 种 嗯, 嗯所以
0: 他不会再画很久
1: 还是画很久他画很久的嘛
3: 啊
1: 他也有因为不觉得破绽
3: 哎
1: 你都能从那里跌了而从那里更小
3: 哎
1: 一边举材料一个研究线的材料回行动力
3: 嗯
1: 好做出的结果回边举材料
3: 嗯
1: 一个主线的时一装了开花就想然后就起屁股
3: 哎
1: 那个是那个是机片是冰淇的机片你帮我调好
3: 了
1: 调好材料我地方广东转移到上回上回料或腰身一个产品它在做我给你画一件这个梦想好
3: 重点出来
1: 你画到远方就想到就
3: 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AS
1: 个鸡太油啊，酱油鸡，
3: 嗯，
1: 啊，无食个袂少，无鸡食个袂少，
3: 嗯，
1: 吓，我感觉心脉好疼，
3: 是啊，
1: 你讲会好，遐爱外敷我唔知啊，但是心脉好疼就较好啊，
3: 嗯，
1: 对无，
3: 嗯，
1: 你可叫开我手，
3: 嗯，
1: 好，你甲贵重好，
3: 系，
1: 你看好，我开始叫钱，
3: 叫无人敷啊，
1: 对啊，我开始叫钱，
3: 好。
1: 你别分到这个，那那些房车，
3: 对吧？
1: 你买是讲每届期待有爱的，
3: 嗯，
1: 一个回复钱，
3: 两万块，
1: 两万块，
3: 嗯，
1: 一个回，一两个汉子都领住，
3: 嗯，
1: 领住来个回，然后物
3: 价，嗯，
1: 都是要发钱，
3: 嗯，
1: 然后是后，哎，就好，就汉子。
3: 我说那今麦都大家弄个怕的落里啊，但是今麦落里足贵啊。
1: 你今麦吃个没？
3: 啊，那个公鸡啊，无咩
1: 啊，鸡啊，那个啥？
3: 啊，都公鸡啊，无。
1: 哎呀，加多嘞呀！加多哩，起码得几块？
3: 哦，起码贵呀！哦，起码贵呀！哎，较早登桥的时阵哦，你一粒不少都十五块、二十块。
1: 啊，起码。
3: 啊，起码要求两粒贝壳两百几块。
1: 哇！
3: 我操，两百几块，你三百块，这几万年嘞？啊，我多啊，爱吃啊，对呀。
1: 所以讲你要讲，但是咱当地你讲的是句，
3: 嗯，
1: 内行的已经，
3: 嗯，
1: 外行的才外行的都懂那段的啦。我
3: 好加在一个我去发现咯，一个我去看，
1: 去研
3: 究啊，系啊，无，嘿，都加呢，
1: 都讲加的啦，可能我都是笑的，加的，对啊，对啊，对啊，哎呦，我放屁啊，你讲放屁出来无？
3: 哎，
1: 你不放，
3: 不认真啊，
1: 不要去。无可能，
3: 无可能，无可能，
1: 食老老肯袂，还无可能个代志。
3: 嗯，你家己用啊久啊呢？
1: 那有可能
3: 吗？是啊，一车家己。
1: 就人替换。
3: 嗯，
1: 人家就是疫情，
3: 嗯，
1: 也疫情，
3: 嗯，
1: 他不爱青梅素，
3: 嗯，
1: 那起码比你乖嘛，就买多青梅素。
3: 嗯，
1: 你讲的话呢？
3: 哎呀，
1: 我是一个话不输呢。
3: 嗯，
1: 结果呢？那男生我不是听到。
3: 嗯，
1: 对。 结果人
3: 伊生果也跳开，
1: 生果去观察咯，哎，你看下生果咁发毛，
3: 系啊，
1: 系啊，你摸个青，只要青边啊只就咪滚啦，哎，啊边啊有其他滚，唔掉，系，你一定有问题，就阿你叫我快去摸。
3: 安呢？哦，安青梅是真好用呢。
1: 啊，那咱呢？咱快点先挂断。
3: 干掉啊！
1: 哦，干掉啊！
3: 哎呀，
1: 那一点酒。
3: 啊，对呀，
1: 对呀，
3: 哎呀，
1: 对呀。
3: 像那龙啊，那
1: 呀，
3: 那个杀伤唔单哦。
1: 所以讲，
3: 安尼安尼
1: 是比较成功的一些。
3: 安尼人呢，讲起来起码唔着身高，拢出来个拍哥就拍白。
1: 哈哈哈哈哈！所以他就靠速。哈哈哈哈哈！你得速啊！速啊！你听我。
3: 要先讲呀，所以经营个五十吨来长头脑啊，你吼，哎，不简单哦。所以一行哦，事业哦，经营那有伊个用心哦。虽然做头路不行呢，有人我想啊，但是嘛，做这做这啊，别贪啊，放弃啊，啊，无这么做这做，够了，别再啦，啊，卖走啊，你。所以一事无成。
1: 哎，一事。
3: 所以人哦，爱认真啊。爱用功才会成功，哦，啊，所以除了认真，啊，你若无认真，你讲，哎，啊，无认真是咪都害，对不？人若无钱赚的时，你就无认真会去赚，咁样这意思。你讲这个意思，你啊，你讲这个故事嘛是好问一个启示，啊，咱未歹啊呢，哦，嗯，咱好比咱听知吼，爱认真，哦，爱用心。哦，爱食物件嘛是同款爱用心，哦，唔通哦，食一羹哦，特别有福报啊啦，食一羹特别有飞天遁地啊啦，哦，那是不可能，哦，诶，话拢安尼相信安尼，正经诶，吼，而且安尼，啊，这个心态哦，爱改善，一定爱改善安尼吼，就帮咱周边来做参考啦吼。空八空空空，
1: 罗数三二一
3: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3: 哦，前面这个利用啊，来吼，啊，所以。

0: 这个来泡水了后吼，开干，袂歹，吼、哦。啊，所以讲啊，这个身体过健康，那么直接多多饮水。我有一些讲啊，讲，那么来去水一棍做泡冰船，哎，泡冰船，
1: 过冰
0: 啊，破冰的方法。哈哈
2: 哈哈哈！我讲起来，我
1: 怕死。哦，怕死的呢，好深呐，哦。
0: 我嘛大了，因为我不会
1: 做你。要泡冰泡，那是泡冰泡。
0: 做飞机看机关。
1: 哎，我全部我都跟你讲。
0: 哎，
1: 不行啊。
0: 嗯。
1: 现在嗯，太子还没打的。啊，机器还是现在机器还是不会。能破坏人工机还是在这个时候。紧急。安怎呢？我就去找，啊，找着对啊，咱拄仔咧讲的
0: 对，
1: 叫 ASU， 对啊 ASU， 啊，但是你干阿之前，啊，无到点对吧？啊，所以呢，我就去配一配，配一配呢，主要你之前就先备听，啊，配一配呢，因为咱平均咱骨总买一个大大的加强，好，主要之前爱做些加强。啊，时间固定到几月中会做较好。啊，去做咱就来配这个就是保险这个保险。那么，因为咱台湾啊，咱每一个国家啊，每一个环境啊，病的原因拢无。咱除了一般的基本，够起的，
0: 有啥物事？
1: 风湿病，伊的指标我甲一般的基本都无。风湿病呢？咱来这啊，我就去写一个，啊，这咱主要讲这医生发病这 A C 啊，咱要做加强，防止病在咱地区就来第一块，就是医生注
0: 意啊，
1: 而且这变性症蛋白，你这医生也变成专门，就专门的对抗这防止，所以咱讲机甲加防止，能发作会，再来能过来还破，能过来破的人二型这样子。所以我用的是啊，也非变性也变性，功能无同款，这三个合作会奇怪，过来，这拢是咱们过来做的，对吧？咱是观战，不管是你有接过的观战，还是他头的观战，还是顶大头的观战，这拢是，好，过来去加上做，啊，这人人都加加拢个三，这都加，这都一般加加拢个三，
0: 哦，
1: 就是要多点，所以这不像个加材料。咱主要机场机关，这明显的机场机
0: 关，够你贴身啊起来，
1: 够你贴，你哪敢讲？啊，咱就是讲，本来我主要讲的是 A C U 啊，这医生本来是要去寻找诶顾客的机场的，结果没过去，
0: 没过去嘛，破产，
1: 所以去开发这个 A C U， 这个 A C U 比化工，比怎么样？这样你怎样比较便宜？
2: 物价是管的，
1: 话到位哦，把人比哦，
2: 三千
1: 啊，
2: 三千
1: 回来，二十来卖，好太子，二十来卖，
0: 一千，一千，二十来卖，一千，二十
1: 嘛，
0: 十八还好了，
1: 一千十八，
0: 好，
1: 他的心是天然的心，这个是
2: 刚刚你那是在哪里的哦？刚刚你讲的那个黄豆。
1: 加一落里，
2: 嘿，伊
1: 加一几片，
2: 一行名，一行名，
1: 我
2: 写在一百，
1: 我写这分出来是因为我第一就是，你买有这当这习惯，点点你看嘛，我再去写这分出来，我相信精神习惯拢有这个习
0: 惯，
1: 好，我就讲嘛，八十几岁啊，你记得有只不会过生，啊，你可不可以开第二代？有诶，医生有说这东西开第二代就袂，啊，拢袂安问讲要食啥。我卡别听着，拜托，我卡别，唔免弄好，不要紧，我卡别听着，卡
0: 别听着，
1: 卡别听着，阿姐姐，我把这个手机拿我这个，下这个，你要那，你那都需要，这些，不简单嘞，等级的讲是中档，你要顶大，我们讲一下，啊，你刚我给你评论一下，是啊，物业人客你来要么叫。你讲好，是啊，东江水灾，你讲三江小高手啊，东江水灾是一个个去无了的水灾。
0: 哦，啊，因为伊内边就是他们的弱鱼黑嘛。
1: 那种 A 级。
0: 哎呀，
1: 这就是咱讲的，以前经历了，所以一定吼，大家知道，冬天就是 的不关台湾哦，除了你那些朋友，你嘛话固定的，除了你那些朋友可以做，三大来弄过来，来弄过
0: 来。啊，我这人都安，三好吼，那做事的才有老婆，一定爱自家人。
1: 你这是白天的，
0: 啊对，
1: 你这是白天
0: 的，
1: 关台湾不大。嘿，你是第一站，
0: 嘿，
1: 啊，第一站是平庸，
0: 嘿，我是应该啦，
1: 哦，哎，
0: 你做咩呀？哦，先我做只白老鼠，
1: 白老鼠，嘿，我这个野狼就欢迎啦，
0: 嘿，
1: 你本来想讲，嘛，准备再小心嘛，五号五号嘛，当几个白鼠，
0: 嗯，
1: 哦，一个阿伯，一干来几只公，
0: 哦。
1: 我笑哈，
0: 真笑哈，
1: 一干哦，
0: 阿姨伊就是叫有印象，我讲做一干哦，食得侪个，真正有效个，好对无？阿姨内面都有啥物啊？糯米个啊？
1: 咱个米鸡干有无？
0: 唔是，
1: 咱个是天然的
0: 哦，
1: 卫生有机哦。
0: 嗯，
1: 阿你个看，
0: 这袂使，你个掺什么鸡干有来容易爱关哦。
1: 外国来关，
0: 嗯，
1: 阿咱天然的个做法就有很多不一
0: 样，嗯，
1: 相当时间。
0: 你不简单呢，哦，真正你不简单呢。
1: 我不简单，是因为这个时段，常常阿问这个问题，常常有咧开过刀的，阿去做嘛，医生甲讲要开二代一万，爱听，会吧，爱唔知要安怎，阿甲问讲会当做啥，我话无你就先止疼啦，无要安怎，系啊，爱止疼过来，医生讲开止疼药，只要我就惊，就惊食多伤到钱。哦，他们不过真正嘛，我从那个管华哥那边，今年的这个，好，这个你看，这么小心，管大完。
0: 嘿，上心呢？哎，我感觉以前来宾新婚哦，那付出怎样的呢？
1: 哎呀，我提供，我主要讲的哎，这东西，一个
0: 但主要，
1: 主要，可以让那个家庭也要，
0: 能
1: 恭喜的，
0: 还
1: 能咱我咱今麦做的是哪个东西？我多购买画过了哈，你是你这条生命中心，哪这条生命我对？
0: 啊，得爱些多几个，啊，咱那得多。
2: 六千啊，
0: 哎呀，
2: 对吧？一个干一边的，
1: 哎呀，我都其他我都卖
2: 走，
1: 我打其他都卖走，那这条咱一分
0: 啊，一分
1: 啊，一分啊，
0: 一
1: 分啊，他那个在我那这条六千，
0: 我
1: 来做工具。
0: 对啦，
1: 对，还没有不要，
0: 不要。
1: 我得用重视，你先用重视，有咩？
0: 我就不是，我做你袂安尼袂要紧啦。但是吼，我就甲你讲哦，做较俗个啊。对哦，哎，袂用讲，
1: 还是上心的啦。
0: 哎，
1: 啊，所以家庭啊吼，马上第二个翻台湾，你就变出来。
0: 啊，无啊，三安尼尔，
1: 有啊，够一点麦，
0: 够一点，
1: 三三，
0: 哦，安三三尔，
1: 三三，够一点麦，
0: 哎，够一点，
1: 我在你以前个通知，
0: 哎呀，
1: 这是你买个三个通知，几岁？
0: 做袂
1: 好，第一张袂上好，啊，你这第二张做得无够，
0: 啊，
1: 哦，
0: 哎，
1: 我一个时间做得了，你买袂上，
0: 我知啊，我知，
1: 卡电话，哇，你猜不猜？
0: 以前卡都卡到对我家的，
1: 哎，这摆卡我无，会阁卡好哩，
0: 啊，对，
1: 你是卖通知。
0: 卖什么？
1: 哦，卖同桌。
0: 用虾皮卡吧。
1: 那我问一下，我再跟你讲，你同桌同桌。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好
0: 啦，也是，哎，好路。你个看买下哩，你今日来，不会嘛？阿哥阿伯再来哩啊呢？
1: 就是个。
0: 做袂混了呢？哎，
1: 所以咱家里个吼，
0: 哎，
1: 垃圾袋啊，
0: 纸袋
1: 啊，
0: 哎，
1: 好，咱买几多？咱几多？
0: 两千，好，不会混啦，哎，垃圾袋袂啊。
1: 啊，但是啊，因为咱公司来这你无可能一下子为着就讲解决啦。一定要查查里头，啊，你那
2: 边
1: 一定
2: 要改。
1: 你这个片子嘛，一定要吃啊。啊，所以今日啊，这个来做一平台。盖不呢？盖不呢？做不了事。盖不呢？盖不呢？
0: 盖不呢？来吃事吧。
1: 啊，行吧。那你刚一话过来就生气啊？那这样，能挨我的？
0: 买米呀，
1: 拿来买米。那咱家里买两头，放心啦。
0: 放心啦。
1: 咱是种大米，咱唔是种草，好不？买两头放心啦。
2: 那到不做关系啦。
0: 无啦，嘿，还你甲做啦。我开始甲做，我头做海水，我头做了已经甲讲六千，我是半半数啦。啊，今麦我不想做。
1: 那下摆就
0: 讲未出。
1: 好，家里你就别啦。好，哎。你有时候第一站的排队的排队，你也都没有去参加，好，你现在来接近第一站的排队，你也都看得出来。 哎，嗯，好，所以第二站呢，咱阿妈就说送白带，送白带，嗯，所以家里呢，买两个三千啦，老贵的啦，家里拢白带。
2: 哦，三千啦你在那有搞？
1: 你在那卡做三十来路啊？你在那卡做？你在那在做不做？哎，三十来路。
2: 三十来块了，三
1: 十来块。
2: 你做做做咩啦？
1: 那一届买两个想要出钱，
2: 有啊，
1: 对吧？阿麦都说，
2: 那
1: 啊，一届那买大的，但是这个介绍跟他三十来名了，一届买大的啊，没有说一届买大的那个了，就是贵，我心痛。
2: 哦，
1: 但是我先讲，三十来名
2: 了。
1: 好，我来再跟你讲，你恁两个，恁两个大块子，
2: 哎，是嘛？
1: 旁边朋友也是，在第一站呀，
2: 哎，
1: 我讲最少的那个，嗯，啊，你我碰过我，我碰过，
2: 嗯，
1: 好，啊，这种讲起来讲起来，
2: 嗯，
1: 哎，算大王，我即刻带你走三站，
2: 对，哈，
1: 积极上升，算大王带你走三站，
2: 哦，好啦，反正现在呢，反正最多的就是三二三千六票，最多六二五千票，
1: 好，
2: 好。真正有烧，
1: 啊！这东江是在，
2: 真正有烧，东江就在，但是你要东江要在，你要十五粒。
1: 哎，其实我拢东吼爱三千。
2: 我讲，这人拢做白老鼠的，所以你拢放心
1: 啊，叫你。
2: 嗯，都没错。
1: 你人心地啊，人气食了，哎，
2: 就
1: 好
2: 啊。嗯，
1: 我
2: 呢边，
1: 哎呀，
2: 对啊，哎呀，这样。
1: 人嘛，变头
2: 钱。对对对。啊，无变头钱，我拢爱金家呢。
1: 哦。
2: 我拢爱金家。
1: 啊，金家这不是我讲的，
2: 哎，
1: 这金家是人气收着，顶礼拜才准备。咱去收电话接落，你打电话，讲出来。
2: 伊迄个听较爱叫，
1: 伊迄个听较爱叫，我咧接落时间。
2: 哦，真熟悉哦。所以咱即摆呢就是三千万，
1: 三
2: 千万。
1: 啊，
2: 就我今年，
1: 安照，安照是今年，
2: 今年节，今年节，嗯，
1: 哦，
2: 今年节。
1: 金明节，
2: 嗯，哦，哎，金明节咯，哎，所以金明节在武汉呢，哦，加六了，对吧？
1: 金明
2: 节，
1: 所以台湾，他是怎样来讲？
2: 你没听过？
1: 哎，是，好听不？
2: 金明节了，哎，我要听讲，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呢，东安的生天都会害人呢，生天都会害啊，苦都背不开，惊都惊不起。呀，过来呀！我全部铺袂好坐啊！
1: 你，
2: 你这金格
1: 子，你那已经都真正去，
2: 嗯，
1: 啊，你嘛无想要一直吃这个多鸡片油啊，更多的鸡片油啊，你无想要
2: 一直吃？因为讲听讲鸡片油一直吃，我讲你吃到嘴里胃拢歹了了呀！以前你讲我讲你吃鸡片油都辣的啊，
1: 嗯，啊，你也无想要一直靠鸡片油啊，你食不消，先在你的病里。他也打打小过，当然你去食其他也不可的，保健品也好，打打迄种好，啊啦，还做听，这个叫做。
2: 咱这不是干嘛之前了，
1: 是哦，
2: 你吃了肯定也感觉好过，你家己去感觉了，真正好过你家己去感觉吼，
1: 啊，不然好咱白吃，当运动，当迄
2: 啰，
1: 对不？
2: 对，
1: 啊，咱冬菜当，
2: 嗯，
1: 当这样子，现在暗下困。
2: 啊，对啊，现在爱爱掉啦，真正。哦，所以电话的听啊，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哎，你们好。
3: 哎，
2: 哦。
3: 哎，我哦。买三多。
2: 来，这样你听下真正感觉啊，你买三多啦，买三多就个开了机哦。我来电话听啊，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你两组吼，哦，你真这真狠的，真狠的吼，过来 ，OK OK 吼，过来来来，谢谢哦，谢谢哦，来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哦，感谢咱朋友这信任，怕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哎，你顺听解决哦，啊，佫再补充咱的两个真久咯，真正真遗憾的哦，电话记下，0800-5431-0800-54321。
1: 哎呦，哎，你好，我马在两周，
0: 你边两周，
1: 哎，
0: 来啦，你个看这边两周啦，哦，真的，两周车都比赚偌侪钱呀，你个看买下这车都是偌数十元呢，哎，今天下午呢，我讲啊，这拢白人哦，白老鼠拢气候啊，咱拢个气候啊啦。哦，那个气候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这里是准你不够看我艰苦，不够看我穷，啊，那我就不我多啊，吼，你看我艰苦好啊啦，吼，0800-5431-0800-5431，嗨，你好，
1: 嗨，
0: 你
1: 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啊，啊，那你个广告听出来，那个几多啦，
2: 吼，起码上新的吼，能好拜就是啥嘛，我也啥啥啥啥，
0: 啊到，
2: 啊就无谈啊，讲该不会能做。我
0: 是在，
2: 我是在台湾看的。
0: 哎，真假的，就是差很大。
2: 太严重了，真的严重了。啊，看起来不是小心。
0: 对呀。
2: 你哪公打阿不好？
0: 嗯。
2: 恁个咩？你哪很多人会干嘛？
0: 嗯。
2: 你得说打阿不挨嘛，加班的。
0: 嗯。
2: 好。
0: 嗯。
2: 啊，恁今麦钱
0: 啊？这钱伊的，我咧讲啊，我咧讲啊，今麦这储存哦，都是爱打阿吧。
2: 嗯。
0: 咱那储存哦，都有贵行嘞。今麦这母亲节头一届嘞，头一档的嘞。所以一定要发暗呢，我为什么安尼哦？这么看看看，赞赞赞安尼哦！我知影讲这个物件，好，这个时阵啊推出，台湾警察0800-5431-0800-5431，所以生下无你的困难哦，苦到背起拢爱忍住安尼啦吼，会惊会走，人啊要叫你来做，就像人要叫你来做，食饭来做，那通个进来去呢？把我困得落来呢，唔他妈一再招不起，两再招不起，后摆人拢我家己招吼。0800-5431。

0: 着花园美丽的花蕊，听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生命杂志《生命雄志》图画编辑第三人，我爱那个最凉。预报见生命演训，你处界都是你赏识，经过你自卑，有良度是真生命。很多情绪叫我有体重越大，符合条件，生命最凉。上帝五年一生命一线，带电成凡生命，每天都有出灰色贪敌。上次读正过生命杂志，首先水中上雄志翻译每个尿，这啷啷啷啷，要么 GOV， 要么 PW， 要被大号不准，先记住拜拜。水中说粉行。

0: 动公主起身说起行。
1: 喂，这边未听，阿水，这边不吃好呢。
2: 哈，阿姨人怎么安怎？
1: 就是伊太骨头断去啊，弄着伊的迄个人，即马都找无啦。原来啊吼，得甲上车一条。
2: 哦，就是款票速多走，无法都找着票速汽车的情形，延去申请汽车交通事故，得着补偿金吗？
1: 对吼，我卡片卡里边打几个。提醒你，发生汽车交通事故，那是对方票速多走，依照规定会用申请汽车交通事故得着补偿金。特别保障基金已经委托办理，用在汽车责任保险的三物保险公司办理保障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三物保险公司办理申请手续，或者是卡号特别保障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5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鬼山鬼市鬼空地，变成台湾南部真经历，好奇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乡乡土历。秀水乡伊个位置是一个江淮的景点，秀水不盖有两百块，可能看起一大片的山城在里下，风景真耀眼的秀水。伫个秀水乡产业内面，建造着一栋复式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古厝总共有26间，进入是全盛时期发了200万的古厝，也过台湾三。
4: 一个秀水风景好的大城，位置伫罗斯水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盖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盖大的林溪南。西瓜、葡萄、阿爸甲黄金兰那是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天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5: OK， 对付路，好，谢谢谢谢，对付天哪，金钱金，天哪，嘿嘿，对对对，对付我们钱，嘿嘿，好啦，谢谢哈，哎，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哈，啊，咱今麦所收听是咱的茉莉家族，是我也是做最开的服务的，咱好朋友时间哦，所以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5-0800-5432-1。好，好多那你后边的，哎呦，真正呢，有听到这帮呢，多有听到呢，无啥物叫你造字安尼啦吼，煞你落去，总无安尼叫你造字，哎，有听到所以紧的，啊，天门大做安尼吼，这种谈着，这种谈着，所以咱这是今日才有的哦，今日有多亲切特别的哦，特别的吼，好咱的后边，大家拢安尼一听一造安尼，做妈妈吼，大家嘛，大家拢归家呢，足开心的吼。这不是跟他妈妈安尼尔，而且咱的公现在这个应节，现在过来是国庆节对，啊，咱过来爸爸节呢，同款意思啊吼，阿爸嘛就拢爱来过，阿爸吼，哎，我咧讲啊，正经了吼，阿爸吼是上该疼恁的阿爸，上该照恁、照顾恁的阿爸，上该辛苦，看不过上该孤独的也是安那阿爸，真正阿爸吼，家己拢想点么做。爱心片啊，艰苦，我那拢家己坑了，安尼点点啊，艰苦，真诶呢，吼、哦，所以讲咱这摕转来，毋是干那阿母会用食呢哦，阿爸嘛会使食诶，阿爸嘛会使服用诶哦，吼、哦，啊，咱即个家己有感觉讲啊，即片不艰苦，你著甲食五粒，哇，你著感觉效果非常的大哦，痛不痛？痛痛，这是真明白的，真明白的。0800-555-5432-1。有时候因为平常时啊，落雨吼，怕丢只皮只吼。哎，我你也常常讲，会人关机手拢一直打电话。
6: 你哪讲吼？你哪讲谁起单？嘿，你用过我的讲对啊？
5: 嘿，
6: 你的话，
5: 嘿，
6: 你那边的机器嘛？
5: 嘿。
6: 讲一些他们专业技术，
5: 嗯，
6: 他对工作就是进来工作一下，你找工会怕多讲，工会讲，
5: 嗯，
6: 你刚开始成绩干什么？
5: 嘿，
6: 进来知道被讲的技术，
5: 嗯，
6: 我评估了，意外评估没错，
5: 嗯，
6: 一颗零三，
5: 嗯，
6: 就是那边的厂，
5: 嗯，
6: 我评估了，一颗零二怕什么东西？假
5: 无啦，恁无多啦，你食了食袂落啦。
6: 啊，你若讲时间无得闲，
5: 我是讲平常时啊，拢食啦。拢
6: 食是
5: 啦。嘿啦，像我过年吼，啊，都再搁掺一个红奶啦，掺一个香蕉啦，啊，掺一个牛奶啦，都很好喝啊。哎，我讲恁食起啊，什么拢唔得，真正袂得。较早人送我话吼，我讲什么讲真够少。妈，我不要吃嘞！俺不啦，俺台湾讲什么？嘿，中国什么问导游吼，嘛做好吃啦，他都不爱吃，你叫他做问导游、问花哥啦，对不对？哎，嘛拢不爱吃。我按了今嘛，我看了洛里就很开心的，好，因为关那家吼，偌欢喜，
6: 我哩拢怕着，
5: 怕吃啦，哎，怕着吃，那偌好吃嘞，对，
6: 嗯，怕吃，哎
5: 呀。啊，所以说你啊，咱现在最主要，咱这个乾坤来源是什么物件？啊，咱讲那是对咱的自己东西，咱这种东西就很不错的东西。但是你要吃的时候，你就要吃的足济啦，吃的二十条熬我多。你那吃两粒，你就罢了。哎呀，吃二十条不多啦。哎，啊，所以讲哦，这就是和咱的朋友来做参考，做参考啊，你吼。
6: 哎，你再多说，不重要，一种辅助。
5: 嗯。
6: 之前是咱公用的，
5: 嗯，
6: 上上游资源，之前要不重要，
5: 嗯，
6: 不大拢知啊，
5: 嗯，啊、所以你的家你就知啊，
6: 啊，所以不可有之前你讲这个就不好知，
5: 嗯，
6: 我就想要去做这个事
5: 情，嗯，
6: 哎，我就做什么研究，做，
5: 哦，好神，你的都有在做实验，
6: 做实验就很好，我做实验，
5: 嗯，
6: 好啊，
5: 嗯。
6: 但是你公司的那种做 PRP 的，
5: 嗯，
6: 对吧？
5: 嗯，
6: 啊，你总唔讲的是 PRP 都挂一个做指导的指导员，
5: 嗯，
6: 哎，都是单独的指导员，
5: 嗯，
6: 啊，工人有一个做增生，
5: 嗯，
6: 做增生增生，
5: 嗯，
6: 那有一个打分配啊，
5: 嗯，
6: 就是那，直接做回家分，回家，
5: 嗯，
6: 哦，回家派钱，
5: 哎，
6: 我要做卡，做卡加的，
5: 哦，交给，
6: 交卡，
5: 嗯，
6: 我回家来做。他身体亏了，
5: 嗯，
6: 又然后是紧急去过来公立，
5: 哎，
6: 还有等
5: 再给人家，
6: 哎，等到弄到多了再给人家，嗯，只当当我了完，跟变成家当的，
5: 哎，
6: 哦，啊，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哦，
5: 嗯，
6: 对，生你知道，
5: 嗯，
6: 太生哦，
5: 嗯，
6: 我等下生再打，
5: 我厉害，那这也有那也生的，
6: 嗯，我要生再打，
5: 嗯，
6: 然后就做起，赶快开到旁边的做起，
5: 嗯，
6: 结果我的子宫就在注射这个
5: P R P 啊，嗯，他是
6: 好惨。
5: 两万块也挺少，
6: 我是讲我是讲我两万块我才够，
5: 哦，
6: 对，我么进来我才没有，
5: 嗯，
6: 我是，
5: 嗯，
6: 我还比较多，
5: 啊，你没有多讲啊，伊种专门咧当做伊种不好都做一下你就感觉，不好就是不好，
6: 不好你做唔到，
5: 哎，唔是，
6: 哎，人有诶有好，
5: 系啊，
6: 有诶有好，
5: 系啊，
6: 不好就叫做，
5: 所以伊这唔是每一个人拢适用诶哦，
6: 啊，真重要，你知
5: 道，嗯，
6: 还这边经过是在北区。
5: 嗯，
6: 哎，阿达放弃你啊！你用的药啊，你就不用那个做，你不用那个做跟种熊来种的。
5: 嗯，
6: 你用的药啊，是用另外一种叫做化学。嗯，好、
5: 哦。
6: 啊，结果所以这个药啊，对你效果。
5: 嗯，
6: 之前的厉害。
5: 嗯，
6: 之前的厉害。
5: 哇，真是
6: 这药看着会厉害多。
5: 嗯
6: 嗯。啊，蛮贵呢。
5: 哎，
6: 我给你试一试。
5: 嗯，
6: 我感觉当时啊，你家可以听我嘛，你讲。增加的嘛，
5: 嗯，
6: 按时啊，
5: 我生正经真艰苦，
6: 我
5: 生麻哦。
6: 啊，我给你开，我这唔得，我唔得钱，
5: 嗯，
6: 我得钱，我想要讲，我个波做拢赚到，
5: 嗯，
6: 啊，但是时间你来工工食较侪，时间，
5: 嗯，
6: 我做我爸安尼吼，工工我想讲，哎，我工工就，即个做我食个配合，
5: 嗯，
6: 我就工工啊嘛，你困住，
5: 嗯，
6: 挂灯，你困住你要几点钟？在这这几年，
5: 哎，
6: 哦，一张纸，
5: 手机呀，哦，哦，啊，
6: 啊，我你挂掉了，
5: 哎，
6: 你做摸多少手工，啊，你两起码老了两千来手，
5: 嗯，
6: 这是你不淘已经淘金，
5: 嗯，
6: 啊，我是不淘的淘金，
5: 嗯，
6: 啊，马的淘，就我们家家属，我是真的单子，就是回家，
5: 嗯，
6: 啊，就走，
5: 嗯，
6: 好的感觉。
5: 嗯，
6: 就加工我就，所以这张图呢，哦，那第一张就是你工作，
5: 嗯，
6: 他就是 你个人家在你问讲大家搞什么？我讲哦，你那即片今早暗拢无，你晚上泡在饭来暗在饭，三更就讲。
5: 啊，我是感觉讲你那心脏都松平哦，你个做一个个食好料啦。我感觉食落去哦，安尼较舒适哦，
6: 你
5: 讲。
6: 你这样看一下，你是不是食得过去了？看一下，你来看一下。
5: 对。啊，你个家己安那个食嘞吼，哎、欸，你家己感觉着嘞啦，哎、欸，袂歹哦。出来哦，你再尽量安尼煮食，豆包甲片，豆包裹安尼啊。所以以前是跟阿公食煮片嘞，
6: 哎，
5: 这个会甲你裹嘞，唔
6: 是哦，
5: 会够甲你空嘞。
6: 哎，豆包空，豆包空。
5: 所以你食物件就是爱安尼啦，唔是讲一个手，你特别达到什么款的目标。
6: 我常常你讲吼，很难吼，但是你讲。这个还有两个单的清单，哦，那个如果派，而且两个行动话，哪个位还是哪三块路，这个不可以。
5: 所以啦，就这人了，刚刚讲的物件已经用过六十年啊，六七十年嘞，啊，你起码讲要回好，那有可能啦，
6: 不
5: 可能啦，
6: 不要嘞吼，那个比较嘞，
5: 休战者了，休战者了，起码这样嘞吼，等于开始这几代，哎。啊，所以讲你都不可怜的呀，
6: 你两边有可怜哦，那就便宜拢赚
5: 翻，
6: 对吧？
5: 哎，
6: 我们便宜啊，那就要便宜，
5: 对呀，
6: 对吧？
5: 哎呀，
6: 做那样的，
5: 啊，所以哦，还不可怜讲吃落去，啊，就是是要安怎弄啊？
6: 简单讲，
5: 对呀，啊，但是这种就是先给咱几条，啊，过来给咱修复，不感官的，哎，就是安尼哦，啊，所以你真啊真啊听，哦，你也感觉对啦，真正讲，哦，我那听过。真正嘞，真有效啊嘞！当然这是哦，设定嘞，有加成功哦，都特别用啥，特别用啥，你用设定嘛，所以讲这是用什么啊，食也安暖嘞啊，就安尼啦吼。啊，所以我们有用心啦，真正啦。啊，我正经哦，是不人家讲真正讲，看人别人食好啦，自己我们知啊，知影讲这物件就袂歹啊，真是哦。啊，看人爱做白老鼠啊呢，变着气候实验呢。
6: 啊，那还有就迄个做人当地食的拢较健康，
5: 对。对啊，所以讲哦，什么你食食食食，那么做你去做你唔叫话多好
6: 去。迄个做遐人食食袂歹。拢以前反应怪真大。
5: 嘿，
6: 你多自己的
5: 车，顾着车帮啊，
6: 顾着车帮，买车多，买车多，
5: 嘿，顾着车帮啊，对哦，啊，熟悉啊，哦，啊，所以讲，就成就为人嘛，跟我说，哎呦，哎呀，没有，那做爱情家事业，你有没有对着自己的心胸，当然一点
6: 可以，哎，这是过关，
5: 嘿呀，啊，所以讲，你人安尼就你学沟通嘛，啊，咱这来宾这一关，我工作的身上，是先分。来宾的身份不对啦，我那这身份不对啊呢，你唔点得让我听的。
6: 所以变性不行的，
5: 嘿，
6: 变性不行的，
5: 很冷啊，这就是冷骨、硬骨兼顾的。所以不立功，那叫人再摆冷臼，哎，帮我聆听。
6: 这冷臼是什么？重是过敏，一重是地痛，红是什么的？另外个人啊，这个六大习惯，这个都啥子？啊，这是。
5: 对
6: 付，这样子肯定是中国人。
5: 他
6: 说家长，那你讲这个是
5: 换了一个，激情，
6: 金手的，这个是感情的状况。哎，你看，时间过来就等于哎，这是如来啊嘛，如来他得也开始去争取。阿弥陀佛，大家，我说这个，这个是他打我后来，我怎么打后来？都是他不打。其实不行，其实一关就对嘴巴的，他对嘴巴咱弄的要不要？对吧？啊，咱弄那个在，你若开刀过啊吼，是会好未完成，无可能装好啦。爱闷闷啊疼，闷闷啊麻，啊你起码吼，你讲好啊你，你若闷闷啊疼，闷闷啊麻，这个时候咱才能当做几项药。阿哥阿伯就好。
5: 啊，就是之前伫咧食诶时阵，食一个久吼，伤胃阁伤腰子啦，就是安尼啦。毋是甲你讲袂使食啦，食了你会较爽快啊，他也袂少食，会啊。啊，问题是食食伤腰子伤肝，安尼。哦，啊你家己看，你若我紧啦，你会继续甲食，爱较俗，所以较俗。这个讲，
6: 你做来就进步。
5: 对，哎呀。啊、所以你要看几分钱几分货啊？你是要甲顾好势无？ 对哦，恁即卖人哦，坐咧到百几岁拢无问题呢。啊，恁即卖吼六七十岁就开始安尼疼安尼酸啊，你要干嘛？这日子是要哪过？所以当然咱有新的方法，咱来找新的方法哦，大家解决安尼啦，对哦。啊，你无甲解决，你肯定家己艰苦，要干哪？你钱肯定得用啦，啊，人肯定艰苦啊。对对对，吼、哦，过来0800-4321-0800-5000，所以今日就来利用好机会服务着你，啊，你个卡来吼，咱即个是特别了，特别了，吼、哦，啊，即卡等再去甲咱朋友讲，特别的什么？特别的，咱来叫做，金明节啦，吼、哦，而且金明节等再去甲咱朋友来讲吼。0800-5000，我是三零一。

0: 啦 ，OK 啦，嘿，好好好，好爽，好爽哦！啊，来来来，谢谢哦，谢谢哦，感谢感谢，可能差不多吼，咱这什么晒杠啊，晒杠啊，这种拢老朋友嘞，拢老朋友安尼吼，谢谢啦。哎，最近新来就等啦，新来就等，你大拢提两大桌，两大桌，俺直接提安尼吼。哎，就等，吃了就睡着，你是不？
1: 嗯，看不
0: 到
1: 工
0: 作人员，嗯，哎，嗯，都去吹吹多吧，
1: 这个办公室，我们在做些，
0: 嗯，嗯，嗯，嗯，所以你好，多好这个时阵呢，多好这个时阵负责加班呢。哦，所以这个哎，母亲节头前这样来个布置了呢吼，哦，这样拢负责下班呢，啊，所以可能就会变，我差不多够忙一下，不过在人家嘞，阿爸买一下，
1: 我那个不淘汰都唔是讲，差不多拢差不多买。
0: 好啦，你安尼讲，讲到母亲节哦，我咧讲诶，你出席那那是讲到母亲节吼，阿多安尼食两回呢。
1: 母亲节，
0: 嘿，
1: 母亲节糟糕不过。
0: 真的嘞，真的嘞，哎，真叫我擦。形象他
1: 很好，
0: 嗯，
1: 我感觉，
0: 哎，
1: 这个母亲节前啊，
0: 前啊，前啊，阿母也拢看在家，
1: 不，这个你那钱，是啊，
0: 好安呢，
1: 母亲节送
0: 什么？
1: 嗯，母亲节，
0: 他说安，
1: 哎，爱出去应该不
0: 行，哦，
1: 他。阿爸看不开呀，
0: 后悔
1: 特别要点点点点，再搞个无
0: 所以嘞，我头拄我就讲啊，阿爸拢点点付出吼，一直咧做，拢为恁咧做拖磨呢。伊吼是上爱恁的，上照顾恁的。阿爸说阿爸上孤单，
1: 阿爸拢不在身边。
0: 阿舅，
1: 阿阿父太阳大。
0: 嗯，他今麦你今麦跟人咧讲你家己个。
1: 哎，
0: 我
1: 不管
0: 你
1: 怎么
0: 讲
1: 就顺口顺口嘞。阿爸反正顺口啦，
0: 不出古人班。哎，这卡在伊个风水不得顺嘞，哎，那风水也真顺嘞。
1: 越来越开会了。
0: 啊，所以有
1: 高价。阿爸反正老土啊。
0: 哎，
1: 对不对？
0: 好。好，哎，老帅哥，老多你就不讲嘞。
1: 哎呀，也真的是老帅。
0: 哎，有影。
1: 老帅哥快些啊，真的不能快啊。
0: 哎，笑哦，哎，那你讲来有影，有理有理吼，哎，真正有影。所以我讲啊，阿爸。
1: 你喜欢讲农民？
0: 农民在做。真正真正吼，那无阿爸，无阿爸那辛苦赚钱，对不？阿阿母啊，那给恁照顾吼，啊，正经的你嘛无阿多安尼吼。
1: 这是真的。
0: 嗯嗯。那
1: 是真实。
0: 啊，真的真的。啊，无人爱安尼讲，人个话讲有哦，毋是亲生，人个话在安讲，生挂一边，请用的较大厅，对哇，哎呀，真正面，生活过程哦，确实厉害，对哇。
1: 啊，如恩母亲啊，
0: 嗯，
1: 都是这样，
0: 嘿，
1: 这高家是，
0: 嘿，
1: 母亲哦，
0: 嘿，
1: 咱讲嘛变老，
0: 嘿。野猪汤，
1: 野猪汤，
0: 嗯，
1: 阿老饼无过，汽水汤，
0: 哈，
1: 对，对吧？阿现在今个以后无法得啊，
0: 嗯嗯，
1: 现在拢单站式，生意啦拢是一关啊，拢一关啊，
0: 嗯，
1: 阿都系贵啊，
0: 因为咩？阮开业在，
1: 嗯，
0: 生意拢一关，
1: 嗯，我开业我开十号位，我一关老贵，
0: 哎呀，
1: 阿老无贵，
0: 哎，
1: 直接买三个，
0: 哎，
1: 阿爸去做，
0: 哎，
1: 对，阿爸，
0: 所以我讲嘛，起码跟咱有小我较改变嘛。去当我看到迄个，迄个汤路的，一个吼，妈妈就要去生病，伊写一张纸条啊，给医生，吼，甲医生讲，去叫伊医生讲吼，你较等下吼，若是有危险的时阵，你一定要拍开伊个，伊个代志哪能写哩？你看，医生讲吼，我就讲，较等下较起码有危险的时阵。你不管讲吼，阮家的人安怎讲啦？不管讲是吼，即马这个生仔是查甫的啦吼，恁就是讲管伊那讲是，就是旧话都不管。
1: 哇，
0: 还多大呀？还多大呀？哈哈哈哈哈！这么
1: 大，
0: 我
1: 不敢。
0: 哎，我不敢。哎，真是。哎，前面你的嘴拢唔是安尼啊？哎，敢多多嘿，伊讲。
1: 你跑得更快。
0: 嘿，
1: 我从我都是自己的
0: 嘛，嘿，
1: 都 就是讲不就是说，
0: 哎哎在，
1: 啊五位吼，五位生钱吼，
0: 像十点半个生意算，
1: 这个叫做叫全单的，
0: 嗯，
1: 超前生意算吼，这这这要干破板，回再亏几亏啊，
0: 哎，
1: 回再亏几亏几个，啊再去破板，
0: 哎呀，
1: 这个五位，啊啊起码人工实在，
0: 嗯，
1: 起码起码就就入心不易，
0: 哎，
1: 很呆的，
0: 哎，
1: 他得什么？
0: 哎，啊其实人工哦。其实是
1: 起码拢无
0: 副产，
1: 起码无痛的咧。
0: 哎、欸，剖腹产够可能无痛。
1: 腹麻是啊，
0: 啊腹麻是，你今尾买退麻是啊。
1: 退麻是，
0: 就是
1: 当然
0: 袂痒，
1: 较紧。
0: 哎，嘛是疼啊，啊对啊。
1: 你无痛，你较在人啊。
0: 哎。
1: 你啊，较在人，就是我听下这老的，就是讲他的声音啊。
0: 哎。
1: 我这边起码拢无痛的啊，无迄个，人家的声音在疼，是啊，
0: 疼啊疼。
1: 你
0: 这么撕裂痛，怎么样？
1: 怎么样？
0: 哦，哎，我都可以。
1: 怎么样？
0: 嗯，啊，咱那个时间真久，才变那个呢。你皮都不得了出来，
1: 我忘记了。
0: 我说，哎呀，哦，我再多讲。
1: 哎呀，我还记得嘞，好酷啊！
0: 哎呀，
1: 不错呀，
0: 对啊，
1: 对啊，对啊，那没几多没。嗯，有没有多少年？看没有多少钱买？
0: 对啊，几块哦？
1: 没几年块，啊，这个是，这个是。
0: 有的人
1: 没有办法，大家都有所不同。
0: 对呀，哎，所以
1: 无法的前提在哪里？
0: 对呀，就不能随便的一路一路感官去。哎呀，啊，东东西就是东飞出来，东飞出来的时候，哎，
1: 对吧？
0: 啊，这样爸爸妈妈辛苦啊。
1: 等你，等你，就摸到神仙了。
0: 嗯，你不听听我？
1: 啊，
0: 你不听听？
1: 你过来。
0: 哎。
1: 以前比较好一
0: 点
1: 啊，对吧？啊，你们你我也不会管
0: 了。你爱去加油，加无个在电视唔是拢安做？哎，红票还是红飞伫咧生囝时，哎，红妆拢做咩遐呢？
1: 啊，伊大，
0: 金金大，
1: 他的管理他无法大啊，啊，金金啊，
0: 哎，
1: 起码伊还好大，你金金没有了，
0: 哎，
1: 你金金。嘛是医生当护士的处理，你当我都会当创啥？
0: 不嘛神秘的，
1: 你当我都在手里讲话，用那个当然他不会安咯。你也不是，你也不是权威啊，对不对？你要相信专家嘛，
0: 他
1: 不会会当咯。我今日我也不是专门去
0: 查。你你不是剖腹产吗？是
1: 啊，对的，
0: 是的。那主人那个是当老爱做啊，真那不错呀。
1: 我就就你那个在剖腹了。应该是，好了，
0: 阿弟过来个沙威沙威的，
1: 那个沙威沙威的，阿弟何叔拢来讲啊，阿弟强啊，哦，阿弟强来个，谢谢，阿弟过来，过来的，过来的啊，好，过过过 ，OK， 啊，够了，够了，
0: 哎，你这个应该你是，应该是别外靠站吧，
1: 外靠
0: 站，哎呀，
1: 外靠站。
0: 咦，你那已经口罩挂上了，
1: 对吧？哎呀，伸手要不要
0: 脱出来？
1: 不在呢，伸手，伸手，顶个包包就脱出来。
0: 哦，
1: 然后你挂鞋，
0: 你挂鞋，
1: 我这边
0: 呢，
1: 哦，
0: 他打包打包
1: 来啊，他比较爽。啊，这啊，这女孩款，他就是当鞋，就是当鞋。
0: 嗯，足球我咧看，
1: 足球咧看，新加坡很足球咧，
0: 对啊，
1: 太强
0: 了，他的很多很多的口令，
1: 他新加坡现在在。
0: 哦。你控制那个不简单的嘞，真是的，现金这样子不是，真的不简单。
1: 嗯，这个工作的问题，
0: 嗯，
1: 关键是孩子，
0: 嗯，
1: 他的变化，
0: 嗯，
1: 哎呀，他的变化，哈哈哈哈哈哈，他不上那啥地方，
0: 哎，
1: 我觉得
0: 这里
1: 地大，我上那里感受，
0: 哎，你也可以到处的，
1: 我没那个到处的，
0: 哎呦，哈哈哈哈，就在那，哎，我是后生。我也不知道中了不得的帅啊，那啊，嗯，跟你的心界有关的呀，姐。
1: 我来这很紧张，
0: 不紧张。哎，安尼人安尼讲起来，这种诶，生日就出来，安尼平常时也嘛可能像一样。
1: 啊，不会啦。
0: 哎，不热就造出来。
1: 很紧
0: 张。
1: 哎呀。
0: 安尼，说较寒就较无寒安尼。
1: 也是很紧张。
0: 较有亏，较无亏。
1: 有，有虽然较早人，你讲在一点市场。
0: 大阿公，
1: 你那个人讲莫大啊，较无聊嘞。
0: 嘿，
1: 那个人你讲是文章。
0: 偷生，偷生，
1: 偷生啦。
0: 啊，
1: 哎，偷生啦，就是那个要开一几百个。
0: 有啊，
1: 开大偷生。
0: 开啊。人家大公咧赚钱，负责赚咧大阿公道诶。
1: 啊。
0: 讲起安尼较高生，但是讲起较高生
1: 啊。嘛较好生啦。
0: 嘛较好生啊。
1: 较高生是贵钱。
0: 啊。
1: 较好生啦，好贵。
0: 您这两个都安尼异口同声，刚刚别说您两个是医生嘞，
1: 对不对吧？ 当然阮老爸少年时我无，
0: 嗯，
1: 我以为阮老爸少年时，迄个我都不熟，
0: 嗯，
1: 我听阮阿爸、阮老爸讲，讲阮老爸他在咧做事，
0: 哎，
1: 迄车啊，看到拢爱食车啊，哎，迄一架车啊袂少，哎，阮老爸一架拢食袂少。
0: 哦，
1: 阿妈
0: 这个
1: 袂挂，袂有那个，
0: 嗯，
1: 他说阿妹啊，给你做这个做下棋啊，哎，下会棋。
0: 我们买拢新秋单嘞。
1: 啊，下会棋一回去几人？
0: 嗯，
1: 还一件会八几人，一百几人，八万几人，
0: 嗯，
1: 大高大嘞，安尼挂，
0: 嗯，
1: 我嘛是挂，
0: 嗯，他袂惊，
1: 你真好打，你真是好打，
0: 嗯，
1: 我们老爸是老来啊，
0: 嗯，
1: 那个做对，
0: 嗯，
1: 已经熟了，
0: 嗯。
1: 他就是不靠谱的现在，
0: 嗯，
1: 正中每一个现在
0: 装
1: 的啊，这个配合，
0: 嗯，
1: 每一个装服务线，哎，他是配合，他配合，这个服务线的更加高的装，
0: 嗯，
1: 他每一个装，安排的门装，稳牢稳当，
0: 嗯，
1: 啊，把它搞稳牢稳当的，他稳牢稳当，他呢，他呢，基本上就是装，他无看，无几多啊，
0: 嗯，
1: 几多。啊！你这个还没完全配合你，所以前后不相同吧？
0: 嗯，
1: 啊，那个我还是放在最
0: 多。嗯，
1: 我那个最多单了一，他卖这个最多。
0: 啊，
1: 单了他卖这个最多。
0: 哈哈，安尼愈卖呢，安尼好玩愈愈卖呢。来来，你稍等下，稍等下。哎，
1: 啊，你做呢？
0: 嗯，
1: 你做什么？
0: 嗯，
1: 不打工。
0: 嗯，
1: 我不开心，他们讲。
0: 嗯。
1: 一下才是后门的，
0: 嗯，
1: 难过呀，
0: 嗯，
1: 过来这样，经过什么时候，现在经过是背单，
0: 嘿，
1: 背单子，
0: 嘿，
1: 我去找的背单子，
0: 嗯，
1: 下单哦，
0: 嗯，
1: 再不背，
0: 哦，安弄过嘞，
1: 要来停车要来停车，
0: 哎，
1: 阿哥阿下单过我都去做，
0: 嗯，
1: 阿不是安尼讲，
0: 哎，
1: 今天，
0: 哎呀，
1: 阿阮老爸在讲哦，哎，你唔食狗哦，
0: 哎。
1: 哦，阿咧，他做阿咧，他解决，阿起码做会了解我。
0: 哦，伊嘛感觉讲真真甘心啦，生个这个囝咧，真灵巧。
1: 哎，我真清楚讲，在做工的，
0: 嗯，
1: 哦，
0: 嗯，
1: 是我讲实在，上起码都无伊卖
0: 钱。系啦系啦。
1: 我有法度做工，我度流量，我度听话，我度贵，
0: 哎，
1: 非常之贵。
0: 嗯
1: 阿那无讲实在，
0: 嗯，
1: 咱讲实在。所以说哪天来个病，
0: 嗯，
1: 天来个病，
0: 嗯，
1: 你讲哎，不能化解呀，
0: 对呀，
1: 啊，所以你讲放心嘛，他讲讲，我第一平台就讲讲讲，
0: 嗯，
1: 讲讲拢会谈，
0: 嗯，
1: 我话无嘛看哎哦，一等差别，啊，起码哦，我嘛无什么苦涩，起码听讲个难个多，
0: 嗯，
1: 哎，其他要更唔差
0: 别，哎，我一个亏多了，佫袂使，
1: 哎，啊，其他
0: 我还要练掉，
1: 唔差只，
0: 哎呀，
1: 唔差只那我多啊，你讲几只听下都。你讲啊，会当食伊较好诶，话会好无？
0: 嗯，
1: 好是会较慢啦。
0: 嗯，
1: 啊，但是呐，之前你看要先之前，
0: 嗯，
1: 这个都辛苦要先。
0: 嗯，
1: 啊，无变咯，对不？
0: 啊，无啊，咱即马这个食就是盐之前，
1: 做
0: 大大说，
1: 即马头啊，即之前先食，是大人弄
0: 的。咱解决到这个问题啊。
1: 先啊，之前啊，其实唔是干之前，
0: 嗯，
1: 要当大大做，
0: 系啊系，
1: 我都要当大大做。
0: 嗯，
1: 啊，这个物件叫做天然的。
0: 天然的，
1: 天然的鸡。
0: 来哦来哦，进者公狗，进者公狗，嗯，进者公狗。
1: 这个是，咱咪讲诶，咱咪讲诶，天然的鸡。
0: 嘿嘿，
1: 啊，你个拿东西你听，
0: 嗯，
1: 拿来过来好不？
0: 嗯，
1: 用天然的。
0: 嘿，
1: 过来这根无人，我什么的，这无可。
0: 无咧，鸡生鸡田，伊就没了。
1: 天然的鸡田，
0: 嗯，
1: 啊，天然的鸡田，那你有什么？你东西给你身体，你啊，卫生当你个脚肯定不脏，
0: 哎，
1: 那个是个鸡，
0: 嗯，
1: 就是鸡才鸡哇，
0: 哎，
1: 那个多点就多一点，
0: 嗯，
1: 啊，当然这单东西在哈，
0: 嗯，
1: 这个物件是这个化工，
0: 嗯，
1: 那个讲来造化产品，
0: 嗯，
1: 啊，像那教材，
0: 嗯，
1: 啊，这个精液板，
0: 嗯，
1: 我们有第一张，
0: 嗯，
1: 工，啊，这个是第一张，
0: 嗯，
1: 啊，就是第一块这一张。
0: 嗯，
1: 我都第一代工，
0: 哎，有啦，这咱我那开会讲过，
1: 哎，
0: 嗯，
1: 第一代工，
0: 哎，
1: 哦，到时真侪人弄这个问题，
0: 哎，
1: 阿爸你个地呢，
0: 哎，
1: 大家嘛是讲，这唔在五年五年，你讲你家己家好用，
0: 天
1: 下有可能，
0: 哎，
1: 大家在听上，
0: 人当然经济最佳，
1: 你讲 做两间公司卡住，讲个咩咩啦？我嘛破一个啊！
0: 真有够夸张的啊！
1: 真正啊！哦，迄个嘛是知
0: 啊，对啊对啊，
1: 我伊嘛有甲你讲，啊对啊，无对啊，袂当我袂讲，
0: 最
1: 容易
0: 啊！
1: 啊，所以讲，都不用台湾这种，真正是帮助在。
0: 哎，
1: 卖卖什么价格？
0: 对啦，卖那干枯干的吼，你想要过来看一下钱够有法多安尼啦吼，看一下仙桃嘞，啊，无当然你做这些做这都买不起，对不？
1: 啊，你讲做不台比较多，
0: 商品多哦，
1: 真多，真正真正，我嘛做不多，
0: 哎呀，
1: 啊，但是不离做，想买，因为这是。一个是伫咧修补，一个是生活咧起床，干嘛补？概念无同。咱咧即边话，最主要就是要咧先起床，干嘛补？你要食其他咧，继续食食。那你食拢不要紧，但是你先伫咧身体。你若袂身体，我做外卖上来送，一点点袂食。
0: 你袂身体，你肯定一定嘛就听，有咧补。
1: 你袂身体，你食其他有伫咧补着啦。
0: 哦，对对对。
1: 你若讲已经伫咧身体啊，啊食哪都讲啊，勿赶快咧身体，一点点。啊你就起码你都卫生点，你叫你做，补才行，你都卫生点，当然就卫生，对吧？
0: 啊，但是伊这叫是伊的修补啊，
1: 修补上班，
0: 哎呀，啊打破啊，
1: 打破，
0: 哎呀，
1: 啊，你哪去打破，对不对？其他去做拢会当打破，好在食较滋啦，
0: 哎呀，
1: 好
0: 在食较滋啦。你看唔看？唔听？
1: 我讲的就是个啦。
0: 对哦，但这吼，但那是有啊，咱就通我先起来称称咧。
1: 我
0: 对不？
1: 我讲的就是个，因咱讲者有你听就无话，真侪拢有你做不同。啊，但是咱食食哪就食哪，就是东西比你省些。啊，食食食，无啥会变大。好，你大家拢好来讲，先卖钱就好。
0: 对。
1: 对。
0: 啊，你要控制咯。
1: 你其他都你打打过，还能打得起？
0: 对啊，
1: 你若当时你生病嘛，也唔捌食过即个骨骨头诶。当时你生病，啊，佫也唔捌食过即个骨骨头诶，对不对？你就先食自己，你食来打打补，安尼好，安尼了解。所以我讲诶，我讲诶拢是实诶。你着一定是你食骨骨头，啊，佮你生病，自己食自己。啊，你若都啊未生病，我着要担心骨骨头。好，自己也当袂过。我讲诶就实诶啊。啊无，你经过时大人就是身体还重要，啊个不食了上难怪，自己自己。
0: 好，五日再接到自己就知，吼，安尼做来定位这个卡。
1: 啊，所以咱家庭吼，咱后摆就是会三千万，咱这六十六分啊，这里三十六分啊，咱后摆就是会三千万，好，啊你脑筋。澳洲计划管理计划管 ASU 里头的这个东西然后带着三种心他们在家里是哪个家的哪个家的是三三星的他家里他是代表那么多广州的好那阿能阿不能你说不能去清晰那阿他家里广州的还有三种
0: 心
1: 五星
0: 好
1: 五星
0: 那阿五星
1: 那阿五星
0: 哦真正
1: 那你讲那就是不广州的那就是三三星
0: 三千啦，阿林刚就是没有啊，哦，不多说，阿咱今麦今日有拿五千，吼，拿五千，所以咱我哩讲，因为咱今日困起，所以你个头都要困两多三多钱多吼，过来空白空空空，
1: 我是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点个在阿里用，阿好温咱的身体今日健康起，安尼吼，身体无你的温暖嘿，嗨呀，这边你说，
2: 这边你说，
0: 来，这边这个边这个哈，这边你说了哈，空发空通通，
1: 五四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再点个二十号，二十八阿伯嘿，哎，你好，
2: 这个很多
0: 很多哟，来来来，今晚呢不跑，那你说哈，空发空通通，
1: 五四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爸，咱今天有先出点，阿咱来后边爱爸，我定位去查，空八空空空，
1: 我是真的。
0: 哎呀，你好，
1: 还有，
0: 还
1: 有，
0: 哎呦，真的真的，我在门，在在门口嘞，
2: 在门口。
0: 来呀，第二款，真的是在门口了，今天天
1: 气。你这是做的那啥？
0: 啊，那那那。
1: 哦，大多。
0: 哦，乖乖。 你讲啊，卖啦！我你讲啊，听个今麦来吼，你就是安尼啊，你今麦如果你讲啊，今麦接着，今麦接着，我第三站还袂记咧，我第三站我都
1: 要讲，我回到咧还袂到咧，发钱你都来，你袂交过啊？
0: 我来讲比赛，
1: 哎，
0: 我来讲比赛，我来讲努力，
1: 今麦听着迄种另外嘛，现在暂时先讲，再搞啊！
0: 对对对，后来空翻空空空，
1: 我数十二亿。
0: 嗨，你好 ，Hello， 来个贴纸，个贴纸哈，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零一。
0: 嗨，你好，
3: 啊喂
0: ，Hello， 你那边几多？
3: 嘿，我也是多谢，
0: 你那边几多？哎，来个贴纸，个贴纸哈，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零一。

0: 啦，吼，
1: 做做做，
0: 对啦，嘿啦，应该刷，应该刷的吼，
1: 做，
0: 我那两做就就两做吼 ，OK， 吼，我紧啦，我紧啦，吼，咱两边咱的电话做恁个卡，做恁个卡，啊，现在搁伫家里吼，因为会也未来的啦，所以吼，咱两边八啦八啦吼，咱其他听到咱拢是同款，就是你来卡电话来，就是拢有这个态度，有这个态度就对吼，嘿。嗯，嘿，嘿，啊，有吃不到就这个型啊，啊，伊就跟你讲，你讲较贵的吃不起啊，就不敢吃啦。伊有钱哦，不是无钱哦，就不敢吃啦，就真正不敢吃吼。啊，所以讲咱即马就是用这个钱，互咱内部边大家拢来吃起，你开就较袂遐尼硬安尼哦，啊，个身体健康各项的运动进来安尼。嘿。对呀、啊，嗯，
2: 办公室，你老公，办公室工作，办公室，工作办
0: 事，嗯，
2: 啊，薪水薪水交得紧的，
0: 嘿，
2: 对，
0: 薪水加啦，
2: 对，薪水那比较
0: 对，嗯，
2: 啊，那个呢，贵的二的，那个呢，
0: 嗯，
2: 就是两台车，卖东西卖东西要钱，
0: 嗯，
2: 要钱要东西要好钱好钱，
0: 嗯，
2: 你会看的是钱，要钱。因为我打开电脑说，
0: 嗯，
2: 那你那恁恁你呀，要他看不完的，
0: 嗯，
2: 他呢就打开电
0: 脑，嗯，
2: 一起放的，所以点名到点头，
0: 嗯，哎呀、啊，所以人很高清呢，所以啊，好咱好朋友大家呢吼，啊，你食了那身体健康啊，所以咱呢起码就是呢，食愈多的，就是欠营养，啊，够少了吼，欠的成就上骨头生病，
2: 哎，
0: 就是。所以你就是爱个补钙，爱个补充好水，哦，补充好水。
2: 我那怎么讲补充？
0: 哎呀，所以咱有时阵想讲要换一个较久的，咱卖讲换就久啦。但是你就是讲身体够健康。
2: 要配娃娃。
0: 哎呀，丢啦，对不吼？哎，所以讲身体健康这是重要，哦。啊，你有时阵哦，你若想讲，哎，平常时啊，讲差不多咱的朋友讲说，哎。哎呦吼，食翁来吼，讲完啦，已经帮助你吼，你节俭的啦。但是你没有食翁来，你要食你足肥啊。
2: 无啦，咱去别的，咱去专门去食翁来。
0: 无啦，咱是讲，今麦来翁来抓出，翁来从那边来食，我嘛最爱食呀。
2: 翁来，咱去东德西餐厅的。
0: 哎，
2: 那些是可以做的嘛？
0: 对对，
2: 可以吃翁来心。
0: 哦
2: 哦，
0: 翁来心哦。哎，安尼我嘛食，拢爱食翁来心嘞，安尼不丢啊？
2: 你食，你话你讲，你食你三个翁来心够唔够啦？
0: 好，
2: 你个西啦，哎，你话点食嘅？我西，你两个平时睇下，只只喺度喺三个翁来心。
0: 哦，所以头先咧，譬如讲，阿仔啊，阿嘛，我讲叫喺平常时食嘛是袂歹，但系你讲我食多啲嘢袂歹，那你讲食翁来啊嘛是袂歹，安尼咪丢啦？
2: 像你家天天不来，所以拢唔在心。
0: 以前前台讲到翁来，我就做安尼哦，是做安尼倒水碗，我爱食翁来哩。
2: 哦，
0: 嗯，
2: 你是做伊个食汤食得惯起。
0: 嘿呀、啊，
2: 你哦，你个真，你个银行卡都拢买进翁来。
0: 所以哦，那个你做
2: 三十块多，啊，你食袂得啦，
0: 袂得呢。
2: 你做伊个食得三十袂得。
0: 对对，哎呀，那个台就是痛，就是安尼，那个下下都好位的时候才直接能办掉啊。
2: 多好，所以我就吼，
0: 嗯，
2: 我唔来哦，
0: 嗯，
2: 我看到是客人，我看到是客人，我们办公室办，
0: 嗯，
2: 啊，实在说，问题大，
0: 嗯，
2: 我们来了就是这个消费问题，
0: 嘿，
2: 办公室办，
0: 嗯，
2: 我们办公室办，
0: 嗯，
2: 他说
0: 怎么说
2: 嘛，然后我们红来这里，红
0: 来，
2: 嗯，
0: 咱来哦，
2: 哎，我来说，
0: 啊，
2: 现在十八人在红来这里。
0: 哎呀，买开一张，我们来这里就泡咖啡粉，那唔丢，
2: 对，
0: 没有翁来长啊，
2: 翁来长哦，哎，是做新款，
0: 嗯，
2: 还做新贵啊，
0: 哎，
2: 就真是出来了，
0: 哎，哦，
1: 其实就我这个，
0: 唔是唔是唔是，哎，我一共放了拿刀，放这翁来，
2: 我拿刀啊拿刀。拿到你宣传嘛，拿翁来，谁家
0: 的？谁
2: 家的？哎，谁家的？
0: 哎，就是翁来不会拿到的遐大长啊。
2: 无啦，你拿到是大长。
0: 哎呀哎呀，不会啦。
2: 啊，拿到，拿到哦。
0: 哎，
2: 拿到新的。
0: 哎。
2: 拿到新，拿到新，有人听，听白皮的配合。
0: 啊啊，一点白虾酱。
2: 一点白虾。
0: 白虾酱，白虾酱能求翁来吗？看类型，刚刚就先翁来啊，那样。
2: 嗯。啊。 好啦，嗯，比较好，嗯，啊，往来是往来去，哎，啊，不然往来都嘛，都嘛在，
0: 嗯，你喜欢送啊？
2: 你好，好，一个做甜蜜桃送，好牛奶送，
0: 哎，
2: 好苹果送，
0: 哎，
2: 我刚才都在，
0: 哎，你啷把的嘛？哦，我刚才往来就是好香，
2: 好金钻送。
0: 就是反正啊，
2: 做农家好。
0: 我刚刚我买点呢，我
2: 做农家，做农家就大树家就进那个金钻。
0: 嗯。
2: 啊嘛，那就起码嘛，再进那个。
0: 哎。
2: 起码侬起码我拢带有。
0: 带有呢，个人才买家。
2: 啊会，
0: 会啊，
2: 会有平板。
0: 平板。
2: 我买台电脑好吧。
0: 那是固定的呀。
2: 不是平板，
0: 平板是固定的。
2: 平板嘛，能做做做逆缝。
0: 哎呀。哎呀。反正你拢会煮呀，哦，拢会煮就好啦。我反正我就是爱食煮呀。
2: 我想我买鸡肉包，
0: 嘿，
2: 特别好，
0: 哎，对，
2: 哎，我食鸡肉包，特别好。
0: 哦，
2: 起码我买鸡肉包，特别
0: 好。没有，你不是讲下下来用文具做水，
2: 特别好。
0: 嘿呀，都给维生姐姐放西瓜。
2: 你买来呀？
0: 他们两个买的。我刚买，我只要如果刚买来的时候，就先爱先煮了。
2: 啊，
0: 金蕉嘛好啊，金蕉嘛是好，金蕉加工抗氧化，马英抗癌，马英抗血压。
2: 对啦。
0: 哦，所以金蕉一定台湾
2: 是好的。一般的加是，一般的加是较好加是嘛。
0: 嗯。啊，
2: 你那金蕉要抗氧化，要抗癌，要抗啥？
0: 嗯。
2: 哎，拢爱吃水，爱吃出水。
0: 哎呀，吃出水啦。
2: 爱吃出水啦，你像像这个像我拄仔在讲来落地，你讲要金蕉。真要真正食开了，都即马平时你生你要食了，讲卫生，你可能要家里做
0: 的。所以常常咧，比如讲，啊，食旺来嘛袂歹安尼啦，我做了个旺来好食啦。
2: 旺来心，
0: 嘿啦，食旺来心。
2: 旺来心。
0: 哦，之前食旺来心。
2: 之前旺来心，哎，哎，食贵啦。
0: 哦哦，安尼真正有影好，安尼这个哎，这个物件内面安那一个广东菜，哎，袂歹哦。哦，这新闻来宾的新闻拢做真好哦，所以讲咱的副编发了伊说，你若看到你就知啊，来宾足济项的啦，所以讲食这有价值啦。
2: 诶，电器，
0: 嘿，
2: 是人工电器，
0: 嘿，
2: 还有电器，
0: 嘿，
2: 是人工二级电动，
0: 嘿，
2: 装辅助可以改变哪家哪部，
0: 诶，恁不坚固的，
2: 恁不
0: 坚
2: 固，
0: 嗯，
2: 啊，过来咱就讲的就是说 AS 本身哦，
0: 嘿，
2: 我先到两管了，
0: 你进来了，
2: 管那个，
0: 嗯，
2: 啊，一直是天然的机器。
0: 嗯，
2: 还是要做。
0: 嗯，好多东西要讲了，这个人哎，腾讯
2: 嘛，哈哈
0: 哈哈哈，个马上多爱家得路啊，没有。后来08000543321，对，爱久丹人这里好做。
2: 金敏捷，
0: 金敏捷，金敏捷啦，阿叔现在伊好念啦，金敏捷啦吼，那三块三千啦，三万五千，哦，空白空空空，
2: 我补上。

0: 老了几多？
1: 你老了几多？来啦，这样呢，公路部长在监管的呢，你老了几多了？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所以咱的目标，咱现在清楚哦。这就是讲哦，这个无亲自在接的监督制度，和咱的目标，所以咱的目标一定要把握。你现在一定要个清楚，现在一定要个清楚哈。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一。我这里哈，这么几个感动。你讲安尼哦，你去看，咱都无要紧哦，咱即阵你静静个听落去啊，静个听落去，我就是在用钢琴弹安尼啦。
0: 这时候，才实在气啊，真正
1: 丢
0: 起来做，我本来就袂袂，无袂袂做出来。
1: 好，
0: 还是恁今日讲哦。
1: 嗯。
0: 对，啊临时啊，你讲你就做，就有人去做嘛，那么干多干出。
1: 嗯。
0: 别画饼给他出。嗯。我画饼就给他起来了。他们在开放是无错，我真正伊这新出来物件，那有只小粉粉物件都，那后面无人要讲的，我唔知成功要卖三千单，啊，刷新多人，一代变唔多，同你同代变唔多，
1: 嗯，
0: 他刷出人家会怎呢？
1: 哦，
0: 那有些，
1: 我紧啦，我咧讲吼，咱这做好心做好在啦，咱不要咱互人大家拢食气掉吼，把这底层拢做个解决掉，对不对？啊，好呢呢，一旦做成过，一旦开心，无你看。那个平常那人哦，多懊恼，你敢知？心情未快乐呢，对不？啊，所以讲心情未快乐，你讲做啥好啊？弄不好，
0: 是咩？没信心的，
1: 哎呀，
0: 价值呀，
1: 哎呀，啊，所以讲那个做好心嘛，做好心嘛，吼，空发空空空，无数生意，啊，所以咱来扩兵力往来发，咱今有钱出力，你今有哪个提着哦？啊，你若不提着，为啥太贵？因为前面的代表讲，伊讲那个火车不亏钱，伊讲他就是去那个门口等着，门面去看。
0: 哦，哎呦，好了，他独立的。
1: 哎呀，一点在
0: 的。
1: 嗯，伊讲那三号一招人弄来，我只叫门口在呢，第一那那动起来。
0: 对啊，因为伊那门都关着的。哎，对，他们那个关一下
1: 子。伊就用大腿在顶着的呀。哦，他们是这红外线，
0: 红外线，
1: 不一样吗？不一样吗？
0: 对对对，对啊，红外
1: 线。好好好，
0: 来我先。
1: 二，
0: 给你点。
1: 嘿，好，咱这种啊太卖二了，嘿。二来，啊，咱呢这介绍这好的物件吼，咱不平来发哦。哦，发进来机会，进来经常，空发空空空，
0: 我是真理，
1: 零八零零零五四
0: 三一，
1: 所以进来经常发进来机会哦。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嘿，我不要几多，你都几多了？来来来来，隔天这边几多哈？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所以咱后边爱八无爱八无嘞，有听到啊吼？啊你无听到就真无彩，哎。啊有听到吼？啊你都闹高皮吼？啊，哎话讲我说，啊我都无听到啦。啊，你都这爱注意听，爱认真听，尽量听他。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米，零八零零零五四三厘米。好，你姐姐拢精明者咯，精明者咯，哎，这名好了未歹哦。Hello，
3: 喂，哟，你好。
4: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5: 全民加一政府相信，普发现金一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7865，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会餐会送会餐地，有出来在脑里真经历。好吃阿弟，咱到底来怎么

0: 天气多多云，夜里夜幕的大风进秋雨，北川也是将到过足三年时代最强劲。北川的超级特点，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较细腻，温差真大，会当建筑着一座高一座大量的建筑。但是也因为爱切割的困难程度，所以伫你家新产的葡萄更加珍贵。海川的九方葡萄靠干部分地之中充满了各地风味，依照葡萄的珍贵，八万的葡萄发出着金枝石光彩，敢若看着感觉真好食。这个葡萄地卡主要是鲜绿的葡萄，也够充满着华丽的趣味。咱来认为讲，第一家种葡萄的农民，那都是阿爹甲阿婶，安尼比较优秀。这个葡萄园内面，三十岁左右少年家是一般农业工程真罕看到的景象。这个少年咯，
1: 伫草屯有一座本身山林之间的玉树美馆，门口有一片清气的天拿，有一种温室清幽。从山水旁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整体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身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按时八点，你所收听是飞鸣广播电台 FM88.7。

请您按下九星好评价，大家放心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是健康评估，保证指导一个智慧版本，是积极性、前瞻性、多多性的制作。希望各位各位相信快乐的能相信，加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全国这个有着九姓团、八条三江团、八条金科地方团、云南天王高新山、大通一科、大通大所、大通小铺、大通新客栈、大通有限公司、大山店、上周地方。

下你看。

哪里。

城市的定区空白空白空白空空白空空中速度用心的起来上手也是下起来虽然三天都上世都了解正会刮心卡感谢久啊都给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吃定区我给你三个句安息让你变快澳洲帮自己保鲜其他朋友能将心的知道三口就是被刷新再可以其他时间三口各小步等休假运动提前的低压未来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嘉庭的嘉和平的和将一日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房挂三天爱心心酒粉红酒茶酒酒红酒酒酒粉红酒酒嘉禾盖下好客一定有房摸清社会了解等会刷新卡空白空白空空空空空六等会泡掉这次的卡盒空等你出来修卡盒是关照下是关照就发起就发起哦你们够寻配等会刷新卡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爱大的地方这个星期这段奖金让嘉禾一个线上讲的开讲对嘉禾和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让环境大家会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下面这部分是明天请进标要成为人讲的好阿伯伯在讲下我们做新闻今天新闻我的魂是那魂鬼去到修法会需要不然也都不修改什么关下台关要被你打破他心那些好多行修法的事情高早机会那些别的大家谈把这个是相生相生的条为啥被鬼人那些你要挂个家休息好相逢就开始完结王家贵啊那些手中连接到你也起来就要来抢救你那些快掉早上的厝来照卡也是平底锅也是听出来相逢先开掉连接到加平底锅的大作战你那些还打掉连接到会掉伤今天被这些书啊是十岁生生中书招来最同心就能打败不怕不是你抓寡斗不好整体灾难上等一我细两不像都比进步就得放我不必杀波是多保健瓜一个刷彩中一个冰刀两归打阿贝一个四十八岁一个高十几岁一个大路边环街变变做小拍第一是九十几岁五十八买一个地产把这个关灯条四十八岁五十八就会说你把这个关车的头灯会伤到我的目睭而且你把这关我也有声音会吵五十八就将对方打好的两条关灯条的炮弹五十八看到听不爽大家问说你想用的你那边乖乖说我用的想看啥呢关机大细声几十条车那就有阿伯为关机到进一步抢救因为你那边手中也挂几号连接到你那边带着马上高登出来照他了那不要两个人前呢都关都直接你那边他卡只有点击到会解凶你那边辛苦定马克有平底锅偏解凶快点两个人一个玩家这身福林人是你那边的解除啊
伊走过来叫两个人，卖个怕，要甲两个人分开。结果大将吓到大家，变成主人人，只他被出头挂断去。中华关被消防抓队的讲，那得上到火力火救援机，另外被喊变成主人人上到江边救援队机。先生古林堂不跑生气，主要是说当前大雨当中，伊拉贝大概是三点已经生于破困，伊拉贝也已经出奇生气靠住。

奇怪，阮家哪有人办一个这个白色的鸡笼，内面够钱呢，一斤一千块的。四个人都知影，是哪阮家附近正济户拢有收到这种白鹅卡。台中区是厂长送的，厂长听到这后大惊一跳，讲哦，无啦，冤枉哦，迄个我，这要选举啊，唔通用误会。干事是有出息，一个查甫人前去在拿一个真话号，家己家很多干这种白色的鬼龙，并不是人家的信心来的，来宾够多钱哦。董事长就讲，我做出来看，来底一千块，再提点麻烦点点，看来啊，尽量啊处理就好。民众听讲是这种人干这土卡灵魂的含苞。就听讲有这种做法，因为拢无写名，也无写字，只字卡好白写，只好走去找市长。经过了解，发现讲共这条巷仔有三户拢有收着这种鸡笼，有一户无人住，其他内底这一千无人住，这户内底第三百。台南市南区大坪里李长就讲。总共有四户，目前知影金额是3300块。到底总共分几户去，无人知。当然，一定选举这种大事比较较敏感。到里边走来找里长，讲吼，听讲里长你有滴本钱，啊，为什么分无？里长听着安尼，惊一大条，赶紧公开，伫咧电视顶边来澄清，讲无，我无本钱，这钱毋是我分的。警察接到报案，吩咐监视器摄着车牌，来找到这个送钱的怪客。咦，为什么这四个分送给别人呢？被人分掉，华纳派出所的讲，经过调查，这位店长因为有听到家己健康边有不平的指示，才用回头话来登记四个分，但在这事故现场拢无实在。就说长期情况来到不平的钱，可能太注意是不是诈骗的陷阱。虽然有人骑汽车主动来送钱，民众天气可能无发觉这些，但凭人间无一种白纸来分，来到不平的钱，还是慢点收，他的其他会上心。

忘れない。

的所在，不是有感觉的宿舍吗？已经过了十年、几百年都没人住，阿妈有大家阿先生啊，房间内底一个家旧旧头壳来听，听到内边在窗外玻璃拢破裂裂。两个先生啊，他们是新贵人，无在记者。这是平常所拍照的影片，两个学生有穿制服服，一个家给拖开石头起来，一直向古建筑物穿过去。两个人石头就是坑，过到边上看不到去，才大声阿公：“恁在遐坑什么？”听着有人答话，两个学生一停止动作，离开现场。这是家己有感觉的宿舍。市政府正在做新建筑安全工程，两个学生偷偷走入去，先就跑。等来到现场，真侪玻璃窗拢倾到破去，欠缺防止性的警锤，平常是看到是一派潮。当不管这是不是高级，拢被当安尼先就跑破去一家，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动作。有感觉的宿舍，目前市政府分发局重新做回归，学生破坏所在正是等待大炮箱重新整理的建筑物，这是民间团体还在进行，这是以修改造的方式。目前有感觉很宿舍，这间屋是百多年的历史，并不分主保护水管，两个调皮学生会当接受学校辅导，被并被因此反弹。明明无代志，就被政府的所在来拯救头。

0: 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靠目睭，目睭要靠紧，你看会平。花桥金福地方馆，我想目睭病，赶紧买来吃。目睭药啊，食了有较好无？
1: 有啦。
0: 安怎较好？
1: 啊，袂乌影。
0: 目睭乌影有较好治疗？
1: 会啦。
0: 恭喜恭喜。
1: 这
0: 句话啦吼。
1: 哦，我十几岁啊，十几年
0: 啦吼。
1: 会啊。
0: 今年几岁？
1: 我今年八十。
0: 今年八十啦吼，啊，食咱个目睭药啊，花桥面膜地方馆吃。食不济年啊。
1: 保养。
0: 即马食保养啦吼，之前个乌影食到拢无去啊啦吼。恭喜恭喜，好，谢谢啊哈。目睭是乌影，乌影。花桥面膜地方馆，讲食到无去，即马还继续伫咧食，食保养未？就算讲花桥面膜地方馆。老白酒，健身健康，跳米健回归。目睭丰富，目睭擦色疲劳，大家转目睭帅哥。目睭清气，爸爸回来回去也会笑。就算糖花条冰包被封管。咱这罐目睭药啊，高发量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好。加电台，安全安全啊！好像我目睭仔，我今日来吃。九寸红花条冰包地方馆，咱台中一定有房，台中花大窟中山路大德公园区五股有票，花大火车站前一条路口左边路四分有票，台中三市红树路菜市街边边边地方边一分有票。台中新水新北街地区朋友市场老健康药局，台中乌日中山路西南路专市药局，台中红馆市政街古城街十二路口中泰药局，红馆三边路红馆捷运中山对面信义药局，台中富康中正路和平街口菜市街万兴药局，这是订药房，快点订。

您好，刚才介绍的是健康世界，现在相信没有什么不了解，七零六八没有清楚不了解，请回挂电话，三八三八三八八三八四，接下来听歌，安排系统随时广播。

基本上是无机会，若是你进入海水，就算是只有两秒钟，嘛有真大机会救起上来。

平安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在三次和详细多了解，便做关键法，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接过来听歌，我做完来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三次再来工作。我常需要加上见证到三家，有人见证是靠销，大概这里。拜托大家，吃好，报销好，好事大家做。谢谢安排，两三千万。

0: 性工作。
1: 食啥物较好？食多一项。
2: 卡卡乌
1: 有小朋友玩吗？
2: 对啊。
1: 啊，有改善啥物？
2: 改善的卡卡乌，卡色。
1: 卡卡乌即摆退化，即摆拢开较好食咯。哎。
2: 好
1: 食
2: 吗？
1: 即摆在你食食偌久啊？
2: 我食三个月。
1: 食三个月啦吼。卡卡乌退化拢有改善。
2: 有改善啦，加两个。
1: 卡卡乌
2: 啊，
1: 卡卡乌退化，卡好啊啦吼，今麦行路好行无？好，
2: 好。
1: 啊，行
2: 了
1: 这，你话嘛有改善？我还没有改善，够改善什么的无？
2: 改
1: 善
2: 的那是
1: 上几层，几层啊？会。胆固醇啊，恁就食大通以后。
2: 大通。嘿，
1: 啊，之前胆固醇
2: 是多
1: 少？都检查胆固醇是多少？有
2: 啊，
1: 啊，今麦检恭喜恭喜，
2: 谢谢，
1: 哎，多谢你啊哈，
2: 啊你这个也听不到，
1: 多谢多谢，多谢
2: 好，
1: 多谢你，这彩虹头公司的卡固醇不会有正常，这发表反应完，公卡卡分配化较好，然后可以做下来，尤其功能不好就来背。放掉创作箱，高掉准备开了放出的分掉，并且分数发给补发箱出来。听下，发条翻用管，有声管下风管最接近，有这个技术发管。听下，发条翻用管，不怕生听，不是受伤，卡卡不带，卡卡不退化，腰骨顺正不带。听下，发条翻用。完，上桥了后，叫一声，你是真卡吉是杂只，两三等多二支，好当中，中，另不中好，小春红，花条，单雕丸，听话，这大树不贵啊，花金杯，大红一朵来吃，小桂酒，红桂包，两段桂根，小的桂根，弹性，三里家乡不贵啊，雅各姐，高姐。好，快到你台湾到小哥，大哥存款，反正他们进行汇款，汇到汇流单，汇到存款都好，阿妈公斤的盘，一生阿妈富的钱开关，大哥你好，一正正价，心跳下正价，能赚最大的灾，让他汇款再开单，假货不好比，阿妈公斤盘钱开关，用方的成交，挂心家己就好。回头会有单回答在空气口下面撒气啊，会的情形先就得答打地身体啊，看麻烦我来看见中哦，中空的人好啊，我来动转的答关心感情的后，回头会有单他可会啊，那都在处理的后加点中空，我叫在空气口中空口的分让他送给解来下加点中空，一定叫风飞，我乃前辈友，红飞刀，我见这船只，这被飞机阵，被打被中风，中风弄点中，一阵比一阵太紧张，中风是他的手的把，飞刀也变贵，加在风一和这被把，中风贵才来接下，尤其有几行啊，我建议你三顿都放下，这几行不会担心的。会阿爹消费高涨，就是会金发钱，其实脑筋呢拢是些正脑筋的差嘛。工会阿开阿爹呢爱打学习堂爱懵，无论几岁拢得当消费高涨会金发钱。今年中风，脑血管规划的一直爱休假，但是我那突然发现，怕会痛会发烧发高烧，阿爸你一休。怕不痛就带其他去去，大部分关节节就是会加和，三分三分之关节节就是会有加单，这大健康就是要好好，一千零七斤菜一斤糖三分钟代价，一分分价重心增高都会在里，加速下轨这个会坚持，一家新闻后面你当初的节目爱你刚才过来这里观察。有只大通一号，会通情情心，会心的情心，会更有弹性，会有会道，让家己情心好滴，怕痛会道，心中的大，天天会疼， 迄只地从新北港较细条哩，上好去做新导管上平啊。平常即包定定爱食，大葱米糕、花生酱酱还是虾酱，拢爱做伙食。差不多运动，最高地方拍来只食好，老大人我在食，我做运动，再好去做爱做伙食。食饭后过几点吧，食饱再葱米糕，做伙食两只吧，是正赞嘞。出来多多谢谢，做伙食。苦茶丁，好多人较济，有食大葱米糕，阿袂苦茶丁。好大好事，乌色金花，这就是世条花金生意。皮肤愈白愈平气，甲老大人血更较多弹性诶，可能较低。有食大葱米糕，就是乌色金花。目睭出血，目睭是来干燥，然后止血啊。食大葱米糕，食你目睭去打，血更有弹性，健康就变得出血。大葱米糕，先做少，放水多，来一罐水分。内边主要成分是比作原装进口高档贵的青菜籽油，内边有我们大树里不好的脂肪酸，也就是安所讲的 EPA、DHA。青菜油从最高能源水分提供降解产生蛋白质，我们大树里也是咱大脑神经细胞的分子液，是综合高雄大块单细胞减少大块细胞。大葱米糕、苹果油、黄豆糕，单纯是直接给你降血压，是食你血血清、血筋袂伤筋，血更有弹性，高血压自然会到达好。你身躯血筋血多，拢家己泡汤补充。一大锅罐食饱，爱食多点的，拢爱健康，一起爱食。阿妈讲真安，是生阿妈讲是安全。贵州贵油山一把比较清净啊，用老年人大量做代价，吃一粒胃健康，胃结石，你家血压就变下来。指定用黄瓜、黄小的瓜、高汤的汤、大汤一锅，一家清白好名，按时进入，就准好的名。以上广告。

机会，有机会。

一心先转出失地指标后，加速安全距离，也就是一场接一场效果的风险。为长辈挂名，他在地回家，凡是厝内人跑在地下，甚至对厝内人讲爱行过，但若想讲黄昏就吃温度的人，为什么会变到这么成分？会记医学界当前推这种精神的精髓是脑细胞体。

武汉的水准，已经是一个乌乌青青的坑。走路乌鸦就可能化作一个青粉人，根据着惊吓还是厉害方向。时间听无，参观会造成困扰。电车声、公会声、喊话声、环境的声音，同时来出现。实际者会跑到旁边，只是大脑会产生不可能有人要来害我的感觉。这行为总是因为身体感官软弱，产生着不安的感觉。实际上的照顾方法，按过去患者的经过、性命经验、按当下环境拢有关系。所以，不是叫患者会当放下，只是爱恢复患者的尊严。就产生一个退休大态度的感觉。大眠无爱困，坐起来好趴地，不一定就是失控的行为，有可能是重点着过去工作环境，因为讲还是了一个大态度。当大小环境之间相对，因为感官退化带来影响，并透过情绪化的回观，含富有过的价值，接受新环境，有机会和失去相对。在这个记忆渐渐忘不的过程当中，感觉自己在是尊重，保守做回到人的尊严。尊重正规，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九。生活电台刚刚服务，带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更从世界之宝。

0: 那么
1: 昨天附近有火山呢？
2: 对呀，听说好在杜景记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杜景记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杜景记是挺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咱检查七台当强双极顶，专名是检查七台当强系统人工零极顶。当强系统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工是百草之王，会当保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检查七代当强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检查七代当强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

0: 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期待当雄宋吉坚，多谢，谢谢。
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乡为南。

高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参加刚才这个书家给同世界现在三次都想写不了解给学过去他控法控控控控控控法是咱全国这个修着修正红花条安定管花条金收给红管困难成红高心三大通一合大通下手大通下处大通心不散大通有边总西大三步站走铁胸谢谢蓝白陈亚兰优待管

来用

请停留等会。Home five, home five, home four, four, home five, two。上中十号，停止十起来，上号也别下起来。现在产品都详细做了解，电话拨紧啊。点正久啊，都给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听电话，会给你放较久。爱惜卖健康，好康拢是一个点。除了现场陈将军的直播，嘉禾是一个线上展会。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同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柜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高级的好，兼职的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订阅房过三天，爱情兵周俊宏，周家周，就讲个周，无周俊宏，就无嘉禾，介绍效果。一定要把无清楚无了解，便会关心他。控八控号控号号控八九，电话套着，不随着家伙，方便你出来收。家伙是关注价，是关注，就发起就发起的哦。想要保身体，便会关心他。大家健康，这是家伙上盖出来花客。这个星期基本奖金让嘉禾一个线上通的开讲，对嘉禾作为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看的看法，当环境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现在接不通，新闻机先进掉，也因为传送就好，阿不过只是想听。我来做新闻。回头房东业者来到别墅，结果厝底机啊签约啊，却反悔无爱地啊。同时一个摄影女子回头中介公司被一间1300万的房屋，对方就找着业主去签约，支付10万块的押金。想不到摄影女子却反悔无爱地。据了解，去年一月十号，被告郑公主和中介公司签约，约定依照1380万块来将交钱后，一定按期付款交的目标。交售期间，从去年一月十号开始一直到一月十几日，后来一间中介公司就是一个最好的客户。公司用1280万块来做的，并支付100块的保证金。但是呢，三月七号，县公主和县男主签署不动产买地计划书，并决定12号进行签订不动产买地契约。想不到这个过程当中，出现地价刷计时器，公主直接反悔无爱地啊！对方费不要紧，但是爱叫阿杰说下付80%的钱，也就是40万块。但摄影女主就讲，尽管说有约定要归还，而且业主也是接受对方的价钱，你的计较会升级。讲中介公司总部爱做低的起步，但三天过程不到一分钟，对方便说升级做低的起步。一线地线规定调查，包括根据双方相关合约规定，除非郑女士拒绝发回百分之二，那就是要归中介公司24万块。

的性质甲伊公开检查，袂当煞违宪物品。不过，竟然有人煞一个前三门的禁止，禁止发生，这个造成的经过通过了后，只爱关键大汉讲好清嘞。五月二十号，上午10:53，中华关关林区关林大道二段一号，中华电发生。我在大会在五男主来到法院来参加家属调解庭，并且安检办的时阵，法庭发现可产生信息，马上提告警察。通报机关，机关的警察一到，初步检查是一支枪，但是不是真枪，是模拟枪。查到一支枪，当然有信息。警察就讲，信息是不是太相干，还要上检庭。同时用信号大表做台湾这条例，积极中华区依法提检出警方。来发现做查处调解，竟然诈骗诈骗计，是到底是个错误的。咖啡粉、鸡排，是咱台湾人大众餐厅活动吃过的美食。起码成为着民主历史的教材。高明宏在南京中负责着宋体十教，加上特定的历史课，将民主、人权和台湾的历史加入宗教课程中。华清哪只哪就在台湾民主，直到平安来告诉。我告诉人权教育主管中心，你让教会大家都会吃爱食饭。学生感觉历史就在咱的生活当中，为实在处地重新来了解台湾社会和民主发展。在南都中公民社会老师讲，老公结合着食物的营养知识，会知影食啥物，食物的成分，多少食物，享受食物的同时，了解着台湾历史、家庭和教育。每一项的料理背后都有一段时代的故事。大家好，20号、21号连续3天都有高层分主题菜单。三星20号，台湾民主路上的滋味，学校日常教学，直接参考选举现场常常出现的鸡排、咖啡粉、各搭配西罗马、鸡酥，直接复合后营养午餐。成为着民主反对，后边就讲，但是民主有味道，这是什么款的滋味呢？台湾民主的发展，街头运动、选举、造势、安定、政治会，常常都会当看到这个咖啡粉甲鸡排。民主的小吃是台湾民主化重要基地，民主就在咱的生活当中。台湾民主社会一路走来，实在是真不简单。第三车，咱直接收车，前往四站。接下来拜李茂山，我的眼睛在下雨。现在相信都想是不了解，便会关心好康。控板，控好，控包括。控

下无数温柔的陷阱。

像无数温柔的陷阱。你用

一关，上到中光辉23号、24号，拜六礼拜，上一个新版龙辉生草龙宠五科一版古仓市集，现场有特色的店家、艺术展览、甲街头艺人的表演，邀请大家游客来到咱上埔林香镇花果花的花海，来遮坐一日也好了。龙辉总干事就讲，这边的交通，伫咧龙辉古仓科技馆，有几间酒店、酒庄、酒铺、酒头的酒店，一个是啊，经济的景点。我大人除了休闲空间放松心情，我今仔让安心来去走。如果有街头艺人的邀请，参考美术馆最起码提醒一点到三十号，毛印象中成功国小，国小学生最新艺术艺术展览，有七十件版画、木制品以及摄影作品。这几年来，正在当兵文作的时阵，不让我们去进口灰开始练字。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开会期，一个上坡的市场、盐馆、平江馆、潭金路一带，都有规大片的高灰灰海。来到上坡，看高灰电灰，现在正着使用。

当地用点到他阿卡迪恩西亚坤的坤恩甘包一点北斗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北斗细胞够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血清，符合国家规定，中高效调配，清水、低脂、低脂化痰，用低温熬，清点细血。出来不管是拢爱穿一罐，再通先吸散，然后妖妖怪怪，好产品就得看着。尤其是他熬大口口吃很好，关键他来吃老健他辛苦。冬年少吃冬粉少，老人少吃辣少，感冒少多情，少痰少多痰，家少冰少食少，皮肤干少，注重糖大口吃饭，吃少放点喝。为着多多的困，让大家学习少吃的精神，大口吃饭。好好非常好，你今晚听到人干部讲过痰声、痰声、痰好痰，感冒好痰，我一直在扫，扫家就非常宽贵，一个地孙一口贵，数倍一百，宽贵出去，宽贵地孙，大通先发散，挂电地来吃，暗时啊，公开一段扫，正着健康好好扫，身体健壮。在扫扫地出来，暗顿合并的扫无声，扫到退息，大通清咳散，治正赞。感冒一波拿喉，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薄痰苦，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提大腹，波拿喉过气道，不发生的痰，拢甲清出来，全部甲吸气，就正常。大通清咳散，予你吃了会做到。安心乖，他个大姐拢甲家属讲，大通清咳散是正赞。老多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一两嘴干，啉寡茶茶，了是嘴干。大通清咳散，他来上尾，清凉温喉，支气发，降风气，口气健康。咱去门通家父啊，好做酱油豆，边抓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块，烧了发酱的，边食就成了好做点家父。酱油豆的点烧配方，小火烤，一罐只要1200毫克，边烧通风口，过难熬，过气包，就进口的烧料，大葱新客蛋。咱平东指定药房，比如平东高丽花，拢有药效。大高中文化包，地区药效。李港新村包，李港药效，也药效。平东三港永进包，光华药效。这指定药房一定要选择修顺红平东康格。平安家刚才这个书家健康素材台南市三分多这是用华三多的大路口回到边上看到一大批的警察巡逻车将一台轿车完全包围有警察驾这个警棍来共车行有警察坐车挂住车然后面向车内两个查甫人也挂出来大口拢真佩服过程当中，相关新规定拉出来一支枪支，不再在无规矩。这是5月18号的报，台南市第一分局接到分林关警察局的通报，讲一台铁灰色的这个轿车，车顶可能有枪支，已经归分林到往台南市区，发生分队关键。一个单区当门路三段快到目标车辆参加相关他一个车阵当中大火的关系冲过来用巡逻车用机车尽管将相关车辆包围中正的两个人打靠着休息车啊来打击根据了解车来有两个十多人分别是48岁岁残48岁岁龄不能关键他就是专家的方式来
州，台湾省铁路局苏江川现在南部为开发铁路停车场下来到苏江川高铁中连接三个隧道。这个时分现在江川苏江川压出开始申请准备来解放红车，并请到凤江给休息外部车主坐车了后马上坐到带领的江川接近的车辆，这个人离开了后直到高雄台南，其他被警察抓起来后续会交予婚姻关警察局继续侦办。为什么要直接婚姻带到坐车转到婚姻关的高铁？两个人为什么要走走要直接走回单台警察进一步调查？请感谢今日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拜，咱一同下人会挂挂。

Yeah.

暗时啊到平房，真侪人烦恼讲胃健康不好。其实老百姓讲，做平房不一定就是坏事。工人只要进入困眠，休息时代到，快速但单极，大脑就可能会做平房。这段时间，大部分的人都有在平房，只是有的人会起立，有的人已经坐起立啊。但那是听听慢甲半暝来精神，早早起床了后，人感觉正忝，真容易紧张，情绪不好，有诶心肝头一道菜，有诶神经失调，就是健康已经开始影响着健康。要怎来改善？就是要大脑速度放慢，包括要困进前唔通开手机啊，加杯咖啡因、二十分钟。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为什么会来健康？做康和什么代志有关系的？情绪方面的心理，只是无消化完的压力、焦虑、胃寒、疲态，大脑不可能一个按时啊重新整理。有研究发现，压力大、焦虑完的人，通常他到做健康嘛要加清楚。再来就是记忆的侦查，困眠的时候，大脑将这些接收到的资讯重新分堆和捡起来，因此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导致紧张。含神经当作物质的变化有关系，参照血清素、伽马、多巴胺、肾上腺素等等神经系统平衡，都有可能来影响到做梦和困眠的程度。技术水平正常的状况之下，就算是做平衡，只要困眠环境这天精神良好、精神好，这都是正常的，做平衡无挑剔。但是这点半暝精神起床之后人还佫更加吃点，这是精神第一种，精神无好，性地大，心肝头皮不彩，还是等于身体搞平衡，代表讲困眠已经受到干扰。加个高频班的患者，通常拢慢性的压力，除了神经失调、焦虑、不休息、血糖波动大、咖啡因过量，以及酒精的干扰和腰椎的损伤。更年期不断讲的变化，甚至会困眠、喘气、胸肌紧、睡眠呼吸中止症。想要改善高频班的问题，必须建立。在困之前一点钟，爱减少手机啊和拿灯的刺激，唔通坐伫个运动顶，开手机啊、看短视频，这边相对特别的讨论和谈话，同时注意着咖啡因加酒精的接触。虽然如果饮咖啡，脑可能会影响着暗时的睡眠哦。这个酒精虽然容易负担人困太久。在破坏好挂的困眠，一旦超过近上水加轻轻打，确切轻轻的方式来帮助放下。另外，微弱的运动，只是了确切一头，拢会当帮助稳定自律神经和增加心情困眠之类。但要促进行动减轻带，爱加点高强度的运动。请问下，刚才介绍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电话。空白空号空包号空白六，非指定药房无产品，爱认定招聚红，招条招就个目招，无招聚红。好多家伙带下好多，这边有房没想谁不了解，便会关心他。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六，接下来听歌，安排林淑荣《飞伴你到头》。

甘你为我等候，我的可怜，我的爱。

花红了，一句话，生生世世拢有通。希望你讲会到。

么多年。

我会给你我的爱。

天亮，一枝花，清清细细如香。

0: 来的条件忙不来我陪我走啊，忙不来我陪我走啊。
1: 高看贵州高中下昆达昆欧高仙山亚历心中三会亲爱到高看大概会有高尊长的后闹水清南极广的后闹可是别沟通的干扣心中定轨下昆达昆欧高仙山新西兰南极广贵高细胞目的高龄加上病情也化痰瓜加些人都在困太生痰退痰痰将心不痰双腿的皮肤痰少代价都很高做一种心中是个穿潮老大人发觉都在困心中双腿发觉酸一串发觉少痰发觉接着来心中的话较高这一段少的话很低哦老大人都在困一串发觉少痰发觉困难困难多心酸也多重心中不大心中不好心里心里不准心中抓下困难困难多心酸也多为低心中不大把它将抓住爱用低在上面才困心中是不在是分心跳最小的英雄他敢他我是破一他也要会爱生贵的他才不能花心被打架不信好一定要叫打正架接正夹架心中的话本情广告认为这里都进行表现一定要防瓜一定要红在当庭昆南天王多心三老三的三我卖灌溉有防空究竟反正心中的话一般有心一雄功课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三天我请测度了解健康观点法控法控控控高控控法六大家好推荐介绍的还是听到下用一定要发现一个机会观点法的构成体构成体这是一个构成会个人是自然健康个一个家庭方法高家的姿势安心放心后让他的身体健康会起来走会当起来站就欢喜就欢喜的哦那何时把爱客才会来到过那何真是会不小回答好不拜托拜托选回挂机卡控法控法控高控控法六这就难拜王宇宁太久，不要再见。

寒风也忍袂过，离开我的心肝，若堪。

多伤感一时断，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惊惊，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再见，但别人离开你就

是相信你也打滚来追捕勇敢梦也冒险我们的心那么灵感的心愿安坐到我的心愿寒寒

多情感情世界，看到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痛，甲想着你心痛，甲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再见。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

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撕破，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

中国上较新的研究，安尼身体一个44岁大约，还是80岁进行过数，在这边跳到一个左滑，在左边后一个44岁左右，这个阶段，咱身体对着脂肪甲酒精的代谢分泌会降低，恢复细胞咪开始发展。但像他讲，他以早食宵夜就当做代志，但是嘛，好像就该用品呢，就感觉发作变大好，酒精代谢分子咪开始减少，酒量含比早比起来差不到多，有得着皮肤弹性甲皮肤强度的细胞化机制结构上底，就是胶原蛋白加弹性蛋白等等，嘛是未知的阶段开始渐渐发展的。第二个变老是差不多60岁，这个阶段对着碳水化合物代谢出现真大改变。这嘛是真侪人60岁过后开始血糖升过高，出现着第二型糖尿病时间点。经过变调调节会变慢，一星期关节会失控，造成大多人也是感冒、心脏病等发生症，也是无想要接受44岁、65岁

大家回蛋，这个时阵会将代价开始较无好。食食的前后爱对青菜先食，叫做食饱食饭。另外每一天食一挂坚果、鸡条、加十粒罐头包大只各种色彩的青菜。大便呢，是不多分，会产生好身体免疫系统下降的小细胞，一旦减慢免疫系统的恶化，人都会当变老。但是咱会当可以慢慢变化，慢到就遮尔紧。咱全部这包收着，周顺鹏、花条、班长团、花条、兵都地方团、困难前途。高新丹在通出科，在通大手，在通酵素，在通新发展，在通有限公司大三度战国铁雕。时间到了，小顺鹏和我卡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平安。马在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卡好，回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啊。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13到4月13上网申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前进与酒界总部提供。
2: 香港这代当雄宋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美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时代当雄宋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5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时代当雄宋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心力，好一个在咱斗阵的群众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江淮县最位在北外山东边的乡镇，分行乡因为毛路水好过，早期就是毛路土。相传在清朝光绪年间，因为分行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就是“薰”，就安尼形容吃薰的这个“薰”字，就是“薰行”。后来这个。

0: 重量，每次飞到弹跳的同时，上不多红色的头发鬼和魁珠变成一个虚拟之雄。这当中是暗时十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飞行广播电台。
1: 热情冲冲万心感酸，愿你陪我走万水千山，春心胜人情深意不断，抛开繁华

欢迎好朋友来咱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那个时间由着天道公司独家提供轮值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好一遍，各位公司的产品全给你夹一届，好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关，他就叫免唔着。二五二五五空，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卡动力。很感谢各位来到阮旁边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果公司独家提供轮值主持，欢迎各位来到阮旁边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全把你夹一遍，后一届要关起来起来，到指定的所在再关，卡袂少免着。啊，要甲你个来做业绩，要甲我谈成哦，只是鼓励介绍哦。啊，这个要我甲你介产品的朋友，你现出时的时间会当打电话来。现场咱的电话是二五二五五空空，甲咱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六型卡，二五二五五空空，来对挂。安排着头一首歌曲《坚强的女人》，这个林女士来到着咱的新华中山路313号顺义二局，来过了天宝火车站大门，甲咱交代点歌的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过来欣赏收听。有听过的时间，要唔要甲咱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那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感谢，谢谢。

相遇。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关系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咱天宝公司不是特定指定要办弄的地，阿你来记哩，阮真济药啊，皆用点数。啊！你到哪去？看迄个检索加起来的啊，迄个不是阮的指定药房。哦，你到那边买的时候，你检索加起来，迄个不是阮的指定药房。啊，不是阮的指定药房，有一个困扰就是，你连个检索，你无当，迄检索是你的啊，迄检索是你的。啊！你今麦检索是你的，而且千二块一点，两千块两点，三千五百块是四点。啊！检索属于你的，这个给你加起，结果无给你这检索的钱掏出来，安尼你就是变成你吃亏啊！哦，所以咱家都明，把咱做出去，替咱的指定药房看医生，因为至少。因为免惊讲闹什么状况，所以阮公司无人处理。因为伊是阮的指定药房嘛，阮控制伊的药。那么，不是阮的指定药房，伊也控制伊的药。所以这项代志，我先大家做做做做，卖有被去有被看。哦，还是讲伊介绍熟介济，哦，还是讲咧有被下介绍的，迄种爱注意啦，迄种爱细腻啦，哦。既然跟我那两个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卖有白瓜，卖有白麦，有白瓜有白麦，行去买就唔好咧。哦，这个高雄六十岁姓陈的富人男，去学一个网络顶面讲伊做乌克兰的医生。乌克兰即卖在咧破工打造，也跟咧乌克兰的医生，你也看卖啊，看，看咧人外标准。俄罗斯甲乌克兰战甲天地混动中，另外阿武功战甲已经准备坏呀，乌克兰准备收打起来啊，规个国家准备派去啊，也搁伫咧乌克兰的医生，实在哦，我也唔知咧讲啥好。到这个战争啊，拖哪久，乌克兰哪吃咱的？因为伊个国家，很。俄罗斯比起来，两个国家的大小地差有够多啦。那么愈战，因个国家受害、受伤的愈大嘛。所以我讲的好比讲哦，唔通战争，唔通战争，变啊战争哩。我讲你讲叫覆巢之下无完卵，平安顺息就好啦，平顺平顺啊就好。卖去抓人的手机，你要平时在讲这两个人烧金乌温书的，就不是抓人。我来啊，来啊，你来情况怎样？我当你来情况怎样？人就给你忘啊。人做做家己的困扰，平安就是福啦，平安就是福哦。所以哦，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呢，我就讲不管这个战争结果如何啦。最后从几尾俄罗斯弄甲迷茫茫，干头啊先开始啊，这作食家的。那么现在乌克兰敌的所在已经形成轰动的战争，啊，各有人敌的所在咧给乌克兰的医生，啊，冇人要相信。六十岁正干的胡林人啊，伫网络顶面熟悉着一个自称或者乌克兰的医生。对哦，把这个现在的胡林郎，请我这亲爱的，我吼、哦、要来台湾跟你共度一生。那么这个共度一生，我要炸十五条的金条来台湾，十五条的金条啊，我唔知十五条金条到底一条是几两，哦。一条那是一两，一两啊吼、哦，
就是二十几万啦。一条那是十秒，就是我讲啦，那一万万七万七万七千多嘛，那卖个两万七万八，我用万八来算。一秒钟嘛，就是十八万嘛，以十八万来算，吼、哦。啊，伊那是一条，一秒就是十八万。三十五条的年金来台湾，你该众多医生，我先听啦吼。那十五条的金条，你两个老公公婆啊，众多医生无够钱，无够，一个无够四块，他警察出手无钱，做命钱。你要看伊金条偌重偌重啊？那金条一两，一两等于是十八万对啊。十七八万啊，十七八万啊，简单讲十七八万啊，简单讲一十八万上啊，十条十八万，十条百八万啊，五条九十万啊，啊你住啊二啊七万啊，二啊七万两个人来生活免几单啊赚，食饭就困难啊讲，啊，你上多医生，啊这个乌克兰的医生啊，现在的胡林人讲伊吼，去荷兰动作干涉，改靠流底下。中间七十五条金条靠你啊，讲下就输去了。希望这个现场的福利人个倒下手，这个现场的福利人竟然摕着保险公司的保单，他来解除伊的保单，啊，讲要贷款二十六万呢。这个保险公司就问讲啊，你要贷款二十六万要创啥？啊，就讲这个乌克兰的医生的代志，保险公司听保险公司哇，你个我天！这乌克兰的医生肯定讲台语，你来帮帮忙。乌克兰医生可能在讲国语呢，两个人在对谈。所以哦，人那失去理智，什么东西在人？这来个破产经典啊！不然全破产了了，结果伊嘛是感觉信贷吃亏啦，哦。啊，这边哦，咱的新竹边老兵快员工有些人已经变成了哦。这个诈骗的专线，红诈骗的专线是一零哦，不然的专线是一一口哈。那蛮吓人，天津这个世间，买个去跟他想世间。我讲伊那是一条一秒，他两百七十万人，两个人要众多医生，真困难，不会一条三秒，两千七百万度，我都让两个人一起到老。啊，伊有两千七百万，伊有两千七百万的黄金。伊就来存些六十岁啊！对啦，讲我讲真，问我白相，嘛伊那要存了，伊那身故有两千七百万两金，伊要找较有气的，要找辣妹啊！啊，而且伊个是乌克兰的医生，伊个去存些六十岁，哦，大家嘛要存了辣妹、辣手的，对吧？免讲其他，你讲讲到起啊！好，干啦！讲你若去外口真实的世界，你干啦要叫人来坐台，你嘛要找个擦青去，较辣，看到，开下钱，所以这哦简单的问题，啊，为人哦，是头壳出单纯，最容易用。在十一岁说，唔能那吃了，我多半那吃荤呢，最容易出地。哦，这人气呀呀呢，这人过去高山时代，这个警察。我当时在警察来找，讲话讲安尼，炸刀斩啊，查安乜刀片来斩落啊，都会当回讲讲啊这。警察看到咧，结婚甲炸了。第二个甲炸落来时阵啊，警察咧甲开单啊。那么伊来讲哦，警察来讲你停在路边，那么伊来警察应啊，爱停红灯，黑红灯是跟他过。反正讲警察会乌合花，伊讲我乌合花要干对。我有啊，我花没干对啊，啊你唔敢打，太多出卖。现在来讲哦，你出卖哦，一边跳都卖一边吃，我都给你推广。哦，你也会叫警察就给他指导你拖卡，就给他气的啊，就给他凹的拖卡里呐，两个警察就给他凹的拖卡，就给他指导你拖卡最好啊。这大声我看麦啊，叫我不。警察看伊啊，已经恢复理智啊，就甲放我开的，唔配合，一边开车，还是一边敲倒摆，手拿地棍，
那四分点分啊，这都唔当罚金清理多啊。这才讲对哦。哦，一边开车是去，一边小多来吃饭，这俩都拢罚清理啊。哦，所以哦，你要叫小贺，你一边小多来一边吃饭，警察哪甲你讲叫你开单，你就乖乖往开啊。啊，无你就是停在路边啊。我多半慢车停在路边吃，啊，甘蔗一定爱吃面条，多半吃面条粉。甘每当停在路边吃，吃甘吃。啊，一定伊个婚宴大家一定爱吃面条，多半吃面条粉吗？甘每当尴尬时刻，直接搞笑在甘吃粉，一定爱伫遐沿路哪吃哪吃吗？啊，平时咱讲哪吃哪吃，就发千里坡，你蛮坚持。啊，无怪警察在甲你抓。哦，这个苗栗市啊，蕉岭街到文龙街口，一台南阿空车，这南阿空车哦，有一种叫做上南阿空机啊，上南阿空机的，这个，伊个大一个南阿空哦，他把上这个监管，贵监管的都在上，哦、我比如阿在讲啊，那个起初阿五楼。你灌南阿空，你南阿空车来，变了机器的上南阿空车，上上起来，安尼唔好多人拍起到五楼，上起来南阿空拍起来五楼，安尼唔好有法多人就顶管灌上，啊无你甲想，那七百几楼，你安那你袂安那安那迄落甲南阿空提起楼顶，上起楼顶，一定就是用。这个帕拉马控的啊，那么这一天这个帕拉马控的这台车，因为边啊吼，帕拉马控的车也边啊有四个卡破出来，六个车身停完，其他车哦还是吊车，这拢有啦，都有边啊有四个出来在在停。啊，这台吼、哦，这台在上拉马控的这台，一这台停。要建我按的迄个滴滴卡，无甲锁好者，你开车当中我扫出来，扫出来等于撞到路边的轿车，规个轿车许混浊泥毛嘛，所以搞在轿车顶面无人，无造成个人员的伤亡。啊，即台南阿空车，这个上南阿空的这台车，开车司机嘛无下去，所以也。伊只卡弄出来，当弄到人个车，迄个一当赔，迄来赔就赔钱，又卡到迄毛到衰。你多多好来到遐，多卡到个车，还一当赔啊，赔得够啊！哦，台中啊，有一个胡林人，出来做歹，吃寡倒，弄一个头壳闹出血，闹出血就啥了呢？闹出血呢，治疗不好。有可能会错开呢，啊嘛有可能会造成着植物人呢，啊、哦。那么这个肾脏的古林人挑多卖寡倒的原因是因为拖卡坎坎切切无病，啊坎坎切切无病，伊怎啊取得？哦，这个肾脏的古林人因遐个。就是南路顶面破门啊！讲当时前后有四台大型车，万不过你那跋倒交过就死了啊！啊，这跋倒因为路无平，车摔倒伊造成了脑出血，因为这条都卖东西在回转，回转出的。那么，迄当时的警方都因为现场的负责人，伊的迄种安全无做安全，啊阿妈讲伊骑了上去，所以这阵的案件，这个查囡啊，这个古林人啊，因阿哥啊，就讲了，风度无病，嘛是爱人狂病。哦，不管你今仔桥做歹人，安那状况安那如何，那是你因为头壳无病，你乃去学人引起人挂掉。啊，这个古林人今年57岁啊，摔挂倒嘛真危险的，哦，看到没有？跳多拜爱说你路无病，嘛爱狂无病，这是一定的安全的，未较好，卖个了普通壳啊，
迄布洛克安全帽足危险。今仔日这顶安全帽是咱救你的命，所以甲甘愿好热，甘愿好流汗，爱买较管看，买较高级的，买较好的安全帽。哦，讲咱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安全帽买较贵的就对啦。哦，愈贵愈安全呐，毛熊安全帽三万几块的，可能是搞袂过毛乌。咱第二只歌曲，北门的翁先生安静。啊，是咱的这个学家信中有讲的。来购买咱的天宝果脑丸大罐的两罐，啊，天宝果正丸大罐的两罐，啊，加天宝青鱼丸两罐，把咱交代将部的将去收，无心。

我的心最敬爱的朋友。所以你也怕你从细汉的辛苦就来看看，严格你爱情中有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向我无用中带去。

不想挽回，充满麻烦的结果，做事人免嘛想无遮多。啊，你听我伫原道飞，如今才着来想飞。当初需要你的鼓励，我不是我，不是出事就是安尼哦。

0: 家就来幸福，阿爸阿爸龙珠
1: 来公子
2: 快三年
3: 有啊，你全部都是晚你公董事相信老人家
2: 因为你们公司我卡手机公路了哈，我想公司方向那里那就是那钱要在那里去加嘛，没动嘛我俩
3: 那
2: 个公司公司的加电源就不对了。
3: 你
2: 阿姐就我那个带我阿姐阿姐产阿姐不要了四个产品啊不见一个地面不见一个地面不要了安装了你就加油了然后我玩太平我是玩太平谁家太平按你的进嘛你把一条不把一条了能拉动你拉动我安装你让工打工你我是这个菜的呀，我菜的要怎样菜的呀？哎，不叫我出租呀，那怎么讲呢？有个动的呀，没人我都不会，你卖也卖假货，你哦，我讲那我把半截蛋卖上，我今天在那里好多都亏呀。
3: 嗯
2: 哎，咱讲啊，咱讲，个动也讲，个菜也讲，哦，咱动的，咱都不能来这里的，都不能来这里，哎哎，这是我头先哦。
3: 嗯。
2: 太假。我这样我有人看工这金因为这金亏我不要工金亏然后亏多一样我收获然后安得对我这样弄得我安慰我能再慢慢回家安慰他都是第一
3: 啊你起码不要讲的我是玩起来呢
2: 他讲的新闻他看的起
3: 码不错钱
2: 那看的也是对的
3: 哦
2: 然后来
3: 我跟你生平了
2: 哦然后来我
3: 说的
1: 这个生平哦因为原因足济啊，我像比如讲，像阿姐啊讲的，讲伊石林，啊个所在都受伤，啊受伤了后，来慢慢好啊，啊所以个牙酸，迄酸起来原因介济，骨少骨真脆，老是过老济，骨头含少爬慢的老酸起来，我阿即款酸起来就经路边经过好正完，你该买东西食，迄个食好过足好。我有列骨胶骨精髓，老是过老济嘛。阿娘伊就腰酸背痛，阿脚袂起来，阿脚头行路夹夹夹，阿肩胛头酸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落来伸袂直，这就是咱个骨头含烧怕所引起的。阿咱个前部好正完，你个袂转来吃。好，你若行路袂顺时个坐啦，咱个前部好正完上好用。哦，尤其是咱这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型的关节炎嘛，啊是咱的有的男朋友啊，三后骨质受伤，前列腺骨质受伤，啊是迄个过几摆弄着磕着摔着崩着，迄、那个受伤了后啊，爱骨伤老爸落出三时在咧牙酸疼，伊那是在心中的心中疼，这里拢来大家即款苹果好顺嘛，足赞足好。全部过来玩，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袂通透。阿妈最近啊，硬正卡出来吧，血压袂悬，食全部过脑丸。这全部过脑丸专门针对着这个血压悬的，甲咱做治疗啊。所以呢，是过路循环歹，全部过脑丸有活血的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过路循环活化。啊，你那是习惯性的头壳疼，骨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眼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偏多、过脑丸，暗下袂困着，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偏多、过脑丸。啊，那偏多用用完啦，放尿袂顺时，袂大胆，啊，该放放，该停停。啊，出了头闪尿尾，参加手拍打球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就上出来，了了了袂调。要放放无，唔放心定性，放放一出啦。迄、那个脚寒汗水水浸水下去，放了白落起泡做内敛，放了安尼落落泡泡泡泡，放了茶钱油，食了一罐天宝养阳丸。啊，你若是迄个暗时咧困啊咧醒咧，起来放了放过来白内些天宝养阳丸。啊，那是天宝利金水啊，疲劳归肝，神归肝，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啊，搁要爱困。天宝利金水，也是我后下高水应酬，啉酒酒酒醉归肝的天宝利金水。 啊，那这个暗时啊，做大美班的朋友啊，暗时啊都无人困的，天做立金配，这天做立金配是这个一罐啊，哦，一罐是2000块来这里60粒，啊，你那是那个一块钱买两罐，本身是3000多，对了，嗯，哎，我们开始，
2: 嗯，
1: 李尚啊，
2: 嗯，
1: 李尚啊，
2: 嗯，这是。
1: 就会啊，
2: 嗯，
1: 哦，系啊，就会啊啦。
2: 我是讲麦子，
1: 你咪是讲麦子喂？
2: 我是讲狗料喂，
1: 是讲狗料喂，还是讲麦子喂？
2: 有，
1: 哦，
2: 啊，我再食个，你讲什么的？
1: 我呢？
2: 你讲什么的？我这个在叫我去忙，
1: 你叫我不呀？
2: 我讲。像干的啊，
1: 像能干的呢。
2: 对，
1: 啊，你啥个镜头那些啊？
2: 我是，你能放半个来过溜啦？
1: 哦，啊，剪起来半个来过溜，不能放最盖。
2: 真的是不行。
1: 啊，起码有卡好的。
2: 有啊，这个不要分享。
1: 哦，对啊，
2: 啊，明白了。
1: 有卡好，你来聊聊下，看看完全照加吗？
2: 我有，我有卡好，我有卡好，嗯。我找不着。
1: 我啦，你买了聊聊价都卡差的，来继续价交好啊。
2: 哦，对啊，阿大师嘛。
1: 哎，白猪哎。
2: 这是，这是，我找不着。阿这个老板油，
1: 这个老板油，
2: 我还
1: 有几罐呢？
2: 我他妈加十几罐。
1: 加十几罐，那这么老板油啊？
2: 阿想要呢。
1: 嗯。
2: 然后阿不是阿想要。
1: 阿这么那老板油在做的老。
2: 哦，这么叫。我有哪里不同？我有
1: 哪里不同？我有哪里不同？我有哪里不同？我有哪里不同？我有哪里不同？我有哪里不同？我有哪里不同？我有哪里不同？我
2: 有哪里不同？我有哪里不同？
1: 我有哪里不同？我有哪里
2: 不同？我有哪里
1: 不同？我有哪里不
2: 同？我有哪
1: 里
2: 不同？我有
1: 哪里
2: 不同？我有哪里不同？
1: 嗯，今仔日今仔日无咧无多，今仔日咧做来仔点想要
2: 点？我无咧在做嘛。
1: 哦，我咧马仔差不多十，诶、欸、十点第二条好吧？
2: 嗯，
1: 马仔十点第二条，咁
2: 啊，
1: 你讲你听什么歌我未记住？
2: 是高音量。
1: 哦，是高音量嘛？
2: 嗯，
1: 是啊。
2: 嗯，
1: 好，谢谢。
2: 马仔我无，但是你要对着马仔我就听。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
1: 阿婆，我阿
2: 婆，我阿婆，我阿婆，我
1: 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阿婆，我你一刀前立，这位先生，金盘面金华，风雅金盘，那个一旦有金钱引进，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准备滚一刀前立，希望一切都达到幸福，享受到幸福，多多欣赏。

阴暗，我来接你走走，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这个城市的名声秀人的沙漏人啊。两年前，我离开故乡，下船去南美洲，今日无回来。秀人的爸母将我送去台湾，一点就会是爸母的阿伯，我来报答，一切无相识。以后我等你过，你再不一点无回去的去，一个人都用不。这个经历无人相信我，叫我不得不失去。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你完全是为着我，我绝对无欺骗你，去做。

台湾的景观，一起过一起，每日就拢唱歌声。

0: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现场收听。伫部病院咧复健，这个夜到啊，出来甲病院人吓惊。高雄一个小洞的伫病院复健啊，可能受着委屈啊，夜比刚多，甲迄个世纪的低头啊，来到病院所在，冲下医生。甲三名的医护人员，甚至搁用辛苦感动。现在因病院内底人拢出来啊，出来了后，拄啊冲着这个人甲制服，先将刀啊甲抢。哦，那么这个税总呢，认为讲因病院护理这个实习生啊，态度不好，这个相关人员完结，就系。这个系统的同我呛声讲，这样人无人唔捌大啦，较细腻的我会甲你斗上，甲你做无啊拢做治疗师。即卖治疗师甲专业医生来到地啊，你来甲苦劝哦，无甲苦劝无代志，苦劝是牙齿头，甲牙齿刚做出来伤害，用医教的医疗法医生法办检查观众的知识。看成两个月，两个月就是大半块，哪里有非常不上无？你若担家袂下，你去白金啊！你若担家，你若福建袂下，你就去白金福建，卖担家福建，因为有时间用资金来福建，你去找白金嘛了紧，哦。所以哦，你也暂时袂下，你刚刚了哦，就传咧也倒下来看两个月的水。如果你我控控，当然要定位外关系的卡，掏钱控要先卡。来，安排着一首好听的歌，叫一半心声，一半酒。啊，头一个我阮公司的产品呢，我哪里介绍？哎，不是，安排的，安排的太辛苦了，我们不要听歌哈。哎，感谢朋友来咱收听，欢迎就好嘞。这个时间，全部同时十八提供，用着主持风格。
1: 好啊，好，好啊，就是自己在做足球，啊，上个月都打球赢了，啊，球队啊，打起来，他那跨点子，哎，点子他没当快点，快点，怎么样嘞？啊，这边我打去杨科看，杨科把派去，去年搞派去家里。家里的迄个机密，机密搞派台南的机密都记得哦。啊，我阿公，我怎小时候我无爱，我时间了就到了，我怎问你，你讲你是哪边，你又要等来吃啊？哦，小看嘛，啊，我怎真正吃哦？啊，吃了，加三顿，较有安尼，感觉都有餐嘞。啊，我这边小姐也无大病，我这边过去。总共买了三个，个人看买诶，个人看买，一个搞过他，诶，将他个十二月的搞几多啊？我不会啊，阿伯你搞讲，你今日去白金看，我嘛无去白金呢，我话做就接做就接，也加进去关地交关，啊，进感觉白金拢得接着，因为阿个诶感觉咧。了解了解，啊！我查了解，我就把整个大药水嘞，啊，整个嘞，啊，又感觉特别好吃，啊，真多，其实无整个药水关系。
2: 啊，是开始就是了解了解了解了
1: 解。哦，开始就吃了上啊，吃嘛少点。
2: 哦。
1: 啊，刚刚就是过日吃啊，吃当嘛少点，啊，假日是吃啊，两公也得吃开公啊。
2: 啊啊啊啊！
1: 哎哎哎！啊，那个吃到尽头，到管他那好吃。正常啊，我今感觉没怎么有病，也感没感觉安那。
2: 是是。
1: 哎。
2: 哇，这个小妹啊，这。
1: 谢谢啊。
2: 好的，小妹
1: 啊。谢谢你的一路。哦。哎，兄弟，一路啊，热爱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啊，那弟弟叫张涵呢。
2: 啊，这大家都认得对。
1: 对对，该叫的叫阿公，不叫就叫管啊。
2: 哦，阿妈妈，妈妈，我们要关心这个小妹
1: 啊。我今天就叫啊。
2: 哦，对对对。
1: 哎呀，我也好叫。
0: 吃我们的天宝清玉明露丸，吃个效果真好。这个手术哦，是最后一步啊。就是讲，你一直到一步级啊，无手术袂使。 再来手术。啊，那也阁有机会先订看卖啊。就从我咧甲恁讲个，讲前做清理病患治疗甲修整保养兼治疗相关功效，无你先来甲参考看卖啊。开一店个手术啊，阿无嘛订三个月，订看卖啊，哦。啊，咱这个天宝清医兵木丸，伊内底面有真侪咱目睭需要的营养素。啊，这内底面的这个营养素足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动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叶黄素，这很好。这营养素对着咱的目睭啊，也有极大的帮助，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对咱啊整体来讲个黄斑部病变。所以咱的目睭呢是蒙雾生涩，足够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我、哦、啊，这咱的偏头痛已经无咪在做，足可以。啊，那偏头肝脑丸、骨络循环歹、骨络循环袂通透。阿妈本身的阿娘又正卡出来吧，血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暗时啊困袂去，长期失眠。啊，本身头壳戆，食食头壳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啊头壳正头壳戆，晚眠。你看阿哩晃晃着，只只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不能够把身体疼，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袂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坐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穿着熬救他筋，啊走路安尼直直直直酸酸酸，走路行袂远行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顺，天宝用用完，放尿袂顺时袂大干。迄棒棒无唔通紧紧变棒棒就出啦，他含汗水水准备家己放尿白落起泡走一间，放尿安尼落落泡泡泡泡放尿卡全油，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含加少拍加取出来的闪尿，暗时咧困前咧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用用完啦，啊那天宝益生菌呢，这是这群果冻形态。来这边有200多种蔬菜果子，加做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我咱呐，过来讲普遍做普一届，每一届普遍做拢普一部分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再去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咧普遍做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块，在这边30条。啊，我可能无当买，你若买来打电话来，我帮你寄。你若一届单买两千，我先买3000块。来安排着我这歌曲，一半心声，一半醉。这五女士来到平阳菜园，做做要填报新的兵务，你甲咱交代点报的收听歌曲。啊，咱没有做来，但是收一半心声，一半醉。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工程队蔡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开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第三、第四、第五集，为什么台湾人会真心的？好车子，难道你来分享江淮江江故事？这哦是一个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大的蔬菜产地，甲一线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各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蔬菜。不管咱住伫倒位，这哦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当好上，咱都有你可能时阵，咱处理各单拢爱食的蔬菜和水果。不是先由江南边外的每个产地送到台湾，就是大菜市的鸡鹅多菜市的市场，经过大包厢挑选挂起，将会在运送到台湾各地。鸡鹅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多菜市场，
3: 保利桥林地打卡景点，最卖的景，搭配着特别暖和。泡面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来这地主家啦，这里中森林泡森林当中，我参照家己就是分享心灵，化蝶这东卫故事馆的地景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4: 这个是在北京转播

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要听众朋友吼，你若是了讲迄款药啊叫做什么名的吼，你唔通讲药啊名讲唔对，你爱甲讲你要食什么顺头的。阮常常为了听众朋友药啊食起了，讲啊你食一个唔对，不要看。阮你甲我讲，啊我甲你写，啊食起你讲唔对，就表示你咧讲的是讲唔对，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你打电话来。你若不要讲一罐药名，你讲讲不清楚，你还甲我讲我咧食酸痛的，啊我咧食通胃路的，哦头壳痛的，啊食嘛半斤来的，食放尿的，哦食迄、那个，啊体内毒素的，哦还是食心脏的，哦你讲安尼我就听有啊，对不对？啊你怎来？我讲迄个药名，我就叫你讲迄个药名写呀，哦，所以朋友，会记你卡来，你那药名讲袂详细，讲袂清楚，你来甲，你来甲我讲你要食哪，安尼他就以后，迄个见唔到去，他名字的所在就变糊涂咯，哦，再来，他报出咱的气象，明仔载拜五，明仔载拜五吼，爱中昼足烧热。明仔在伫个即个嘉义以南的山区，甲台东的来到36度以上。啊，即款即个明仔在拜五啊，中昼过了后，北部依然花莲地区啊，甲其他的山区会有落雨啊，天将会有阵雨。那么其他地区哦，是高温湿热的天气。温度方面，你当时啊，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哦，那么这个全台湾各地啊，拢高温湿热天气，温度高温，你当时的高温30到33度，加之依然山区36度，低温24到27度，雨季天气偏雨，好天气温25到29度。金门乌云遮云低渐阵雨，或者是雷雨，25至27度。马祖乌云低渐阵雨还是雷雨，23到27度。哦，这个部分呢，咱们这边做一个对比。未来几天的天气啊，拜六以后方面渐渐降雨啊，台湾附近的天气减少，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大多数拢是坐船到好天的天气，哦，除了山区的落雨以外，拢是好天的天气。嗯，好天，所以哦，好天望落雨，啊落雨上久望好天，拢是安尼啊。哦，来，以上大事了，咱的节目接着做，等下咱的现场就听怪时间了，为了给咱加产品。电话你该卡入来，25255，再来那电话我关机，通过声卡。安排这首歌叫做《赵那飞》，啊，这个赵那飞，这个江城来到台湾的林口中山路586号，小白卡这就叫各位填过歌正完，填过歌拿完，可能到在柬埔寨收听或者歌曲，咱同乡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现在时间了，你就给咱加三片电话，你再敲一通，25255，跟咱的电话我关系，奉约行堂。

Yeah.

Thank you.

头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频道公司独家提供轮的主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跟听众收听。一个夏天的暗时，开车在高速公路顶面啊，啊咧变换车道，所叫另外一台啊的车进入来，爱闪了一段路。这就是高速公路顶管哦，这个变换车道的时阵上界危险的代志。就是，现在比如讲我按内线都要切出来外线道啊，对不对？啊，伫我头前迄只，伊无咧过讲我后边这台车已经要进入来内线道，用来对切啦。啊，因为汹涌切入来迄、那个。后边去加挡袂掉，当然对头前去解决了。哦，所以这款特别的这个状况啊，一般那是后边车人讲，可能是后边一台车有代志。但是因为同一时间做一切，后边去解挡袂住，按头前去加个接落去。这件案件因为嘿吼无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所以撞击过程无够两秒。事件呢根本就动不住，所以这件案件，这个事件呢并无调查的责任啊，啊无调查的责任，龙牌部分就会当免赔啊，啊、哦，因为头前迄个人啊，有用龙牌这个啊，过失伤害起诉，啊，既然法院认为讲伊无调查的责任，那安尼话车，即卖头前迄台车，用龙牌迄个部分后边迄台车是唔免赔，这我就唔知啊，哦。伊个刑事的部分判咧，啊民事的部分是毋是爱赔，我就唔知啊。但是这个法官认为讲哦，要到两秒时间，警官的反应袂过来，哦，所以这是发生伫个高速公路顶面啦，同时间做一切。另外咧，甲讲到有一个国立清华大学资讯工程系毕业的学生，咧清华大学去学校。阿弟好啊，后来这场大会的学生，伫台北车头看到这个左边啊穿短裙，我用手机啊拍落来，录影录来。那么这件的案件，这个姓姚的学生啊，叫人判刑一年十个月，结果缓刑五当，112年缓刑五当，结果五年五月。一个再度到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去考取查囡仔来，阿袂五年哦，反省的时间阿袂过哦，所以进前反省的时间阿袂过，去再度人考取，即届所以考取的罪名，去予人改起诉了，即届先做了判刑啦，即届先做了判刑啦，结果，即阵的案件。对方啊，表面无咧和解，虽然对信仰的犯着精神疾病，好主要是精神的疾病。那么这个部分后来法官认为讲，好啦，本来要来谈判，看你有精神的疾病啊，我甲你改判三个月，甲你轻判哦，判轻的。另外，甲讲到这个两个人啊，他敢打一个人出去，结果再来这个查某的。我带录影，这代志是安尼啦吼。姓孙甲姓苏的两个人，甲姓肖的有一挂这个无爽快的所在。因为姓孙的认为是姓肖的害伊无头路的，所以伊拄啊招伊的朋友姓苏的去甲姓肖的啊招出来来理论，而且两个人啊逼这个姓肖的签本。那么这件代志在你车顶的这个查某的姓刘的查囡啊，伊当下手机啊起来录影。那么这件的案件，姓肖的后来认为讲这个姓刘的查某的是伫个车顶的所在间录影，所以又那向着这个姓刘的查某的来提出告诉。法官本来认为哦，因是共同做伙犯罪的，但是姓刘的查某讲无。姓孙甲姓苏两个人要加要开车在外时，我是要来找阮男朋友，我是跟伊做伙来，我唔是来遮学录音，我是伫迄个所在无聊咧等阮男朋友来，怎啊录音？
而且我男朋友来，我就无过落啊。我嘛要录着因重要的部分，什么签本票、啥货拢无录着。我干来签，我干来录着因两个人在冤家的过程。这个哪样讲？这个法官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现讲，这集的录影头前有录着，后边无录。后边无录的原因是因为这姓刘的左边因男朋友已经来啊，伊和因男朋友再走，所以才在证明这个姓肖的这个姓刘的查某真正是在等因男朋友啦。所以吼、哦，伊的部分叫唔判无罪。姓曾甲姓苏两个人拢叫人来判六个月，判啊多，判六个月多点呢。第二，离婚离婚碰碰，跟咱们电话外关系的卡掏钱碰又行。另外那个讲到中华电话院有一个查甫人诈欠，你是中华电话院，这到底谁来诈欠你呢？因为这个诈欠你这个五十六岁姓余呢，啊，伊去法院的所在出席交代，伊讲安那呢？伊惊讲对方。在交代的过程当中对人不利的，所以一旦炸这个假钱，你身躯边那是拄着多人要夹出来吓惊。那今麦因为这个姓的炸钱，你到这个法院来底吼，伊要过安检门的时候呐，警员该挨叫啊，因为发现呐，我捡着这个姓的，把炸的来第一背包啊来底。他出着一支手枪，家里面枪支。哦，平常的工作人员加一条呢，因为到地上的这个证明，大家听这个证明，讲起不是枪啊，这不是枪弹打，这是枪米来手枪啊，这是咧讲吓惊尔啊。叫警方啊讲哦，暂时甲你交保，警方来以上我办嘛，刚才刚刚暂时甲你交保，如果来查起来，你这个手枪。是假，是无杀伤力的。我安尼拿，因为安尼你也吹得轻啊，就变成社会技术如何发啦？但如果来今日查起来，这个手枪是有杀伤力的，就强力依照进口出来管制条例啊，要来查你二审。所以即卖目前吼，即阵的罪名就来看，你到底这个枪支是有杀伤力还无杀伤力？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检方认为讲，伊个枪应该是模拟枪，应该是模拟的枪支，哦，所以到底这个模拟枪是有杀伤力的，唔知啊。而且这两粒枪支吼，这两粒枪支的规格嘛无相像，所以这个到底是真是假，是有杀伤力的无杀伤力，起码要来查来知啊，哦。另外，那个讲到酒后开车犯之所的期间，搁在弄死着几人。国民法官判六年，这个前年八月二日，彰化县屯溪乡彰南路发生着食酒开车致死案件，有食酒开车前科的姓李的，咧困进前食苏杰的米酒，一个食食了，隔天刚早起咧上班，开着小货车伫路边，一个妇女人过马路啊，结果。这个姓李的竟然将这个姓李的这个过马路的人家弄出来啊，跳！那么当当叫我来到地巡，这个姓李的讲我三下在群进行饮酒，叫做李酒，用一个甲茶，酒精浓度零点零五，因为这个姓李的食酒开车弄死人，中华电话院法官将伊判刑六年。你问说我在群进行食酒有要紧呢？我感觉空空啊！我去买一种哦，这个调酒啊，还有讲啊阿鲁米，我上秘鲁，啊我买两个阿皮罐，伊个都差不多迄个最罐讲啊秘鲁的一倍增啊！我想要顶伊一罐，他两罐秘鲁的样，啊我就空空就甲取了，叫奇怪！我想我酒量就无甲歹，我无遐唔歹，我想到起码嘛够一箱秘鲁的功能，结果。啉一罐尔，我就感觉哇，头壳壳来啦啦啦！一个甲提供起来，调酒，迄秘鲁，啊不对，迄不是秘鲁，迄酒啊，高趴，酒精浓度高趴，迄一般秘鲁拢啊三四趴尔，伊酒精浓度高趴，呵呵，
饮一个我红辣椒，所以你要饮酒尽情哦。咱会知影讲这罐是啥物酒啊？茫啥有白饮，白饮无吼，真吃力。啊，即卖即个说你会讲伊三昧里面啦，啊，饮你个困醒起来，酒精浓度去饮点二哦，快饮个米酒饮偌济，看六杯，看六单，啊，真嗨，看六年，食酒吃下东西啦。你好，你好，放空！你好，你好，放空！他来那边外挂关系的卡掏钱，碰了胸卡。来安排到这大车就大车，林太太，林太太来到这个竹林市场，当兵的要带有这个要填报钱与联络员交代要收听走哪过？哎，他们慢慢走，刚刚都这样，是个矿队，矿队爱情的最后集啊！这个是个矿队官啊，会拍摄。

不活。

0: 来，
1: 广告。
2: 有甲你买伫遐买两罐两罐迄落迄落迄落两瓶诶，迄落。
1: 去破处表演哦。
2: 嘿，我伫你遐买买头起买，我拢上少拢买，我第一摆叫做拢三罐。
1: 哦，我甲你夹起。
2: 嘿啊，啊，你夹起来，我就换两摆迄落两瓶诶哦。
1: 啊，你写钱了，写了辛苦。
2: 我夹骨头诶啦。
1: 哦哦哦。
2: 我头起是手未夹惯。
1: 对。
2: 哦。
1: 对。
2: 啊，手未夹惯，我转。我要要
1: 做那碗，那会用。
2: 哎呀，我头头拢听啦，听啦用咧，啊那咧正方便。
1: 哦哦。
2: 拢用咧食食，食食煮个，我煮东方用咧挂咧对呀。
1: 对。
2: 啊，后尾食你啊那碗汤。
1: 对。
2: 也好呀，我头头好呀。
1: 啊你
2: 好。哎呀。
1: 你头壳好食。
2: 我做来好温柔个食。
1: 啊你好。哎
2: 呀。啊我今嘛无啥咧食啦。
1: 哦，今嘛好食。
2: 啊，我无啥咧食，啊，迄度，迄度。我正完，我拢要咧食咧，
1: 那拢讲得对啦，啊咧，
2: 系啊，
1: 好啦，食好就头到烧
2: 饭，系啊，我啦阿婶，
0: 食好甲阮到烧饭，伫咱个铺主啊，开元路236号，自行药店，买阮个天宝好正完，甲天宝过脑完，红阿婆两个人拢食。这个天宝过脑丸哦，安尼头壳痛，啊人艰苦困未起，这吼足吃力，爱歹困歹无眠啊。买阮的天宝过脑丸转去食，即摆食甲效果足好。啊，迄、那个腰酸痛的买天宝保健丸转去食，即摆吼迄个酸痛症、筋络病拢好哩啊。啊！那咱即款天宝过脑丸，你等下暗时啊，歹困的朋友，困未好势，啊，困未舒适啊，天宝过脑丸也当甲你安神健体啊，互你好困好安眠。所以你若是歹困的朋友，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来食，头壳懵，无安眠，啊，精神充足，注意力就强。健康安尼晃晃叫，自己叫买苹果果呐，完全来吃。我阿弟那是一款哦，迄、那个血压高，血脂过了，血脂胆固醇三升单元去过了重，还有血液循环歹，血液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硬的硬痛，下手的麻，血压未高，吃苹果果呐完。你若是有一关哦，这个血压管的朋友，天宝过脑丸有偌多作用，会当帮助咱的血流循环活化，血流循环的活化，血压就当正常。天宝过脑丸，那若是咱的天宝保健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开腹会酸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软落跌袂起来，筋络慢，筋络慢啊，腰闪着腰酸着，人个五骨老骨手就卡紧，行路安尼哔哔叠叠起酸酸，行路行袂稳，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不将不精髓生落起来。你那是在行政过程的当中，你的行政痛。有的人朋友生囡仔生了，未来做无好事，今年经济来搞，引起骨质的受伤，拢甲食这款天宝保证丸。啊，这款天宝保证丸吼，伊甲咱的主心水保证免疫不错的身体会消肿痛症症状。啊，若是天宝用量丸，淡了就顺势袂大，淡该淡，淡该甜甜甜。未前到本受了就出来放尿，放那个屁出来倒尿，出来头闪尿尾，喷大烧拍大酒出来的闪尿， 暗时要困起来，过来放尿，放过来便秘，天做用用完正来吃足够用。啊，那天做清理就无完，这天做清理就无完，多用针治疗相近的功效。咱这呐是目睭拢啦，都无安怎？干那小块就要生香尔。咱的天做清理就无完，但可以吃够用。伊在这边有丰富的多聚多糖原维生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还有淡薄咱目睭黄斑部基质体，用皮蚊啊、真皮来降甲黄斑部变色。所以吼、哦，多用胜过治疗。啊，你若是目睭安尼感觉怪怪，偏多清理面膜，你甲买当来食，绝对。来，英雄挂机了，咱的节目接到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怪时间，第二分就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25255，在咱们电话挂关系的卡掏钱，痛欲上卡。那咱白条这挂机手，好这挂机做故宫的地图，这个故宫的地图，看这个山形。三省是了不能了解，三省地灵中风有叫各位前辈和圣人给咱交代，点过的修行各点关系。现在关了关对大的前信会有叫各位前辈和圣人前辈心里面无安讲到对。现在的玉碎将军的头发可快的有叫各位前辈和圣人前辈拥有暖男这个历程，各位看这是故宫的地图。

想过。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苹果公司独家提供，您就支持。欢迎各朋友来跟欢迎收听。一个富人人叫人洗头，他、这个洗头的吼，因为刚来的耳塞啊。把这个富人人要头毛的时阵，先夹去咬这个富人人的额头，咬一个这个额头，表象六。那是当时这个少年的洗头，刚洗一个头壳起啊六倍。同时哦，同时降低把这个少年的富人人啊，相方面。啊，先何解？何解书嘛写？啊，六千块嘛贵啊！但过一个断了，这个姓林的人随时反悔，是讲吼，因为我恐慌失眠啊，啊困未起，我提起心事来做事，朋友。检察官的指数呢？因两个人已经签好同意书、和解的和解书啊！哦，签了啊！六千块嘛赔啊！安尼哦，所以现在不来啊啦，不来啊！同意六千块和解，这款代志来到法院，来到地检署的所在，地检署呐看到一张和解书，含签这个六千块的和解书，六千块拢赔了啊！应该检察官嘛直接跟我个裁决不起诉，起诉呢？不知啊！啊，台湾的司法何时才会当成功？不管台湾人对咱的司法拢足失望。现在台湾人对在台湾的书啊，足失望的呢。实在因咧乌白母的就对啦，还是自由行政义。我若交恁要起诉，就要起诉；不爱起诉，就不爱起诉。啊，你人咧做呀？检察官的人咧做呀？哦，已经签和解书签了啊，是嘛？提了啊，安尼是反悔，还是告诉？抛弃心事的责任，拢总已经拢写好啊！结果是总证明官人过了，检察官一个起诉法官，他判无罪啊，他判无罪。法官伫判决书当判决书当中讲哦，这个案件案头开始就无应该这里呢愚弄，这里呢拖着浪费司法的资源。所以法官对着这个富人的做法，真怎么是真歹？就讲这个富人就是在浪费司法的资源。因为看到下头六块所在，这个下头六块所在一抓鸟，人赔六千啊，已经有动摇，安尼高票佬来开始等于欢笑啊啦！我暗时困未起啦，唔该头门店啦，安那样啦，咪阿爸啦，我会头门去下头黑哦，黑哦，迄个，迄个下头黑以后会留一个气啦。也情况好规矩，唉，对。你看有当时想想了，真可怜，真悲哀啦。你这边啊，动摇了，吼。总共就三台湾农民书法书馆的人太多，阿毛这个愿意帮农民书法书馆的人，我就讲了，这样代志你检察官遐就采取不起诉，代志就解决了。不起诉呢，心生在意，你个来采取不起诉，阿就算伊啊，别让在意对待。我哩话，你心生在意，在意就在意啦，嘛是不起诉。那才是你该管了。我的公公，浪费司法资源的，不是民众， 浪费司法资源的是司法机关啦。那如果今仔检察官伊伫个咧起诉过程当中，用公司的物件都无必要起诉的，哦，这个敢亲像哑巴打，安尼讲到遐意思同款，这个真正嘛唔知咩啦讲啦，所以哦。这个浪费司法资源，不是单一方面就当浪费；拖这司法资源，不是单一方面就当拖这。是咱的司法机关愿意和这人拖这司法资源。我讲来到电话，靠这个物件靠司法来到电话，伊直接就好当台车都不计数啊！因为恁有签合约书啊，哦，啊人钱嘛要回乎你啊，你敢讲伊唔收？另外，讲到高雄市的议员，四当前选举竞选人员买票，一票后买千二，后买两千，后买一万。一个议员做四当选举选家，一个选举进程爱去买票，这个我悲哀啊！就表示这四当这个议员。在服务的过程中，伊家己本身对家己完全是怎啊信心的？某一个议员呐，吼，伊讲的，透早天还袂光，我就起来，我拢本身会知啊，透早走风势，有的甚至无伫咧殡仪馆，我伫咧殡仪馆，殡仪馆内底有人走过来看，那个另外一说。有的人是伫阴刀呢，伫阴刀哦，有可能这个所在伫新区新化新化红了了，伊来个去参加特别性庙，他都招进了殡仪馆要参加呢，恭喜！你是啊，走个别性。下晡有一寡些店家啦、开幕啦、三位有诶无诶啦，有摊会去走，无摊休。下暗走几摊。平常时啊，服务案件大大细件，拢总爱共服务甲支持。伫个议会门前。爱问政甲互人的娱乐，安尼，即款的民意代表来参选连任呢，就免阁伫个所在阁开钱买票。我咧讲的即个议员哦，伊每一届选举，伊每一届选举的政治现金，拢比伊选举开出的钱搁较低啊，拢涨出来啊。那有咧做，那有咧看的嘛？平时啊，受着咱台湾人上重的就是新闻，受人点滴，咱就爱啊，点赞一波。所以哦，我咧讲的这个议员，伊每一届呐选举，伊的政治现金，拢超过伊的竞选所开支的金额超过一倍，就是平时爱做。不开钱就一票，都无咧下班。结果这个民进党议员啊，选连任，结果买票就掠着，花三年四个月多钱。那么不落上诉，来到高雄高分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共款三年四个月这单要上诉。选举哦。无什么当意啊，上重要就是爱勤造勤啊，爱勤。另外，个讲到有一个酒空的吃酒开车，啊，即卖哦，伊个车唔知安那样啊，伊迄个车诶，迄支传动轴啊，哦，迄个传动轴，电人啊，等于啊，阿在那哦，吹拢吹袂行，好油门也硬沾。最后来，叫我看这个人的油门在二站站到烟灯灯着，一段过去甲看卖啊，结果哦，其实我拢手里正从我甲叫落来， 叫来了酒席，出现两道零点五四，这零点五四吃酒，结果叫我伫个车内敲出着一支已经开嘴的不少，你敢讲哦？一支无我来敢讲哦？哦。那么警方从着这个高人啊，依照公用饮醉甲寸头倒来管制条例来甲严惩罚款，这还乖哦，这还乖。所以哦，已经把你讲过啊，吃酒唔通开车，开车唔通吃酒。叶林诺诺，这诺诺成心海部分啊，啊利用着伊知名度甲出行过的机会来甲伊的迄个白白。演艺人员当性侵害，结果性侵害无过手，将判刑两年六个月。第一个时阵啊，判两年六个月，结果来到高等法院维持原判。那么维持原判，检察官无再上诉，检察官无再上诉，哦，检察官无上诉，原因是希望诺诺会当早日向法院关。那么这诺诺是在2008年到2013年当中，利用这个知名度甲做人过机会，实在着男名被害人，并且对六个人犯下三代强制性交、两代强制猥亵、两代强制性侵害未遂。那么树林地检署侦办了后，依法提起公诉。树林地我以审理的时候认为讲，其中有五名各受人描述的内容，内容有参差的。他客观属实无误，认真罪情不足，哦，部分判诺诺无罪。其中一个被害人是2011年涉赛诺诺，了后带去这个大洲埕过完毕的停车场性侵害未遂的，这个部分判两年六个月。那么这个案件诺诺有过来听，但判无罪，部分检察官有个上诉。最近哦，这阵问啦，各位应该是什么事啊？无关未用钱，广告。啊，你讲啥？我呢，我讲古的，我另外全部用的软件安怎？
1: 我都袂歹嘞。安尼哦。我
0: 做啥啦？上
1: 岸家啦，上岸家啦，上岸家都，我都老爹都怪我好啊。
2: 哦，啊无你听，最近头迄只咧机车就是咧动
3: 态，我听了听了都
2: 走未着，哦，啊
3: 咧，
2: 啊，啊，坐人坐咧，坐
3: 人啊咩，
2: 哦，坐人听机车吼，哦，是你个不好啊，你吼，
3: 坐人咧，坐到位，唔
2: 听，坐坐坐人啊咩，
3: 都嫌佢咩，
2: 啊，你坐三关了就是效果就对啦，
3: 诶，坐四关啦，
2: 好啊咧，诶，啊，咁做唔
3: 得
2: 正
3: 我都本来就不好，有咩害啊，哦，我听。你的电台听到鲁鱼，听到鲁鱼在加买的。
2: 啊没有，听到水声，按钮的紧，后头写变数走袂易出来。很多用人员，一罐专门咧甲恁过咱的药剂新提供。到你那迄个放尿袂顺呢？什么叫做放尿袂顺？就是你该放放啊，该停停，叫做放尿袂顺。正常就是讲，啊，我就一步了，按头至尾，安尼入去便所放甲刷出来，安尼一分钟来放刷，哦，安尼就标准。啊，你若是讲，啊，就伫迄个所在开一波久，啊，放了放一波久的这，哦，爱是讲放未出来这，我、哦、爱就是咱的药剂的功能已经有问题啦， 我膀胱已经有问题啊，所以放尿袂顺。我放尿袂顺是袂大讲，啊该放放该停停的这，你停过用用完，你该袂顺来吃。老尿出来头像尿尾，看大手怕大手出来的像尿尿来，这个紧就生出来，尿尿都袂得。这个要放放无放紧紧，变放放就输啦，卡汗汗水水进去大气。放尿地雷，几颗臭的烟，放尿的尿尿泼泼泼泼，放尿擦钱油。停过用用完，啊！若是咱个暗时咧困时呢，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停过用用完。停过过脑完，过了循环脉，过了循环脉通透，阿妈本身个阿尼个将卡手个麻过来个关节停过过脑完。暗时困袂起，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困起头壳咧戆吃吃，头壳咧幻听，啊！精神拢有注意力集中。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节头壳疼，耳根晃晃叫，鸡鸡叫。吃咱这款甜豆粿那碗，会多会了会客，会有会再搭过神，三生三世过要当。哦，这、那个血液循环不好的甜豆粿那碗。啊，那是咱的甜豆粿正完，你等哪里的筋络病骨头酸痛症？酸骨轮痛不扎，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背加关闭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开不会酸会出声，走路强硬步就软脚稳了坐袂起来，筋络慢，筋络慢啊，熬闪着熬酸着，人会愈久老做久久较紧，走路安尼支支撇撇，起起酸酸，走路行袂稳，徛袂久坐袂久，这个做起骨头要叫摔断，骨浆骨浆碎，生不出来，囡仔生在成长过程的当中，伊个成长痛。他一个根本时段年纪或退化成关节炎，不时在咧生疼，不然人比如三下会不时受伤，前日就会不时受伤，拢甲食一罐天宝保证。啊，那是咱的天宝胃力好，因为闷闷肚肚一下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啊，这个生胃上火胃病就会变天宝胃力好。云南白药，多伤脆伤胃疼，老火吹寒那好听。云南白药。对挂汤为主用为主会云南白药，啊那中心文具散，这个中心文具散是传统的伤药粉，既伤到头中水，开胸里结构已经浓着、咳着、涩着、肿着、打打对当泡下去咯。头颅贵州走贵部，三着来伤的中心文具散。

谢各位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做完了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公布你看 FM 八十点九，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八十点九，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坐容易进锁，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拨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中央台湾马路尽尽力，靠出来的南岛人的成就，江淮江江地。在海中是一个上大段的水产厂，是中华关人气城市、人口上多的城市。通过全国的开放，距离太清北的区是中国的红桃新品种植区。挂在海风抓，只要每年去到来当休闲之地，一旦以交界时间为止，居民自然主要利用半夜空调时间做开空调。从未来，在晒乡民带来一种是在一种够天价的新环境。住在台湾区，他也要做些出海口罩，晒在比赛特别丰富。因为乌皮乌胶，今年就大被救起来吃。每天泡茶到黄昏，今仔是当天的天然水道，总是切断了来救时。今仔天气变热真是准，虽然夜气也不大。但是风回西散，这是吸引邻近乡镇的机关的到家。现在有对家进来海南，不万千里以来，才为新鲜鲜的海产。结果我那时上，风物非常的难得。除了风回西散，你可能知影，是阿条真济煞西，也是台湾的阿内王国哦。来到家，每一个人拢会烧一个东煞西之类。欢迎上海奇怪是虾米？刷晒人工，只要刷晒住，我就住。希望更加多人在这里依偎坐台。刷晒人口，自然无法用。
1: 超过百年历史，自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广场，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与一挂，啊，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中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对比。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快乐。有健康大，食会饱，用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节，有滴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Thank you.

0: 头，咱人最本是安怎看会较紧？互你看咱人，咱人咧感冒是只样个啊？等下发烧，等下闹起来再来，其实讲这个困拢是最贵的钱，最贵的钱，安尼真紧，互你看真真较紧。哦，啊，所以我今仔去讲问伊讲其实啦，你讲运动甲有效有效，但是你爱去。是啊，那有的人，我都讲这上简单，做别人讲。如果我来运动吼，我会减肥，三分三分之的降落，三个寸的降落。是啊，那我运动十多年、二十多年去检查，同款暗夜，你检查什么原因？有的人耽误啊。那我做你运动，敢会我体质的关系？不是啦，不是。是你运动的时阵，你的心脏啊，这个跳的速度不够。
1: 我到标准啦。
0: 对，你来这，
1: 我到这还标
0: 准。你的运动，你心脏啊，无跳加迄个百倍以上，我跟你讲，你的热量啊，未出来，未出来啦。你变成加工，来这都未烧啊。你听我意思无？所以人说运动要减肥，要把这个油排掉，要胆固醇要排掉，是运动你要挂一个，一个一个。跟他标啊哈，
1: 嗯，
0: 对，标，嘿，我手腕的标挂一个标啊，迄个物件，你咧行的时候，你也保持你的心脏、宇宙正在跳动百倍以上，你有迄个功用啦。少年的动得掉，少年动得掉，咱这准备时段，你怎啊听到百倍你动得掉？
1: 我来讲你啊。
0: 啊、我万万动不了，
1: 因为惯的，对啊，两个惯了多，啊，你有没有困难？那我
0: 讲，对，我今仔
1: 日办了，
0: 办了，我系做下面公司的问题，我今仔日问，我今仔日到底怎样？有这种疑虑问啊？来，我今仔先教恁这爸母啊，方面哪个拢爱注意哦？嘿，你拢爱注意听，这个今仔日啦，这个过多啊，健康的事，我来含咱这爸母啊，分享下吼。这是亚洲大学附属病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生注射的一个这个问题。一个五十多岁的这个，人要讲啦，五十岁算壮年啦，壮勇啦。哦，三十岁至六，那咱台湾起码来讲三十岁至这六十岁，拢也算壮勇的人。哦，伊的心脏啊，两年前哦去检查时。伊个心脏冠状就是大条血管啦，个动脉也十分，也阁足，你老也足准个啦，也足准个。我想着这两个月啊来吼，常常出现新个家庭，胸坎会安尼闷闷。起初以为是啥，胃食道逆流。结果啊，伊怎安尼是我胃食道逆流，拢食迄落药啊嘛，好啊，食，食到到一个感觉拄啊一千二。我以前你做啊，生意就无人来安排一个啊，可能囡仔来安排啦，后囡仔有什么烦你，你生意无人帮，我无等你来烦，我等你来后，过年会做好，好，几个人啊了，几个人啊，啊，我今天去做检查，我出去，结果我就去检查，去检查健康检查，我现就是正修行的冠状动脉，动脉啊，已经。用做得了呀？医生啊，医生，我就做，是讲两年前你做阿个无，即摆是安那，赶紧来备囥三支的注射啦。
1: 哦，
0: 好啊，好呀，你当大四大去，哦，四大去。这个患者，这个五十岁，这个十波人啊，一两年前伊接受健康检查的时阵哦，这个加转着心脏血管有咩咩，同时显示着伊的正平这个冠状的动脉拢全部拢内底拢无杂质就丢啦，
1: 我
0: 你老
1: 做
0: 先生啦，哦你老做孙，过了五个月以前，我咧讲哪安尼才算是五个月以前啊。安尼建议你检查了三，
1: 了意外，
0: 意外啊，三半嘞，好，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啊，行较紧嘞，病人三十啦，胸坎就出现着一粒白瓦啦，有当时啊，佫会变性寒，倒变个肩胛头会酸痛，甚至伊不哩困的时候，到天尾光的时阵啊，伊的心会加痛，原本拢是我啊。可能我工作伤过点啦，无就是我胃食道逆流啦，所以就无啥哩食，食较少嘞。但是到人家

0: 的身体的时候去健康检查，是阿叔伊阿健康检查先去检查出来，是讲腰椎啊、三关呀。你看那检查了三关呀，迄、那个正常的这个动脉啊，迄个血栓就一定拢下落啊，血甲血几乎啦，迄、那个血哦。你看啊，你三盘啊，这个血就无代表顺利通过这个动脉啊，哦，啊，左手边这边哦，左手边这边的动脉，同款有70%的比例做得掉的，哦，这
1: 都不好听。
0: 所以这个医生你讲定义哦，三条高速公路中间有两条已经塞掉了，要帮你啊，我都行。随时有可能发生这个心肌梗塞甚至去世的风险嘛，我赶紧就甲劝人劝什么三支的支架嘞，因为啊就会痛啊，痛就会痛啊，所以咱这准备一挂，你搁注意听一下啊，听一下吼、哦。而且医生你讲，咱的这个咱这你若家己有感觉啦吼、哦，你家己有感觉。因为左脚初期都无明显的痛一点，哦，但啊左脚就是伊这也未感觉足起特别疼，但系感觉四无贵啊，哦，一般人拢感觉胸腔白白，啊四无贵，啊足够疲劳，过来就你闹食薰的人、三高的人，拢爱过来去特别注意，哦，你会记得吼。只要有这个问题，你就要赶紧去检查啦，无告诉你安怎。要他的吼，安怎款的你都唔知，或者你个看买下的，因为已经
1: 讲，而且多少年人在出钱，
0: 对阿外讲，
1: 阿婆我买就大概两箱。
0: 以前话你个讲啊，你这平常时可能拢无咧保养啊，哦，啊食食当然冇关的，这含食食都有关的。本来你要食粥鱼、食食草，你食什么物件拢不管，你就是一定爱保养啊，好一定爱保养啊。所以咱这吼爱注意啊。哦，这要注意，这拄好今仔日我阿公看到这个报纸吼，啊，是说阿们这大雾啊，大概就明亮些。好啦，咱来欣赏一首歌，我等下过来讲这个啥，这个我今仔日去含这医生讲出来，老话你敢问，爱你讲我听，啊，你安怎去，啥物叫做温热疗法？来，咱来欣赏这边啊唱的歌啦吼，咱们唱的也叫啥？这也是三声雅歌，今仔日来听一下，这也是写电影唱的吼，无情的电影票来。

0: 你若做无钱的电影票哈，你是用西电所取。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一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其实今天去吼，也是当时你陪找我这朋友啦，吼，伊今啊今天无值班啦，伊今天去也唔得咧，伊反正就拜三拜四中诶。哎，马戏的秘密啦，
1: 但是
0: 秘密医生也是注定、注定、注定、注定啦哈，所以一定爱秘密哈。那我就去找台干部泡茶，其实嘛是个赞助者之一哈。嗯，伊个团队啊，伊本身传护理师，哦，
1: 从
0: 护理边的一支团呢，华裔新集团，拢食我的啥梅，食我的梅。鸡心、玻璃汤，阿个食面绝对会食，叫做啥？白花肉。哦，啊，我今仔去甲问啦，吼、哦，我咧甲问，咱人如果讲，我咧甲讲说，你即卖你用的大部分即卖医生拢会来主流癌症咧开刀的中间，哦，拢恁咧做大新闻拢有看嘛，吼、哦，恁你阿做啥？阿个你拢会吹着火的？哦，诶，贵州的中餐啦、啊，诶，煮一种叫做啥，药啊，诶，加热啦，然后烧温炉啦，啊，怎啊煮的？是讲你你起码都做里面啊，温热疗法，啊，迄就是，迄就是啊，做，迄就是一种啦，烧烧的时阵温度有够悬有啊吼，伊会加这个咱的癌细胞啊，会结构起。加减嘛，加就唔是拍死诶，等于嘛，你讲买单等于讲是拍断啦，吼，拍断啦，吼，挨到你，伊到你，我到你甲问这问题啦，吼，我因为我昨伫节目有咧讲，伊讲我昨我冇听，伊讲吼，这个也都啥呢？其实我咧甲问啦，吼，这个主持人。好啊，咱讲今做几样卡片来问，我按我来泡汤啊，哦，阮家有为人即摆靠钱人住三拿住，你听有啦哦，就是你也做啥，你也做啥，这俩做，这个哪一个，这俩做啥，还要做啥啊？蒸汽的，蒸汽式转换的，啊，蒸汽箱转换烧嘛。哦，啊，是不是安尼？我就会他这个一关的就他好啦，吼、哦。我敢问啦，伊讲其实不是安尼，不是袂使安尼讲。哦，伊讲那标配，哦，你皮肤诶，你会使学皮肤加咧，比如讲皮肤癌啦，天然的不干面外口的啦，以外啦，吼、哦，即系标配，袂介深的所在，哦，安尼会使，哦，安尼就会使。但是如果你咱体内腹内，你用这拢无啊，哦，拢用这拢无啊。但是啊，伊讲其实伊这个方法就是讲药药啊，就是随着咱的血去行。但是这个药啊煮未了，伊的温度是保持38度到41度这个中间。啊你说你行的时阵啊，爱预防足侪种啊吼。哦，爱用做这种，我用啥？伊讲你第一点嘛，你癌细胞你改分改掉，你无可能传播，改结果破坏掉，你无可能传播啦，一定我还要怕无掉的，好怕无掉的，啊怕无掉的，你就是爱预防，爱去转移嘛，好、哦、爱去转，伊会转移嘛，你爱去预防嘛，哦，啊所以。今仔我咧讲的中间，我就你甲问啦吼，因为我以人咱我的产品是叫做白花肉啦吼，我咧甲问，伊讲是你即卖所做是白花肉吼，我咧讲伊讲假嘛，其实是咱全世界拢共款，哦，全世界拢共款啊，你安那处理伊讲吼，你注意伊讲伊叫我伊讲你注意听。其实癌是全身躯的啦，哦，是全身躯的，哦，所以伊一种你的你全身躯对血你行，你若甲控制无势，你做只甲拍的时阵，你药啊若用无势，伊会走对方位，伊会走对方位，叫做转移，哦，叫做转移，哦，那你一定爱 假设系你嗱节目，其他表个讲，你睇下个唔是，但你是会讲，我来照一下，照一下电脑外线啦、啊，照一下小的物件不好，唔是安尼啦。你定爱你一时时聚会来对，哈、哦，二十四点钟你安尼做，你安尼巡巡路边安尼甲你巡路唔了哈。你也会二十四点钟爱保持温度，哈、哦，爱保持温度。所以我今日甲你讲迄句话就对话，伊今日嘛搞讲迄句啊，伊讲伊讲叫我破产啦吼，因为比较少话，然后但是也叫我放假，所以讲伊讲我问你一句话啦，你定定来我才坐啦。有当时啊，我咧看见你呐。你再看，每一个只要你都在病床顶的，不管你身体多好，不管你还未来到病床顶前，身体多好，勇敢啊如何同款啊？卖讲勇敢啊如何啊？你那个，佮亲像勇敢啊像同款，就同款啦。来到你啊，你个望看的卡位机会，绝对是顶的，强顶的，不会未少，会未少，靠使用硬的、甲动的、甲控的、甲控。大家的病菌一困，靠那个病菌开始哦，靠药啊，唔是靠伊本身哦。啊，即摆用这个疗法，嘛是靠药啊，但是伊就是安那，爱注意就是安那。伊这个肺啊，咱伊讲你来啦，我即摆讲互你听啦。哦，医生讲讲抗药性，你这样药啊，你唔相信啦？伊讲不卡好三成的药就赶快。这样来吃久的那会抗药性啊，哦，所以
2: 病情回去
0: 啊，对啊，那么病情有三情，要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啊，哎，一期的对你来讲不好啊，来，我起码你，那起码开二期的话，你知，这是全新的啦，可以讲你无多，啊，起码是啊那边呢，因为咱啦，哦，这都是正式啦，就是开，一定要温度爱维持。你的三十八至四十度爱六点钟的时间，啊，后日温度非常高啊，啊，多些，啊，拄着癌细胞，伊就家己安怎结构家破坏掉，啊，这也算，这个癌细胞就无后日，就是用安尼，啊，我今仔我咧甲问啦吼，因为我甲查你即个出啥，遐什么细菌啊，可以当因疾病的因食得大。哦，伊遐是传统的食的，哦，拢有你医馆的。伊讲哦，你甲看，哦，伊就含我咧，你讲这啦，伊讲你甲看，这个是花用啊，伊嘛为着要食这个物件，伊知影我有，哦，伊嘛为着要食这个物件，特别去去阮厝出来看哦。伊讲你甲看，我为着要订出这哦，我去买一本册来看。哦，是花用啊，这是一种俄罗斯啦、乌克兰啦、日本啦。哦，甲这个咱这个大陆南北一边，足热的所在，会结冰的所在，正有的一种物件，伊是一种寄生于白花树顶头，冻内外真，伊这是莲子哦，伊这是叫金菌，叫做金菌，白花种非常的毒，非常的奇怪啦吼，伊哩个零下四十度。也够我多生存咯，哦，也够我多生存。每隔二十年才会当新鲜一遍啦，哦，足贵的，哦，足贵的。啊，这个白花龙啊，伊要创啥？你敢知影？哦，来你注意听。伊讲哦，伊看这本书，伊就你讲我听。伊讲哦，白花龙足珍贵 ，SOD 加啥物？贝卡夫地毯。哦 ，SOD 是灵芝的55倍。是巴西的巴西魔术的23倍，是咱哩食，起码做别人哩食高头菇咯，高头菇25倍，这个是我容易创啥？我来讲，南上街惊啥？你知无？做别人唔知影讲南上街惊啥？啊，都治好好啊！南上街惊酸，上街惊酸。
2: 麻烦啦！
0: 我一个朋友本来拿火癌嘛，吼，
2: 哎，
0: 拿火癌，
2: 对，
0: 知道哎。
2: 你是鼻炎来的？
0: 不是啦，鼻炎来的
2: 哦，好，
0: 这个是鼻火癌。
2: 哎，
0: 好啊，你哦，本来好啊，啊，各位同学，我这平平高兴，会开讲酒歌，哦，啊，不敢饮酒之外，啊，未卡做爱饮，我爱饮太太，哎，啊，我一点大家拢看一下，啊，物件是。 啊，大家做为聚餐开讲，哦，莫开讲讲较杂杂，啊，有诶较好人嘛好啊，对不对？无嘛较好过日哦，拢一届，好拢一届啦吼。
2: 嗯。
0: 结果啦，嗯啊，看到精神真好，你听无？是啊，阿阮新来管诶，大行诶啦，
2: 啊，
0: 大行啊，讲话嘛拢精神嘛够好，啊，结果诶。我贵哦，我
2: 吃
0: 袂饭，吃袂饱啊！大家要随人是用工商嘛，唔对无？啊，随人做随人的头路，要随人去做啊！我一个月，
2: 一个月，
0: 一个月，唔太行，我下手啊，打电话讲，然后我莫名人无效嘢，我是啊，对啊，你感觉啊，佮大家做安尼，是讲啊，要转移啦，本来可爱啦，转移对骨头去啦，
2: 对
0: 不
2: 对啊？
0: 归根。转移一礼拜，再见，拜拜。人生到遐还未七十岁，就你也做啥？还是也做前置作吗？咱去看这电视，
2: 直
0: 接到遐呀，结束啦。人生已经结束啦，后边无搁写伊个，无搁写伊脚本啊。哦，安尼这爸母啊，你听无？好来，所以啊，我今仔要甲咱这爸母讲，白话讲，伊会当防止自杀。癌细胞的转移，啊，佫好话，伊是做好的一种物件，哦，做好的一种物件，哦，伊佫会当清除咱体内的病菌，哦，我今仔伊就去喊我讲说，伊讲其实啦，你这个物件，阮体内哦，面料，你个如果你个看病菌，伊迄内底，伊去病公室，大病室大病室嘛，内底拢种，唔知细菌来十菌来败坏的。我阿爹边，我阿兄你拢知哦，你拢知啊，我阿爹边来，你这来这话困啊，话什么物件？哎，困我唔得，拢来边来，你讲我你看我的道理，大家打工哦，好大，来去上班先领一回
2: 啊，
0: 下班然后进来再领一回啊，你讲啥？
2: 你讲好领好领
0: 啊？你讲哦，你拢爱听。我做医生的人，大家你把这有人时啊，大家嘛顾未着的。都有些来保养自己，阿要逐工食西药，我来讲啦，咱讲实在啦，咱人有病一定要来看医生，但是等到你发觉着你是上班啊，阿都害啊，我都害啊，你阵来办就无啊，所以伊讲你来这是安怎我的对我的对我的边啊，即个护理一定要认真，你敢知影？因为来这有两项物件。第一人叫做病人，第二人叫做啥？叫做迄也做啥物啊？迄个也做啥物？我看一遍啊。因为咱台湾嘛有啦，但是迄也做豆腐椒，哦豆腐椒，哦，人这我做做医生就是做医生啦，人伊会去找找出来看一条。伊讲这两项物件对咱的血液行，会当促进着咱的血液温度，哦促进着咱的血液温度，我提出。就手把我看的，伊讲你甲看，好大哥，你看我的手是烧无？烧滚滚，伊的手比我还搁较烧。伊讲啊，就是爱安尼，温度唔是伫咱外口要爱，是咱体内，咱的肺内底温度一定爱行起来。伊讲有暂时啊，是可以，因为我讲伊一边的叫拢叫足济，哦，咱讲在迄种叫出来烧济，我咧叫只济，伊讲暂时啊。这个下面环境啊，来回看，伊个介绍，叫你说，除了我来治疗以外，你若想要保养，啊，我跟你讲，
2: 对啊，你要食了
0: 对点对点之后，你刚才恁三十岁啊，我去，伊讲你温度保持个环境，曾经有一个，
2: 哎，是体温。
0: 我来讲哦，曾经伊捌讲我听，伊讲曾经有一个自来患者，啊个子宫自来患者来互伊看，了后伊讲食这個，哦，对，后伊用啉这啦，吼，你除了来我正常来化疗治疗以外，我一个月来化疗一次，啊治疗，对我爱食，我爱检查以外，你哦，对我食完了，咱点点你一干个啉啥？领啥？你敢知道？一个太太啊，过桥四个话月，摕一个大红包来你个宿舍，伊讲我无咧请假啦。我这病真正袂同，咱讲在医生，若做请假安尼，就真正做病去咧，拢袂同收钱啊。所以我咧甲你讲， 白花龙，你有吃无？哦，今仔我是去南南这个馆的，啊，咱南车温这个馆，一定要包五条啦。哦，啊，咱这包五啊，我讲啊，车温馆我都，我都是人生酒啦，哎，现在冲啥子我都，我来讲，要喝的馆，唔是要靠临时用用出来烧起来，爱靠时间烈火刮新馆烈起。你若去望山，人来抢点机器，哦，像我迄个，你讲因内底人啊，一个护士长来哦，你卡位机位，你机器你都打你了，你这个是身体未健康啊，卖相信。伊说啊，讲来，阮大家拢在认真嘛，对阮哩，恁两个月，伊叫就讲叫个护士来，去抢砍掉小凤的40多位人，四小凤的，伊讲安尼真是真正真个啦，咱人。你的卡位气味哪是有代表你的啥？你的胃，你的胃痛嘛？你的胃磨刀，你的弄弄上的高位嘛？对不对？人身体真系健康啦，哦，人身体真系健康。哎，我咧讲啊，咱这个就咱你讲是做哪款？你讲其实，那听咱的话，听我的话，听伊做医生的话，听会对。固定时间啦，我检查，大公叫你吃药，你就吃药啊。等于加减啊保养啦，人伊学医片来讲，你等于在保养啦，那讲加减啊保养。哦，听咱两位来听落，无尽做好，迄、那个无干无啥物啥好听的啦。哦啊，唔好，伊马上就甲你讲，其实啦，唔好听讲做啥物养生啦，啥物外好诶，啥物避孕啦，迄是。避孕养孕不是会使吃，人伊嘛，人我朋友医生嘛咧讲，会使吃，不是来当做主食来吃，是你食哦，食伊
2: 用，
0: 你摕来做，我都医生看好啊，化疗好啊，我咧食药啊，中山，你会使当点外针了开始吃，你一寡避孕外针，
2: 对，
0: 安尼你听，
2: 嘿，我以前，对。
0: 伊讲咧，我未教阮去，但是人去靠迄唔通啦。咱咧听无，好来。所以咱今仔含咱只大锅分量咧，就是即个白瓜蓉、豆腐椒，哦，日本的豆腐椒，甲球员三种。明仔载闹完，我再佫甲你讲别项啦，吼、哦，再佫甲你讲别项。身躯、下尾、手尾一定要烧正正，愈烧愈好啊！咱来欣赏一下音乐，等下咱来做一下广告吼。啊，今仔做袂起，甲恁讲什么物件？来，等下将来可能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哦、来。

0: 下来准备一段吼，啊，我们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咱加把握你听好些哦，咱你最近咱有做人工，你来做啥？
1: 大旺宫，
2: 大旺宫，
0: 哎，你年终发上些，后面发些上高啦，
2: 发财，
0: 发财的。啊，我也上台讲了，不是咱家己去操作，近期年终都一定要会接掉。哦，头前讲作者有够多多，但是一般你主要可能用分，为人要唔知啥物叫做用分呢？就是正做好啊。这个头前底来用手分下来分段，你会听见的。
2: 等于标配
0: 哦，阿龙讲我这是头前啊。哦，这外国用这无多，头前真正无多，但是伊用分俩，伊即卖卖哩用啥？加加个不啥？
2: 钙，
0: 塑钙。啊，为何我讲塑要求就是这样？啊，我教你白底啊，白底啊，真是，即卖一个手表白底啊无得，但是迄个叉彩，迄个真
2: 是高
0: 品味啊，就是第三乌的主流伊啊。
2: 对。
0: 就是的，
2: 哎，你在做中国，
0: 哎，
2: 你是哎，我那个主人，你卖油，有人求你。
0: 我讲这阿拉拉是也是都要求的，啊，我只爱讲这个阿拉拉这个，你那些爸母啊，你应该退掉的饼，退掉的饼，一百斤内底有九十九斤拢是阿拉拉的，你敢用吗？因为我来讲，我较早我都跟你讲过。他炸咱台湾超级机的不单锅阿黄就了百外呀，你三四十年前啊，啥物叫做不单锅铁笼嘛？啊，铁笼是透明的嘛？我较早超级台不单锅啊，用啥你知唔知？我做啥人，万免惊人带来，迄只物都无哩，咱台湾都无哩用的啊。去买，去讲买铁笼上来透明的，含三马加，三马加，会敲。钓哦，那个钓钓钓的，正钓的吼，啊钓几百啊，起来钓几吨吨，啊伊分个乌乌乌，等于煎鱼的熟，煎鱼的熟，哦，恁可能煎鱼的熟的熟，煎肉，哦，要煮的要炒的拢会使，就是袂使煮汤。啊行啦，我咧讲这个正会了解阿华啦，我去最后讲啊，几十个啊都拍唔着啦，诶，四十年前百外万。经济嘛，真千万的。迄阵那时啊，那排队你样子，因为迄阵我唔来。但讲安都好也好，迄阵大家拢在买不单锅啊。结果话等下你煮啥？煮汤啊？
2: 煮汤
0: 煮的哦。这个黑乌龙是日本里个正地，会很多物件。咱这把握你捌煮过无？一定捌的啦。看卖黑乌龙。
2: 刚刚我铺起来，你煮下嘛，加啲。
0: 啊，一点一点，为讲啊，煮汤起来一点一点哦，啊，皮肉弄起来啊，皮肉弄未使煮汤，哦，皮肉弄未使煮汤，未使呐，未使大火，未使，未使用铁电视，为人讲皮肉弄起来未使用大火，啊，无你的电视在几啊几世界，可能你标恩不单锅。做些煎鱼啊，拢买个。啊，你即卖吼，等于油啦，你就甲存烧火啊，你大火甲先看卖啊嘞，你是真好爱啊。啊那，皮肉拢袂讲是高温啦。
2: 阿因吧，我阿因嘛，用那个阿卢米嘛，
0: 阿迄种阿卢米啊。所以，
2: 恁爸，
0: 对，恁爸正拢会记住的，正那卢皮呢，卢唔方便，拢阿卢米，阿卢米食久安怎？迄是本土已经研究出，阿卢米食久人会掉老卢失败。好，会叫老师吃饭。好，所以我今天我来讲，我今天就是遇到这件工作，不等于心情，含阮当的分享来讲，好啦，无做一工两工啦吼。啊，年底就卖，年底就无人送阿咧啦。
3: 好啦，
0: 无变啦。哦，啊，足多人来投资，因为足多人来送，伊就早起家己啊，卫生部啊，你啊，即马话伊买，老你啊买，你就去你帮落去啊。哦，你当怕顶尖不单，你也做头顶高炉啊！你的奇怪，你讲搞公安那阿红，要是有 SG 4980的，我讲对啊，本来就是安尼， 因为我那几天也给你我是当了
2: 对啊
0: 因为我来
2: 你说有当嘛没
0: 当没当啦
2: 还有当嘛就看啦就我有当
0: 你几天以这个材质拢是直接进口的材质这套机来是咱台湾我们经常来这淘金以上去是用千几多的部分做来重力压住把这个店做起来哦，把这个店做起来来等于店底不是这样的所以你有我这个我这个这个就淘金锅你不用再买不沾不用再买大瓶子锅啊
2: 对啊
0: 我的店底留白白没有中上我你好整理啊我你整理也好整我菜汤菜汤买菜来煮把白皮的蒸汽炸来煮你家煮做你个差，做你个差拢无要紧啦，我会使用白纸啊电视但是我先来讲，我家里无加电视哦嘿，哦你恁家的白纸啊
2: 电视
0: 拢会使用，哦，你说一般的菜瓜布拢会使用，哦拢会使说，你莫搞白，迄个你用白纸啊电，白纸啊电啦，无人你用正经啦，哦会用正经个，啊会用个菜瓜布天空刷的啊。拢袂使用啊！啊，一般的菜瓜
2: 布，是你安尼
0: 即个一般的菜瓜布拢会使用，都拢会使说。好、哦、啊，咱个鼎，平时咱这个头颈高就是35公分咧，咱咧讲个手艺个鼎，哦，一支就是一个鼎，一个底一支鼎，佮兼一个挂，哦，兼一个挂，
2: 安尼，
0: 哦，透明个，中玻璃、玻璃透明个吼，安尼一支，安尼一组。好、哦，冤家，你哪吃着？你哪讲阿公？你是天然感情了？遐是，我来讲，全世界无人对阮这支鼎会着啦。我会当甲你讲一摆，啥物人你用中医压住的？啥物人台湾对一间工厂有到做鼎比例销售，欧美国家超过200,000支的，而且世界人均上界有名的做直销的，拢是卖阮这支头颈骨，一支钱了5000，到20。好来。今仔日拿同款，你最听好嘞。啊，上济一个人是单买两多罗，然后买两多，然后我还讲卖买上济，我还讲一支就是2980，哦2980，哦，啊你还讲阿红我要买两支啊，来，你最听下，买两支好嘞，买两支，咱的头金锅，头金锅，两支优惠你5000块，可办，空空。
2: 3180000003100009
0: 你若讲阿公，我要用大火做你大火头甲尾，你甲答应我唔吃卤
2: 面。我是专门做米汤面，
0: 我做啥拢会使。要蒸鱼啊，你唔免阁换鼎，因为我鼎底料啊平平。好来，
2: 一
0: 支会当让
2: 你用
0: 头
2: 用到尾啊啦。
0: 什么？你若要蒸的水？你个地点嘛，油会倒啊！一点点嘛，只要有油，这个鼎就是不粘锅。啊，无用油煮物件，物件袂结
2: 实。
0: 哦，咱讲是
2: 啥？
0: 这
2: 不是一般的
0: 不粘锅。对，我这是一般，我这来这是头颈哦，来这完全无油
2: 咯。
0: 所以我外口来写得足详细，我这来这有诶红外线，哦，所有的原料拢是直接之外，台湾完全制造，绝对是阿拉阿妹，你做良心来。买一支2980块，两支优惠你5000块，空白空空3180009，
2: 0800031800。
0: 外国胃口搞回来，你大家身体要健康，你绝对要有一支鼎啊！哦，替你吃，你插袋，你也安心嘛，因为我无调动啊，你免惊失控突破啦。好来。你咧等你用纸巾时，哦，恁家的纸巾时，你也来拾起，你就使要甲整，哦，要甲擦，你免惊惊地叫你破坏掉伊啦，哦，免惊惊地叫你破坏掉伊。啊，我来讲，因为我今仔日阮大人甲答应了，我无拾起用坏呀。你若一个人两支，这样25多呀。来，空白，空空，3180009。
2: 0800031800。
0: 我跟你说，别去用那个啥，别去用那个未使用纸巾纸的，别去买了正经的轻芒衫啊，的尽量别用啦，尽量别用啦。身体要健康，你甲看现在某人的病啊多，什么无缘病啊多，拢是对嘴嘛，拢是对嘴。 先把这个咱胃内面大家爱用着的病，甲解决上较好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进来，以上公布下。好来，无说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听阿爸。阿母，我来讲，你也坐不着，你话是着要来讲，我道理。我来讲，是我最主要的重要条啦。
2: 刚才把那听到这样讲好。
0: 最后两个，啊，经过一早才看到三个，对啊，对啊，真多人，但是同时我讲，这两家都是红啊，当
2: 时那个送
0: 我无啊，又
2: 未遐紧
0: 啊，不
2: 送，
0: 那
2: 边，先
0: 送，
2: 你
0: 先
2: 送，你来送，
0: 我
2: 是，
0: 我
2: 来
0: 讲嘛，啊，今摆你退出，你今摆变成，你等于就是会使改变。
2: 谢谢，听从了，谢了。
0: 哦，阿正。要煎、要煮、要炒，拢总会使用，包括你要煮汤，拢会使带煮。
2: 要煮、要煮、要炒，
0: 你
2: 拢会
0: 使。拢会使。啊，等于你要大火，我将物件，迄物件无大火，你炒袂香。你做你大火甲炒，拢会香。
2: 拢欢喜。
0: 老农民家，啊，等于吼，咱等于啊，免时间，吼，免时间。你咧煎鱼啊，煎肉，吼。你冷冻鱼上来上下班上来卖，卖有人退冰，你嘛会使直接甲煎咯，直接甲煎。因为我有感谢我的关大牛外传，而且我叫 SDS 检验台中金石科学研究中心检验完全无错的冰。哦，这支外销，外销真正一年拢超过200,000斤，后面国家大量就听。拢用这个饼35公分，就是咱你讲的小鱼的，我咱你讲的小鱼的来，买电话机来给他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等于咱的身躯那边你就需要的，咱的心里面给你安心，好，你像咱这个。咱这个同事啊，刘大姐，你讲，不管师傅，我你家我你再上两三斤，我买鸭也去，你家己无当个用，包家己无当个用，哦，啊，这这等，我你讲，阮这种特殊处理，我弄特殊处理过，今日做东西，啊，这规矩拢台湾制作的，哦，这规矩拢台湾制作，你免惊去用着，啊，哪会，哦，你用着安心，差出来菜，咱你食着放心，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
2: 0800318009
0: 哦，这我来讲每一个家庭拢爱用的啦吼，啊那我来讲只要一工尔，只要一工尔，
2: 两个啦，一大桌同学都过
0: 去，然后就来了，
2: 每个无来要吃十几
0: 个，哦，这个是哦，伊我伊是变成十几个，
2: 对嘛，应该，
0: 这个是一大桌啦，一公一公，
2: 啊，他到底。
0: 因为是啊，我来讲，
2: 你
0: 是啊，那你再来问，你平时是有咩个菜？哦，阿姨可以买啊，是这样子。
2: 对啊，
0: 你叫什么物件出去？你讲卖钱，卖钱怎样呢？你看呢？将来你看呢？所以这些房屋啊，咱人是这个做好，别人就支持你，也来做。来，阿吉那去就讲啊，就小讲样啦，好吧，好好。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我相信足多人也就大好了，吼、哦！因为我这内底完全都无水龙成分啦，吼、哦，无水龙成分。好来，
2: 那你也在安心啊，水龙。
0: 我咧算做你阿叔看你要先，哎，我这他们到的，这个无同个，咱到的听拢较详细。所以你就以往咱就听拢爱过去买啥买两支歌，另外买电影，这个买啊，哦，这家这资金就是我赔的呀，我了赔的。
2: 你要想将那钱交给你姑
0: 父平
2: 啊，
0: 是
2: 姑啊，
0: 但是有啦，这真心啦，这差在多差啦，
2: 哦，
0: 拢会衰啦，
2: 哦，
0: 啊，这其实今晚拢小家庭，这已经成为人添钱大事了啦。是多好用啊！啊，爱了重量，未介重啊，35公分咧，还未介重啊！哦，来，每电话机来搞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啊，够17桌，要17桌吼！啊，你若未电话机来紧来搞，来，咱即马来准备到电台当中。

站门口第一商店柯比店，公园叫做哈利镇，地势是热甲冷的交相地，气候温和，环境宜人。享受着海南瓜烹制设备以及技术的柯比之家，也曾经奉献着上世界。这当中是过年时间，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城广播电台。

健康化的就是在有住餐馆吃的饱穿的少，这就是福报。请你记得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是季洛阿小姐所住的台北的地位姑娘吼，啊，这是真侪咱这爸母啊吼，拢讲啊，我嘛你爱去找一寡老歌来播啦，哦，啊有影啦，这拢是咱这长辈时代咧听，咱节目较济吼。啊，当然啦，新歌我嘛是点啊懵很差啦吼。来，啊，即摆甲咱这爸母啊讲真侪人啊，拄啊起来咧，起来咧做滴。好嘛，你有上关了你的做酒坊的洗碗机？
1: 对啊，
0: 好啦，去关咯。好啦，我来讲啊，安尼去关咯，我来讲，阿翁家我来开啦。啊，我来讲吼，咱这个做酒坊，我来讲出来，正午我甲洗碗洗盘，你水果青菜拢会使洗，啊有人啊那拖无整齐嘞，是，你就用水甲机甲拖两遍啦。万不能啊，大无整齐！你水看我内底新闻，内底拢无化学的物件啦，哦，无化学的物件，哦啊，要几上关啦？
1: 要几
0: 上关？系啦，
1: 我
0: 着进到两关。系啦，哦，内底人正，拄啊有
1: 叫
0: 拢
1: 来吃
0: 啦。哦，啊无，即摆会讲啊，阮头前只唔落拢第一关嘞，对无啦？哦，拢上面啦，拢上面，再自然甲你做啊吼，我只拄啊有，哦，我是拄啊会讲啦。阿姨上面前我真少去找我的，我真少去找我。我来讲咧，做厨房是第三件啊。这件钢琴是先在 SMP 的第一个钢琴。啊，伊啊，这个林丹来喊我做好。但是啊，伊就那样去开我这一支戏人啊，足奇怪哦。你叫做白行吗？就是他做旧书房的，旧书房的什么？什么做旧书房的这名字？当然，拢总是旧书房的，
1: 对不对？
0: 太多的。啊，今晚我来，你讲啊，你唔是过来赞助？如果啊，我们今朝我讲有点点这旧书房，今晚就是要排条山的。真正咧，这边少边跟你讲一个，啊，伊这世人就是虚虚天的。我唔在遮坚持啦，啊，因老爸，遐讲是因爸的伤，因为有那些恶性物件砸飞机，哦，啊，伊较早人，就你讲较早人农药化学，啊，农药安尼转，未去研究身体，未用啥啥物叫做天然，哦，啊，所以伊这方面作用深啦，哦。他也刚工作的但这样的问题是吗？
1: 对
0: 你是这边好你是这边啊这里我上去你连刚刚你来这几几位的家打住家庭啊你的那个
1: 有没有礼拜今天要来他可以帮我他的狗
0: 啊要狗啊草狗女生草狗女生
1: 要
0: 怕帮我
1: 我想要听到狗啊你说一块一下
0: 这是管弄的一样弄的是我爸说的好来所以咱家爸母啊哈今仔日爱去食，嘛你讲啊，听你讲好啦。当然啦，哦啊，正月你用这些，哦用这些。哎，我来讲，正月吼，洗碗、洗碗盘以外，这几个食材都应该用这些物件啦。
1: 对啊。
0: 啊，有需要我们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看你这个我三十八页啦，其他嘛来个。我你现在过那个六三，我甲看，迄记录顶头六三七十几个，是讲无够人会用啦，弄三人。
1: 啊，够会好面早
0: 起的。早起打针给你啦。
1: 对啊。
0: 啊，我跟你讲哦，阿翁在上台讲，我先传播。迄个来这里，迄个订的新闻哦，几乎拢是世界以外，一国以外。你话咱台湾，阮家的官，民间家的几多厉害？做起来，专门做这個，哦，你
1: 都有做这个店啊？
0: 对，家去做起来，生活完全咧做这个店啊，做外销。
1: 所以讲，哦，那你话个要做这个店是无对味啊？
0: 无对味，我你也去网络看到，你看到自己拢了无钱。
1: 啊嘛，无对味啦。
0: 好，自己话你别买啦，在公司内无，
1: 但
0: 是说做自己外销，你太袂了啦。哦，自己只要外销嘛，好来，阿姐来接你。我就来用第一点和第一点爱降温的。
1: 你不要做啦。
0: 啊，不要做。啊，你哪里听？你哪？我爱讲哪样子爱把握你先听啦。哦，这是阿峰给你建议啦。你哪里听？想想要材料第一啊？你自己我爱讲啦。 领导的气垫起来，懵，那个补助的气垫啊，给谁谁的气垫起来懵住了，我不给你。
1: 好，
0: 你
1: 再
0: 来讲，飞机啊，我北北加几声到来啊，没来啊？你敢用吗？你敢不看出大陆的电话啊，住在台湾是好，没有事。
1: 电
0: 话没到，没来讲呢。电话不便宜呢。我咱经常登记去做这些事情啊。
1: 咱
0: 在做做工作，
1: 是
0: 爱伊个。我嘛无爱甲讲，因为我感觉你做做生意人哦，含一点仔知识个。你也是最实诚个。
1: 一
0: 层几
1: 多
0: 层？一层皮啊。系
1: 啊。
0: 层皮啊，皮皮啊，哦。结果迄个层皮啊，又层伊个啊。
1: 贵，
0: 一贵是乌色个。表示我是工
1: 人。一层皮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你这平时啊，下底乌色，你敢无看？乌甲会反金？如果正常时啊咧，我们这大量用的字放字的白纸啊，这食少，食少的油脂爱洗油脂呢，这叫做门呢，迄只就是无，是不咱的体内是排未出来呢？所以足侪人唔捌，足侪人唔捌讲什么叫做白纸啊？但是我咱这白纸啊，好贵钱呢。你敢看到你自己白纸啊？

0: 咱家己做到对啦，咱家己做到对。哦，这我甲你讲实在，代表有啥物事出啥物做啥物事，你话讲我听看卖啊。这啥物事对家己讲实在，真正真真正。
1: 所以讲你想知道你。最
0: 讨厌
1: 你
0: 准备
1: 浪费
0: 什么叫在电脑上面的三 C 啊！我今麦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啊，这是个我朋友啊，就是保温瓶啦，保温瓶啊，伊讲写话题啊吼，话题啊写趣味啊，是可以做啊，写前身前飞机啊，拢是翻译了的台词。但是那支飞机拢是三米六飞机啊，结果啊，人家人家给我讲，上帝咱台湾建这么精细科学，研究的给我讲，干那强哦，
1: 哎对呀，
0: 对呀，干那个对呀，那个保温瓶的底座是三米六，不过是简单的，粗的拢是钢，人家叫坚固。
1: 你
0: 讲，
1: 你
0: 讲，何里
1: 用
0: 个
1: 小
0: 时？
1: 这
0: 足够
1: 的
0: 咧，
1: 足
0: 够的，
1: 足
0: 够
1: 的
0: 啊！而且啊，甲检举，咱上班单位去甲查，相信。你唔是干那呢？你袂去，虽然你唔知，你拢爱想办法，做过年岁，就会收回来。第二阵啊，全部拢爱做啥项目辛苦来，你全部拢爱承担。你看，代表的物件你加油。对不？所以咱现在准备是做阿红来做，二零，所以讲个地址啊，拢未使用，这拢是明摆的。正讲嘞，你叫做工业用个地址啊，大陆人无咧过，唔是无咧过咱国，咱国个人个身体健康个，把闽南语国内人伊都无咧过。大陆人跟我咧讲，大陆到底有几样是真呢？无电池的啦，真正无电池的啦，所以咱你着你用伊的物件来作对伊，哦啊作对人，我你讲，啊我人我这听无好，我来讲你甲看做这做，你做这做，你看，你来是阿对讲，那我要这种世界品牌呢，哦我来讲世界品牌，啊你甲看下来，我这也才对这做，哎呦，啊点来啥呢？我跟你说齁，这叫做港美诺博多年啦，
1: 这
0: 我真正，因为我家己本身来啊，我袂去学别，
1: 学别经营啊。
0: 所以今仔拄我伫遮后，因为袂做正算较贵我啦，后我家己物件买贵人拢出来买，我拢知影，所以唔较唔去帮助咱遐一款的吼。我正有这个机会甲您讲，别机啊，你别真正开心，好真正开心啊。卖给咱的性命来开玩笑，好、哦、你莫讲白啊，我直接看到金细细啊，金细细你做袂了乖啦。
1: 如果我跟你讲，做了是哎，做的白白的，啊，做生意贵呀，好些嘞。
0: 我去去别人遐坐哦，做别人问白鸡啊，拄着我看我就知，知影叫白鸡啊。所以呐，用白鸡啊，我看知哦，你做生意我是并无去看，你内底拢拢是问啦，迄个问食到家咱的世代啊。这个游戏都无啥排出来，他会去伤害咱的游戏，到尾啊，你爱这个游戏，出来就输这个老人痴呆，哦，阿人痴哦，所以咱这房屋啊，卖乌白买啦，哦，卖乌白买，地基啊，真要，咱岛的地基啊，咱外国人你要种地基啊，地基啊，真要地基啊，地方但是只卖一点，中国一点，温和。你未使用的工业地基，伊嘛可以用来做，互你做鼎啊、做杯啊、做汤匙啊。咱在卖，咱唔卖啊。
1: 有啊。
0: 就俗，阿伟人就阿我老去买外俗。我来讲，卖去谈地基啊，真正你唔好谈俗。哦，唔好谈俗，
1: 啊
0: 唔好定定人讲，我这三米六的，无遐定三米六，刚好你问啦。哦，我会当甲你讲。

0: 他们就以前政府也是啊，住家北公司把外站来公司办。
1: 哦。
2: 那
0: 有
2: 个人讲啊，当一个白底啊，一个白底啊，几啊千块，几万块，恁爹恁爸，那个一般的大头的一两百块，拜托的。
0: 我来讲啊。它是三米种，它是这个三米种是白的医生医疗级别稳定的，好一点医疗级别的啦。好来，阿奶其他的清楚了诶，我
2: 怎么话
0: 听？听不会做呢？干嘛去？咱后边有人接你，来，我到了，接你了，我再去备做，好来，我卡进来，电话卡，电话机要卡的，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哦，好用哦，来，来，金龙呀，
3: 啊，你好，你好，哎，哎，我这个在什么位置哦？哎，就是靠北边的还是东边嘛？哈，
0: 这边是东啊，北边跟南方。
3: 哎哎哎，东啊。我是想讲，都用不着，比如说可能袂歹用啦，还是差不多，你可能只要去，安尼差不多去
0: 打。啊，你外公是从咱台湾的，你可能拢都是台湾的。
3: 我是咧想讲哦，我咧讲咧想讲，你这个方便啦。
0: 外公，我咧讲嘿，你听听啊，你插起来吼，好的飞机啊，你插的加底。含你骨壳管，你在咱听耳啊，比我听耳啊也有无？你这个细细是拢感谢的，拢白白。啥物叫做耳孔是？耳孔输供来，你注意听啊。你看买上来，你若甲注水落，比如讲咱听咱注一罐水嘛，有注水的所在，你有注完了，你水甲倒掉。那你以后啊，外公你吃鱼甲看，看讲伊啊听细含先头，其实敢那对我无感谢咯。你听好
3: 不好？
0: 你感觉你有一些字我
3: 学，对，
0: 我来讲那就是耳根子。
3: 啊，这对了，这对。
0: 对，啊那白底啊煮的，煮物件、炒物件、炒菜，白底啊饼、饼底、五彩烧有无？这你免惊，这就是好白底啊。
3: 哦。
0: 这就是哎呀，真系好白底啊，翻身五彩烧这是。
3: 哦。
0: 好，一瓦片，安尼摆不？
3: 哦，我讲你是靠啥子？你方个行咩人都神鬼科个，
0: 哎，可以看卖用个啦，看卖用个。
3: 哎，我咁讲，我咧用咧，好几摆用。
0: 安尼哦，哦，啊，
3: 这个真是个正直正好用个，
0: 这个这个正真正好用个，我
3: 好用。
0: 啊，这真正拢咱台湾这些，你去年冇上掉嘛？哦。
3: 哎，我有上掉哎。
0: 哦，好啦。
3: 反正是你啦。
0: 感谢你啊，感谢你啦，哦。
3: 那我就，俺们这里的工人们该进来了。
0: 我进啊，
3: 这里不。那我用的是中高的，不怕
0: 你了。我这里现在真好用了，哦，谢谢啊，
3: 多少好用。
0: 哦，谢谢，谢谢。
3: 哦，谢谢。
0: 拜拜，拜拜，好拜。我已经明白，来搞门外跟你讲，因为阿红写了外八条的，我的做电台政治，做经济的时候是做，第二八条的，哦，咱台湾中山兵是阿红。今年做四五十万卡的，
4: 我消费五十万卡。
0: 我咧做为中间啦，哦，所以为人你讲无爱管，我爱讲啦。咱人就是安尼啦，我是较无爱管啦，我爱讲哦。我从影视迄个物件开始卖钱，所有的电视台都来搞采访，包括报纸都来搞采访，到我都发明这个物件。我差不多都无法度大量的物件来之外。啊，弄个咧放假一模一样，啊，夹住少少少，啊，咱招人你就知，哦，大家拢爱笑，啊，就无多，我听以前，我也发达，我讲挂挂卖者，哦，现在大约做，现在大约，啊，我以前迄个时间是交五十万卡以前，哦，以前分 TVBS 啦、电天啦、电视啦、三米啦，大概电视台都在搞使用，哦。所以咱这种物件，咱唔办，爱读书，因为咱国家，咱国咱读书，是咱囡仔读书老师会教咱讲书的啊，这是对咱的权益。身体要健康，嘛是对这个权爱国的好处。啊，你安那个，你安那个，你像我咧甲你讲， 你用着这款白皮啊，迄日本已经证实啦，日本对这个白皮啊严肃严格，因为咱你用的一般的白皮啊叫做啥？叫做肉咩？肉干咩？哦，十八比三，十八比偌济，迄叫做三控。咱台湾有三种白皮啊，第一种叫做三控，过来第二种叫做三控，过来就三一六，三一六拢以后几利用，三一控，诶，三一控叫啊，还是三一控啊，三一控咧，三一控叫，三一控，诶，白皮啊，你从啥你讲知啊？咱台湾人提来去做白皮啊摊啊。北皮鸭汤，
2: 好，是啦，那是
0: 四三孔
2: 啦，
0: 哦，四三孔啦，不是三孔，四三孔，四三孔诶，哦，啊，咱有只北皮鸭饼，北皮鸭饼卖用着四三孔，啊，有人啊，四三孔不是无笋，不是无笋，四三孔，咱的北皮鸭饼吼，会用四三孔，因是用的饼底，伊用的对，用的外口面，你要你冻啥，电磁炉卖使用，因为四三孔已经。所以电磁炉买使用，啊为人为足地人啊，拢讲，如果买白皮啊，我就去叫他去吸未吸到是白皮啊，二矿的水矿完全未吸嘛，完全拢未吸嘛，安尼你使无来，哦所以加减啊网都未歹啦，人讲看愈济有愈济，食亏的绝对无咱个啦，哦啊咱建议少点一点啦。啊，广告啦，吼、哦，拄啊，我捌啊，甲你讲，你较未去用，有阵时啊，就面皮渣些，对身体无好，啊，你讲那些怎啊利用？啊，其实你讲，有人讲，我都唔知，对不对？啊，食了尤其出问题啊，要大家要求啊，有时啊，要求这边一打听，你个接触，等下都去寻求咱的联系，对不？来，所以讲，咱这把握不需要前面几个卡，空白，空空。3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来，飞机拢头前的落去，咱无你用手弄啊。所以你等于我无教你电视哦，你无教你电视，恁家的气电视直接会使提来个叉啊，恁家的气电视直接会使提来个电尼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其他所在就是讲阿翁只有名，你绝对无当买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发未进嘞，哪会进嘞？等于免阁用铁笼去拍翻身体啊！哦，卖阁用铁笼去拍翻身体啊！铁笼是拍翻身体嘞。啊，那用飞机啊，真是气死老命啦！咱阿都唔用钱啊。到时你个情况有咩啊？无影，阿翁在你公司上班，对人会用钱飞机啊？真，飞机啊，真是爱干我，咱话嘛真好
1: 看。飞机啊，真是真好，你也是那个在人过
0: 人。哎呀，爱好爱好真啊，爱好
1: 真。明白，真是啊。你看，你今日去哪做，就是也做兼职。你看你个飞机真好。叫我来住嘞，吼，还是真伊啊，做奇怪哩，天哩，变天啊，你个蛋，你个爱住在我面前，
0: 来，
1: 大家个大事。
0: 你袂见我吼，阿翁甲你，阿翁甲你讲实在哦，这你阿这边是无蛋买哦，哦，还是今仔日我拄啊，大家你，大家你搞错，哦，大家讲我面底有蛋啊，你不是爱，我唔，你今仔日叫我送你是无错哩，我蛋嘛。比你就冇得啦，因为从上面就好买啊。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每一支就是2900块，2500块，有够优惠啊！后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不要紧啊，因为我跟你讲哦，本来就是在，你可买着这支真是困难啊，你这可能你可就是较无可能，我买三万无可能啊，我买三万无可能。如果三支免讲啊啦，哎，有两三支就算，哎，就算做万年啦哈。我这是外头的青菜，有当配饼啦。好来，买电话听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歌。

0: 三林街左转的中山北路行七百，哦，正面应该是叫中山北路行七百啦，行七座啦，哦，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一，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真感谢咱台北这个杨妈妈，可以一边念两个，念两个。
1: 你
0: 伊拢用
1: 不粘锅，
0: 啊不粘锅，不粘锅袂使做诶。我讲阿姨，我甲无啥用者，啊偏啊，都无偌久钱啊，伊，
1: 袂使我，袂使做袂使咯，结果吼，我来看伊听，伊啊拢卡
0: 住，吓，吓，吓，
1: 吓，
0: 吓，吓，吓，吓，吓，吓，
1: 吓，吓，吓，吓，吓，吓，吓，吓，吓，来看那个白色，哎，阿鲁绿色啦，阿那个嘛，叫你到底啥图？阿我看了不清，哎，老外人为了不知，不知那个严重，
0: 那我来讲嘛，
1: 那不使用啊，那不是冇用。
0: 那你注意听啊，
1: 鸡蛋都出光嘞。
0: 你注意听啊嘞，我曾经咱出个电影嘛，镜头叉彩出来，那彩叉出来，镜头拢一点一点糊糊的。
1: 那个是，
0: 我这叫做这款，这叫做这款。哦，一款是上好质感，啊，就是听我的，做无话主持啊，就讲先一个灯啊，就地皮质地啊。我来讲，我早就来讲，会冇用。好难啊！我记住你，这款那是外窗玻璃样牌啊。你甲看你面部袂清，你一打工擦彩擦彩擦擦嘞，哎，镜子呢，这个。这样呢，你比如在家看，你老弟用平底锅、不粘锅，你的鼎大呀，拢会比你的鼎较高。你买来干嘛呢？绝对不是啦，绝对不是啦。所以你也是，你就鼎唔够嘅。我阿伟人，伟人你甲讲就讲未听，我手都无力啦，我就写字啊，只有轻轻啊，阿无法度啊。你到尾用钱呢，你的性命就是会比会含鼎同款一斤啊，安尼你挺有意思啊。这不免消费的物件，全世界都跟你讲，是啊，咱台湾即卖老人痴呆也严重，世界无人比咱，无人对咱台湾叫呢。咱台湾人啊，你以为这老人痴呆，世界上严重，是啊，那呢，因为咱较早有一种病毒，其他拢是阿拢免。
1: 其实咱人身体来无好吼，毛病无好拢是一方。
0: 他大部分都是一寸大的，所以较早的人主动是物
1: 件拢容
0: 易较便宜，对啊，其他拢也拢容
1: 易。啊，你出去有无感觉就是来你买啊？老
0: 人家带到快啊！你都吃住啊，拢去动拢去，这里你也起来啊！啊，你唔叫老人出来三两不接，咱人只买人拢便宜啊，对不对？啊，是啊，我会甲你讲一句，来，这唔免，唔怕你，我嘛有啊，含人借车啦吼。你就日本的迄款嘞，甲看卖啊。日本研究报告写甲偌详细，你敢知影？是啊，就老公知道，啊，女人食真济啊，啊，女人食真济啊，对无？哦，我买一只台呢，要因为不在人，因为人实在，唔知啊吼。来，不用这样。
2: 八百五十啊！
0: 好啊，你要寄到位。
2: 爸，
0: 你要寄去到位。
2: 我要寄去医院，要到刚好你啊。
0: 刚好你好。
2: 啊，到几号？
0: 拜啦。
2: 阿爸哈，
0: 张老弟呀啦哈，
2: 哎对对，
0: 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
2: 我帮我你上五斤，
0: 哈哈哈哈，好好啦哈，好好好谢谢，好你刚刚不用这样恭喜你嘛，我上五斤啊，对吧？好，我来讲啊，阿弟有老的，来。来阿妹妹电话警察卡我阿姨老我那不你买你也在我阿姨老的去这个帮我警察买那种商品好你是家里你们机器要买钱好来买电话警察卡啊电话警察卡控管控管三一八控五控九所以我差太近了我没去买没去买一罐的你去美美工去美商品在美国上面，上面去，上面有关公司去美国里面，好来，所以咱现在把握你那个电话比较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今年我老家这边去哦，按照老兵的时间我才到这边哦，所以咱现在把握你那个爱心，好不爱心，他挣钱也好用啊，哦，这钱正钱正给你挂保险，我来这钱也不少用。我这种头巾啊，我头巾，为人也唔知啊头巾是啥物，我甲你解释一下。咱的碗盘，咱的碗盘，碗有啊，咱的盘顶头金金，拢会连珠哦，一骨大人是，人讲老人讲大人啦吼，老人讲啥？掉啦，掉啦，吼，迄个是头巾啦，吼，啊，这属于有讲到说你是少年食干老，你的碗特别，
1: 碗盘，
0: 碗盘特别拢啊，
1: 碗公啦，碗啦。
0: 啊，是啊，那哎呀呢？因为我来讲，阮做阮的是这段做碗同款。你看咱的碗盘顶头因，伊的叫袂当是袂当，因为伊是用火先火内八百度至千二度的，那你顶头才烧起来，做料理来做料理顶头。啊，阮的就是像安尼做用头的，阮用机啊直接用啊重力啊去在移啊。好、哦，所以阮也感觉你往从之前是就是安尼好来，咱过来进一下工作吼。啊，这支片啊，片名叫做头巾膏，吼、哦、叫头巾膏。咱每支是35公分，就是吼35公分。啊，你配着就是一件，好、哦、一件。啊，这支片无盖尖的，有那留我尖尖，未盖尖，留我平平，
1: 两个人来就尖，不要平平的啦。
0: 你有咧煎鱼啊，煎牛排、煎鸡排，拢会使多煎。好来，啊教你一个鼎盖，哦，啊，迄鼎盖中一底啊是高的，中一底啊是高的吼。啊，所以伊这内底，你等你甲看一个，你咱这粒珠啊，是边做头色，你做成甲切成甲切起来，收出来外头落啊，这足简单嘞，一看就样啊。好来，一支优惠价。2980块，有迄个计算无？来，你若用好，是阿峰无你卖，无你送，你会使叫迄个网络，还是去直销买？哦，直销绝对有你卖，世界两大上界大品牌的两支直销公司拢去用阮这支店，一支偌济？有偌济啦？你4980块，你提5000块是到20，有迄个计算无？我叫你来计算。做新闻的计算，那我上来你讲，咱的价格是，你买这个会安心，差在起来，你买做一只，连鱼啊鲜起来起来，你买做一只，绝对会放心。安那讲，我来这无调动，勉强做，因为我有经过 SGS 去检查，检查完了过去台湾金属，这个。台湾金属科啊，研究员去甲你检查，证明讲阮这支鼎材质真正是无错的，啊，咱只有提出来卖，啊，无卖咱卖20-30年，鼎拢无咧改变，就是旧的形态，用你外销后面来买，买一支就是2980块，两支哦，两支优惠你5000块，哦，两支优惠你5000块，来，今仔日因为。啊，都有人你讲按时做上一下物件，啊，拄我打你做鲜花片，哦，咱的做厨房的鲜花片吼，都上台湾好，来，你买一碗送一罐，买两支的送你两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
2: 对啊，
0: 我那会电话也来听啊，打因为全部飞机哦，台湾出租啊好，啊这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拢爱用的，无拢爱用的，你买晒带来这个催眠听呢？
2: 哎，
0: 我买晒个催眠听呢？哦，这边烦恼因为我这调动就袂堪压呢啦。
2: 对啊。
0: 哦，我这种我这只头前的做良心
2: 来。
0: 哦，阿妹一支2980元，然后后那无你买有当买有。有当买，你去啊买一支，你啊买一支爱4980元，来我这买，来我这买，你啊买一支再当买两支，好再当买两支，来有需要电话加个金额卡哈，这每一个家庭拢爱用到的。
3: 哦，我来讲，打电话买两支，政府后生买两支，你敢买一支啊当，做老家我无便宜，
0: 空发空空。3180009，
1: 0800318-0509。
0: 我常常用迄几百气是拢命的啦，啊，若你拄着你烦恼啊，见到丢拢无，见到丢拢无，卖用这啊啦，啊，白纸啊，把你卡卖好一个，哦，啊，你再无卖去买买迄落内底二控就白纸啊，你也买到买家，来，我电话起来啊，空白。0800318-009啊，以上广告哈，啊那会电话应该打哈，电话应该打给你，全部工作了哈，全部工作。来，咱这真不是多，你那不要听好嘞，不要听，就是我从这聊的，听说我这姑姑我这里，但阿弟你今年是无可能。哦、我现在讲今年基本一定不会上下来，咱朋友的人起来，有就这样，有就这样。Hello， 有听到
2: 无？啊，对。
0: 你有听到无？你要听要一支啊，两支？
2: 哎，
0: 你哎，我有听来，你讲。对。哦，你等你啊，有请店，你等你啊，我这边有办法，不需要电话机的卡，0800318-009啊，电话机的卡，我那个在你那电话卡的，你这个是邻居啊，其他这些的，你叫我怎么样啊？我冇叫我讲，咱过来认真收歌了哈。你今天跟他弄听老歌呢，那来听一下，我朋友七龙来新歌嘞，来我来给七龙来新歌哈，今晚以后是玉华行新歌的两条，就叫酒吧来，听歌。

我的苦。

我是讲，你最主要人。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自然水上西湖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自然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淡水之名自然水上西湖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挂名的门店，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欢迎收听《雄心之声》，我是凯西。

收听重新一生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会看到你的身边，我的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事件，从主持人你好，我是凯琪，请到凯琪的声，给咱金银财富挖大声，请到凯琪，给咱大家幸福欢喜，祝你们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大赚钱，感谢你。来现场的服务员打电话，也是第四点钟的服务员打电话，控诉幺二五一三三五，控诉幺二五一三三五，感谢你。啊那，你加赖的哦，你今麦飞上去，直接还叫人说啊，你都马上看到开始，你这是咩款？你也变的哦，啊管的啊矮哦，个化散的，不是老无。你就这样加入台公司的 LINE， 我公司的 LINE 的方式控制英语诺一分三十五，你加 LINE 你要搜寻，你得看到台词啊，哦，咱听出真台词，你把字落去，然后我一个图还是把我写了你，哇，我讲你叫什么名，我就把你拍照好，啊，你又讲你挂台词相片，我咪买份相片给你。我主要诶，是用一只狗呢，开始专用的 line 哦，员工挂单公司诶，就是发展为控诉幺二五一三三五。第一首歌，咱来听着一个老的咧，粉红超跑，唔知呀？你捌做诶一个干嘛啊？员工被抓到哪啦？不哩，应该散步无？别人应该拢都有机会啦哦，啊！你参加这个活动，你感觉是让你带来，还是你看无同款的体验无？还是讲开心？我毋捌去过呢，我毋知啊，去行行咧，怎样久？我挡会牢啊，挡袂牢。老实讲吼，我家己挡无啥会是好。我是爱水的，爱跑着跑跑步，其实足无简单的，你知影无？足无简单的，所以我都蛮爱啦。像龙龙卡、龙龙背啊，阿达莫双棍嘛，你看，毛巾背小朋友一起，肉巾背加天线的这个简单进入，你是摸着冰刀的青年哦，真正哦，你阿姐当时拢把青年摸掉掉，是摸的哦，拍的哦，有没搭车哦？我感觉现在干嘛这么困难啊？以前就是为这个龙弟来烧我家己啊，你们。多尴尬的！这波一开始要请你来听这首歌曲《粉红超跑》。

Come on.

心坚强，大声世间所有的弟兄，英雄被破土，妈妈哭。

没逃过，那永远在胸口。

用，化作是感受。

跟你挂过无？捌啦，我嘛跟你挂过呢。我是伫个北港朝天宫遐挂。真哦，真哦，挂偌久个呢？北港朝天宫有六个妈祖吼，所以逐个妈祖拢爱去看。我挂个手机，大家敢知影？娘啊，被抓住妈祖，也就是粉红泡泡。你敢知影？现在原因，其实这跟宫挂有关系哦。这宫挂有啥物有关系嘞？甲胸怀泡泡是真正有关系。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阮阿妈一个回忆》，粉红色的回忆。海琪，先来甲你分享粉红泡泡这名由来，安那由来的？不是叫白沙墩妈祖吗？是安那伊这个叫会叫粉红色的泡泡？因为伊头顶挂这个阮阿妈一个这个网架，网球网架。你叫一个阮阿妈一个名呢，就是讲白沙墩妈祖走出境的，所以伊才叫泡泡。是倒一个原因，而是会开始叫粉红泡泡。你敢知？你若知影，会当敲电话来甲头先讲，来挂电，甲大家来做分享。电话控诉幺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幺二五一二三四五，来听这首歌曲，非常轻快的粉红色的回忆。

山羊深夜释放很久，很久和不等上等为后数有几诺一三三九多，后数有几诺一三三九多，和不得你耶，是我开始都叫人靠过来讲哦。其实开始非常的单纯，我就是很听的，我嘛敢那卖阮小手的物件，我无去甲别人挂物件，啊挂出济，啊来卖，哦，人这嘛卖，那嘛卖，这嘛卖，我也嘛卖，阮无，阮就是小手伫遮，公司直营，哦，伫电台来为大家做服务。有人讲哦，你对别人好，就是希望别个人来对你好哦。你要讲买物件，你当然嘛不希望会有中间商在加入那个价差嘛。只要我挂好右手呗，搁挂好下呗，甚至人就搁趁一手，啊趁一手变小费搁去哩，是讲是不是？老实讲哦，就讲哦，阮的叶黄素有你买的叶黄素啊，结果靠！非常大间的大卖场哦，非常有名山西卖场，不管一个卖高大高不高的，我呢做的地方不一模一样的，我这家不管一个卖高大高不高的，所以你老看不起，但看的物件，你就是要买非常贵。啊，我呢就做的手工，有的人起码大家人的健康拢。如果在话嘛，身高非常的低嘛，一种压力大，一种以前辛苦过来，啊，个老啊，身体较歹，都会需要讲来食一寡补充的物件，维身体、维持机能会相当好嘞。啊，快老啊死，啊，行动嘞，会相当哦，个真流利啊，唔免去靠别人。啊，咁看嘞，佮看嘞，清楚。你讲我擦牛肉，今仔我要擦起风炉，我今仔擦起门前遐，哦，伊讲我在咱要擦门前那个铁窗的遐哦，拢擦袂着，十分擦拢落落涂骹去，落落涂骹就感觉讲，哎，今仔云南遮无好吼，唔免安尼啦，其实人过患一定会，咱只要甲车同款，有咧作用，伊就过患较慢，有作用，伊就用较久嘛。刚才那个潘金石，那个咱以前就知影吼，浴火凤凰内底那个潘金石啊，伊即马八十多岁啊，最近也之前无去过，但是了阮房啊一个衫，牛仔裤，啊佫会安尼跳，啊佫会安尼走嘞，而且讲话非常的清楚，当然啦，以前有去旅游嘛，看起来敢若五十多岁同款，超胖，八十多岁啊，八十多岁啊，超胖，佫够非常的清楚。天公敢那五十多岁，同款的自然自在、轻松，这个不是的保养在的，但是保养唔若讲靠着运动，一个实际的补充，一个起码已经年岁过了三十五、四十了后，你流失的速度比你实际健康的速度也搁较紧。啊，所以现在老就紧的，我现在老就紧的，退化来不紧的，你有什么工作是不是？太快了，其实这就是讲退化开始啊。只要咱补充着对的物件，咱就这情况，你就改善非常的多。一年两年过，你家己过起来，真正状况就差真多啊。啊，若有人讲我嘛有咧食，这样说你就是贪食，直接下来就讲，喂，啊你咧几点？哦，我要食百二点的，我要食三百点的，开始我会讲句话。我只当安尼袂讲吼，卖去上着药剂的，安全的，啊紧食，啊紧有效果，互你有感觉，互你的钱开咧，毋是讲保唔三年后才看有，爱甲伊升二粒、百二粒、十外罐的食完才看有诶，互你算习惯啦。我希望讲钱开落，袂伤身体，效果阁足紧会快，足袂影响。

0: 讲你普通时有咧食些三高的药啊，有咧补充其他的物件，拢袂去甲你影响着，这才是阮第一个爱心。啊，你讲是毋是？哦，啊，有人就是看阮的产品才尔好，伊既然讲伊是开始的亲情，伊个物件就拢甲开始同款。哎，真正嘞，挂一个开始名，伊感觉真好卖嘞。就看下来啊，开始，哎，什么什么团，咱领导的，开始，阮卖拢是进步合格的，品质的健康品，健康品哦，什么什么团哦，什么什么物件哦，高八粒是真粒的，拢唔是的，因为爱食好多，你必须要去岁数再岁数，求精岁数，要再加一个岁数。叫我多些车来来的三千关，真心的好客哦，这爱非常浓缩的萃取，不需要不爱凭借萃取的，非常困难，而且还爱开非常多钱的假期哦，非常不简单嘞。我们今天包了几大件的设备，叫我多去做些物件，叫我多去帮台湾经济真大件的厂商做代工。当时呢，真正是安尼，所以有时你买物件，我闹色做，你无好事。哦哦，我真正，所以刚才我有甲开始买呢，同款的物件，你无好卖，真正是毋是？像讲咱的骨肉味增加，咱的圆形的加，未去影响着你的三高诶。哦，而且做王出来讲哦，会、啊、我不甲你提化验哦，唔知影你做有参以前来无？提化验吗？那有要紧，你还未去化验的时阵，我煞着较紧。为着经济的这个关，拢是家己做化验先啊，化验完，人体试验完，真正有效果，阮才快卖。含这个国家公卖局的卖阮的家呢，公卖局伊咧做正常，听讲有问题，有细菌，有细菌的，因拢卖阮的家去做牛肉面跟家酒啊，其中的就是阮的关键家，你知无？含一些。国家为一个公卖局的家用的家，有人讲卖好货这么紧，那有可怜？我食别人的家，我食出来班啊拢无好货，恁奶奶一只都有好货，第二年吃你才够烂，你是不是贪欺骗啊？哦，大哥大姐，我唔惊你提起话念，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我跟你讲，你若食欺骗，你是讲什么？两点钟的吃呀，出来同款的吃。请问你食阮的家是食完了后，你是拢一直在吃，而且慢慢啊好吃，那我吃起来拢无呢？所以你讲这种叫欺骗，贪欺骗是，互你食好一时啊，连面食都骗起来，而且你爱愈吃愈重，你无呢？你这个豆啊买三组上去，后买五组上去，你食两组你就感觉讲好真济啊，你出来就无搞贪吃啊。你既然搞我拖来呢，讲你今麦我做白山，拜托你啦，你得爱吃条丸啊，才条好条的完全，安尼开钱唔才是对的，哦，开钱唔才是对的，唔是你开济钱就对啊，咱是爱开钱对的所在，安全的所在，会上精进，互你有好个的所在，你讲是唔是哦？啊，所以我要就讲嘛吼。你嘛有人在听讲哦，啊你食食鸭仔嘛是同款呐，伊是我的亲戚呐吼，就是讲伊是我的食啦，啊阮拢是同款的公司啦，我反正没有吼，开始就是开始，我就感觉在阮公司的物件尔，啊我嘛袂讲哦，阮食的亲戚，我的亲戚，跟我卖物件同款的，这嘛拢无哦，哦，所以含做电台做经济，而且个诈骗多被骗，就是要做生意。含本亲情这么痛快哦，讲拢跟我做同款的，台币嘛同款，哦，歹势无同款吼，这物件无同款，你要叫我付出，我嘛无法度甲你付出，你要搞我做啥物，我嘛无法度来甲你回答，所以我做一种电话非常重要，你讲，安尼有人讲你是去亲情买同款的物件，哦，歹势，我从来唔捌讲这款话。那有嘛，应该是开始清楚一些电台头顶，甲大家讲这个啊代志，大家会当清楚，会当明了。有人讲开始吃吃吃，嘛是卖恁公司的产品，我讲无唔对，人迄嘛做了真好呢，人迄嘛真有信用呢。哦，就这个啊，我阿文不错啊，伊嘛是非常的好啊，阿珍姐伊嘛是非常的好啊，哦，有这些人，伊拢是好诶。拢做认真咧做诶，哦，我就讲因个产品嘛是非常好，啊好诶，咱就讲好诶，啊无讲白话，哦我是无讲啦，哦。 我嘛唔敢讲。野头马笑唔心灵，尤其咱这做，阮嘛是算公共传播媒体的哦。阮只能讲出来的话，是一个几千人、几万人听到，所以阮袂当乌白讲。我伫咧做卡，我嘛无可能乌白讲哦，因为做店甲做卡其实天公伯拢在讲，天公伯嘛拢有在听。伊即马无甲你指名，伊时间到伊就来指，时间互你停止时。所以我嘛是唔敢乌白做，我嘛是唔敢乌白来，我嘛唔敢乌白讲哦。啊，太对哦，因为这个拄啊一通电话，我必须再澄清一下，有人就打着凯奇的名义啊出来诈骗呢，哦，也是要来混淆视听呢。大家赶紧公开的说，没有这回事哦，没有这回事。我唯一的服务生刷电话就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的包装嘛，非常的特别，就叫人赶快有抓什么包包的掉哩，内底是啥拢唔知影。我有阮专属的包装，会甲你送去的时阵，哦，台配快递也甲你送去。你唔用的话，啊，这就是台企的物件啊，绝对不会有收到诈骗包裹。我们做每一项代志拢是非常用心的哦，非常用心的。我嘛知影，大家人的困扰，足惊这种骗子的，哎，足惊会出问题。哦，有的有时啊，有的人签名，伊蛮惊的哦。所以阮即马含单，含拢用电脑用，慢慢签名。只要认明这是台资的，即话就知影，阮的设，阮的包装完全是甲人无共款的，你就当安心，安心啊。就知影他们的货是对啊。好不好，哎，这是第二通电话的时阵，有咱咱们南阿溪的这个啊、林小姐，是讲有咧点一首十款粉红色的这个粉红色的腰带。粉红色的腰带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附带式歌曲，所以有足侪人翻唱过，包括着遮这个金包银的蔡秋凤，包括着遮，包括着这个黄飞哦。包括着这个李翊君，包括着谢金燕，不能这个有关嘛？是一份歌曲，总算是一段。更多，阮红色有段，就是为着破地而家红起来。所以今仔日，还记得要请你听这个版本，就是由着谢金所唱的《阮红色的有段》，这个是我破地的这个声音哦，这个是标准的嘛。对我来讲哦，咱听的就是爱听经典的、标准的，而且是有很昂贵的腰带。林小姐，你的肩膀来哟、哦。
1: 我忙着腰带，腰酸了。

直播现场开始，因为我嘛是正式的工作媒体，啊，阮公司嘛算大公司，所以有关阮的信誉的问题，阮来马上在这个头顶做一个澄清，嘛卖予人客受到欺骗，吼，卖予人客受到欺骗，求助无门，所以我一定爱马上来讲这个代志，甲大家报告，甲大家说明。啊，我等下咱安检区的林辉翁大哥以后开始报看新闻。我知影，是安那粉红超跑，是叫粉红超跑，真正甲恁中华有关联的，无唔对吼。因为这个白沙屯妈祖伊在出巡的时阵，伊在去北港朝天宫，咱白沙屯妈祖伊在去这个北港朝天宫的时阵哦，伊在经过阮中华，台中中华，伊是甲朝天宫起来，嘛经过西螺大桥嘛，对不吼？你嘛知影，白沙屯妈祖，你行的路线拢无你行。以前过西丽大桥，一般哦，无行桥聊天，啊聊天时阵，每一个人拢安全过溪哦。其实这个西丽大桥的开溪是真长呢，也当哦每一个最最远的人都安全过溪。后壁有人上来，去欣赏你敢知影呐？大过遐差异，拢是浮起来的。哦，敢那妈祖，甲每一个人的脚拢浮起来同款，福音拢会算是安全。这嘛是妈祖的一个神奇的代志哦，甲大家做分享。咱个讲转来，前那叫粉红超跑，伊就是今来阮中华，中华区唯一一间卖这个 BMW 叫啥 ？B 型的哦，阮中华这个枪击 BMW。家庭的时阵，哇！大家看到妈祖来，是不是真欢喜？敬拜妈祖，妈祖我爱你，妈祖妈祖我爱你，希望妈祖会当来家休休困一下，对不？对不对？这个 BMW 哦，伊就叫妈祖，妈祖我爱你。这个咱的白沙屯妈祖就真正是，伊里了白沙屯妈祖家己坐位呢，伊就坐着是位，拄啊好伊放上贵一台车呀，哦。啊，内底的这个员工啊，看到妈祖伊敢那要即位哦，伫中央放上贵的一台车呀，马上将一台上贵的车开走，妈祖安尼坐正第一个正座椅，啊你敢知影？妈祖的桥摆好了后，阮工作人员一看，妈祖的这个桥头顶就是粉红色的这个挂，后壁壁顶挂好是一张非常大张的。粉红色超跑的这个照片，哇！来一个超神，一个后壁，妈祖的车，来一个粉红色超跑，哇，水哦，正正正，哇！妈祖真正足厉害的吼，啊，有人甲翕过去，再来妈祖的叫做粉红超跑，哦，所以妈祖粉红超跑的由来，甲阮中华是有关系的。啊，伫以前啊，妈祖嘛经过的所在，啊，足侪人拢会。就物件吼，大家吃。就以前阮的社区，阮大个社区就是咖喱粉啊、糯米菜包啊，就是黑西瓜啦。哦，大家人会来吼，即个用卡来食些凉的，啊，食些炸的。其实大家安尼做，拢是受着妈祖的感应。因为讲，这是妈祖给你吃的，妈祖请的。人家说，知彼受更有福。人若有法度，同吃物件。我拢会感觉讲吼，会当好食，我会带来更加多福气；会当对人好，我嘛会当带来更加多福气。袂去计较，而且拢笑眯眯，不管你是行无行，我拢会邀请你来食物件哦，拢会邀请你食物件。那中华，你讲每一个有妈祖经过的所在，你拢会看到，这拢是一只妈祖请你食，拢免钱的。非常的好，所以咱有机会，也是呀，下次左右啊，一站，你免转电拢行，你会当行一段路，行上尾啊，回妈祖，回中，回大林段路，这段路吼，背山面海，海上看山景，也会当看海景，你个豆豆啊行，豆豆啊享受人生，豆豆啊享受妈祖对咱的保庇。结果有你会当看到妈祖对咱台湾人民的影响有偌大，结果妈祖
福，叫咱讲爱做善良、做善事，大家心情安尼欢喜，啊，来面对着你迄款感受，互你感觉非常的温暖。而且大家若有机会，真正咱做一份妈祖的囡仔，可买下来，真幸福哦。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好听的歌曲就是拄只的《答案正确者》，王辉王。王先生，一所店的一个店就是出外的囡仔，老做路的照顾出外的囡仔，咱这厝内底有妈妈照顾，这外口拢需要着妈祖，互你一挂福气，互你平安。也佫有咱客客的时阵，嘛需要妈祖，互咱一挂运气。也佫有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嘛需要妈祖甲咱加持，咱会当勇敢冲过去。出国的囡仔无简单，哦，出国上过大学，出国的囡仔，王先生，王伟荣先生，你点过来啊？

情，等待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之前出外的囡仔，若讲要登记一挂，咱以前经济还无啊好，啊这个钱嘛还无啊多，要登记一挂，收到车钱，收到路费。我想着讲，咱当时看到老爸老母出来亲戚朋友，咱嘛是爱带一寡物件登记，安尼好面子。想想的规矩就卖登记啦，啊，抓在外口落地生根啊吼，已经蛮难嘞。我介绍一个小朋友，一个亲戚朋友吼，伊有时要登来，就家己车子买，无甲你骗，真正车子买，所以亲戚车子买，车登来到中华。加三点外钟，伊讲伊坐火车接万点外钟尔，三点外钟，安尼真难，伊个钱拢无开。也毋过，当当咱已经是大人的时阵，咱就要爱面子啊。咱等咱去厝的时阵，拢嘛是爱西装穿好，衫穿好，希望讲会当坐台好车，互人看起，互咱走会当看起。哦，拢是安尼想的啦。无好的时阵，咱就唔敢有看。好的时阵，咱才来伫遐，咱来摇摆，是摇摆啦。咱马上我们知影讲，我们打拼，我们有成功，有一天啊，哦，我们爸爸妈妈有面子，对不？再来，好多有一个大的台南的吴小姐，伊讲开始，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吼。这些人都会去求马祖，譬如说有的人会去求婚姻，有的人去求健康，有的人去求事业，会去求马祖真多物件。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当实现他的愿望，现在马祖他对人是有差别的。有人求马祖讲给他的生理损失，他生理真正损失，啊，再赚这么多。啊，有的人是看病，医生一直甲看型，六个医生拢看型，讲爱转去啊啦，等时间啊啦，伊去甲马祖求，既然啊，伫个两礼拜半个月内底，慢慢一支就衰啊，甚至伫个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恢复着身体健康。啊，哪一组人是求马祖？啊，伊的物件也是讲伊的亲人，伫个倒。要胖进去啊，物件胖进去啊，亲人胖进去啊，求妈祖可以一个方向会当去吹上来。妈祖在梦中来讲，往倒位去吹，你就会当去吹着。哎，帮忙真正把伊的亲人、把伊的物件吹上来。啊，现在有的人安那拜拢无路用，根本无够诚心。但是我热爱这个物件，但是我都讲妈祖，妈祖我爱你。开始问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哦，以前的开始嘛，根本有这款的抱怨过。啊，妈祖，你是安怎甲我斗三工？我看你都真凶呢。啊，大家人在求的，拢会当完成。我干那小小的愿望，拢会当互我安排顺利，安尼尔。我真正足艰苦的呢，妈祖，你嘛甲我斗三工一下吼。到尾啊，我才发现，原来妈祖爱甲你斗三工。啊、妈祖，你要安哪甲你斗三工？哎，这是重点哦。妈祖要安哪甲你斗三工？你家己普通时，常常咧做业障，常常咧做口障，也是讲你的心念一直拢是无单纯的，也是讲你是一个做爱计较的，根本你都无可能付出。你干嘛爱计较？你有也是无，也是讲你干嘛是要占别人的便宜？啊！你车门，你敢有福报？你平常时敢有这累积福报？你讲你期待奇迹即将出现，马祖给你扫三工，给你杀嘞，再给你吓惊经过难关嘞，这有什么一换？总是你用足贵足贵的香，就是讲用足大支足大支的香，就是讲你是一日要磕头挂杯安尼去换，不是？就是你嘛爱有福报。你才有法度去换这些奇迹出来，你嘛还有福报，你才有法度把你的业障把你抵消掉。你嘛爱心中是有做善事、讲好话、帮助着别人，心念爱心。妈祖唔才有法度，啊，替你家己原本以前累积落来的，这些功德来给你换，换功。
让你的难关会过，让你的病控会好，让你的这个财运会好，让你会当赚大钱，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大水果嫁好安。并不是讲妈祖甲你斗三工了后，你才去还愿的，应该不是安尼吧？应该咱普通时就爱认识着，减讲一寡别人的歹话，卖伫后边乌白生话，也是讲话乌白讲，讲白杂话，而且嘛是口业各种的一种。假使有想随时会当对人讲好话，互人欢喜，咱就互人欢喜，而且卖去占别人的便宜，看你财产的钱。做你该做的代志，现在来讲哦，咱有法度啊，仅有所余，咱会当个加减做一寡善事。善事嘛，无一定讲一定爱捐大钱，捐一道捐一道，嘛唔免啊，嘛无一定爱安尼啊。有时啊，你看小朋友，跟那有欺负啊，但是讲边啊有人受伤啊，咱马上就来讲斗三工，这嘛拢唔免钱啊，对不？这嘛拢唔免钱啊。让各家慢慢无形中的累积，你就是经济丰硕。那单讲有一天，你跟咱产品同款哦。单讲那有一天，咱那真正需要着妈祖给咱斗三工的时阵，伊有效不多，来看着你多赚，你也做不错哦。伊会当来给你出关啦，我你的员工会当来办。啊，你那是一个无福报的人，但是嘛，佮唔知影忏悔。刚刚在讲有别人来给你斗三工，拢无去修改着家己的唔对，无忏悔的心，妈祖要安那阻止来求着天公伯啊，讲卖去给你处罚啦，互你有一遍，佮重新开始的机会，互你有一遍佮重新做人的机会，你讲是不是？所以咱一定是爱先修自己，你才有法度挂求来拜托妈祖。给咱斗三工，所以咱社会大家嘛拢给一寡温暖，大家加讲一寡好话，啊，大家卖安尼互相欺骗，社会愈来愈好，温暖愈来愈多，妈祖互咱的爱，当然嘛愈来愈多。你求妈祖的代志，嘛有可能有代表来替你完成，你讲是不是？所以并不是讲你欠真多，影响就会当来。甲你以前所做的唔对，会当来话病，咱就爱先先来讲忏悔。甲你以前都会做唔对啊，咱要重新开始。啊，若讲伫生活内底，咱有法度做会到的，咱就尽量做。啊，若有法度，咱就加讲夸好话嘛，讲好话嘛是做善事的一种咧。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就是出外的囡仔嘛，出来回乡的话。感谢这首歌，咱屏东的这个吴大哥有所点播的《回乡的话》，啊，咱今麦做无点歌吼，我咧粉红色超跑，你着点这个粉红色油段，啊，出外囡仔，你着来唱一首《回乡的话》，每一个人的头壳拢会够好，真正给你点一个赞，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叶启田所唱的《回乡的话》。

些人拢要追求上俗的介绍，上大的效果。安尼，我唯一甲你推荐的，就是阮公司的钙黄素。年纪大，体能无好，消化无好，牙口无好，也佫有吸收无好，所以造成你的肌肉会流失，造成你愈来愈无力，造成你的头重脚轻，规个人神神。你会到啊骨质流失，佮愈来愈严重，一个肝大名。骨头就脆去啊，就爱控制高啊。会当有甚物上方便、佮上俗的方式，会当来甲我规身躯拢补起来，啊，补充着伊的营养。无唔对，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着营养。像说年纪愈大，你的营养愈老袂调。啊，你若要逐项拢买，真正爱开足侪钱的。咱只要开早顿的钱，点心的钱。一缸一杯，哎，这个是大号的安素板块，安素啉起来啊，冷冷，而且做一个化学的味，有的人不敢啉，啊，两地的人是最爱啉烧的，咱这个赛红舞就是会当烧烧啊泡，也买当参你爱食的物件，有的人参咖啡会使无？会使。有的人会讲参麦片会使无？会使。有的人爱参米糊会使无？同款嘛是会使。做病，这个去做化疗回来的，像咱的人体，这是真真正正的哦。做化疗回来的，就是讲去洗身回来的，咱的人体，就系拢肿到到，拢到到不用顾无力。到咧两三百年起来，做病起来，就是爱来去做化疗，就是做爱来去洗身啊。哇，要安那快速，把伊的这个体力补充回来，伊也搁吸收无好，啊，喙齿也搁歹。消化功能也阁无好，胃肠也阁无好，钙黄素会当马上解决一切问题。不管伊肠胃无好，伊拢会当予伊吸收率达到98%以上。一点一滴的，每一滴的钙黄素拢会当发挥着伊的作用。哦，有的人真正是营养素无够，脚会拖，手会拖。营养素无够，常常头晕目暗的，因为你的肠胰岛素无好，有的人有肠粉的胰岛素伊无法度控制，你的血糖起起落落，啊你要食嘛唔是，唔食嘛唔是，唔食你会容易昏厥，血糖收低，啊若食咧又搁惊血糖收悬，其实只要把咱的综合营养补充好够，你就较唔惊血糖安尼。关关格格，这上重要。有咧做化疗的，足侪人真正是食嘛食袂落，吼、哦。啊，不过你若无营养，你要安那会当听过去？你若咧做化疗，更加爱甲营养补充。足侪咱这个需要营养的，年岁大的大哥大姐，做化疗的这病患，这大哥大姐，因拢是靠着钙黄素。慢慢慢慢啊，配合着治疗，也补充着营养。伊即马不管是70岁、80岁，配合着治疗，补充着营养，你家己身体有法度撑过去，大家拢恢复健康回来啊！哦，所以咱钱若无够遐尔啊多，啊，佮想要一个全面的拢会当补的着、补的着的。外口西药房一包就爱150块啊！哦，恁一边一包就爱150块，恁那里一盒内底15包，就要优惠福利，用三顿钱就会当过着咱的贵阳区啊！定位优卡，控诉优二诺一两三四五，控诉优二诺一两三四五，一包内底15包就爱多少钱？

You're not the only one.

谁。

专为世界身高大代表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侪能看出伊复杂的情愫。而且内部拢无牛烧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之外，建筑本身也真富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时间就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欢迎收听《雄心之声》，我是凯奇。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雄心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会看到你的心思。我的姐姐雄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非常重视养生，
1: 是
0: 哦，那没有养生怎么可以？
1: 是
0: 哦，没有养生会养生。
1: 是卖人爱健康，是卖人吼爱健康的，
0: 是
1: 哦，安吉吉是是卖人吼，
0: 嗯，
1: 爱等退休，
0: 是。
1: 你讲讲啊，那个寿命吼，
0: 嗯，
1: 会使愈来愈长，
0: 对啊。
1: 你讲讲那个食百里嘛，
0: 对不对？
1: 啊，但是就那，伫这个寿命吼，愈来愈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吼，
0: 嗯，
1: 那是不是会使过了健康？
0: 我说真正
1: 好，过去讲较早的人，一个百年前，伊的寿命可能60岁，因为即款地国在了医嘛，
0: 是，
1: 对吧？即摆工作有在洗心啦、啊，换油剂啦、啊，
0: 对对对，
1: 换心脏啦、
0: 啊，嘿，做心导管，
1: 还做心导管啦、啊，啊，较早的人有无法做啊，
0: 嘿，
1: 啊，无法做的时阵，当然时间到，无法做啊，
0: 无法做，
1: 对啊，啊，即摆人要换，即摆人60岁时虽然有高血压，
0: 嗯，
1: 高血压的药在。
0: 哦，控制哈，
1: 会真的差点，
0: 嗯，
1: 对的，就到底要丢那些，
0: 对吧？对对对，
1: 你说尿毒症、肌腺衰竭，
0: 哎，都是
1: 那肾衰竭，他说那个寿命也在减大，
0: 对，
1: 啊，但是寿命减大的时候呢，比如较早人60岁，
0: 嗯，
1: 现在人讲话你活到90岁，
0: 是，
1: 咱加30年出来，
0: 嘿，
1: 结果咧，咱寿命减大以后，
0: 嗯，
1: 这30年吼，
0: 嗯，
1: 咱变做怎样？怎样咧拖？身体的病痛折磨你30年，
0: 这个是。
1: 那你寿命增加，你寿命增加，
0: 嗯，
1: 他等会休，
0: 嗯，
1: 这个休你给我这里30年，是给受苦的，
0: 给艰苦的，
1: 是。所以讲，咱即卖就是安怎，
0: 嗯，
1: 咱寿命爱增加，
0: 嗯，
1: 但是咱嘛爱过要健康，
0: 是。
1: 你看这个啊，一寡这个咱电视上来看的吼，
0: 嗯，
1: 尤其岁了呢，
0: 哎，
1: 越看健康的最讲咩呢？是啊，呢，真没哦，人家是讲啥呢？你如果叫一个90岁的人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好，你90岁来你问的时候
0: 呢，嗯，
1: 穷困十足。我相信咱做家里是谁哦，
0: 嗯，刚才很欣慰哈。
1: 那就觉得说，哎呦，我的长辈，我的父亲，哦，那年纪那么大，
0: 嗯，
1: 哎，哇，体力还那么好，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咱寿命爱等，但是咱嘛活要健康。
0: 安尼啦吼，
1: 是，
0: 即个使把咱的身体顾好。
1: 其实吼，咱身体都健康吼，除了讲咱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讲爸阿母啦，父母给我们什么样的身体，
0: 嗯，
1: 因为跟遗传有关系嘛，
0: 对，
1: 就是讲身边的这个条件，
0: 是
1: 哦，身边的条件，
0: 嗯，
1: 那有的人吼，身边的条件非常好，
0: 是
1: 哦，他的遗传基因啊，遗传
0: 的
1: 会，
0: 为狼的先天都长得比较好看，为狼虽软，就给他非常多爱，
1: 身高较水，
0: 嘿，
1: 体格好，
0: 嘿，
1: 好。身材好，
0: 无
1: 代表等退休。
0: 啊，恁恁嘛是要等退休过好，人生过好啊，对。
1: 啊，对，所以讲的是，就是讲，比如讲，我现在讲这個，或者讲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0: 是
1: 啊，好比说地中海贫血，
0: 哦哦，
1: 啊，或者是说像糖尿病，
0: 哦，
1: 都遗传，啊，像有一些病，它是会遗传的，
0: 对对。
1: 那有的人是父母没有遗传什么这个遗传疾病给他，
0: 嗯，
1: 不知道那他后天有没有？
0: 哎，
1: 他连心脏都太，可以
0: 讲。打得那么呢？
1: 哎，阿波，阿波，
0: 太操烦，
1: 操劳了，
0: 就那叹气嘛，
1: 对对对，
0: 熬夜嘛，啊，不能爱吃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又买零食，
1: 吃荤零酒啦吼。啊，包括就讲糟蹋家己的身体啦，都无咧顾啦，啊，当然身体都太。
0: 嗯，
1: 啊，所以讲的是呐，咱就是讲变啊顾身体，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讲咱食吃，
0: 嗯，
1: 非常重要，好吃非常重要。现在我讲食非常的重要，你包括最近这个啊，日本的这个和牛。
0: 和牛，
1: 对吧？
0: 五吧，
1: 五吧，五
0: A 级和牛，
1: 按一下五吧，
0: 嗯，
1: 爱做按摩，爱按摩，
0: 爱做按摩，
1: 哎呦，爱做按摩一样嘛，
0: 对，
1: 出去运动，
0: 他们还会，还要
1: 给他
0: 呢，
1: 给他擦背，
0: 给他擦背，
1: 哎呦，还要喂他喝啤酒。啊，所以说它的饲料，
0: 嗯，
1: 哦，它的饲料是特殊的饲料，
0: 哦，
1: 所以说呢，是这样子，哦，
0: 嗯，
1: 也大只，有多长块，
0: 懂没？
1: 好，所以说呢，那么咱几个观念，就是说，这个高血压的人，
0: 嗯，
1: 胆固醇高的人，
0: 嗯，
1: 哦，三酸甘油脂高的人，血管的人，然后说啊，想要食用油车嘛，
0: 啊，对
1: 吧？对吧？所以很多病啊，是吃出来的。所以提示的时候，你吃什么物件都是，
0: 嗯，
1: 你得变做什么款的体质，咱阿妈是公布的。这样说吼，较早吼，
0: 嗯，
1: 啊，咱阿妈也明白，
0: 是
1: 吼，所以我们来做增加，
0: 嗯，
1: 做增加一定是安怎， 家己自己嘛，
0: 就是
1: 家己自己嘛，
0: 家己种菜食。哎，
1: 你看，较早咱自己的时阵，自己就是收一寡笋子，吼，其实是讲笋子啦，不是讲吃笋啦，其实是讲笋子啦。哎，你那笋那样喏，一定是要贵啊，
0: 三
1: 斤嘛，虽然拢是套餐，但是咱来讲贵以后，好，它就可以杀菌，因为滚嘛，滚贵以后。一寡病毒，一寡这个细菌的死了了啊！这个假物件，都加一寡这个，比如讲菜啦、多海菜啦、瓜子的菜啦，诸如此类的，这些都是有机物嘛。对啊，有机物的时候，你把它用高温煮过以后，它就没有什么细菌了。
0: 哦，原来是杀菌啊！
1: 对，然后另外小分子低，低也大，那静脉的病，哦，在治疗低。在特殊治疗的，因为这个靶子就不同款，
0: 当然也不同。
1: 好，啊，那人嘛是同款啊。你看一个运动选手，一点的肌肉松，他有六块肌，怎么样？他的肌肉非常好。
0: 对对。
1: 哦，对，那我不会假意的吧？你胸肌六大切出来是安怎？
0: 好假，
1: 好假。三大精髓嘛，啊，一个肌肉肌肉都不爱运动的人，一定肌肉都多的嘛。
0: 啊，等一
1: 下，你这靶子一定是啊，一定是加有肌肉嘛。不好吃，
0: 对对对，
1: 我现在在讲这，大家听到会爱笑啦。我继续要甲大家讲，你吃什么物件都，你的身体就变相款，吃什么东西你的身体就变怎么样啊？
0: 那是，
1: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因为麦当劳的薪水对不哈？对，对，好嘛，一点好。
1: 对，所以这个吃很重要。
0: 是，
1: 但是咱做者爸爸妈妈，咱做者阿公阿妈吼，很实在啦。咱那个煮饭啊，好，你。十个人要吃，哦，口罩六七个人、七八个人要吃，做好煮，这个上好煮啊。这边人家上海煮的，你煮两个人吃上海煮，真吃不完，还要吞，哦，对吧？中老老老硬搞硬搞，没搞到你要在，
0: 是
1: 不是呢？
0: 对，
1: 啊，两个人要吃你那煮，
0: 开煮啊，菜嘛都好炸，
1: 啊，是不是菜拢开煮啊？鱼啊，一配一配，两个人要吃不完，
0: 好妙，
1: 是不是呢？
0: 是啊，
1: 多吧多吃。其实现在的工商社会很少，所以老人家都变怎么样？感觉在困难。
0: 不真正，
1: 不真正。
0: 你生卡拢是安尼啦，家己顾家己，
1: 对，
0: 哦，啊，家己种菜，家己吃。
1: 对，啊，家己咧顾家己的时阵哦，变做讲安怎咧？排住，啊，排住的时候，都加上讲无无出去，出去，出去无啊，物件无卡袂去，啊，物件无卡无卡袂以为是做无可能啊，排销。
0: 哦，对对，
1: 还小嘛，
0: 对对，
1: 你物件，那你出去不送下，都是要把物件保护住，
0: 对，
1: 保护住的时间吞落去，
0: 嗯，
1: 那你卫生啊，它得三件要做，
0: 嗯，
1: 啊，如果你物件哦，保料不靠住，因为你无出去，
0: 嗯，
1: 物件保料不靠，保料不靠住的是，咱吞落去巴肚内底，伊就一只一只，啊，一只一只伊就刺激咱的卫生间，
0: 嗯，
1: 刺激我们的胃壁，
0: 哦，这样，
1: 那胃壁会分泌什么？胃酸，那胃酸要干嘛？就是
0: 分解，
1: 哎，对，
0: 哦、
1: 然后分解完的东西再进入我们的十二指肠、小肠，然后经过吸收，然后最后经过大肠，然后经过直肠、肛门排泄出来。对，这就是一个消化系统。
0: 哦、
1: 那就跟那你讲非常的重要，就跟那你爸爸妈妈、那你阿公阿妈、你女儿的，因为这无睡去，哦，胃肠较大些，物件食较袂多去，啊，排饭，哦，放不下来饭。
0: 爱上你家先陪果汁机加
1: 他说说那你是假节粗大哦那你是假节粗大你现在他在你家哦其实我不他家
0: 是啊
1: 他在哦吃那个宅含鸡架
0: 好难喝点的痛 啊,
1: 啊还有哦
0: 对
1: 你把钱会让公爵吃我了过年过节的哦告诉他家
0: 是
1: 哦妈皮在那里啊哦这个是浪费现象啊，这鸡让你做皮的，
0: 嗯，
1: 我们汤皮我不赶快隔壁吃鸡啊，
0: 对，
1: 鸡啊，我天吃完啊，我都天顶啊，那个， 过年才有好东西吃嘛。
0: 对对对，
1: 那有一些就散就散的吧。
0: 嗯，
1: 工作工天然工啊那里，我讲吧，都得低油的。
0: 哇塞，
1: 哇塞，
0: 这
1: 都
0: 在讲，人到百以前的下面，因工我以前哦，哇，大家庭啊，
1: 是
0: 啊，天然工散哦，现在摆的话，哇塞，都怪哦，阿公没，你那么阿干大喜都没钱了，你好，
1: 坐油车一样
0: 的，对对
1: 对，
0: 啊那一提个餐嘞，都爱煮烧麻什么的。
1: 所以说阿叔有遇到嘞，姜鱼你知道？
0: 姜鱼，
1: 姜鱼趁热整热一啊，趁热刮对吧？
0: 整几年？
1: 一定快，用快，用快吼，阿叔生气大气，阿叔唔会再进家出得去，快就快就老咩，你想咸个咸个死人。
0: 看到姜
1: 鱼啊，我们看到一个金刚扣的这个年代啦哈，所以讲我咧讲的重点就是讲，咱啊，食啦，哦，咱年岁侪，咱一定咱家己的身体吼够健康，哦，啊，咱唔是讲食一个粗饱，哦，咱营养的流失啊，非常的紧。
0: 爱老的老。
1: 对，所以讲咱咧食不够营养，哦，所以讲营养要倒位啦。我刚刚记住的对啦吼，一天你要吃几米饭？你现在？
0: 我唔知，我刚才讲，你在就伤济，啊，我唔知你
1: 想吃什么。啊，伤济有咩
0: 伤济？伤济就是讲我吃猪肉，吃只三十的，就变成三十。几米哦？

0: 妹妹吃三颗蛋啊。
1: 我把这个问题点出来的时候，大家拢讲啊，一天要吃偌济，拢唔知嘛。嗯，所以就是五毛仔吃。
0: 没错，但你讲，注意吃啊，大家。我前下差不多学会了，起码专业袂得来。
1: 所以讲哦，咱就是安怎嘞？咱就是变做讲五毛仔吃，哦，啊五毛仔，啊身体就安怎会欠营养。嘿，所以讲咱不是吃粗饭。我就跟你讲，阿你饭足简单啦、啊，咱较早来食无碗迄落吼，好少点个卤肉，无碗煮个就有饭，
0: 有影咧就饭，
1: 对吧？还有饭，刚好，中昼就卤肉，伊阿妈食卤肉，连续食一年，咱来讲健保，连续食一年，安尼，你认为你身体健康吗？
0: 没健康，
1: 对吧？
0: 难买下去，
1: 车载都是，咱先讲迄落食甲先来做，我先卖讲，车载有食到无？
0: 冇，
1: 冇啦，水果嘛无食。
0: 但
1: 是先会无吃到，拢无吃到嘛。
0: 所
1: 以讲，要吃饱真简单，要吃好营养，非常的无简单。
0: 对。
1: 啊，有讲是有分爸爸，咱家己拢有习惯，每一个人拢有习惯。
0: 从小就好嘞。
1: 从我看到讲，从我看到讲，一寡习惯，我的长辈啦，我的父子辈啦，叔叔啦，阿姨啦，这些啊，这习惯还好。因为越来越多，较早咱细汉的时阵，饮食比较用起来，即摆食到老的时阵啦，泡炸，泡炸，我爱食油啊，便宜的油啊，
0: 我是看到食三粒啦，
1: 对，
0: 我是准备要食几粒，
1: 我是心脏不好，要食心脏油啊，我是高血压，爱食高血压的油啊，我是糖尿病，爱食糖尿病的油啊，我是耳鸣。我开工，压力会在，爱食一种药啊。胃肠不好，爱食过胃肠的药啊。胃都爱食一寡忧郁症的药啊。
0: 够红红的药
1: 啊。过把筋的药啊。
0: 对。
1: 过把筋的药啊。过花油啊。有够多啦，我都在两两堆啊。
0: 两两，我你只要存在头最高行啊。
1: 金十行啦。
0: 好。
1: 金十行啦。
0: 好。
1: 真啦。真啦。十个药啊。
0: 江
1: 西人，现在颠倒，颠倒，我就讲完了。来，即摆看到笑，看到有一款物件对咱身体有帮助。我叶黄素过目睭的，一杯一罐。我可乐可沙蜜，葡萄糖胺过骨头，两个是的，一杯一罐。南宫。那个善差善和维他命，南宫哦，这假到爱多充维他命，我买一杯一罐。南宫哦，爱多充 B 群嘞，我买一杯一罐。
0: 南宫哦，
1: 鸡油，南宫一杯一罐。南宫爱多会，对吧？爱加叶酸，我叶酸买一杯一罐。南宫爱多充钙质，他们讲高钙，你别爱高钙。我爱多充钙质，我钙质嘞吼，不单是无连棍啦，而且是讲补钙定剂啦。我都一杯一罐。造血功能不好，就要吃一些铁剂，我都一杯一罐。人家讲啊，哎呦，一罐中药啊，不过以前玩呐，包括胶片玩呐，用瓜玩呐，大风丸呐，红光丸呐，面包丸呐，我两两加入啊！
0: 你讲我外惊嘞！
1: 益生菌啊，包括矿物质啦，美心同盟啊，现在你加，我两两没吼，先卖公几行，十五行就好啊。
0: 三回啊嘞！
1: 阿伯，咱啊做十五行啊。头前我讲爱食平区的心脏的，过油脂的，高血压的糖尿病，加加加加加就加掉
0: 了。对对对。
1: 我做十条没加保健食品，一行几条就好啊，就做十外条了。安尼泡炸爱食二十几粒，中昼爱食二十几粒，中暗爱食二十几粒，来维持你的身体健康。你会感觉讲你的身体啊，好像什么，跟他有毒感款。
0: 怎么样嘞？
1: 是不是安尼？
0: 只要你讲完，就要得百几斤，免得三百。
1: 来，如果你要听少的，今天一刚三顿安尼食，你食得嘛？
0: 那可能，
1: 但是咱的老的，咱的习惯。咱的长辈，你都是安尼食，
0: 你做伊要做一个
1: 底啊，对，你只要平苦的油啊要食，伊话，只要胃来保健食品，伊嘛要食，所以讲是，我做好家己的节制，就是开关，咱别安怎讲，我现在习惯，卖食一点药，
0: 你食一点药，到五年咱老的。因为
1: 你是说话的，对不对？别人是说话的，对不对？别人是说你这一辈

0: 较好笑，感觉好过，就是你吃落去就好啊。
1: 对，
0: 所以讲就呐，咱吼一定爱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讲，如果嘞，咱啊如果会做方便的来吃，是比较好。
1: 是啊。
0: 好，所以讲，咱就爱讲一寡营养素的补充。那这个做的话，就是补的，好，还有跑。
1: 像咱的葡萄糖来你讲，大龙公啊，一说大刚刚下出去吃，吃方便呐。
0: 对对对。
1: 大刚刚过会着，就拢用方便的来吃。
0: 对。咱强的吼，嗯，是油啊，咱强的
1: 营养，
0: 阿哥来哦，你啊，欠营养，身体产生状况的时阵，你也去检查身体，嗯，结果呢，身体检查出来以后，医生开始开西药，你讲，结果的时候，你以前不准备吃西药，你是因为欠缺一寡营养素，比如你大便阿里上多。你就是欠益生菌，你就欠膳食纤维。啊，其实你可以吃一罐水果，可以吃一罐青菜，你吃一罐膳食纤维、益生菌都会办。这个时候，你把医生东西放回来，把肝细胞都放回来，啊，转吃转变剂，转下油啊。
1: 啊，就伤身体呢。
0: 就伤身体啊。
1: 是啊。
0: 所以讲，这些人都唔知讲，这些人就爱吃油啊。
1: 是。
0: 哦，啊，其实油啊，哦，是上咱的光，上咱的油脂。如果咱三顿吃了的平均，营养吸收了有八分，咱就会破病。
1: 上重要的那个是营养，
0: 对，所以讲
1: 营养爱补充的少，
0: 对，
1: 啊别再讲。
0: 对，所以营养我们一定要补充。所以讲，你只讲我讲，咱要那顾身体，好来，咱不是吃粗饱，咱三顿是吃粗饱，咱要吃了有够营养，
1: 够营养。
0: 对，营养要哪来？就是讲，咱平常时的时候，三顿吃了有够。好，什么都吃，但是有人吃饱不吃菜，有人吃菜不吃饱。太太员工老公都在讲话注意，要抓住一个男人，
1: 要抓住他的胃。你哪爱吃老能，我十顿都爱吃老能。
0: 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讲，就变做讲固然一样，就变难了，就变营养失调。所以就讲，我讲咱人要健康，要维持身体，就是营养爱补充了它。
1: 哎，刘主任，是，那个先搞一个哈。
0: 是。
1: 一点爱补钙，
0: 补钙对，
1: 对不？
0: 对，
1: 钙哦，不济人哦，那个啉牛奶哦，还是食钙片，
0: 是，
1: 哎，我食愈济吼，
0: 是，
1: 一病愈严，
0: 是，
1: 骨质疏松不愈严重。
0: 我讲这是真正足严重的问题吼，
1: 是吼，
0: 我讲实在吼，其实啊，你做三天的人吼，一定要有良心做病。
1: 这一点呢？
0: 我有当时吼，拢会去这个药妆店，哦，还是拢去一挂这个大卖场、药房，哦，去看一挂产品，
1: 嗯，
0: 哦。但是我发现讲啊，有一些产品哦，伊甲咱强调讲，伊会使补充钙质。
1: 哦。
0: 这个时阵啊，消费者就买东西食。
1: 嗯。
0: 啊，买东西食，动作讲我逐工有食，我钱嘛开啊。
1: 嗯。
0: 哦，啊，食两三个，对，食两三个以后去做检查。
1: 嗯。
0: 这个嘛是骨质疏松。
1: 对，很多人都这样子。
0: 啊，所以我觉得说哦，咱哦，这个做产品的人哦，一定哦要有一些道德观念。
1: 你得真正有做，逐个拢存。
0: 有时候你得在讲，比如讲，你今日有钙质不够啊？我这样讲哦，你那里我给钙质留一点，你只补充钙质。你讲十分的钙质都花你多久？高分哦，你老掉。
1: 钱呢？
0: 给开。
1: 那给开。钱呢？
0: 为什么？来，你如果这支产品，你写在多少钙质了？第一，你一定要有钙嘛。第二，你一来这一点要有维他命 D。
1: 各维他命 D
0: 一定要有维他命 D， 所以
1: 钱啊，
0: 还有哦，它里面一定要有异黄酮，
1: 异黄酮
0: 再来哦，它里面一定要有美心同盟，
1: 各美心同盟，
0: 为什么呢？因为呢，钙质需要维他命 D， 维他命 D， 所以还有这个异黄酮，还有美心同盟，才能够帮助钙质的合成。你吃十分的钙质都是，你都有吃到美心同盟，你都有吃到维他命 D、维他命 D 所以，还有吃到异黄酮，你吃十分的钙质进去，才能够真正一分、二分、高分，那真真正正做一点。你吃钙质的物件，你一定要有这些成分，这样你吃钙才有用。钙片就只有钙，它也没有美心同盟，也没有异黄酮，都没有。啊，没有说你吃钙质的物件，他们收回掉，收回掉。
1: 他晓得
0: 啥？他就收回掉。啊，就是说，因为你的加价物件是在增加成本，啊，你刚才起码有多少来吸收？说完，他就吃到不好的钙。
1: 所以你光钙是不好。
0: 就是像钙有很多种，像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吃纳米钙，
1: 纳米钙
0: 的时候它才能够吸收，但是纳米钙它还是必须要爱的美金同盟，爱的帝王同盟，因为你吃下去这些钙以后，你身体才怎么样，才能够真的合成，让你的骨质疏松不会恶化。
1: 没有没有，
0: 那你如果吃到普通的钙，又没有我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的共同也就结石，
1: 你钙呢？就是
0: 肾结石、油剂
1: 肾
0: 结石，对，会结石，
1: 会结石，
0: 对，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么说呢，这个是这东西的关联。好，那大哥，咱都想解这个钙质的物件，你都会记的哈。你说这个产品是把你强调会再补充钙质的，伊内底一定爱有异黄酮素，
1: 异黄酮素，
0: 异黄酮素又叫雌激素。好，那里面一定要有美锌同盟，这个强骨元素。好，里面呢，
1: 我的是美锌同盟，
0: 对。里面呢还要维他命 D、维他命 D 十二，然后再来你要出去晒太阳，
1: 太阳
0: 要去跑
1: 里跑，
0: 走路到另外一回事了。晒太阳，
1: 晒太阳，
0: 你知道晒太阳以后，我们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三，也就 D 十二。那这维他命 D 十二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钙质的合成。所以你要出去多晒太阳。这很重要。
1: 该晒晒嘛，该去掉嘞。
0: 对，它会帮助你做钙质的合成。
1: 合成
0: 对，你看狼不是永远躲在阴暗的地方嘛？我们人就偶尔要晒晒太阳，运动。啊，食了有够营养，三顿是食饱尔，爱加食一寡营养素，因为你只不吃的不是油啊，你吃的是营养素，即句话要非常的重要。
1: 营养拢是营养失调啦，
0: 对，
1: 营养失调，咱个营养过高，
0: 是，
1: 啥物事拢好啊，
0: 对，
1: 钙质，
0: 钙质流失嘛，那你的牙齿就会掉，那再加上说，钙质，你钙质不够的时候，你的骨质疏松嘛，骨质疏松的时候呢，就较容易啊，你啊保这个时阵哦，容易骨折。容易骨折，因为关节，因为骨头哈，跟着来对一康一康，很容易就折断。对，其实骨质疏松哈，女性比男生严重，因为哈，我们这个
1: 神经啊，
0: 神经啊哈，还有就是说，我们原来这个时阵，有一些钙质都会从血液里面流失掉，所以女性哈，在补充钙质是比男性。更重要，一来对一定要钙质一挖，要对美锌同盟，
1: 美锌同盟，
0: 对，
1: 重要是重要，
0: 要对五 G 的哈强骨元素，好，那你这里异黄酮，还有维他命 D，
1: 对啊，
0: 维他命 D 十五，
1: 对啊，
0: 要哦，来对马五。这个叶黄素，
1: 对叶黄素，
0: 来对某葡萄糖胺，来对某叶酸，
1: 叶酸破坏，
0: 可以再给它破坏，来对要都有 B 群，
1: 对 B 群，
0: 来对要都有矿物质，
1: 矿物质，
0: 来对的要都有叶酸、泛酸，烟碱素、胆素，重的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维他命 E， 还有膳食纤维，还可以补充钙质，因为你只要打缸，你再弄个渣粉，一缸你再泡一包，钙质也才做补充，饮用也才做补充，叶黄素一加就，益生菌来对毛乌，
1: 来对毛
0: 益生菌，益生菌一加就，这个质酸一加就，泛酸矿物质、胆素、烟碱素，综合维他命一弄弄加就。
1: 我你头前讲的对无？那几大项的那保健食品，头有几大项的？
0: 那现在我自己讲的。第一就是我看到我出子媳妇我的父子辈他们年老了以后除了买一定要从甲等于亏油啊油啊现在保健食品等到甲亏了啥量啊现在保健食品卖到成就胶囊卖到成就定剂我把这个混了
1: 这个混了
0: 就阿里基要泡水拿来嘞那个有在拎吗
1: 按国外之类的
0: 是
1: 跟泡水老了那边，啊，你就过来了，油啊，个掺掺落来那边，
0: 拎出来，不会不会，你放心，一周就对了咱一定啊，在咱的医美中心，一定得足够的时间啊，大家吃这周吃了非常的健康，有的人无精神，因为是缺营养，去病人检查，拢检查袂出讲伊欠啥物款营养分，你可以抽血检查，你的 GOT、GPT。你可以抽血检查你的肝指数你的尿蛋白你的白血球你的红血球你的胆固醇高不高你有法抽血检查说你欠什么营养吗
1: 没错没
0: 错吧所以你就要宣告你的身体欠缺某一种营养分 来产生着问题的时阵、你家己看医生嘛，但是你家医生讲的时阵，甲镜头讲给医生听，医生袂认为你欠什么营养，
1: 医生会，医
0: 生针对你什么款镜头开始开西药给你，你就开始进入着迄个恶性循环，就开始吃西药啊，
1: 吃多歹啊，越歹越吃西
0: 药，这个治标袂治本，愈到上尾药剂歹。我派去，啊，造成就全身躯拢排去啊。不过咱探讨的原因就是啥？你因为是吃营养了嘛，你三顿食了无够平均嘛，因为你水气较无好嘛，这个物件较无爱食嘛，大便较袂畅通嘛，啊来因为两个人要煮排煮嘛，啊物件拢一汤二汤三汤嘛，
1: 咱
0: 个今仔日中暗顿食，昨日暗顿，哦，全身都提出来汤的。
1: 你看你拢无好呢。
0: 啊，因为。你自家煮落去，你
1: 那
0: 你得多吧？你那有可能多两个人吃，你要吃一顿的，无可能嘛？你得炒青菜，你搞不能炒熟啊？
1: 无可能，
0: 你得煎几顿鱼啊？你搞不能全部吃完，无可能啊！都两个人上排煮，所以我跟你爸爸妈妈、跟你阿公阿妈一起的，你吃的不是油啊，你吃的是营养素，这种钙丰富，你搞提升你做使用，哦，营养来做补充，内底有钙质，内底有叶黄素，你外加买一罐。要做开多少钱？奶粉，奶粉要做益生菌，奶粉要做葡萄糖胺，奶粉有重的维他命，奶粉有 B 群，奶粉有叶酸、泛酸，哦，奶粉有烟碱素、胆素，奶粉有钙质，奶粉有金黄补的这个异黄酮，可以再给你做补充。
1: 哎，今晚奶粉几块？我们的假象，你要
0: 不用，
1: 你要做保养品。
0: 这是好讲啊，你不是健康的啦，爱健康的啦，是，而且是讲啊，你对身体非常的要紧，但是你唔知道要怎过身体，哦，你爱。那你寿命愈来愈长，但是咧，你多活二十年，多活三十年，因为医学进步。但是这二三十年，你如果过了无够健康的时阵，安尼变作是受苦。所以那时候你营养补充了八点，咱人身体才会勇健。身体勇健的时阵，你身体才会受苦。所以讲，这个钙丰富，哦，我们特别爱来甲大家做推荐。泡沙当做沙等来泡，
1: 泡沙当做沙
0: 等。对对
1: 对，真正是汤的呢。
0: 是较早讲良药苦口。啊，我做五号做五号的，但是哦，做派你呢？啊，做派你有对身体有好，你就爱啉啦，你也甜的有无？
1: 买起来啉啦。
0: 但是只卖社会无干。物件歹啉吼，无人要食。
1: 对，
0: 生意做较好，嘛无人要食。
1: 就像咱的好糖，真正甲做得好食。哎，我讲讲吼，这有虾呢，啊，唔过够好食，我一顿食十个菜。
0: 好，
1: 会啦。
0: 是是，所以讲的时候吼，制作产品吼，是咱营书、营养书，哦，又合朴书，哦，是咱有趣天花，适合别咱台湾人的体质，是几个吼，营养素是进口，但是你也知。进口里来应用所，哦，所以为做规管规管的，而且是讲国外进口是种的，啊，国外食牛排，食肉，咱台湾人食菜食米，所以讲，啊，国外食的应用，跟咱台湾人食的应用
1: 无同，
0: 无同，
1: 哦，
0: 所以讲你去食国外进口的应用所，无一点适合给咱台湾人的体质。啊，咱这种钙丰富，是咱台湾有书、有阿婆书、营养书，落去研发，哦，啊来调配，适合给咱台湾人的体质。上好，我家己有咧用，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阿姨、我的阿姐、我的阿伯、我的阿姑，我先父边的亲戚朋友，拢总咧用这种钙丰富。
1: 大
0: 家拢食了为什么？
1: 你在搞什么？你先父边的人拢咧用的是什么？我个有个初级检查，
0: 是，
1: 我跟你讲，
0: 我公司的员工，
1: 公司的员工吼，你弄我的跑，
0: 是，
1: 你们老公吼，一起了解这个东西真的好，
0: 是，
1: 因为他每天这样营养补充吼，
0: 是，
1: 你怎么你就是关心的维他命，只要你吃到这个堆，
0: 是，
1: 就要泡一包就这样子喝哩，
0: 是，
1: 这汤，
0: 啊，你刚才那每一盖吼，咱老公都有去行善的时候，
1: 哎，
0: 可是咱行善团来这一点是关了，这包装有无吼，
1: 包装
0: 更要更要维护更要歪斜吼，他太斜。你知道晚上弄出主动呢？
1: 哎，那休息啊！
0: 弄休息，赶紧提给你吃。我正怀疑讲是要来邓派，因为每次带电话都咸的。哎，但是我感觉讲哦，物件人爱吃。
1: 它重要，
0: 对大家有帮助。你也想啦，伊逐天咧做产品，物件好歹伊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啊，包括就讲咱家己咧做使用，咱有玩具、有精神、好困，物件吃都是有体力，营养发病。哦，身体多健康，啊，过了都健康的，啊，慢慢食啦，慢慢食啦，有诶无诶，
1: 对啊， 用着咱用一个上方便的方式，就会当把咱的营养补足，非常的好。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时间，甲你分享，这才是上好听的关键。

要来。

0: 食了无感觉，食了袂改善，
1: 对啊，吼、
0: 哦，迄种物件上贵啦。
1: 对啊，你食食上少都费钱嘞。
0: 对啊，袂你拢少，吼、嗯、啊，食无效，迄嘛是贵。食有效的物件，改善的物件，和你的健康的物件，拢全部贵。咱解放户吼，一盒哦，一盒就是1500块。
1: 没错，买两盒，
0: 算一盒啦。
1: 一盒1500块，
0: 买两盒，算一盒，
1: 3000块再算一盒。哦，电话准备好，控诉表，诺，一、两、三、四、五，就总共3000块三盒。今仔日特别优惠10组，加1000块嘞，加几盒？加5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4000块八啊！咱这是针对着，想要顾家己的身体，营养素拢要顾到，营养素拢要顾到。啊，不过预算有限，比如讲营养品啊，纳豆想要买，鸡肉嘛想要买，啊，葡萄糖啊嘛想要买，胶原蛋白嘛想要买，益生菌嘛想要买，啊，要买起来可能爱10万块。啊，不过预算无啊多，逐项拢想要顾到，等当用咱这。钙丰富，用30个字，全部营养素拢甲你保护掉掉。咱即马一天所食的物件有限，啊，毋过营养素的需要，那可能你食偌济，安尼都有够，无够呢。五脏六腑，身躯每一个部位需要的营养素是无同款的，所以咱在食饭、食五谷、食水果、食真济来补充。啊，唔过胃口较无好啊，就是讲啊，咱咧即食诶物件，即阵食无较济啊，再到可能拢无需要，刚刚嘛是爱补充啊。今仔日只要泡一杯，一缸一杯，全部甲你顾甲到，电话请你检查。还记哩，十组鸟吼，3000块三盒，啊唔过干呐，十组4000块加5盒，4000块八盒，400机会，控诉表2571234。控诉表2571234，定位爱心行业。

偌款的营养素吼，是无法度家己来制造的。这需要靠着这个咱的食物的接触、摄取还有够，才可以维持我们身体日常健康，我们五脏六腑、我们全身器官的运行。而且只要咱来接触，有时啊，咱食物件可能不单是这几项，爱食是几项。譬如讲，这是真真正正的例哦吼，唔是咧讲海鲜物件有偌好用，这是真真正正的案例，接下来跟你分享。那有一个大姐，因为伫海港，做伫海港边，拢是掠鱼啊的吼，啊海港边种菜嘛都少的，啊伊就多好爱食鱼，所以有阵去嫁入这个嫁海港出海人吼，嫁入去银行呀了后，当银行爱拢用鱼啊为食。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过了十年，一五年的时阵，发现手术开得出啊，啊，不要紧啦，反正都笑了。过了十年，头四十外岁的时阵，我这个手骨卡，愈大愈严重嘞，坐嘞就喘嘞，卡啊嘛嘞，坐嘞就喘，唔知影原因，啊，走去收惊，问神，王爷问到妈祖去，还问什么都喘，除我一个人就好奇外天啊，医生都嘛看了大外个啊，怎看这个喘？这个原因啊，甲尾啊，甲尾啊，真拄住啊，反正无影响伊个生命，啊，毋过影响着伊个日常生活，伊日常生活就是安尼一撮，要扛一杯茶啊，嗖，坐在咧地方不了了，啊，要行一路，有时啊，脚咧嗖，要行三步就真困难，尤其是咧即阵时阵吼，真是啊，有当因新妇是我的朋友，伊就提啊，我就介绍讲，哎，妈妈。伊妈妈最近因为挂较足严重诶，气胎就挂，脾气嘛无好，啊嘛吼感觉身体愈来愈虚，规个人就烂。我讲，我咧特别等许泡泡嘛，冻出敷脸泡来啉，冻出沙等泡来啉，伊干那啉一礼拜做沙等安尼啉，因为嘛就袂累嘛，心情歹就袂累嘛，狂啉安尼，他们挂袂去，安尼啉，伊啉一礼拜，伊讲胸前无啥挂，脚嘛无啥挂。不是讲再往无偌厉害，其实伊就是平时干那食，伊爱食迄几款尔，伊爱食迄几项尔，所以伊的营养摄取了无够，真侪毛病就是因为营养无够所造出来。不是讲咱有啥物大病，还是讲有啥物无法度当面，不是真单单就是营养无够所造成的。只要补充无够，你看拢解决啦，唔免。你问神哦，嘛免去看医生啊，伊就干那营养无够。尤其咱啊长期讲啊，咱有食菜的吼，长期啊早食这几项的，咱就一直爱来练外补充营养素。他袂做先讲，我干那可能咧补充菜，啊我要长期咧食菜，就可能影响着，就是讲啊有这个菜。钙化啊吼，还是讲吼吸收营养就会较多啊，咱可以当均衡摄取营养，所以咱的钙含量就是一个真方便、真好补充的一个营养品。啊，刚小姐讨论，你会当去泡袂皮的以上，啊，我要泡燕麦奶啦、泡袂皮啦、泡豆奶的拢会当，小小啉如何对肺也真好。哎呀，你困的时阵，咱平常就吃这物件，这么看消化嘛吼。阿哥，你困的时阵，不做就枵的命呐，宵夜都唔敢吃，你啊影响着你困的都睡袂起来。你做菜唔是哪会大，而且营养都刚在你补充，你有了，你也真就好困咯，真就好困嘞，真正最大值了。今仔日三盒三千块，今仔公司做春。全部几组吼，全头啊五组甲八组尔，加一千块，加个阿无吼，八阿八机会，用上少的钱做上大代志，对你的健康上大帮助。咱若讲想要做健康，也佫有这个啊金额有限的，会当考虑再丰富，用早顿的钱，唔那是早顿尔，对你健康应用。想甲你补充着，你想要买遐营养品，即内底拢总有八个机会，三千块买盒，四千块的备盒，当然无几多尔吼，四千块备盒的无几多，八个机会，空数九五一二三四五，空数九五一二
三四五，七千块费用有个减两多，真卡。

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四五七两三四五。健康素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身体的健康上需要上必要的物件，一种事实。咱若无营养，无皮肤，啥物物件，而且做这个，咱的健康较无好。含你食煎的，或者煮的，煮咱软质的这款的吼，一定加爱来补充着营养素。一个，咱有啥物身体好甲人吃，只要啥，啥健康的啦。人生的后半段，更加健康。正常人需要爱健康，咱若有款，咱可能有咧洗身的，也是讲咱一定咧做一寡较严重的治疗的，更加需要着营养素。尤其洗身的病人，其实洗身大家拢好好呢，洗身病人足侪人安尼足低的呢，而且拢无力气呢，这个爱好坐咧看点钟，想要多健康。啊，若讲去做化疗，有诶就可能爱做咧，多少感觉个多些，食嘛无法度食啦，真正食嘛无法度食。有真侪人，咱就开始咧讲，即营养素真重要，伊就买上去，从厝内底人食。比如讲，我咧洗身诶，我咧做化疗诶，也是讲最近身体较虚诶人，因食食了后，尤其有一个做化疗，做咧。做咧台南的一个大哥吼，伊讲开始好哩搞啥？阮厝本来就毋是真好食，人咧食啥物营养品，一点食袂起啊！啊，我家己搁咧做化疗，我嘛想要家己健康过，我嘛想要健康过。伊刚听就讲，啊，你咧卖这个钙红素，伊我那个开始要怎么食？伊讲好哩搞啥？有食这个钙红素，真正伊家咧健康过，一规整这个化疗，人伊即马一点过那健康啊！伊即马已经恢复健康，因为伊有体力，下台也是健康过。伊即马开始咧做工过啊，伊真欢喜，我嘛替伊欢喜。无毋着，上需要就是体力，上需要就是营养。有体力，有营养，咱才有法度面对着一切。你讲是毋是？只要用三顿的钱，咱就有法度把所有的营养素拢来补得来。也是有，咱有真济吼。即马钙红素食食欠货的原因，就是有真侪的养老机关，也是有这个长照机关，因下在拢爱靠这个卖钱啊，爱靠牛奶啊，爱用这个营养素，或者是大人食，因拢使用钙红素大人食，有食了，这许多人比较健康，比较有力，有法度甲伊讲话，有法度家己就用到家己个太顺手啊吼，因感觉真方便。厝内底人来看讲，哇，几好皮肤呢，几好弯齿呢，差足多呢，而且保真好。所以真侪啊，这个啊照养机构吼，拢使用这个营养素，盖红素甚至泡吼啊，内底只大哥大姐姐，只许多人食，只阿伯阿母食，食完大人拢饿了，他只加出来嘛，讲第一只来照顾了真好，甚至恢复弯齿。啊，有人会当去登记啊，去当登记家己处理啊，无啥物出国，营养素过好有够，安尼尔真正，无啥物出国，营养素过好有够尔。我就讲啊，一支营养素做出来，是要相对着咱可怜啊，这个医生也无遐济，无法度十罐买，无法度十行买，按过想要顾家己的人，又搁要方便的人，又搁惊困的人。有人已经无多吞啊吼，如果今日吞咧一食的人，这都唔得。后壁就敢那牛奶同款，所有营养素在内底，就对肠胃敢那牛奶同款，非常的好啉。泡面也是讲大细杯，你家己调，只要有去包啉落，规工全部营养素拢补到，规工元气满满，而且气色一定愈来愈好啊吼。真济，我讲过啊，长照机构，甲做啊，这个洗身的啊，是讲做化疗的，拢是用这来补充。外口买什么厝的，一罐八九十块，好一罐啊八九十块，佫无好啉，佫一个配面，佫爱啉冷的，咱唔免。这个肺癌的哈，肺癌一旦食四五个月，4000块，你看有俗无？而且当食呢，
十三家的四个高温需要四千公，按个油袋多数愈来愈少啊吼，电话你爱先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愈来愈少，可能连咪这个刷都无啊，爱紧的先卡。因为呢，三十四第一升级，第二营养无输别人，第三有真多，因为欠缺营养素的毛病，也短时间就做一个改变。哦，我看过出来出十多年，出二十年，就是咧半年就无错。你是讲这厉害，因为长时间欠缺某种的营养素，长时间偏食，长时间三食一寡是爱食的物件。做事呢吼，咱呐有这个坚持嘞，那做出来底，咱无可能像别人会当逐项食，就加爱来补充着营养素。那做你愈来愈无肌肤诶，体力愈来愈歹诶，即就加爱来补充营养素。那做咱身体已经有毛病啊，想要健康诶，你无肌肤，无营养，有机会当健康，是讲是。那你把握这等的机会，三压三千块，加一千块，四千块，八压，我你赚到钱。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请你先卡。

Thank you.

0: Global News，
1: 本科新闻。观众朋友，现在正在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先关心一个天气。今天天气晴朗，今天北部一些新的加大雨伞布蓝山北站晴好，今天马上有蓝山北站晴好或者雨好。其他地区一些天空是晴空，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一些其他山区是无多降雨情况。今年一些马祖容易结婚，或者是服务因为的民众多车多。一个中华观光客的中心地位的中华云南景点后，180多年前就决定将近生命广大。今年气象邀请了优质的剧团，将丰富多元表演列入展览生活当中。马在下晡3点将在博洋国小活动中心隆重登场。本场主要请到三间就算为台湾 TOP 音乐团队，在近期的这次音乐团队大开剧团，演出了沉睡王子。此外，180多年三文暗会将定在是圣诞将在礼拜日的暗时7点，也开奥丁奥在国小边的停车场。一个即将纯真服务团带来的精彩表演，就是圣诞阿哥哥为30多在李林进入图书馆，邀请着台北打击乐团，6月6号在和平高中邀请着国家杂技剧团，阿兰队6月13号在中华馆的体育馆邀请着狂美交响管乐团带来的多元的音色，欢迎合作奖项。除了在这位青年这样的世代故事家特定的喜悦，中华馆政府在今天的下午3点在中华音乐厅办理的180多年度青年组创业讲座活动，要将来自中华三间担任着华硕电脑集团的总裁曾昌生，一条所主演的路追寻无与伦比为题，今年的专题演讲透过着自身的人生经过以及企业经营经验，对外的青年价值的体育审查都用着创新思维。本次讲座当中，曾总裁公认一致坚持态度和独特的国际视野，为青年分享着无同款人生的阶段要如何应应的环境变化，并且对这个观点的发掘，对无同款角度看待着未来挑战的机会，邀请着青年并越把握机会踊跃参加，名叫约翰亚纳维奇。中央观点进入的标题为了以后的多学工程，专注大会一周开始在大会30号为止，针对着管来春节土地先发财土地等事的生命先发作业，如果老化员工土地个预算弥补预算的规定，一定交代着春节最关键将会交代关春节土地先发财，说不得进一步说明企业或者金融机构如果依照着企业并购法、金融机构合并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存款保险条例以及农业金融法等等的规定办理的合并、分割或者收购，预算土地所有权的时候应该依法依着关土地所有权人负担的土地征税，会当申请着征税的征税取得的土地的权利人名下相关交纳，如果所涉及预算的进程，比如讲买卖政府、交换信托、拍卖征收等等进程的时候，应该一定交代着征税的土地征税，无交清税款进程，袂当办理着预算征税。因这个中午加在个下午事业运动的标，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提出着台中最上进步盛世的活动，从今天开始到6月13号，陆续在台里空姐事业甲凤凰火炉等公民队伍苦进行，第二个独木舟、龙舟、SUP 立桨，阿个音乐漫画经验都完推荐，加上的市民朋友加速的户外新闻的事业，接下去荷花参与着台中下日运动比列，运动局的表示。今年四月活动内容丰富，包括讲今日马在30号甲31号在台里空竹金华公园所举办的水上嘉年华，免费参观的民众体验的独木舟，并且配合着红缨水伞的救生衣潜水，以及在步骤之外其他教学和亲子家庭安全体验的水域运动。而对为这个一场安全，台中市政府路工局举办了180多年度职业安全卫生为主竞选比赛，这项作品将自6月1号甲6月12号为期2礼拜，在台中市政府用民市政大楼16层建设，后面就会当从鼓励新鲜的囡仔，充满着动手甲创业为主，并且对当中理解着一场安全卫生的重要性。路工局来表示，一直做竞选比赛，公了着台中市各。中小、高中、职高、大专、进校、学校、商务，透 月就新世代的特色时刻，中秋上的吉安米浆古上化，经过着平庆所做端的评比，最后对众多作家当中选选出18家优秀的作品，有奖的作品中也有名气的大佬电视，对男性别嘛是有这个按照卫生全部执行，希望他这个节目教育结合，提供了一种安全文化，好几家安全卫生观念深入人心。台中市180公里高公路大楼共用部分，以及一间共用部分，为何修缮不用报道第二阶段已经在5月18日开放宣传资料。今年度总共有738个社区提出的申请，今年纷纷做排除了后，第一阶段总共是550个社区进入第二阶段申请。系统已经组织的去开放到6月12日的报告点，处理社区宣传第二阶段资料。台中市政府都发出了提醒，通过着第一阶段社区三点。

南投管制户持续推动有工作运输服务升级，南投市府国北北站五月二十号在玻璃顶正式开通，七日起到七月三十一号为止试验运，全面提供着免费搭乘服务。玻璃顶免费就医，学生同学一定将日常外出更加方便，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体验。关注玻璃顶试验运期间，考虑到实际搭乘回馈意见，作为接受优化服务的重要依据。南投管制户马上以试验运成果更快检讨，达到扩展其他其他商机，提升着整体公共运输服务网络。在正式推动上，管制户马一个关注着学生的十分同学需求，未来将建议提出着更加优惠的学生票的制度，减轻着家庭交通负担，让学生安心就学。如果拄好在中年期这个阶段，有一寡需求啊，可能渐渐会影响着咱的代谢，情绪甚至是偏淡。今年中年期了后，身体将会经历着真大的转变，产生基础代谢变慢，雌激素下降，脂肪更加容易囤积。减除困眠甲热焦红，容易叫饮食来影响。开始讲气球啊，常常是高氧、高糖、甜的，热度加重，身体所承受的负担会比较早来了更加明显。中年期要食气球啊，爱吃血管就做好啊，唔免上道理，慢慢想情况，只要吃红酱、高香梨、无糖或者低糖、低盐、少油、爱甜的。开始讲那真正要食气球啊，第一无调理。坚果会当补充着好油脂，有助于心肌更健康，来当稳定着情绪。第二，欧文乌马含钙加抗氧化的成分，对骨骼加经年期保养真加分。第三，豆瓜不是真的低调味，是不是先两杯子增加着饱足感，加入着黑糖起起落落。第四，加入的海苔，腰带之间会替代酸碱，比饼甲糖啊更加好。第五。乌巧克力85%以上，少量就会使啊，帮助抗氧化，来当缓解着情绪的波动。第六，关于优格，多加过程中对困眠的代价拢真有帮助。以上新闻由着林分析报道，感谢收听。

水饺的用意

Down the road, making me want to watch the show.

七点来拜年，健康一点零。除了放电器房要没有饮食习惯，饮食清淡不代表一定健康。有一两个十五岁女子，三顿敢那吃着大青菜，健身的时阵则是分析，吸烟当中的汽油循过管，进一步评估着饮食内容，上来发现，伊虽然照讲减油，但是精制糖甲碳水化合物的摄取过量，反倒会比说到讲过剂来上升。如果想要降体脂，应该对饮食来落手，首先是控制着水果的分量，一天上盖侪是两个拳头的大小，唔通养生健康，不动不正饭食阿爸。再来就是小心隐形糖，大家病包病条完成的醋味含食先都有发出感的完全变困。最后就是保持着两地子，每一顿一定要有一个江西的麻辣鸡啦豆腐，温调着沸腾，再好多余的汤分，再来变成的脂肪哦。

好。

0: 情节一起换，写下了两代孤独心中，恐怕写转转不良心归途，梦见那句
1: 别人道观的那兄不换山，这边的红乡部落的铁底轮天狗最详细，一切最分别穷结之下，天生要是八三做人的山最贵，这两天是套上果店，这首曲片是回民公布电台 FM 八八点七。
2: 天空万丈，天衣天身，将进士将出出港，台历衰竭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做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本就本能不贪贵用，那是要求平安都要做自己小心处理，平常时都要清晨节节对着许多人一定爱要求，啊那大家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一条自觉，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切切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2-6-9-9 外观机请接控制，另外机电话专线拢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位大约33岁小妹妹，伊对伊爸母来咱的公司在看病。这位小妹妹，伊就向我讲讲事啊，我即阵做一个离开福利开户吧。这个妹妹伊讲，有一项物件，没人知影计较。啊，买的人有人知影计较，但那用的人伊唔知影计较。请问江秘书，这项物件到底是啥物物件？我伫遐叫声久，真正是叫不出来。这个妹妹伊真欢喜讲，我已经甲你考倒啊，我即阵规矩甲你讲袂过，免乎你伫伤脑筋。这项物件就是先官发财，是哦。这样物件，我相当太不易。先发发财这样物

分人一间头，拢一定爱去享受一番。所以人讲，总有一天会翻身，就是这样物件。但是先官发财这样物件，是相当发顺心，想要升官，想要发财，应当保护。先官发财这样物件，一阵有用其他来标签，毛用乌打石、青金石来做成的。是安尼做噶，小卡玲珑，做噶正高级。香港人用鲜花发财，买上来存了啊，内面会甲藏168元，放在一路发。啊，若是甲藏888元，放在发发发。香港人那是吃头路，吃车股都无成机会，无成官，无成威风。因就会去买升官发财，有人因生意做袂顺心，因无赚钱，有来去买升官发财；啊，有人在销量发财，有来去买升官发财。但是福人的撇步，福人去做，福人的撇步那福人无办法，福人爱去做。总共升官发财这两件，伫香港是大吉大利的好物件。恭喜一点再见再见鲜花八点发展。但是在咱台湾，有人看到这样物件会起疑问，因为这样物件是西洋才用的。即阵咱台湾的礼品店用热啊做鲜花发展，听讲即阵销路有那愈来愈好啊！我看这个台湾有正大的关系。不过呢，即阵种植家这用的观察，看到真正的有人起疑问，不过咱唔免惊，咱人真正一生拢爱用一摆，只是有人较早用，啊有人较慢用一点。所以俗语就讲，观察是底死人，啊唔是底底老人。你若看这阵车祸，收真侪少年人的性命；这阵的官兵嘛收真侪青年人的性命。这阵年纪呢？都在地区里面，年纪那都来来状况，但那是无去处，唔记得重视观察，真正是得死人，唔是得得到人。不过观察这样物件，一旦用来解运，来做贵生死相，我一个正歹运的人来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是过去有正侪人伊互人算命，讲伊会交钱，会交钱，吃不苦啊。如果生活真潦倒，伊真歹运，会使讲歹运连连。伊无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因此就有人叫伊去买一副鲜花发财，然后下一个抓人，抓人甲吃伊的四条腿，然后将抓人甲放落鲜花发财内底，画甲红火把，将一副鲜花发财甲放伫红地做顶。点香彩饭，表示某某人已经是断气了。过来就是这个画画的人，伊要如何去改运？伊要如何去改运？地运，伊就是爱参拜过去。那是过去，伊就对地母五业不好。这个时阵，他赶紧去地母的面头前跪落跪不起。地运好是办法，爱拜先去做大将。第三，那开始在赚钱的时候，那开始是赚钱，太太是去欣赏，会是去欣赏的事情。那阿呢是赚钱，甚至伊会来要求，伊会来要求，伊只要做什么，这个小妹妹也得观察。这阵需要帮我大家做参考，那是过去不到地步，我有地步。有时都会臭父母、怕父母的人，这阵伊就惊夭寿，惊会辛苦病痛，惊会食无苦，那呢就要赶紧悔改。这招会使累积修养，我今仔日所讲的，并不是有

Thank you.

Thank you.

I'm a man.

Thank you.

一阵来拍，愈开是愈大声。若是到暗时，青少年情侣是安尼结婚证，三五百名青少年男女，跳舞是跳甲真好。有人摇头丸一个甲食，头壳是摇袂停；有人摇脚丸甲食，跳舞拢真刺激。有一个高中的女学生，伊的名叫做牛小姐。牛小姐伊青春有活力，伊就甲两个同学嘻嘻哈哈咧去拍拼看又见，结果有影是青年男女的先见。男朋友一交拢是不来的。有一次牛小姐伊啉一杯汽水了后，就茫茫了了，唔知人。幸好伊清醒了后，伊已经是三个男性来女中，伊一丝不挂，唔知礼仪何。伊是三个男性就直接轮播。牛小姐伊一身被强迫，伊登记出人了后嘛唔敢讲。可是经过三个月了后，牛小姐皮肤发起红点，皮肤对症的药啊不吃无效，半年了后才衰害，原来是艾滋病的作怪。牛小姐伊要靠不能无办法，伊只有报警，由警方到抓他。警方一抓，青年男女是数百名，可是牛小姐只有三个人相中，第二名不能当不知影，再就是伊不能当无证，含含糊糊，这有哪真糊涂？何况时间已经是过半，安怎调查？马龙公调查无证，牛小姐伊只好含悲忍泪认歹命，三恶道有哪逍遥地发过？以后也唔知有偌济戆查某囡仔会钓钓，希望大家爱心，爱心生，这唔是个滚动小的小代志。怕是这款场所上好是探险，你看毒品大堆，中间药品，甲佮伫汽水，无色也无味，只要无小心甲啉落去，就会产生一只地鱼，地在人才。水在人挂，水在人灵气，女人前途有哪拢总来无去。爱情病会使人一生真痛苦，到目前为止还阁无药医。水姑娘啊，若是要乌白来，你真正是爱细钱。

心。

是心爱的铁蛋，家里的外婚女。

日本的社会，今天的理解，高产品质，内部的习惯，日本的人，高产品拢在当时挂牌，抢民主，惊浪费，不社会，我也是做一款细汉事业，以上两方，你分一粒，有出息，下顿我讲，你讲，下摆人是你家己的理解，实在讲。是文章啊，必须啊，真拼的。所以每一户、每一个人，我那拢真勤快去做工作。严格是真强，真爱惜模仿。严格一只鞋头要配三花筒，一粒尖子头要配三筒。较在人每一户拢是硬做硬强起来，但是这种的生活好过，无人会去回头看过去。尤其是这种的少年家，因价钱用的物件，拢好产品是真好品。因好产品唔相信钱钱教税，因嘛唔相信高价税是人会办。伊拢想讲高价税会一直来出款。有影，即阵因有爸母，互因做靠山，高价税才会一直来出款。但是有一天，爸母那是百岁之人。以后的生活应该安全，阿是爱强吃不对，阿是爱强吃是强，唔通买用阿唔好谈，咱爱强爱强，安尼咱以后都。

0: 进广告。
1: 人咧讲女性的身体，就爱亲像月娘遮尔光亮，面面动人；男性身体就爱亲像太阳遮尔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的气魄，才有亲像骄阳落海的气魄。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伫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小花做着工作，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电报道冷到到。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母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就未做主，因为身体无恙，伊失去真侪好机会，也好头路。对这些男子朋友，经过安协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用心指导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青春丸。在要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裕。人讲翁产某媳，买好业真正是免钱。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女朋友永远青春有活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世界较自由的男子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赞，或者增加自在青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9-23-2899，0999-23-2899。谢谢，多谢。

Yeah.

酒醉梦微微，看着朋友醉开开，酒醉讲话双老风，老的看作是阿公。

总是较舒服，酒醉艰苦是会烦。

俗语讲话，唔通想要自大，话有唔通想要大自负。可是这阵的社会，有真侪人确实话有就假传，话有钱就假好惹人看。结果到尾啊，拢自己为了糟蹋无路。你甲看，有人因分期付款开销价。有人分期付款成立，结果拢互利息大家被穿开；有人赚的无够十利息，结果厝互人拆的，交车还地产；有人伊个连累着保证人，连保证人的厝都爱发生在杂案。人讲也要算阿弟交，票币还阿弟，就是安尼。尤其是头路无在，生意做了袂正固定的人，应该袂使来先去借钱来买车，来先去借钱来买车，借钱一定是爱人，利息一大正惊人，就是银行的人分利，就点好加加好一个人，只是分分期，无够时唔通干那欢喜买买车，无够时唔通干那欢喜买买车。看不起，嘛唔当一直借钱，你一直借钱，用了一个惯习，所以负债利率高到无路，真正是爱为富，唔通想要起大富，为富唔通想要大幸福。

0: 命公狗，
1: 俗话就是讲，四站那回事，年年怕；五站那回事，月月事；六站那回事，日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十就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升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照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高较无高，健康的精神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从人生练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一日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全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从人生练之精，有当从下出的保珠体，人生练之加前一代应退成军。不加上超生化成的全裸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一个保养，伊拢买贵箱的，贵家伙拢伫个泡茶里边。有啉过减钙七代当中双子星的人，应该是真欢迎，真俄罗双子星，应该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双子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等来试看卖。如果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中双子精。这是健饮健骨碌的双子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这阵的老人，因愈来是愈强，因会晓讲第一强、第二强、第三看光景，第四看钱求家境。因为了解子孙只有子孙福，然后子孙啊无福乐。伊嘛知影子孙啊在钱，老是享乐用，啊子孙啊不成钱，老是害自己。老人因劳碌一生，本来应该就爱少花享受一下，但是身体上上都要过一件一桩，就爱找一下时间招一寡老兄弟，招一寡老同事，一世界去个游乐，一世界去个行行看看。那酒店上有好食的物件，爱食就该食，看家己水衫就该买来穿，该用的就该用。唔通人徛老啊，身体也不未要去照顾，脚伤是讲不要紧，啊目睭光有不那不要紧，幸好有一间要大照顾啊，就是不那要等。尤其是咱老人是平常时，身体就爱比较干净，安尼以后的子孙啊，不那吃袂太艰苦。这阵的老人是较早少年的时阵，因实在讲是真艰苦。会使讲是做的有阿姊的事，佚佗享受的，这餐食的丰富。较早少年的时阵是安尼强盛的内容，因囝不来参加，即阵因老啊，囝孙啊有哪拢当大汉，讲实在也应该就爱去享受一下爱情。第一点，第二点，第三是看风景，第四有钱。有家乡。

咱时常能甲动物接近，咱就会知影万物拢总有灵性。咱若是时到去接到，对咱就正亲切。咱若是时时啊，连时啊看到咱，同款是对亲切。咱若是时机，连时机本来甲咱斗亲切。平常时咱所看到的破法西墙、鸡鸭鱼，咱拢有法度甲因共同来接触。只要思想在做伙，只要心灵有交通，天下万物拢有法度斗合作。你甲看海中的鲸、海豚、甲大鱼，因伫大海中在救人，无比人较输。你搁甲看有人死伫寒雪中。规定标志，会使将全世界人甲温和烧。动物救人报恩的故事，世界各国拢总有。尤其是狗大嘛，因尽忠尽职好自然，因忠心耿耿在对主人。因的尽忠甲自然，连咱的后生有时都对袂住。咱人的灵性上代性。咱有机会唔通一直在发展，反倒转来，咱来想办法去奉献。大慈大悲的大菩萨，绝对袂去犯杀戒。咱的一生千万唔通断掉大慈戒，若是断掉大慈戒，将来就无好奉献。咱人若加一份的慈悲，就加一份的福分；啊，减一份的慈悲，就减掉一份的福气。希望大家爱自己，天天世事都无。

0: 嗯，公公，
1: 这阵咱的牛王五宝丹是真烧钱，因为大家拢知影，牛王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王、蜜豆红，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王、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乃是食的好，是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直到尾啊，会无药医。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咱咧讲小病若无医，碰到大病，真正是太严重。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悄悄强强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身体恶症、大症、牛皮症、皮肤粗糙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起，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把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青瓜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因为皮肤痒、尿白。是安尼照甲起起起，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个火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别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四百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0: 见需要亲自感，若要依顺就靠我，我今同好难相信，今日会日日之后，我反驳一千遍，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在求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将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23-2899，0991-123-2899。观众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祝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可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

美食地一定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景点就到哦，大山啊松树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前路甲前路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

九千里车子比赛。

0: 千丈青，大山满天。
1: 亲爱的亲弟弟，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欢迎咱到电台收听健康快乐的节目哦。请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的收听啦吼。阿林也是上安慰的讲，我吼，我每暗的时拢会卡着门门，咱的希望收着门吼，他吃了倒不然吼。啊，咱看哩，公司我了蔡太太咧讲啊，讲咱吼前期有在咧做节目，伊食咱的药食得紧吼，好得三十年才得掉啦吼。
0: 在什么时间？
1: 你话爱跟你八十岁啊，吼，八十岁吼，他讲食了拢真有效啦吼。
0: 所以讲，我们是无论就是下个月
1: 啊，所以咱尽量吼，咱就吼再看。其实咱的用心的点，那一般吼食咱的药啊，都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吼，啊食了拢有效。咱而家讲百分之一百对吼，那、所以而且吼，拢在咱的用心的点里感谢了吼。
0: 嗯，有品种更多，用的品种多呀。
1: 啊，拢食好，给咱照烧过吼。嗯。咱到底汤圆、孤山的心都熟了对吧？吼。好啊，嘿嘿嘿，伊讲伊那买咱的药啊，买拢倒来北港吼，北港款一堆啦吼，啊拢来报伊的亲戚朋友出边过节吼，啊来食咱的药啊，啊伊是讲食咱的草药食了上有效啦吼，啊感谢吼，大力哥，你算伊心如死哦吼，
0: 辛苦你吼，那都辛苦，
1: 那不是你的人啦吼，啊做咱现在的年轻人们讲爱用心苦吼，有心爱当食咱的有药啊袂。吼，会当接住啊，紧啊吼，
0: 接
1: 住安全的吼，接住安全的话紧啊吼，因为咱有新的有路边，有诶拢会去靠码头吼，啊有当下会绕晒吼，啊咱食些碳油啊吼，比较较安全。对吧？所以而且吼来简单做一个文章吼，啊，搁有咱住伫台南市中西区诶，即个陈太太吼，陈太太吼。在公里段里三楼啦吼，啊，从这个宅配在里上吼，啊，你电话拢无接吼，电话拢无接，啊，这个宅配讲地址到三楼在里上门吼，可能是无地的款吼，可能无地的吼，啊，今仔日在台上一带啦吼，啊，咱这里在咱是用些土的，这个吼单太太吼。啊，拜托你平安点哦！啊，多少钱哦？啊，你啊，加点了，你再接起来哦。
0: 我两个等了爱困难哦。
1: 你不接，你唔加改善哦。
0: 你只有个困难，你两个是讲不比我，你都等我困难。
1: 哦，对对对，所以咱家咱
0: 两个都是困难，都是等我接困难。
1: 咱两个加油，咱就拼头起来嘛，拼头起来呢哦。所以而且呢，单身咱们做起来哦，做起来哦。有小份公司做服务哦。上了年纪的吼，住伫中部，你大概住伫外岛的啦吼，也是讲咱有遇到几件地方交通不方便的，第一届要送咱的药品的吼，拢先有关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业主会袂拢有关公司来付吼，但是爱伫咧下晡的三点以前下来吼，这张地单来收着啊吼。啊，拢唔免客气，咱拢会套餐两点服务价钱含的收点吼，欢迎会当人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等七空的我顶你头前的高空上。七空七空六空空，
1: 咱冇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六空六。零二三空几六零九零五零二八零六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一趟坐坐来利用啊吼，啊请啊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哦，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啊吼，会使讲二一八含这个新竹到嘉义吼，这个山区。 拢有南山的这站的船号啦吼。中头以后北部都有东北部、东部含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这站的雷阵雨。下来我先讲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度到32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昆冈地区是27度到35度，
0: 高平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昆明地区嘛是25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2度到28度，
0: 大埔市是25度到32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特别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5月2日吼，旧历是4月7日，啊，今仔日是礼拜五啦吼，啊，其实也讲以上来礼拜五吼，礼拜五上了他的休两天，
0: 哎呀，这刚刚才休困，
1: 来到礼拜嘛。所以在这上面能比人工啊拜托关心搞完年后小周末了这样哦啊现在七十点温你给你穿掌控也主动的掌控进阶的是安全比如说都有多年了哦所以底下特别公布咱的公众的平台做一个参考哦啊对着咱的大政府哦讲这个电费到18月哦，每个月当领5000块啦吼，啊，讲起来这千种的金额啦吼，啊，一寡非分身的出路吼，啊，我们限量的对吼，非分身的出路啊，限量。
0: 那就结婚，
1: 要结婚就要付金啊，从新疆这种也带到，所以对着这个要先跟中共吼。专柜中间轨道的这个民主都会有什么民主全国的行政的行政用国共的行政行政的行政的中央的营造地球的行政行政的人以这个国家行政的条件的专柜的科研的用尽好的改变的可能做的所以等于做财政的这个纪律吼，啊，世代丰盛，让国家永续发展的吼，所以而且特别来揭穿，讲我咱的空中飞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讲出咯，邓丽君说出来讲出不养活。这个大多中华人民的话，无数都颠倒了太过去。

0: 今麦进来进一个广告。你有
1: 事你好。你有
2: 事你今天出单呢？
1: 哎，对啊。
2: 我吼，本来我是在讲我要装潢，看那个规个
1: 几何变多而已算呢。
2: 对啊，哎呀，阿伯啊，我无看我懂情况，爆炸。
1: 电烧山。
2: 哎。对啊，我懂人讲爆掉啊。
1: 哎。
2: 我是。管四管啊，加三管啊，
1: 哦哦哦，
2: 管四加这点马仔再来讲，
1: 哦，
2: 他这是朋友结婚哦，
1: 对，
2: 哦，
1: 嗯，
2: 今日那今日大概三毛钱听到，你讲你再来讲，查某，
1: 哦，
2: 啊我唔敢讲，就讲来点半家伙，
1: 哦，
2: 啊我今麦在改二路的，
1: 哦，
2: 问题啊，讲我吼，我是去年。应该是去年，
1: 哎，
2: 去年还是百科去年，
1: 嗯，
2: 我早上吼，我本是原本就是这个时间上无闲嘛，早上吼，
1: 嗯，
2: 很多事情拢变，
1: 哦，
2: 嗯，啊，等于不严重的阿是吼，
1: 嗯，
2: 是讲这几个都一样，那搞处理去，
1: 哦，
2: 做一做八工啊，
1: 哦，
2: 哦，啊，这一个时间上无闲，就那边花点时间，
1: 嗯，
2: 啊，等于。就过癌症中心啦吼，
1: 诶，
2: 十楼十楼诶，中山的癌症中心，
1: 诶，是，
2: 嗯，啊，起码你啊吼，你要维持住吼，哦，就拢见啊，你唔见哦，啊，伊个患者介侪，咱唔通爱去去讲啊，
1: 嗯，
2: 啊，我就过啊，那无无就是过啊，然后我就去看，
1: 诶，
2: 整个在医院烧开啊，
1: 嗯，
2: 哦，整个烧开。现在安装阿伯阿伯把阿舅阿伯他个头，阿伯就那那那跟手一跨，把中口一推，也摆到了阿舅，
1: 哎，
2: 这样就不好哩。
1: 嗯，
2: 阿伯不要不过，阿舅哎，这个拢不听，对不对？
1: 嗯，
2: 阿侬都不听，我就讲我阿有一点忘记讲我，阿阿那我等我等一下就这样。
1: 对，
2: 我怕等了你了，我得关。
1: 是是。
2: 阿舅是刚好，
1: 嗯，
2: 今天。呀，四五天我就吃了一点点心。哦，几天啊，我总该吃了三个。
1: 嗯。
2: 哦。
1: 对。
2: 我总叫吃四遍。
1: 叫三顿吃，你分个几间？
2: 分个在啊，我总怪。
1: 嗯。
2: 哦，啊，我挂出去了，啊，我拢吃四遍。
1: 嗯。
2: 我拢怪人家吃四遍。
1: 对。
2: 哦，你两三天总看我。
1: 对啊，对啊。
2: 赶紧干起
1: 来。没啦，没啦。
2: 我不丢啊，哦。
1: 对。对。
2: 我得。我一个爸，你我也挂了。
1: 好，
2: 嘿。我两个人靠不住钱啊。
1: 对了。
2: 啊，那你要解决就是想到退休，
1: 嗯，
2: 都不痛快。
1: 嘿，对。
2: 他是为什么这么讲？
1: 哦，
2: 这么困的。
1: 哦。
2: 啊，各位，我他讲，这个家里这造谣拢根本要去。
1: 哪里哦？
2: 拢根本要听话，改耳朵。
1: 谢谢。
2: 三哦，都三啊，今仔日个这是三三的看我。
1: 哦。
2: 就是不好，这里找不好找我。你要在这个地方，
1: 好好的，
2: 对了，
1: 对啊，
2: 啊，等我在俄罗斯，
1: 好好的，
2: 这到俄罗斯，
1: 嗯，
2: 价格好就是一部新车，
1: 哦，嘿嘿
2: 嘿，都是新车，
1: 好，
2: 嗯，都是来在一个安全，在一个
1: 等，嗯，
2: 在一等是简单，是不是？
1: 对吧？
2: 哎，是这样，啊啊，等于啊啊，等于啊，小米，
1: 好
2: 啊，好啊，谢谢啊，
1: 嗯，谢谢哦，嗯，
2: 我谢谢我，啊，我这高度在不还嘞。先播完，
1: 好嗯，
2: 啊，刚才说八千，
1: 好嗯，
2: 这样，
1: 嗯嗯，谢谢，嗯嗯，再见了，再见，再见，再见。

0: 问他说什么就是在地方东方里讲出来真的话都搞不到就被神情说真正没看过去是真想跟什么可能会等到我是听爱情的诗歌是我做过的这个婚但是不仅仅是春天是非常宽阔的一次班还有别人的诗歌经历是真的做何不真的是感情全世界的体重我全世界都会往上
1: 我全身的病少散
0: 我全身是大千
1: 都难的八仙减火丸
0: 空子的这个体重
1: 进攻的五十人我全身的有病大理在中期在就是国民北顿健康刚好路跟代理都是花仙无往原因太平是中心十九家民和人跟朱爱仙刷了进水跟蝙蝠在内是国民千岁老进安满山中期也是进点林东区大波有救人李港李港有救凤山是中华有救遮也是凤林有救中西盐田区吼，建国四路南京药局，万山社会古香店就边啊福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福林药局，都会当买着咱高雄县的药品，以上是广告了吼。啊，谢谢咱的用心的朋友的收听了吼。他讲三十五斤的薏米吼，啊来适量吼来调节吼。金八号金八十四天上盖上号即盖头一位红凤号啊会使讲像咧滚雪球安尼啦吼。
0: 我就甲你讲，你阿娘阿姐真厉
1: 害。专攻一家七百二十间的医疗机构吼，啊会使讲伊个话，前咧做诶即个医力诶技术吼。
0: 我咧讲特别是多点啊，因为两个阿娘出生，出生迄个
1: 然后，因为爸爸
0: 因为阿娘做唔成。
1: 所以近期这个疫力禁售吼，阿小连锁来付出掉这个吼，怀疑工厂偷窃的吼，逆路的嫌疑吼，引发着社会对着医疗和这个隐私含这个诊疗安全的高度的关注吼，为如故吼。医疗哦，推动着这个全国医疗机构专业的这个查验哦，人工部哦，北科车载急诊哦，总共查七百二十间的医疗诊所哦，总共查到三十五间哦，违规啦哦，其中以新北市哦，十四间哦上太侪哦，十四间上太侪哦，北京人哦。啊，有十四间吼，啊，会使讲拢发钱吼，发钱吼，啊，而且拢经验吼，半年了吼。目前这十四间分别是台大、清大、台中各三间、高雄五间，拢依照医疗法第一百零八条吼，将属于伤害风化吼，啊，危害人体健康等无正当业务吼。罚金五十万，变营业六个月哦。罚金这样较袂惊啦，因为钱拢摊在做啊。
0: 嗯，只有一个条
1: 例啦，营业哦，
0: 营业
1: 六个月哦，而且人家走了了，可能也出
0: 名。嗯，罚金
1: 这样，这是上大的处罚啦吼。所以接下来讲我咱的空中飞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嗯，两。

0: 今麦就来去一个公社。
1: 喂，好，唔太怎样哦？那我接电话给你说，你到底要修几门？好，谢谢你啊。他们那台灯管也挺好修。再见啊。
2: 我的，
1: 好，我要进了。小我让你看那公婆，你有修几门啊？以后吃了。有好无安尼啦，是啊。
2: 好
1: 平时的时候，那个脚脚过了关关了呢。
2: 有啊，我拢过，好过。
1: 了啊啊，慢吃，少点安尼啦。
2: 啊，你讲起来，咱不叫我，我排住队。
1: 好安尼哦，好啦，我今咱咧来吃三盖就好啦。
2: 哎呀，我吃，你吃一点不
1: 行。不要紧，你咱这中药的吼，顺着慢慢喝啊，吃吃来喝啦。
2: 哎呀，
1: 好。
2: 那别卡小腿呀，别卡地宽嘞，卡地安尼，哦，安尼啊。
3: 专门对着咱的风湿病、五十肩痛风症、筋脉的病、神经的病、关节的病，拢有真好的效果。有需要，挂伫高雄市的凤山和平中华，无改善同好好做平安，林务建设、工产建设、路铁中营阿联合建、大树街啊中环、桥头依然同家庭新安、大寮新良安、永生洋洋、九花鹅寮新良兴、宜山众安。金门街也是平安药局，台中市新兴路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药对面，李兴药局，到光明路惠春药局，西湖马坑新莲花药局，都会单买着咱的八仙健丸，那么就先来说八仙。

阳光里。

没听过。

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

我愿意。

0: 我初心永成佛，不合成共存，无论我想哪能信，全真道共存，无论我真苦怎怎怎心，这真正一片共存。
1: 啊，真感谢，真落力，真感谢咱的用心伫滴个，这继续收听下去，欢迎不落播的节目。有需要您的收看交流，甲咱做个会，我是咧加油啊，咧做资料咧。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中意透早两点服务发现场的九点，欢迎会当个加入咱屏东某中心的电话。
0: 去看去看，练看看，不管去看，对我怎样，他怎样，想看看。去看去看，练看看。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控制控量量的带控制量零九零五六八零六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坐车来使用的吼。阿公这个天空吼是台商的独眼吼，这个民宿吼查一个这个电器诈骗的市场就对了吼。啊，伫这个农业科华的这个民宿吼、哦，来创立地方吼，哎、哦，那讲天变来攻坚吼，总共掠着九个人吼，总共掠着九个人吼，诈骗集团来办这个游街，讲个这种事人吼，他这个在咧算计，诶，这个吼，这个
0: 人要
1: 不要求千万个是这个诈骗的吼，主嫌吼发家吼。这些人请回来吼，检察官讲要来控制人吼、所以对着咱台湾的这个诈骗事件吼，是在咱这吼啊检察官上面这个法官吼，这真正爱甲办好严啦吼，啊，但是真正接到袂惊的官，
0: 不行，我是不上不了台，
1: 不行啊，推崇的民主拢包含的吼。不然咱来出去，咱买个高级点的，等于去走个民宿拢装备哦。
0: 你去上班的时候困
1: 没有啊？这房钱的钱哦，开的袂少哦。所以咱台湾渐渐开起来，各种机场、餐厅、台中、台东的观光区的民宿的建设的炸机的集团哦，啊，这个机场哦，温馨的台东的度假哦。豪华高档的民宿啦吼，加规团吼，规团的成员最多吼，拢讲是一般的旅客吼，啊长期住伫遮啦吼，实际上伫这个厝内吼，装饰着电信吼，诶这个些机房的地方，渐渐吼空间总共掠着大概十个位、三个、三个位吼，检方认为讲九个人涉嫌应该。有逃亡跟串证灭证之余啦吼，新鲜的事啊并且吼，但是我看见的公检官已经先验官员啊然后他来裁定其中八人请回吼，但啊这个社会吼社会主任吼，他会使讲做涉嫌人员，他看看人确定吼，容易直接发他执行的吼。检方表示讲想要控制的点吼，意思就讲这个主嫌吼，他本身就是进行有关的吼，他已经有判刑了，所以直接就入去关了对了吼。根据了解，这个诈骗集团以十二月姓郭、十八为首的吼，十二月年呢？对啊，十二月人有个人有个人在咧吃啊，伊骗人吼。伊就来带领着五个、十个、三个、十个的吼，做下着毒液攻击，即件吼关键吼真隐秘，而且高档的高档的民宿吼，他来做这个行货啦吼，伊会过来诈这个电信的这个挂物机房啦吼，就可以搭载成这个全国的国公安吼。迫害住着龙岗地区的民众进行诈骗吼，啊，但是这个人吼，当中也要讲这个吼奥义啊，
0: 龙岗地区，
1: 龙岗地区吼，龙岗地区。 所以而且吼，扮演着中国的公安吼，来诈骗着上当的人就对啦吼。
0: 所以他做的事情
1: 对啦，所以先头壳出窍，头壳出窍对啦吼。啊，我感觉讲这种吼，真正爱家己看人吼，爱家看家长人吼。啊，那无这，你看你一个叫你乖，啊，出来背个搁伫外口，啊嘛是搁背上
0: 难背，背上你做太好事
1: 啊。对啊，虽然恁是偏勇敢的人啊吼，但是这对着咱台湾安尼嘛无好啦吼。所以而且特别提出来讲话，咱的共同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两位安在上天，是咱大众心灵掌声灵正心，就尊重你太过天，大众怎么会？

0: 我们今晚就来进一个广告。
1: 哎，你好，我是我的秘书呢。
2: 我刚才跟你讲，我看一阵台湾哦，阿姐来一卡，阿曼丁咧行阿姐会行咧啦。
1: 会行咧，有咧故乡个会行，是天气咧变化个，遐个我见这就接了。
2: 哦，好啊，遐我拢去看了。东西好睇啊！看到我手一看，我真咧。
1: 哦，食了有差无？
2: 有啦，少食了。
1: 哦，少了少食了好呀，对啦。
2: 系啦。
1: 哦，安尼哦。
2: 诶。
1: 哦，安尼就爱食好滴啦。
2: 咁你靠边睇情况？哦，反正东西嘢呀，
1: 天气变化呀，故乡来呀，你话天气就较差了。
2: 哦，好。像迄我听讲哦，拢唔得呀，我拢。
1: 哦，
2: 那叫什么鬼？
1: 哦，叫你为了那怕睇好啦。
2: 哎，有啊，未歹啦。
1: 哦，有啊，未歹咯。台湾线哦，大家都未计算啊。
2: 哦，阮拢去线哦，看迄收了哦，拢去买哦，拢来材料就开光。
1: 哦，安尼哦。
2: 啊，我最近拢接收了。
1: 哦，计算算的哦。哦，安尼哦。
2: 对啊。
1: 啊，材料拢好伊就对了
2: 哦。要是开啦。
1: 对啊，就吃好，你啊那吃好，再加照烧饭。
2: 有啊，嘛拢来煲嘞。
1: 哦，安尼哦。哦，好啦，好啦，好啦。哎，感谢你啊。谢谢哦，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今感谢咱住伫台南县外王女士，甲咱厝诶见证哦。伊讲伊拢来电话好大药箱，来买咱诶百金健步丸，含咱诶乌树根诶病灶散啦吼。这健步丸，咱咧食老互相吼，也是天气咧变化当中。有当时啊，愈食会愈正吼，这就是正常的变现嘛，因为外边继续发食就是啦吼。啊，还有咱的乌树根的进造站，这是咧强化着咱的呼吸道吼，会当增强着咱的肺活量，和咱的呼吸道的形状，利用咱的肺部的呼吸，这是从自然来做成的吼，有显微上的温和。治疗感冒感冒不关照多年的小老人小心那种风险加在医界加上小温医界加上后还是那都有小喵医界加上这样各种中医上的肉老师要大体在当期咖喱是先的起来对安心有效做咖喱有效健康人早安安心中健康体重为一般金华手机推荐有的欢迎进入金华二代北欧新鲜金华在安那哦大家中台感谢大家大家是信中我到信心新期是何件北洋桂云同大家中有有件国外总做有件有件北欧马星新年有件都会参加着咱欧九千的药品

你的心。

众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快乐多的节目，后首歌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才能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噶，例如说做服务所在呢，我会等下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关区的空中地铁头前爱加空三7070600的电话。

0: 着花盆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盆广播电台。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当庭双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当庭黑草人松灵之精。当庭黑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一大罐2000。

0: 老师阿弟，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国无输气，问过台湾中部的食。
1: 新故乡海咖啡，乌鱼蒜头甲乌冬，套餐起来就当一杯，我把饭煮得干净来吃掉。这当中是在第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飞鸿广播电台。

你。

0: 的泰国企业里面有相当哈，中间有高位哈，高位领导的哈，所以你也看讲，起码哈，起码你在讲哈，吃高楼的哈，不管你公家机关的啦，个人事业的啦，
1: 那
0: 个方面的企业啦哈，你到底你输赢的，你家己做的，家己做，起码嘛。在这里输赢，气氛嘛是为这个男人扭的吼。啊，我前方有听阮这同业的在讲讲，啊，在开药局的吼，到尾拢敢剩一个人服务呢吼。
1: 嗯，请你去。
0: 啊，有当时无法做人咧，请着这个员工啦吼。啊，有当时咱内容先。
1: 想想我个干这个电脑吧吼。嗯。
0: 老健保啊，个打卡啦，啊，有诶无啦吼。
1: 嗯。
0: 有当时请咱一般吼，一般诶公司人无吼。啊，啊那讲潜力较无诶，内好诶啦吼。啊，请袂起啦吼。
1: 嗯。
0: 啊，有诶听讲，今仔日外口咧卖店诶啦吼。还是咧卖小吃店迄啦吼，迄有当时呐爱用着南方的吼，也讲因拢在国拢是家己的人安尼啦吼，啊所以吼，所以起码南方几个吼，甘肃几个啊，大南跟那拢
1: 无钱无钱，那是个什么？
0: 无钱那是个屁吼，对哇？跟那跟那是因咧讲啊，讲跟那啊一寡做事的朋友啦，朋友吼。啊！就即个有当时吼，咱就拢固定的，即有当咱做事的拢种迄个地瓜吼，像种阮遮四月冬的地瓜瓜菜吼，啊，即冬的地瓜是靠有人咧产吼，收量较好啦。
1: 那地瓜是按几个月？
0: 四个月。
1: 那四个月，你看什么？
0: 四个月就迄个啊，就无收入啊。啊，当然，你有当时你若讲做是做较多，当陆续会当有时间去做安那，无迄个人就去做工，
1: 做工
0: 做工去做事。
1: 然后我想讲，那个四个月安尼。
0: 哦，无啦，啊，只能有诶，能诶去外口变啊，像阮。阮屏东遮的人，都用做工、做雨水、做小工啦，还是讲做罗汉达、白鸡啊，吼，拢会可用一点做啊。因为屏东这边较无啥物款的建设啦，吼，啊，所以因伫迄个做事较闲的时阵，因就会兼业，吼，兼业去做一寡行业啊，来趁些收益啊，无哩。
1: 你前面个订单个总是一个中断呢，这个无法
0: 做延续呢，
1: 无法做延续。
0: 就像最近吼，最近我都拄着一个朋友吼，从伊已经72岁啊，开始在讲啊，讲伊本来吼，伊早拢伫高雄在建群啊吼，建群啊，啊过来就是拢在做事啊吼，啊伊会啊吼。阿姨学水电的吼，阿姨讲伊今天伊个男妈做咧甲请，伊讲一工千六吼，虽然千六
1: 吼，哎，人胖瘦个
0: 比例
1: 也比较少。
0: 哎呀，伊就讲加减做差别产啊，加减产啊呢啊，吼。
1: 你好，你好。
0: 喂，健康胡萝卜你好。
1: 你好，
2: 小卢。
0: 哎，
2: 萝卜。
0: 哎，
2: 老大。
1: 嗯，对，当然都是
2: 好
1: 啊。
0: 哎，
2: 你好，我食米是啥米粿啊？
0: 好安尼哦。
2: 我同款。
0: 哦。
2: 一个月才有通啊，心情嘛是有通得爱做嘞。
0: 哦，安尼好。
1: 嗯。
0: 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你是无通收钱尔，通摕
0: 钱尔。无收钱尔，吼。
2: 呀，嘛是爱做通摕。
0: 哦哦。
2: 呀，啊，收啊嘛是同款啦。
0: 哦。
2: 因三四个月才有通啊收啊，嘛是爱抠皮啊，落皮条。
1: 嗯嗯
0: 嗯。啊，主要啊。
2: 嗯，通摕爱照做，才有通收呢。哈
0: 哈哈。无安尼。
2: 你是通，就是安尼嘞。你加物在加，直接加安尼加位加加的。
1: 嗯。
2: 啊，花清清，啊，就单收啊呢，无安尼呢。
1: 嗯。安尼呢，不够干的吼。

0: 这听啊，就安尼啦，穿花穿好啊吼。啊，阮舅啊有诶大肥，爱去插着这家粒啊。
1: 哦。
2: 嗯。
0: 头花大啊嘛是爱来来挽叶啊呢。
1: 安尼
0: 哦。啊，挽叶啊去会去摘掉诶，迄无路用啊，爱修剪呢。
1: 哦。
2: 嗯。嗯
1: 啊、做啦哈。
0: 是、
2: 嗯、哇，长期不做，你肯搞这样，都无想到的。嗯，
0: 因为这是讲，这个一段时间无通啊修理
1: 的。
0: 啊嘛是长期爱不做啦。
2: 啊，就啊就想讲，哎，你进前你进前修理，肯咩钱啊？啊，留咧开安尼啊？
0: 以前产的时候太老嘞，老嘞，话时间多长时间
2: 嘞？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就变成安尼
0: 啊。啊，我爱食苦嘞。
1: 啊，所以好天气我那。
2: 嗯，那些人家这个樱桃精啊，说合唱歌曲，流浪到台北，虽然住伫高雄秋山林区的王先生，做点多爱听歌曲。

0: 那今嘛先来进几条广告。
1: 喂。哎，哦，你这，你做咩啦？
2: 我听晒哦，还是沟通精神啊，这种分子啊，大唔
1: 了。哦哦哦，
2: 啊，你啊，我就是对，也咱都不做好卫生哦。
1: 哦，是哦。
2: 大家今嘛呢，本来家搞个泡茶阿爸，哦，我今嘛呢自己干啊，正常的。
1: 哦，哎，
2: 你啊，做好卫生哦，你平常回家看电视啊 ，OK 啦，你打补阿补，我那个正经的，
1: 好玩的哦。
2: 你那个抽空节目，我那个，那我今年输哦，哎，
1: 哎，
2: 那他他夸奖的哦，
1: 好玩的哦。
2: 我等，我等我们过去去一天，过去逛一逛就完了。
1: 哦哦哦，
2: 你这啊，住照算啦，
1: 好
2: 用啊，好
1: 玩的哦。
2: 哦哦哦，有有有，住照算啦，住照算，我你怎么说那那放假呢？我那那。这包括等于就叫人家发钢油啊，
1: 哦，
2: 不管人钢油啊，
1: 哦，
2: 人钢油好用，
1: 哦，哎呀，
2: 人钢油有有，
1: 对啊，对啊，
2: 它是人家好用啊，
1: 哎呀，
2: 因为是
1: 自来，对啦，对啦，哎，就恁家在有这高粱种菜的有人家也这个夹金金啦，夹到金金呀，所以为人家够用得啦。他无你这么辛苦，
2: 哎哎哎，
1: 他无你吃吃的胶哦，吃的胶。
0: 真感谢咱带你西丽波心的李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哦。伊咧讲，因正在咧做交通检查，因为生活较紧张，所以时常咱食物件食饱，啊就赶紧要来走便所。有个人三顿无正常，时常大吃大啉，造成腰啊疼、饱疼，这就赶紧来食啉的。做康佳如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薄荷微酸。

0: 光临这个故事，让正在做作品，请正在主张互为主持这边的一个故事。就感谢前路的人感谢的空间的朋友收听，我们今天时间是七点过30分，欢迎的朋友收收听是健康苦的直播，现在你是个教练，大家敢做好不中国时间是全身感染体重，我全身都和万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大千，
1: 都有我们的八仙减火丸，
0: 欢迎大家体重
1: 进攻者有效，我们我全身的片段里大家关系哈，那每三期可有民用泰尔破处是表演做主持人，青藏八杠眼前轮回中来来播吼，这边来播播健玩叫播健的温点，这边都有热情参三元，中部注意大拿是大单啊吼，嘉义市中正路公园民族路大前，民生路民生南路新农场，板单小会古商店顶边啊破林庙中，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庙中，都会当买着咱乌青色的药片，以上是广告。为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赖先生你好。
2: 不落播听了，那可是唔捌听袂爱问者吼，对啦。
1: 对啦，对啦。嗯。
2: 今日主讲咱咧，我主要是四个月修行，修行。哎。那过来就拢有这修行吧，吼。
1: 对啦。
2: 啊，你讲爱兼，啊兼兼啥？
1: 无啦，兼
0: 做几项。做几项？对啦。
1: 我咱有当啊做初三啊，阮家有人咧请人搬老油啊。我还要要加工，也是干嘛千五啊？
2: 哦，这上次那回比分两个工，
1: 哦，
2: 而且还要便宜的比分两亿多，刚好在减。
1: 哦，安尼哦，
2: 减惨。
0: 不是吗？
1: 饿啦。
0: 你讲，我头壳拢想黑哦。
1: 想黑才对啊，想黑就是正常的小波浪了。
2: 好啦，
1: 没想得嗨啊。
2: 我这讲话好好，我所以就做你讲。
1: 对啊，我的初生的初生爸拢会可以各样啊，做一寡粗工也是安尼啊。
2: 我要兼做工啦。
1: 好啦。
0: 你讲爱生我弟安尼吗？
1: 做些田的时无你无收入，你得爱想工想工啊。
2: 你有数啊？
1: 哎，
2: 咱讲话纯天良，咱两个实在是条件真好个，是啦。
1: 嗯。
2: 人个若修行大顺，就讲的时阵就爱去上修店。
1: 哦。
2: 这个行情。
1: 哦。这些的人未谈得你占黑啦。
2: 我听你咧讲。
1: 啊。
2: 我你去拜当你去行情。
1: 哦。
2: 你个你总是必定啦。
1: 哦。
2: 咱个辛苦咧，就分个个辛苦咧，就分你听嘛。
1: 哦。嗯嗯。
2: 个辛苦咧，就分个你听嘛。
1: 哦，有嘞。
2: 啊，那边嘛。
1: 哦，安尼哦，
2: 真叫卖价。
1: 人迄种诶，有迄个人咧较有钱诶，企业家吼，富二代，迄人咧是人咧在大笔钱啊。恁做这些咧较早拢，但是阮万单，
0: 恁咧辛苦钱，
1: 一个酒家啦，安尼名酒家消费较少啊。
2: 我感觉就是讲你生活做变咧。
1: 对。
2: 你看两个，我看迄小姐做事做事啊，变哦，变到出门迄个查甫是哪搞的歹事？
1: 哦，安尼哦。
2: 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
2: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2: 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2: 当你
1: 是
2: 为
1: 钱问
2: 好，啊，人
1: 家
2: 小姐
1: 根本
2: 对
1: 行。安尼哦，你明日你那边，你甲我招一个好
0: 无？
1: 我
0: 明日
1: 那个，对嘛？你更新一个。
2: 小姐，我今
1: 日那
2: 包包来。
1: 安尼哦，你再一个公公的来安尼。
2: 讲起我阿咱讲话纯天良，真正是在那很苦啊！吼，
1: 哦，
2: 还是去消化你啊。我靠！我龙井做你个行李吼，
1: 嗯，
2: 啊，你要有啥个？
0: 他可以做手术呢。
2: 哎哎哎哎，
1: 你好，我的各位。心机怪才，心机。
0: 一个大家提鹅但太太说真话提过去

定离开阮了后，我难想对面，难过过日子。

0: 我们今晚先来进行一下广告。
1: 喂，你好，是你好。
2: 我经常住哦，房子都是万两块，一个月几十万，是吧？
1: 十八千万点多呢。
2: 我那个是高呀。
1: 哎，
2: 对。房子就房源是十八千万住。
1: 十八千的住了没？那几万？
2: 哎，他住安那住。
1: 住了没？住。
2: 一套房。
1: 有啦，那个公司的情况拢蛮重要的。
2: 是讲，在我咔嚓一下，
1: 哦，
2: 这种石压瓜呀，石压瓜都好，我之前啊，他不差人家呀，他们是石压，我石皮都一个石皮管，他那个石压管，他是吧？从四楼上面走了都不走路的，哦，刚刚呢，他爬他，都也不是从他不是有东西啊，他都是从人们喜欢他光一下都爱过走路那啥。
1: 对啊，你这十八天到了没几天，他睡了没见过你背脸。
2: 对对对，不是外在，啊都
1: 十八天干几天就回家。
2: 啊是等
1: 叫啥东西啊？没几天啊，叫啥东西？
2: 十八天嘛，叫啥东
1: 西？对了，对了，
2: 对。我讲下。
1: 你来搞啊，就能搞啊！嗯嗯嗯嗯，谢谢，
2: 到
1: 了，谢谢，嗯。哦哦
2: 哦。
1: 哎
2: 哎。
1: 好好的，嗯。好好，嗯嗯，谢谢谢谢。
2: 哦。
1: 好啊你哦，哎，继续叫啦！你能什么钱啊？你。你这种的镜头在严重啊哦，对啦，对啊。
2: 我今天刚把皮夹下底，
1: 好好好好好，
2: 嗯嗯嗯。那你现在我那皮夹是不是很好？还是说呀？
1: 哎，
2: 你不要动
1: 它。哦，对啊，嗯。
2: 他们那个房子够小。
1: 哦。
2: 啊，我那个棉花房五号就是爱住就住呀，我是我那个烂铺买的
1: 呀。哦，那样。没啦，没啦，没啦，没啦！哎，这这首歌家的主人都更新啦，哎，嗯嗯，好不要紧，哎，不要紧，哦，哦，好啦，嗯嗯，好啦，嗯嗯，谢谢谢谢，没啦没啦，嗯嗯嗯，谢谢谢谢。
3: 今三下咱这里中华的李老师，咱们一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下咱的大仙点团。吃了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伊今啊就是伊脚底的麻吼，脚底的麻伊就来配合咱的十八千吼，因为咱的十八千内底有 EPA 纳豆红曲豆安徽鸡油吼，你甲食就连迄麻的健头就会当得到改善啦吼，尤其咱介绍的有朋友吼，啊有当时啊头壳拢会疼，头壳拢会痛，咱的十八千。除了把咱从血路内底，佮有红景天的升温，做咱的氧气的充足，做咱患着头壳的炎、头壳的红的牵连，真紧就得到改善吼。啊，佮有一寡老大人啊，较歹放的，咱的十八经内底有三加的升温，会当互你较好放吼。老衰人员，咱的八仙健团，啊，无上真的十八经。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老姐，你好，我里面收唔到，照要收电话，
2: 老收电话。
1: 好，感谢啊。
2: 好
1: 啊，你早安多谢了哈。
2: 来啦，我下一步啊，我太太的，我一直讲，到时候我小孩子才娶了家，这样子，哎呀，还娶来娶去，家这样才能够出白娶。
1: 好啊。
2: 哎，我一直讲不住啊。想接触就阿爹婆，
1: 到医
2: 院上课啊，上短裤，到了一两年，阿爹阿爹都出台湾，可能几年哦，我拢到爱在去带来就要提他回来。
1: 哦，是。
2: 公了啊，想要公我打，拢公想要安排个比较强，想要怎样？
1: 嘿，
2: 而且现在是找一个机器啊，
1: 哦，
2: 来试一下，我讲您，您要是讲爱爱这样，然后十个月啊，
1: 十个月，诶，这个要紧，那十个月啊，那太好了。我脚好完全他
2: 有一些经验科技我们欢迎你哦
1: 你就够用他没一个脚
2: 哎呀这脚跟你说自己爱国攻击他不是他的脚架他脚要他的风脚要他可能一直以前都看着我
1: 哎呀
2: 我不一样
1: 哦是是
2: 那你等下说哎你那么不好啊这个时因为现在这小姐卡了我跟我姐姐妹他们在跟我要跟他们一起进来了
1: 哦哦完了
2: 他们不是在写的怎样我比较懂他虽然是健康比较
1: 懂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他二十个点点钟，我都是做这样，做这
1: 样，哦，这
2: 样，啊，都是不能安心的啦，啊，都是干活的，少了都是，他都是来这样，
1: 少了都辛苦，
2: 啊，都是这样，
1: 好吧，哎呦，
2: 要钱，
1: 哎呦，哎呦，是啊，是啊，是啊，谢谢啊，感恩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今感谢咱老先生，把咱整个见证哦，伊咧讲因太太啊，他们父啊，吼。吃咱的好情，咱的印照站，吃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凡是咱也是气更较不好的啦吼，患着扁桃、结桃、皮肤穿桃、吃阮引起的温桃、感冒桃，也是讲咱的空气 PM2.5 较不好的，住伫温嘉南地区的乡亲好朋友啦吼，也是讲中部地区的好朋友，这个空气较不好。所以拢容易引起咱的气部有当时啊，吸入车的排空气吼，接着是咱的气部，这时啊到尾来生歹物啊，拢总用咱的乌酒精的净扫站来甲清清个出来，效果拢非常的好。尤其即届奥密克戎的病毒引起的吼，扫甲气部会疼，扫甲脑会疼，这拢总赶紧来食咱的乌酒精的净扫站。啊，无到尾啊，咱的细胞就会加薄的，细胞就会纤维化。有需要的人员，今日苏康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乌酒精的净扫站。

0: 早上行，
1: 再见。

0: 一政府商品，补发现金一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7865，或叫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广告，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身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补政署提供。
5: 鬼山鬼市五哥弟，五仙人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个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庆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困境。一个跟他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万年前，永庆第一大社陈氏家族。一位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福建人相拍完结了后，就将这个江淮永靖甲复兴，为了和福建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福建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
6: 激山镇的激山平地，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清爽的美景，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中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夫はつまらそこは男の世界なら愛して愛して見えを切る天に肌早足ビリビリの足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食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天津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